0: 网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1: 嗯，是啊。
0: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1: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 口感怎么样？
1: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3: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1: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4: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要陪伴，
7: 更要有质量；
6: 要文艺，
7: 更要有生活。
6: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7: 文艺生活家。
8: 寻着聚集光影，赴九州之约，
4: 吟诵千古诗词，阅四海风华，
8: 与笔墨文字间，
4: 在展览和博物馆里
8: 读懂人间烟火，
4: 触摸岁月长河。
8: 国庆一起出发，跟着大剧、电影、诗词，
4: 还有文学展览演出，云游华夏，解锁祖国大地万千风景。
8: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
4: 文艺生活家陪您游历大美中国。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
1: 我是武科。国庆这7天的时间，我们一起把荧幕里、诗句里、歌声里的风景走成脚下的路，共同感受不一样的中国之美。今天是假期的第6天，让我们一起跟着文学作品去旅行。
0: 出门远行，行囊之外，不妨再带上一段写景的文字，或者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导游图告诉您路怎么走，文学作品告诉您这条路为什么值得您慢慢走。到了地方，翻开书里的文字，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片水，可我们眼里藏着的诗意和感动，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文学还有一种本事，就是能把一个地方提前啊种进您心里，让那份向往啊生根发芽。等以后您真到那儿了，眼前忽然一亮，哎，觉得处处都似曾相识啊，好像跟这座城早就通过一封信。文学作品它不占行李，但是却走到哪儿都替您啊多打开一层风景。
0: 哎，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让文学作品来领路，先从桂林的漓江出发，穿过江南的月夜、岭南的榕树，在北上泰山进北京城。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文学作品都是您的老朋友，稍后请他们轮番带队。
1: 此刻呢，让我们就跟着文学作品一起出发。第一站，广西桂林。那说到写桂林山水的文字，您最先想到的是不是这个片段呢？
2: 同学们，让我们把语文书翻到桂林山水这一课。人们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我们乘着木船荡漾在漓江上，来观赏桂林的山水。看见过波澜壮阔的大海，玩赏过水平如镜的西湖，却从未看见过漓江的水。漓江的水真静啊，静得让你感觉不到它在流动。漓江的水真清啊，清的可以看见江底的沙石。漓江的水真绿啊，绿的仿佛那是一块无暇的翡翠。船桨激起的微波扩散出一道道水纹，才让你感觉到船在前进，岸在后移。峰峦雄伟的泰山，浏览过红叶似火的香山，却从没看见过桂林这一带的山。桂林的山真奇呀，一座座拔地而起，各不相连，像老人，像巨象，像骆驼，奇峰罗列，形态万千。桂林的山真秀啊，像翠绿的屏障，像新生的竹笋，色彩明丽，倒映水中。桂林的山真险呐，微风兀立，怪石嶙峋，好像一不小心就要栽倒下来。这样的山围绕着这样的水，这样的水倒映着这样的山，再加上空中云雾迷蒙，山间绿树红花，江上竹筏小舟，让你感到像是走进了连绵不断的画卷，真是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
1: 作家陈淼笔下的桂林山水，虽然很多年过去了，但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能张口背上几句。想当年呢，我们在课堂上跟着老师学习，一遍遍的背诵，可能心里 还会想，这桂林的山到底有多绝妙呢？那水真的是清澈碧绿成那样吗？这山水在原地等着您，一等就是几十年。
0: 哎，说真的，我小时候背这段啊，最大的疑问就是静得让你感觉不到它在流动，到底啥意思？
1: 嗯，
0: 后来我自己去到这个桂林，站到漓江边上，我才明白，那水不是不动，是不慌不忙啊。
1: 嗯，
0: 就是您到了那儿就知道了，游客们观赏的脚步，它自然就慢下来了。说到这个桂林的旅游风情，可以用这几个词形容：山清、水秀、洞奇、石美。那这座城最慷慨的地方在于，城在山水里，山水在城里。桂林人推开窗，象鼻山就在江边喝水，眼下桂花正开，空气都是甜的。有一句诗啊，您要是也背过，这么说的，就神姿仙态桂林的山，如情似梦漓江的水。如果您背过这句诗，那咱俩就是一年代的人。
1: 嗯嗯，那咱们就先来说说哈，刚才你提到的那句诗其实是出自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那既然来到桂林，咱们就先体验竹筏游漓江啊。从阳堤到兴平这段是最经典的，竹筏飘在水面上，两边的山就一排一排的往后退，就像谁在慢慢的翻一本大的画册啊。起雾的时候呢更妙了，这枫林只剩下一道淡淡的轮廓，倒影在水里轻轻的晃，比大晴天里啊多了一层水墨味儿。到了兴平码头，您留意啊，人人都举着一张20元钱啊，就第五套人民币20元的这个背面，画的就是眼前的这段山水啊。
0: 哎，那在桂林的第二站，我们可以来阳朔。在西街，您的耳边能够听到各国的语言。在秋天，空气里弥漫着清甜的桂花香，街边咖啡馆、手鼓店、啤酒鱼的店铺是一家挨着一家。出了街，十里画廊租辆自行车慢慢骑，骑着骑着人就骑进画里了。还有一段玉龙河，做人工撑的竹筏，过堤坝的时候呢，筏子轻轻往下这么一沉，水花扑通溅起来，满筏子的人都跟着笑。漓江呢，看的是大气，玉龙河看的是灵秀，两条河两种性情都值得慢慢的欣赏。
1: 下了竹筏呢，还有奖励，各种美食等着您，比如说有啤酒鱼、桂花糕，还有这个艾叶粑，一样一样的尝过去。艾叶粑呢，要买刚出笼的，这咬一口满嘴的艾草香。桂林的油茶，顺便提一句啊，是先苦后甜，人家本地人说这叫一杯苦，二杯涩，三杯四杯好油茶。
0: 哎，来桂林玩，那必须得来一碗地道的米粉啊。桂林米粉讲究的是先拌后汤啊，先不舀汤，把卤水、锅烧、酸豆角拌着吃，然后呢再舀一勺骨头汤收尾，这一顿才算是入了门了。本地人吃粉讲究的是粉得吃得响亮，汤得喝得见底，这是桂林人从早餐吃到宵夜的底气啊。
1: 对，那如果有富裕的时间呢，您可以再往北啊，去龙脊梯田看看。金秋十月，稻子熟了，一层金黄压着一层金黄，山有多高，这田就叠得有多高。山腰上呢，散着壮族瑶族的吊脚楼，炊烟一缕一缕升上来，那不是风景照，那是人家的日子在冒着热气呀。
0: 嗯，
1: 当然景区公布的收割时间呢是11月1日啊，想看那片金黄，咱10月底前动身啊是最稳当的。
0: 哎，桂林这四绝里还有一绝叫洞奇，想看洞啊，芦笛岩千万别错过。在这儿呢，石钟乳、石柱、石幔，一步一景，人称大自然的艺术之宫。地面上看山看水，地洞里再看一眼这亿万年前的神奇景观。洞里常年是20度上下，外头热一身汗，进去一身凉。哎，所以洞里的这个灯光打的也讲究，一步一步都照着景走，走在里头像逛地下的美术馆。
1: 嗯，那到了夜里的桂林呢，两江四湖一开灯，日月双塔一金一银立在水中央。还有榕湖、珊瑚岸边啊，您再走一圈，这湖上的桥呢，一座一个样，大多是参照世界各地的经典名桥打造的，有复刻赵州桥的榕溪桥，有拱门借鉴巴黎凯旋门的迎宾桥，走下来就像逛了一座桥梁博物馆。桂林似乎把夜景也修成了山水画，您只负责慢慢走，走累了湖边有夜游船，灯光配着水声，一圈下来呢刚刚好。湖边呢，晚风一吹，白天的燥热全散，散步的、唱曲的都在岸上了。
0: 家长们带着孩子去也有稳妥的走法，坐游船从磨盘山码头顺流而下，四个来小时的航程，九马画山、黄布倒影等都有讲解。孩子们在书里读过的山，一座一座的从窗外经过，一路都不会觉得无聊。当然了，有这个坐船运船的，坐下层靠中间的位置会比较稳当。
1: 嗯，那咱们吃完米粉，看完好的风景，换个时间呢，在晚上的时候可以坐一条小船往江南的水乡去。鲁迅先生的社戏讲的就是那一夜。
3: 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汽中扑面地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汽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还以为船慢，他们换了四回手，渐望见依稀的赵庄，而且似乎听到歌吹了，还有几点火，料想便是戏台，但或者也许是渔火。那声音大概是横笛，婉转悠扬，使我的心也沉静，然而又自失起来，觉得要和它弥散在含着豆麦韵藻之香的夜气里。那火接近了，果然是渔火，我才记得先前望见的也不是赵庄，那是正对船头的一丛松柏林，我去年也曾经去游玩过，还看见破的石马倒在地下，一个石羊蹲在草里呢。过了那林，船便弯进了岔港，于是赵庄便真在眼前了。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糊在远处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就在这里出现了。这时船走得更快，不多时在台上显出人物来，红红绿绿的动，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的人家的船棚。近台没有什么空了，我们远远的看吧，阿发说。这时船慢了，不久就到，果然进不得台旁，大家只能下了高，比那正对戏台的神棚还要远。其实我们这白棚的航船本也不愿意和乌棚的船在一处，而况并没有空地呢。在停船的匆忙中，看见台上有一个黑的长胡子的，背上插着四张旗，捏着长枪，和一群赤膊的人正打仗。双喜说，那就是有名的铁头老生，能连翻84个筋斗，他日里亲自数过的。我们便都挤在船头上看打仗，但那铁头老生却又并不翻筋斗，只有几个赤膊的人翻，翻了一阵儿都进去了。接着走出一个小旦来，咿咿呀呀地唱。双喜说，晚上看客少，铁头老生也谢了，谁肯显本领给白帝看呢？我相信这话对，因为其实台下已经不很有人，乡下人为了明天的工作熬不得夜，早都睡觉去了，疏疏朗朗地站着的不过是几十个本村和邻村的闲汉。乌篷船里的那些土财主的家眷固然在，然而他们也不在乎看戏，多半是专到戏台下来吃糕饼水果和瓜子儿的，所以简直可以算白地。
0: 在社戏的故事里啊，这一夜一群少年邀着白篷的航船去邻村赵庄去看戏，戏文其实没大看懂，回程路上偷煮的那把罗汉豆倒成了他一辈子都在惦记的味道。鲁迅先生说，再没有吃过那夜市的好豆子，再没有看到那夜市的好戏了。其实啊，好的旅行就是这样，风景是引子，人和那段路才是回不去的念想。
1: 嗯，那社戏呢，这个传统绍兴如今还接着演，像安昌啊、东浦这些老镇子哈，每到逢年过节哈，临河戏台照样开锣，乌篷船呢挤满河面，大家就摇着船嗑着瓜子儿看戏。介绍绍兴的旅游风情呢，我们用这几个字形容，那就是水、桥、书、酒。城里的这个河呢是纵横交错，乌篷船是水上人家代步的老伙计了。石桥呢一转身一坐，这儿号称是万桥之乡嘛。 王羲之在这儿写下《兰亭集序》，生于绍兴的陆游、鲁迅都是从这座城里走出来的。石板路上随便一站，脚下可能就是某篇作品里写过的地方。再加上一坛陈年黄酒，这座城的底色就齐了。
0: 嗯，游览绍兴第一站，我们先来到鲁迅故里。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离得很近，一边是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泥墙根一带幽灵还在这儿低唱；一边是那张刻着枣字的书桌，带孩子来的家长最有体会，孩子在书里读过的那些句子在这儿全能看得见摸得着啊。
1: 嗯，来绍兴呢，咱们还得坐一回乌篷船啊。船工呢手脚并用，脚一蹬桨，手一划桨，小船贴着水面走，从桥洞底下划过去，哎，头顶石桥的影子就一晃而过了。
0: 嗯，下了乌篷船，顺路再去看看八字桥，这是宋代的立交桥，水道和街巷在这儿各走各的，桥上过人，桥下过船，800多年了，谁也不耽误谁。老城区的仓桥直接也值得慢慢走，青石板、台门、河埠头一街的烟火气。那吃的也都在书里了，孔乙己的那碟茴香豆得尝尝啊。
1: 嗯，
0: 多乎在不多也。嗨，说了100多年了，我们没法像他那排出久闻大钱的样子了，但是可以学书里的那句温两碗酒，来上一壶黄酒配着茴香豆，这一坐就是一个下午。黄酒要温过才好喝，烫一烫香味更浓郁。
1: 如果您在绍兴多住一天的话呢，喜欢书法的去兰亭，曲水流觞就在那儿，鹅池边还真有真鹅啊，白毛浮绿水，这回看的是真真切切了哈。
0: 对，
1: 喜欢故事的朋友可以去沈园，相传陆游和唐婉的两阙钗头凤还刻在墙上。爱酒的朋友呢，城西北的东浦镇就是黄酒的老家，老作坊一家一家，酒博物馆里能看一遍酿酒的全程。如果您说哎呀喝不惯黄酒，也有办法，黄酒棒冰、黄酒奶茶，年轻人早就替您趟过路了，放心买。沈园的墙很高，故事虽然很旧，但站在墙根底下念那两阙词的时候，我们的声音也会不自觉地放低。
0: 嗯，逛完了江南的水，咱们换个大交通往南飞，到广东去看榕树。1933年，巴金来到广东新会游访，亲眼见到300多年的这个古榕树，以及栖息其中漫天飞舞的小鸟。巴金返回上海后心绪难平，于是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散文《鸟的天堂》。那接下来我们重温经典，一起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康辉朗读的课文《鸟的天堂》片段。
4: 我们的船渐渐地逼近榕树了，我有机会看清它的真面目，是一棵大树，有数不清的压枝，枝上又生根，有许多根一直垂到地上，伸进泥土里，一部分树枝垂到水面，从远处看，就像一棵大树斜躺在水面上一样。

0: 现在正是枝繁叶茂的时节，这棵榕树好像在把它的全部生命力展示给我们看。那么多的绿叶，一簇堆在另一簇的上面，不留一点缝隙。翠绿的颜色明亮地在我们的眼前闪耀，似乎每一片树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这美丽的南国的树，船在树下泊了片刻，岸上很湿，我们没有上去。朋友说这里是鸟的天堂，有许多鸟在这棵树上做窝，农民不许人去捉它们。我仿佛听见几只鸟扑翅的声音，但是等到我的眼睛注意地看那里时，我却看不见一只鸟的影子，只有无数的树根立在地上，像许多根木桩。地是湿的，大概涨潮时河水常常冲上岸去。鸟的天堂里没有一只鸟，我这样想到。船开了，一个朋友拨着船缓缓地流到河中间去。第二天，我们划着船到一个朋友的家乡去，就是那个有山有塔的地方。从学校出发，我们又经过那鸟的天堂。这一次是在早晨，阳光照在水面上，也照在树梢上，一切都显得非常光明。我们的船也在树下泊了片刻。起初四周围非常清静，后来忽然起了一声鸟叫，我们把手一拍，便看见一只大鸟飞了起来，接着又看见第二只、第三只。我们继续拍掌，很快的，这个树林就变得很热闹了，到处都是鸟声，到处都是鸟影，大的、小的、花的、黑的，有的站在枝上叫，有的飞起来在扑翅膀。
1: 哎，那确实是一棵树，气根落进土里，又长成新的树干。一棵榕树把自己长成了一片森林，把整片河面都揽进了怀里。巴金后来题写原名时改了一个字儿，叫它小鸟天堂。树是住址，鸟才是主人。
2: 嗯，那这棵榕树到底有多大呢？树冠罩住的水面是一眼望不到边呀。就独木成林这个成语，搁在别的树上可能算夸张，搁在他身上那是写实。
1: 没错，
2: 江门是全国有名的侨乡，老街上的骑楼一栋挨一栋，南洋味的老窗花和罗马柱在同一面墙上，喜欢建筑的往西，开平的碉楼群还是世界遗产。当然街边空地上呢，摊开来晒的，您仔细看看，是新会的陈皮，这橘子皮要晒足三年才能叫陈皮。新会人的这份耐心啊，跟我们刚刚说的那棵榕树那是一个脾气啊。傍晚的河面是金色的，树影压在水上，像一幅没干透的水彩画。
1: 嗯，这个茶坑村里还有梁启超故居，少年强则国强，就是出自这位新会人笔下。一棵长了几百年的树，一位写了上千万字的先生，把生机两个字写满了这座小城。尤其是在这个小鸟天堂，河边有观鸟的木栈道，清晨去人少鸟也多。坐船沿着树绕一圈，白天看树绿得发亮，傍晚看鸟，天一擦黑群鸟归巢，翅膀扇动的声音跟下雨似的。树上到底住了多少只鸟没人数得清，但是一代一代的鸟儿往复穿梭不曾缺席。去小鸟天堂看鸟，您记得带副望远镜，脚步放轻，咱也别去投喂那些小鸟。
2: 对，那接下来说说新会的美食吧。刚刚我们说到了新会产这个陈皮嘛，所以新会人做菜就爱搁陈皮呀、
1: 嗯、
2: 陈皮鸭、陈皮红豆沙，连煲汤里都要放上一脚。就有人琢磨这味儿啊，说它是苦里回甘，跟这地方的人的性格一样，急不得呀。
1: 嗯，
2: 当然我们临走的时候也可以带一点陈皮回家，您炖肉煮茶都提味儿，是那种

0: 越用你越舍不得的伴手礼。
1: 没错，一包陈皮收进行囊。上半段的文学旅程咱们先到这儿，回头数数，桂林的竹筏飘在漓江上，绍兴的乌篷船从桥洞里钻过去，新会的榕树把整片河面揽在怀里，三篇作品三处水边，山水看了人心也暖了。走得不算快，可是桩桩件件咱都记得住。
0: 您留意过没有，刚刚我们说到的新会小鸟天堂，榕树上的鸟它天一黑就归巢啊，还有一种鸟天一凉就启程飞越山海去追寻啊属于自己的季节，它叫候鸟。出门的人谁心里没装着一个想去的地方呢？上半段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来自尚雯婕演唱的歌《候鸟》，送给所有在路上的人。

0: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十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1: 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每天早上六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寻着聚集光影，赴九州之约，
2: 吟诵千古诗词，阅四海风华，
1: 与笔墨文字间，
2: 在展览和博物馆里
1: 读懂人间烟火，
2: 触摸岁月长河。
1: 国庆一起出发，跟着大剧、电影、诗词，
2: 还有文学、展览、演出，云游华夏，解锁祖国大地万千风景。
1: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
2: 文艺生活家陪您游历大美中国。

0: 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愚，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只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吗？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需穿过铁套，需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身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在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地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1: 朱自清笔下的背影写的是南京的浦口火车站，父亲翻过月台给远行的儿子买橘子，这个背影啊，中国人已经记了将近100年了。今天呢，我们就去南京看看这个背影发生的地方。
2: 说起南京的旅游风情，如果用四个字形容，那就是厚重温润。六朝古都明城墙的砖头上还留着600年前烧砖工匠的名字，满城的法国梧桐，夏天呢搭成绿色的凉棚，秋天黄叶铺路，连历史走在这条路上都自带一层柔光。叶子铺满中山北路的时候啊，骑车的人碾过去沙沙的响。
1: 要说南京城东的中山陵392级台阶，从博爱坊一路上去，两边梧桐夹道，登顶回头一望，半个紫金山都在眼前。台阶设计有巧思，往上仰望只见台阶不见平台，登顶回头看只见平台

0: 不见台阶儿。
1: 嗯，那秋天去明孝陵呢是更美妙的，石像路600多米，有乌桕、银杏、枫香一层一层变色，石人石兽站在彩林中间，人称南京最美的600米嘛。您最好挑雨后的时候去，颜色像被水洗过，要深一层。
0: 那既然读到经典的散文《背影》了，我们就去故事的发生地南京浦口。浦口火车站如今不再办理客运了，但是那座民国样式的候车楼，月台上的老雨棚还站在原地。从中山码头坐一趟轮渡过江十几分钟，船身一晃，您就晃进了《背影》的场景里。您去的时候记得也带几个橘子，回程还坐轮渡，江风比空调还舒服。
1: 嗯，那到了南京呢，台城段的明城墙您也千万不要错过。登上城墙，一边是鸡鸣寺的黄墙和那座药师佛塔，一边是玄武湖铺开的开阔水面，一手挽着古寺，一手牵着湖水，这个视角是南京独有的。傍晚呢去最好了，夕阳把城墙砖照成暖色，风从湖面上吹过来，600年的砖摸上去是凉的，可我们的心里是暖暖的。从解放门上去，一路走到玄武门，湖光山色不重样。
0: 嗯，南京的梧桐还有个私藏的看点，从高处俯瞰美龄宫，环形的梧桐大道围出一串的项链，深秋夜色一变，金灿灿的挂在城里。传说也好，巧合也罢，反正每年的秋天都有人专门为这一眼呢飞一趟。想看这一眼，上紫金山索道或者挑一家附近的高层餐厅都能看得见。
1: 银河路一带的民国公馆区呢，也值得大家走一走转一转。黄墙老宅梧桐一条街一条街的排开，墙头探出来的枝叶呢遮着半条马路。那一带呢，作家的故事好多都发生在这样的街道上。那这里呢，一片一片也是规划得很齐整，您可以慢慢走，慢慢看。
0: 嗯，到了晚上，大家可以去秦淮河做一趟画舫。《桨声灯影》里，朱自清和俞平伯当年各写过一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同一条河两篇文章，文坛的一段佳话。灯影一晃，河还是那条河，游船白天晚上都开，灯一亮，河面全是碎金。
1: 如果您还想再多走走的话呢，老门东的青砖小巷值得一逛，里面还藏着一家先锋书店俊慧书屋，老宅改的，看书的人呢是一排一排坐着，比景区安静一些。巷子深处的老民居呢也值得一看，门楣上的砖雕一看就是老手艺，咱出门呢再拎一袋酥烧饼，排队的人会告诉您哪家人气最旺。
0: 嗯，在南京的美食里头啊，这可是鸭子的专场，盐水鸭皮白肉嫩啊，鸭血粉丝汤热乎乎的一碗下肚。南京人爱吃鸭子是出了名的，本地人有句玩笑话，没有一只鸭子能够活着游过秦淮河，听着有点夸张，其实是玩笑里藏着最深的宠爱。本地人拎着鸭子排队是这里的日常风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从南京北上，穿过苏北平原，进入山东的地界，下一站呢我们一起登泰山。文学作品里那些一步一步往上走的挑山工，他们依然步履不停。
0: 挑山工在泰山上，随处都可以碰到挑山工，他们肩上搭一根光溜溜的扁担，扁担两头的绳子挂着沉甸甸的货物。登山的时候，他们一条胳膊搭在扁担上，另一条胳膊随着步子有节奏的一甩一甩，使身体保持平衡。他们走的路线是折尺形的，从台阶左侧起步，斜行向上，登上七八级，到了台阶右侧就转过身子，反方向斜行，到了左侧再转回来，每转一次身，扁担换一次肩，这样曲折向上蹬，才能使挂在扁担前头的东西不碰到台阶，还可以省些力气。担了重物，如果照一般登山的人那样直往上走，膝盖会受不住的。但是路线曲折就会使路程加长，挑山工登山走的路程大约比游人多一倍。奇怪的是，挑山工花的时间并不比游人多，你轻快地从他们身边走过，以为把他们远远地甩在了后边。你在什么地方饱览壮丽的山色，或者在道边诵读凿在石壁上的古人的题句，或者在喧闹的溪流边洗脸洗脚，他们已经不声不响地从你身旁走过，悄悄地走到前头去了。等你发现，你会大吃一惊，以为他们像仙人那样是腾云驾雾赶上来的。有一次我同几个画友去泰山写生，就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们在山下买登山用的青竹杖，遇到一个挑山工，矮个子，脸黑生生的，眉毛很浓，40来岁，敞开的白土布褂子中间露出鲜红的背心。他扁的一头拴着几张木凳子，另一头捆着5-6个青皮西瓜。我们很快就超过了他。到了回马岭那条陡直的山道前，我们累了，舒展身子躺在一块被山风吹得干干净净的大石头上歇歇脚。我们发现那个挑山工就坐在对面的草地上抽烟。随后我们跟他差不多同时启程，很快就把他甩在后边，直到看不见他了。等到爬上半山的武松亭，我们看见有个人在那株姿态奇特的古松下整理挑子，那正是他。他把褂子脱掉了，光穿着红背心，现出健美的黑黝黝的肌肉。我很惊讶，走过去跟他攀谈起来。这位山民倒不拘束，挺爱说话。他告诉我，他家住在山脚下，他天天挑货上山，干了近20年了，一年四季，一天一个来回。我把心中那个不解之谜说了出来。我看你们走得很慢，怎么反而常常跑到我们前头去了呢？你们是有什么近道吗？他听了，黑生生的脸上显出一丝得意的神色。他说，嘿，我们哪里有近道，还不是和你们走的同一条道。你们肩膀上没有挑子，是走得快，可是一路上东看西看，玩玩闹闹，总得停下来嘛。我们跟你们不一样，不像你们那么随便，高兴怎么就怎么，一步踩不实不行，更不能耽误功夫，我们得一个劲儿往前走。别看我们慢，走长了就跑到你们前边去了。我心悦诚服地点着头，感到这位山民的几句朴素的话似乎包蕴着意味深长的哲理。没等我细细体味，他担起挑子又启程了。上世纪80年代，作家冯骥才登泰山，遇见挑货上山的这个挑山工啊，写下了这篇作品。挑山工走得慢，但是却常常超过走走停停的游人，先一步到了山顶。坚持不懈往前走的精神感动了无数的游客和读者。
1: 泰山是五岳之首，历代帝王封禅大典都在这儿举行。从山脚爬到山顶，沿途的石刻从秦代一路排到了明清。爬泰山呢，当然不止看风景了，我们更是在亲身翻阅一部立在山间的千年史书。
0: 上山的走法大致有3种，那第一个就是全程徒步，还有就是坐景区的观光车，还有就是乘索道。很多游客选择坐车到中天门再往上爬，脚力好的从红门走全程。如果您体力不错，那我的建议是去的时候全程步行，回程的时候坐索道。
1: 嗯，
0: 上山的美不能省，下山的膝盖也不能亏，背根登山杖，哎，省膝盖也省力气。18盘是登泰山最陡的一段，台阶几乎是直着往上砌的，走到最陡的地方得仰着脖子看路，回头看来路上的人一级一级地排着，像挂在山腰上似的。走得慢不要紧，挑山工说了，一步踩不实都不行。
1: 对，登泰山呢，很多人心心念念的就是在日观峰看日出了，很多人就选择夜里爬山嘛，凌晨登顶，裹着租来的军大衣，等天亮啊，云海一开，太阳从云缝里跳出来的那一刻，山顶上是一片欢呼啊。您一晚上爬的那些台阶是全值了，这也是会当凌绝顶的现场版。当然要特别提醒夜爬的朋友，夜里上山啊，咱们一定要注意保暖。
0: 18盘的顶上是南天门，一出门就是天街，挂在山腰上的一条街，商铺、饭馆、客栈都有。云飘过来的时候，整条街都在雾里，跟走在天上似的。天街上有吃的有喝的，体力补给了之后，然后再登顶。
1: 对，那再往上就是玉皇顶啊，泰山极顶，登泰山而小天下，这2000多年前的感受你也来体验一回。极顶石边上的人一般就比较多嘛，大家拍照是要排队的。山顶啊，这风比较凉，提醒您哈，这帽子可要戴好了，别被吹跑了。
0: 哎，下山之后呢，到岱庙歇脚，历代帝王上泰山，先在这里祭祀。出了山门回头一望，泰山正立在眼前。古人选址的讲究，这一眼你就看懂了。庙里的这个汉柏传说是汉武帝手植的，2000多年了还活着。
1: 嗯，那上山的半途呢，还有一处经石玉啊，一整面石坡上刻着金刚经，被风雨呢磨了1000多年，这笔画都圆了。泰山呢连石头都是拿岁月当刻刀的。 当然呢，在这个泰山吃的也是很接地气啊。

0: 安人讲泰安三美什么呢？白菜豆腐水，就听着素净哈，但是真的炖出一锅来啊，味道还是非常的清润鲜美的。
1: 嗯、
0: 然后再来一张这个煎饼，卷上大葱，蘸点酱，咬下去咯吱响，爬山的力气就是这么补回来的。
1: 对，那关于挑山工呢，我们还得再多说几句。挑山工曾经是泰山建设的中坚力量，巅峰的时候400多人的队伍挑着砂石、钢管等建筑材料，一步一步的把泰山的庙宇盘道修葺完善。如今这支队伍呢，人是越来越少了。而泰山不仅有挑山工，还有正式入职泰山的机器狗。这台银灰色的四足机器狗呢，已成为泰山挑山工的 AI 伙伴。它长约1米，高约半米，个头不大，可是本事不小啊。可以静态载重120公斤，单次充电续航4到6小时。那机器狗内置高分辨率的相机、激光雷达和各种传感器，能够轻松地识别障碍物，45度的斜坡也能上下自如。上山的时候，它背着尼龙帆布包搬运矿泉水等等这些货物，下山的时候呢，则切换轻运模式，收装饮料瓶啊、包装袋等等废弃物，每次负重30到45公斤，与环卫工单担重量相近。
0: 我们要给机器狗和它背后的研发人员点赞了哈！想想看，和机器狗一起爬泰山，那可太有意思了。在泰山呢，您还可以观看实景演出《中华泰山风扇大典》，灯光打在山体上，帝王风扇的队伍从历史里走出来。看完再爬这座山啊，感觉眼前的风景就更有故事了。演出呢，70来分钟，坐着看不费脚力。咱们爬完泰山，往北就进入北京城，正好接今天节目最后一站。将近100年前，有一位作家从南方赶回北平，写了一篇散文，题目表现的就是现在北京的季节，故都的秋。我们来重温这篇散文的精彩片段。
2: 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10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岐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船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自然而然的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叫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视作陪衬。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他们的提倡。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平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
1: 郁达夫1934年写下的这

0: 篇故都的秋，开头那一句，您是不是还记得，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你看，清、静、悲凉，先给北方的秋定了个调子。他在文章里一口气报了一串地名，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您看这篇散文本身就是一份北京秋天的旅行攻略啊，文章不长，但是每次读都会有新的体会和发现。
1: 故都的秋要怎么赏呢？文章里写的明白啊，泡一碗浓茶，向院子里一坐，看碧绿的天色，听驯鸽的飞声，数日光从槐树叶缝里漏下来。
0: 郁达夫连秋蝉的蝉声都写进去了。北方的蝉到了秋天，叫声稀稀拉拉，断断续续的，别人嫌吵，可他偏说这也是秋的味道。文人到了这个境界，耳朵都是跟着季节走的。他文章里还写着枣树，淡绿微黄的枣子壳，哎，夹在细叶中间，是北国秋天的全盛期。您要是十月来北京，学他最简单的几样那就够了。找一条胡同看老槐树，掉的是一条一条细碎的落蕊，扫街的扫帚一过，地上留下一条一条扫帚的丝纹，再买上一包糖炒栗子，热乎的揣在手里，走在落叶铺着的胡同里，郁达夫要的秋味您算是尝着了。槐树在北京有很多，胡同里、公园里抬头都是。
1: 在故都的秋这篇文章结尾，郁达夫这么写道，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意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0: 嚯，他说愿意拿寿命去换秋天，那这话从一位游子笔下写出来，分量格外厚重啊。现在正是国庆假期，北国的秋正当其时，您要是恰好在北京，替没去过的朋友好好感受一下这满城的秋意。要是在别的北方城市，您窗外的那棵树也正在换装。
1: 郁达夫笔下的秋日盛景隔了90多年，现在读起来依然是鲜活真切的。那回头看看我们今天跟着文学作品去旅行的众多的打卡地，漓江的竹筏，江南的月夜，河上的榕树，还有浦口的月台，泰山的台阶，故都的秋，上半段往南走的是山水，下半段往北走的是人情。
0: 文字就像是远行中随身的重要行装，不占分量但必不可少。我们也借着一路的文字，谢谢您的陪伴，往后的时光不管晴天雨天，有文学作品的陪伴，山一程水一程，处处都有好风景。
1: 也欢迎您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告诉我们您的家乡在哪一站，或者哪篇文学作品里的地方是您最想去的下一站呢？我们也常说文章不嫌旧，隔些年再读总有新滋味。如果哪天您真的到了书里的那座城，站在文字里写过的地方，自然而然地朗诵出关于这座城的诗句和篇章，那种感觉可是太棒了。
0: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文艺生活家国庆系列继续出发，让我们跟着美食去旅行。我是龚杰，
1: 我是武科，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

0: 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1: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乐听乐游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0: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9: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10: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9: 嚯，诚意满满啊！
10: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9: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0: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9: 嗯，的确是。
11: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2: 穿过了悠悠时光，
1: 文化有故事，
3: 文化有故事，
1: 听文明的呼吸，
2: 触摸历史的温度，
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2: 慢慢与你的心，
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4: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假日期间，让我们暂且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欢迎锁定《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一同走进孟子的道义风骨，涵养浩然正气，奔赴庄子的逍遥天地，体悟自然本心，邂逅世说新语的魏晋风雅，触摸古人的生活意趣，深耕《红楼梦》的人间万象，读懂文学的永恒力量。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恰逢假期，不妨暂且放下手头的劳碌，一同赴一场经典之约。今天的节目继续为大家推出假日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在这一系列节目里，我们将邀请知名学者逐步品读中华传世典籍。中华文脉之所以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正是因为无数先贤哲人以思想为据，以经典为心，跨越千年风雨，为我们筑牢精神根基，树立家国风骨。今天我们邀请到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名古典文学学者刘强，赏读《世说新语》这部经典，邂逅魏晋名士，感受那个时代独有的风流风雅，带大家沉浸式领略经典文字背后鲜活的思想、人格与时代图景。在《世说新语》那些放达不羁的名人轶事背后，涌动着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激荡，这便是魏晋玄学对名教与自然的反复叩问。一边是儒家所坚守的礼法秩序、君臣人伦的纲常体系，另一边是道家推崇的无为逍遥、率性本真的生命境界。自汉末社会动荡以来，这两套价值理念慢慢从彼此互补走向对立碰撞，魏晋士人就站在这道时代的裂隙之上。他们并未简单抛弃礼教，也不是一味遁入自然，而是在时代的痛苦与持续思辨之中，努力探寻一条道路，既安顿个体的精神生命，又回应乱世之中的时代困境。下面继续有请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名古典文学学者刘强，为我们解读名教和自然之变。
6: 名教和自然之变呢，是魏晋玄学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一个命题，也可以说它是一切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阶段都会面临的一个哲学问题。它可能会涉及到秩序和自由孰轻孰重的这么一个选择，因而啊，我觉得它是具有普世性的。那么究竟什么是名教，什么是自然呢？简单点说吧，名教其实就是因名立教，以名为教，主要指的是以孔子正名观念以及君臣父子啊这些啊很重要的儒家啊教义为核心的啊一套伦理规范、价值标准 和道德体系，比如说名分、名声、名节、名位、名实、名气，这些概念其实都是名教的其中应有之义。那么什么是自然呢？自然这个词啊，当然是来自道家。在老子一书中啊，自然就出现过五次，它都是作为本然、天然啊来理解，指的是一种自在、自成、自为，不加人为影响的一种最原初的状态。它与儒家重名相反，道家好像有点非名论的思想。比如说道德经一开头就说名可名，非常名啊，这就跟儒家有一点不同了。那么魏晋时期啊，由于儒家经学衰落，老庄的思想抬头，于是就出现了这个儒道之间的矛盾，而这个时候魏晋玄学也就应运而生。那玄学主要是要解决啊儒道之间的矛盾，调和儒道之间的这个张力啊。那么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变异而玄同，这就是魏晋玄学了。那么名教和自然的这个对比和消长啊，其实也正好对应了儒家和道家这两家的冲突和博弈。那我们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自然的追求或许比较接近所谓的自由，因而它比较显得激进，而名教的捍卫呢，它比较关乎秩序，所以呢它好像趋于保守。那么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啊，名教和自然的冲突和博弈绝不仅仅是学术上的，同时这个时候啊，本来是哲学义理的争论就有可能演变成人事和义气之争，就会像我们今天的大专辩论会一样啊，它都会分一个正方和反方。如果你抽签，你抽到的这个观点并不是你赞成的，但是你又处在一个反方的立场，怎么办？你只有据理力争了，因为你选择了一个立场，你不得不如此。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比方，我们就可以看看魏晋，比如说像竹林七贤啊，我们以他为例子，你就会发现因为他们反对的一方选择了正方，就是所谓的礼教，以礼治天下，以孝治天下，那么他们作为反方，他就只好选择反礼教的一方了。所以啊，在名教与自然的这个思想的博弈之中啊，或者说在儒道两家的现实的角力之中啊，一直是啊此消彼长啊，相反相成的，它其实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边倒的局面啊，至少在魏晋的时候是如此。所以啊，我不太同意有人把魏晋玄学仅仅看作是道家的老庄之学啊，我认为啊，玄学其实是调和儒道、变异玄同的。如果你认为魏晋玄学就是为老庄思想背书，那这样的观点其实经不起推敲。
5: 名教代表着世间秩序，自然寄托着个体本心，二者的拉扯与交融，构筑起魏晋世人精神世界的底色。当思想的思辨落于现实生活，这些名士又会用怎样特立独行的行动践行心中的处世之道呢？此刻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思考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歌曲之后继续有请刘强教授为我们解读这个疑惑。

0: 这里是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在假期中，我们不妨暂时放下忙碌奔波，静下心来，一同回望绵延不绝的中华千年文脉长河。在《世说新语》里，有一类故事特别引人注目，有人披头散发，醉卧街头，有人雪夜行舟，到了门口却转身而返，还有人毫不在意世俗的眼光。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行为被归入任诞一门，但任诞真的只是放纵任性吗？其实阮籍、嵇康、王子猷，他们的故事不只是风流轶事，更是一场关于人该如何活着的生命实验。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跟随刘强教授走进《世说新语》中的任诞世界，听听看那些看似离经叛道的举动背后藏着怎样一颗颗炽热而清醒的灵魂。
1: 其实在《世说新语》中啊，最能代表魏晋风度的有一个门类，我认为就是任诞门啊。那么这个任诞门呢，开篇他就写到竹林七贤啊，饮酒酣畅的故事，这也说明啊，竹林七贤跟任诞这个风气关系非常大，当然还写到了饮酒啊这样一种风气。那么这两者呀，其实都共同构成了啊魏晋名士的风流。那么什么叫任诞呢？所谓任诞，顾名思义就是任达放诞的意思。哈，说到底，魏晋名士的不拘格套。放纵不羁啊，自得啊，自恃，原本也并不都是酒的作用，其实更多的还跟他们精神上追求自然、追求自我、追求自由的这种需要有关系啊。比如说，我们可以讲几个故事啊。那么在《世说新语》的任诞门里边啊，记载竹林七贤的刘伶，这个刘伶啊，他非常喜欢喝酒。他一喝就喝得很放旷啊，他经常是纵酒，然后在家里啊就把衣服一脱。当时有人呢来看他，这个人就很生气，心想你这家伙怎么形同禽兽啊，连衣服都不穿，这怎么行呢？有伤风化。哎，没想到人家刘伶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看这句话，因为他里边啊反映了刘伶这个人的时空观、宇宙观和世界观。这里顺便说一句，刘伶这个人身材非常矮小，还不到1.5米哈，但是呢却拥有一个无比强大的自我，他的精神自我很大，所以他写过一篇叫做《酒德颂》的文章，里边就塑造了一个大人先生啊。他说他以这个太阳为门，以月亮为窗，沐天席地，纵意所如。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天当作自己家的蒙古包，是吧？把地当作自己家的席子，那就是沐天席地了。而且这个人他还经常感受到天地太狭小了，宇宙太狭小了，好像都装不下他那个小身材，是吧？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喝出了一个精神上的大我。所以他说那个，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这完全符合他的一个基本的宇宙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还有一个人呢，他就是阮籍的侄子，叫做阮咸啊。这个阮咸呢，他也是深得放达之道啊。他有一次也是7月7日啊，那个时候也是盛夏之际。流行一种风俗，就是每个人家里边都要把这个家里的衣物拿出来翻晒，因为可能经过这个梅雨啊，家里的东西啊都有可能发霉了，所以这个时候要拿出来晒一晒。哎，那个当时啊，在这个洛阳啊，在这个啊，当时啊，在他的老家是吧？这个阮氏家族分成两波啊，这个北阮呢都很富有。但是呢南阮都很贫穷，这个南阮正好就是阮籍和阮咸他这一支。那么 北阮呢，他们因为有钱，所以一到这个七月七日啊，他就开始炫富，把家里的绫罗绸缎啊，那些锦衣绣裳都拿出来翻晒，是吧？那很招摇。那阮咸家里边没啥东西啊，他也这个不甘寂寞啊，他就拿出一个大竹竿，把自己家里的那个什么大布独鼻坤都拿出来翻晒。大布独鼻坤是什么？其实就是这个用布做的大裤衩，是吧？他也挂了很多，然后呢，以跟这个北阮呢，以较高下。当时有人就问他说：“你为啥要这样做呀？”他说：“呀，未能免俗，聊富尔尔。”意思就是说，他们那个特别喜欢炫富，我家里边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晒的，是吧？因为我也不能免俗。其实这句话的讽刺意义是很大的啊，在阮咸看来呀，这个北阮呢，他们晒的都是身外之物啊，他们穷的只剩下钱了，是吧？今天很多炫富的人不也是如此吗？当我们要靠着身外之物来显示自己的价值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穷得一塌糊涂了。还有一个故事啊，我特别喜欢啊，我可以说在《世说新语》里边，尤其是任诞篇里边，这个故事啊，应该说是最受大家欢迎的，那就是雪夜访戴。这个雪夜访戴的主人公就是王子猷。王子猷是谁呢？他是王羲之的儿子。他这个人呢是个公子哥，家里边是非常富有并且非常有地位，所以啊，他经常能玩出别人玩不出来的那种高难度动作。他在当时东晋的时候啊，他隐居在山阴，也就是今天浙江的绍兴。有一年的这个冬天下了很大的雪啊，一片银装素裹啊。那这天晚上呢，王子猷半夜里醒来啊，他就突然觉得很有兴致，打开门一看啊，外面一望无垠啊，全是一片白色，恍若仙境。于是他就兴致很高，他就说拿酒来，家人也就给他准备了好酒，估计还有很多的小菜。那他就一边就着雪景，一边在自斟自饮。喝到嗨的时候啊，他就在院子里徘徊啊，而且呢他吟诵了左思的招引诗啊，因为他也在隐居嘛。左思的招引诗呢，正好也是表达让大家都远离世俗的这种污浊，到山里隐居的意思。那么正好也是恰情恰景。那么引这个招引诗之后，他兴致更高了，突然想到了一个隐士，他的名字叫戴逵，字安道。当时戴安道正在浙江的那个单县居住，在那儿隐居。那么如果我们今天大半夜想起一个朋友，你会做什么？你恐怕可能要打开手机跟他发个微信，或者说是跟他视频一下。但是在古代没办法，那王子猷怎么办呢？我们一般人恐怕只能想想了，但是王子猷他做出了行动，他马上命令下人准备船只，我估计是他家的私人游艇，连夜驾船去赶往陕西，要去会见这个戴安道。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下的很大的雪啊，走在那个陕西之上，而且是逆流而上，那很不容易。可是走了大半夜，天亮的时候终于来到这个戴安道的门前的时候，他又做了一件大跌眼镜的事儿啊，他突然来了一个

0: 造门不前而返，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来了个华丽转身，他也不敲门，也不跟戴安道见面，直接打道回府了。这件事儿一直让1000多年之后的我们都感觉不可思议，我们仿佛被这个王子猷一记老拳给打晕了。我们谁也想不到，一个人当他要实现一个目的和结果的时候，他突然按了一个终止键、暂停键，甚至是取消键。所以我每每读到这个故事，我都特别感动，或者说我特别震撼。就是我们今天的人活得出来这样的一种精气神吗？我觉得恐怕很难，因为今天我们对于功利的目标追求得太热烈了。但是王子猷，因为他是贵族公子哥，因为他不差钱儿，因为他可以有很多很多别人没有的东西，所以在那一刹那，在那样一个血液，他做出了华丽转身。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是不是有点毛病啊？他就说了一句精彩的话，他说，我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我是根据我的性子来的，我走了大半夜，我来到他门前的时候，突然觉得我的性子全没了，我为什么要跟他见面呢？你看这句话大有深意。其实王子猷跟不跟戴逵见面不重要，关键是王子猷在那一刹那，他跟另外一个他认为更好的自己见了面，约了会，然后他觉得就已经够了。我们今天做不到，所以我觉得魏晋风度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看似飘飘若仙的，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这种境界之中，让我们今天的人觉得很遥远。我们也许不能效法，但是我们可以欣赏。每次读到这些故事啊，我都非常啊能够产生一种感动啊，而且呢，我觉得我是要感谢《世说新语》的作者刘义庆的。他能够把这些不一定很高大全，但是充满个性的人物和语言保存下来，实在是需要一种非常高超的价值判断力。只有那种能够超越于某一个时代、某一个地域、某一个主流价值的伟大的作家，才能具备这样的一种海纳百川的胸襟和眼光。没有这种胸襟和眼光，也就没有《世说新语》和魏晋风流。
1: 无论是名教与自然的思想争辩，还是任诞门中一个个鲜活率真的名士故事，都让我们真切触摸到魏晋风度的内核。这些跨越千年的人物与哲思，正是我们文脉寻根路上宝贵的精神财富。世说新语的精彩远不止于此，还有更多名士轶事、思想洞见等待我们一一发掘。好了，本期文化有故事上半时段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是小昭，稍作休息，半点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假日期间，我们将通过知名学者的讲述，一起品读经典，沉浸式解锁中华文脉的无穷魅力。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又是一个塞上蒋南？
5: 塞上蒋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10月1日至7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假日期间，让我们暂且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欢迎锁定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一同走进孟子的道义风骨，涵养浩然正气，奔赴庄子的逍遥天地，体悟自然本心，邂逅世说新语的魏晋风雅，触摸古人的生活意趣，深耕《红楼梦》的人间万象，读懂文学的永恒力量。
3: 当我们回望浩如烟海的中华古籍，总有一些文字跳出史书的庄重刻板，鲜活记录古人的喜怒哀乐。欢迎回来，我是小昭，欢迎继续收听《文化有故事》假日特别策划《文脉》。

0: 魏晋人本身就活成了一种生命的戏剧。接下来继续有请同济大学刘强教授带我们深入到这场没有剧场的演出之中，听听看魏晋名士如何用一生的言行写下一部部无声却震撼人心的精神剧本。
1: 首先我觉得表演性是我们基本人性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可以说连动物都有表演性。你看马戏团的那些动物，它都懂得表演，取悦于人，取悦于观众。那同样我们生下来一个小孩，他面对父母的慈爱的时候，他也知道表演，他也知道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是吧？所以啊，人生大舞台，活着本身就是一出大戏，每个人都在扮演自己的角色啊。粉墨登场，生旦净末丑是表演，那洗尽铅华，特立独行，甚至是你一个人独处，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表演呢？所以从哲学的角度来讲，表演是人的天性之一。那么其次，《世说新语》中记录的很多魏晋的名士，的确他们都很有表演的天赋，有的简直就是戏精。多年前我就写过一篇论文，就是探讨《世说新语》的文体的戏剧性特征。其实《世说新语》它都是记载人的言行的啊，单独的看呢，就像是一个一个的分镜头的脚本，它就像是一个戏剧。另外一个呢，你别看它短小，它里边的人物的细致的心理冲突，也可以说是戏剧冲突，是很强的。所以啊，我就把《世说新语》比作一个什么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酷炫的舞台，很多的各色人等都在里边纷纷扮演自己的角色，我要说的第二个意思。那第三呢，戏剧性和表演性其实对于魏晋名士来讲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的时代的原因。魏晋是一个从清议到清谈的转变的历史时期，当时在清议之中啊，盛行的是一种乡举里选，人物品评。那在人物品评中呢，就出现了一种对于人物的研究和审美的一种风气。我们说的学术化一点，其实就是主体的客体化啊。我们都照过镜子，当你照镜子的时候，你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你既是一个欣赏者又是一个被欣赏的人，被欣赏的对象。那同样当你面对别人的时候，你也是他人眼中的风景。这个时候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往往不易觉察的都具有一种作秀的成分。所以啊，《世说新语》里边有一个词蛮好玩的，叫做作答，其实就是故作放答之状，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那另外呢，当时的人物品评也不是都是审美的，甚至是一句话定终身，他说你好你还真好了，他说你将来不行你还真不行了。所以啊，鲁迅就说了，当时是声名成毁，绝于片言。这种种原因的叠加，就塑造了魏晋名士的特殊的人生境遇和生命的状态，这也都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说了，表演也好啊，或者说戏精也好，都不是贬义词，它更让我们觉得亲切可爱接地气。更何况表演性啊，我觉得也是一种比较轻薄的说法，带有一种吃瓜群众的围观心态，所谓的看热闹的不怕事儿大。其实啊，像魏晋面临的权力的倾轧，它的尖锐性和破坏力，对于人的杀伤力是今天的人很难想象的。你可以说嵇康在刑场上演奏广陵绝唱是一种表演，你也可以说王羲之东床坦腹是一种表演，你甚至也可以说谢安啊围棋而啊，这个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那也是一种表演。你更可以说像王子有雪夜访戴，那更是一种表演。可是我们话要说回来，如果换成你，你能演得好吗？你能演出那样的一种风神和气度吗？即使是一个表演艺术家，也需要深厚的表演功力来支撑。我们有一句俗话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更何况啊，在人生的这个实际的舞台之上呢，你可以说魏晋名士他们都是

0: 是表演艺术家，行为艺术家，可是他们行为的背后却是精神，是哲学，是生命的激情和热力，是人格的从容与稳定，这样的一种状态不是凡夫俗子一蹴而就的。
1: 正如刘强教授所说，这般带着时代烙印的名士风神，并不只是表面的姿态与作态，内里沉淀的是人格修为与乱世之下的生存智慧。那些流传千载的名士轶事，究竟是如实记事，还是经过了文学笔墨的打磨？此刻让我们稍作停留，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去倾听刘强教授对这个问题的解读。

0: 这里是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金秋假日，不妨放下奔波忙碌，静下心来，共同品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脉。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同济大学刘强教授，带领我们品读《世说新语》这部经典，感悟魏晋风度背后的智慧与生命境界。我们常说《世说新语》可信，也有人说它不可信，因为里面的故事有些像史实，有些又像传说，有些人物真有其人，有些情节却明显经过了艺术加工，比如周楚除三害，少年恶霸幡然醒悟，入山斩虎，下水屠蛟，这些故事未必完全符合历史，却代代相传，深入人心。这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在古人眼中，一部作品的价值不只在于是否真实发生过，更在于它能否传递智慧，触动人心，让人在会心一笑或肃然起敬中看见人性的可能。刘强教授认为，《世说新语》正是这样一部一史一文半真半幻的杰作，它不追求现代意义上的非虚构，却以高超的叙事智慧，在真实与想象之间搭建起一座通往魏晋精神世界的桥梁。
1: 有人会问呢，这个《世说新语》它用了很多史书的材料，那么它到底是纪实的还是虚构的呢？那个历史真实和这个文学真实到底有什么样的距离呢？那么我这里啊要澄清一个事实，就是中国古代的小说概念其实和今天的不一样，我们今天的小说常常和虚构联系在一起，而我们中国古代的小说概念其实啊

0: 它就是小的说啊，就是不登大雅之堂，跟大经大典有一定距离啊。你甚至可以说，如果说大经大典是一本正经的话，那么像这样的小说它是有点不正经，是吧？哎，这个就是小说的特点。那么它主要是记载了一些所言呢、啊、或者说是轶事啊，它的特点呢就是篇幅比较短小啊，趣味也比较驳杂。哎，但是呢有一点，它也受到正统的经史之学的影响啊。那古代的小说其实也比较强调写实纪实，也就是说你记得是不管是志怪还是志人，你都要有来历啊，有根据，是吧？你要记述见闻，要言而有证，反对那种子虚乌有的杜撰和虚构啊。那么不过呢，《世说新语》倒是有点特别，一方面呢它有纪实的特点啊，甚至有的记载啊比历史的记录还要典型和可信，但另一方面呢它又不完全是史传的附庸，在某些方面它不一定强调历史的真实，它反而啊更加强调文学性的加工啊。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世说新语》这本书啊，它是变史家为说家，也就是说把历史记载的那种特点啊转化成小说家的这样一种趣味，所以在整个的文本风格上啊，它更强调的是有趣和好奇。所以鲁迅先生就说了，《世说新语》这样的智人小说呀，它是远实用而近娱乐，它是为赏心而做的。那么作者啊，比如说像刘义庆，他虽然他也采取了很多的资料啊，尤其是史料，包括一些智人的小说，但是呢他也做了很多的加工和创造，他并不是原样的照搬啊。一方面他对其中的一些史传的痕迹，比如说乡里姓字啊，这些史学的一些因素，他做了大刀阔斧的删减。另一方面呢，他又对那些机智的对答、有趣的言谈啊和故事，他又尽可能的加以啊增饰和润色，使其更具有传奇和八卦的小说特色。你比如说那个韩寿偷香的故事，是吧？本来在郭子的记载里啊，它是花开两朵的一个传闻一词，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啊是有很多传闻的，到底哪一个对还说不清楚。但是到了《世说新语》的这个获逆篇中，它却被演绎成了一个啊有鼻子有眼、活灵活现的一个精短的小说了。甚至这个韩寿啊，他都具有一种是吧飞檐走壁的能力，是吧？他翻墙越户去跟那个贾充的女儿约会，那么在这个约会的过程中啊，又有一个婢女在中间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其实这个婢女就是后来《西厢记》里边的张生和崔莺莺这个爱情故事中的那个红娘的原型了。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变史家为说家。所以啊，不仅如此，《世说新语》中啊还有不少精彩的故事，甚至本来它就是合理的杜撰和虚构啊。你比如说我们以前都学过的啊，那个周处啊，这个杀虎斩蛟最后改过自新的故事，其实据学者考证啊，他后来去拜见的陆机陆云啊，那个时候压根就没出生啊，这个故事就没有了真实的土壤。但是这个故事为什么还能传到今天？因为它里边有内涵，它也很有趣。所以啊，如果我们一味地追求历史的真实，反倒显得有点吹毛求疵了。事实证明啊，正是这种变史家为说家的精巧的改编，为《世说新语》啊增添了迷人的光彩，这也成了啊它赢得后世啊万千读者喜欢的一个关键的原因。
1: 从一则则短章到一场场清谈，从名士的任诞到玄理的交锋，通过刘强教授的讲述，让我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世说新语》远不只是一部故事集， 它是一座通往中国精神深处的桥梁。正因如此，近百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再仅仅把它当作闲读消遣的古籍，而是以严谨的学术眼光，系统地追问它的文体源流、美学结构、思想脉络与文化基因。于是《世说学》应运而生，这一以《世说新语》为核心的研究领域，正逐渐从古典文学的一隅成长为融合文史哲、贯通儒释道的独立学问。
0: 《世说学》的说法呀，最早是明代的王世茂提出来的。那个《世说学》能不能成立呢？我觉得啊，一种学术研究一旦要以学命名的话，必须要满足以下的条件。第一，就是研究对象自身必须具有丰富的文化蕴含和广阔的阐释空间。第二，就是研究的对象在其所以产生的这个文化语境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后世的文化生态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第三呢，就是对这个研究对象的研究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在时间和空间、深度和广度上啊，拥有相当的基础，能够形成自身较为独立的一种学术的谱系。只有在满足以上的三个条件的基础上，一种专门的学术研究，无论它是学科的，还是流派的，或者说是地域的、时代的、文本的、专人的，才能真正具备成为一门专学的可能性和合法性。所谓世说学啊，其实很简单，就是以世说新语为中心的所有学术研究的总称。那世说新语这本书其实不过就是1130条小故事的分类汇编啊，而世说之学呢，则是一门涵盖非常广、包罗非常丰富，而且呢是沟通文史哲、横跨啊儒释道的一种专门的学问。那它不仅包括对《世说新语》的这个产生的这个时代的研究，同时也包括在各个时代的传播、接受和研究状况的一种考察。那么《世说新语》啊，因为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所以《世说学》啊，我认为完全具有和这个《诗经》学、《楚辞》学、以及《文选》学、《龙学》还有《红学》等等围绕着特定的文本建构的专门学问啊，有一种大体相当的研究空间和学术价值。《世说》呀，它的特殊的一种文体形式和美学的趣味，还有它表现的那些极富有时代精神的人类举止，以及它包含的人学意义，其实啊，都是蕴含着一种一经产生便告终结的划时代的特征，所以它值得去好好的研究。高兴的是啊，从二十世纪以来的200多种啊，也许是现在已经更偏的专题论文，200多种啊，也许是现在已经更多了相关的专著，还有数百种的各种版本。而且呢，最近这些年硕博士论文呢，都有好几百篇，那么已经形成了一种日益啊明显的研究格的研究的队伍。所以啊，世说学已的研究的队伍，所以啊，世说学已经集合活力了。
1: 今天的节目，我们读懂了魏晋名士言行背后的时代底色，厘清了世说新语纪实与写意交织的文本特质，也见识到世说学这门专门之学的博大格局。这薄薄一册名士轶事，历经千百年岁月沉淀，早已生长成一片丰厚的文化沃土，还有更多藏在魏晋

定风骨里的思想密码，留待我们去发掘。朋友们，文化有故事假日特别策，文化有故事假日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还在继续。下集节目，我们将跟随知名文化学者詹丹一起走进《红楼梦》一书，读懂文学的永恒力量。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小曾，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9: 有戏，
8: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他要跟敌人拼了，来吧！哎呀，真当数着，一、二、三，嗯，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10: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北京时间10点整，
12: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1: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0: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1: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0: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5: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上半时段呢，为您讲一个三代接力的故事，那就是来自京剧《红灯记》的故事。
16: 好闺女，
17: 提篮小麦，石门一张担水劈柴，也靠堂里里

0: 什么鼠标结什么果，打什么种子，开什么花。
1: 说起红灯记啊，稍微上点年纪的听众朋友们应该都不陌生，像我家的表叔数不清，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等等，这些唱段几代人都能哼上几句。但是您知道这部戏是怎么来的吗？当时啊，剧作家沈墨君、罗国士根据东北地区的地下工作者真实事迹创作了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后来上海爱华沪剧团把它改编成了沪剧《红灯记》，后来中国京剧院又把沪剧移植改编成了京剧《红灯记》，就这样从电影到沪剧再到京剧，前前后后打磨了八年。
2: 奶奶，您听我说。

0: 红灯记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东北，铁路搬道工人李玉和公开身份是个普通工人，是地下工作者。他和60多岁的母亲李奶奶、17岁的女儿李铁梅，祖孙三代一起生活。但是实际上，他们三位不是一个姓。李玉和跟李奶奶不是亲母子，铁梅也不是李玉和的亲生女儿。在27大罢工中，两位战友牺牲前，把还是婴儿的铁梅托付给了李玉和。三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因为革命信仰成了一家人。剧情的主线是，李玉和接到上级任务，要把一份密电码送到游击队，但敌人也得到了情报，开始严密搜捕。李玉和不幸被捕，面对日寇的严刑逼供，他坚贞不屈。李奶奶也被抓了，在狱中，他把一家三代的革命家史告诉了铁梅。最后，李玉和和李奶奶壮烈牺牲，年仅17岁的铁梅继承遗志，历尽艰险，终于把密电码送到了游击队手中。
1: 同志

顺心烟消香过断桥。

秋，浑身是胆，雄赳赳。九三十年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婚姻酬，时令不好，风邪来得重。

出门买货看气候，来往丈母要几声，困倦时留神问户，房也够，饭门是等候，喜鹊常枝头，家住的时儿你奔走要无奈。

0: 腔，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畅享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部戏里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道具——红灯。红灯本来是李玉和在铁路工作中使用的信号灯，但是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那就是接头暗号。当李玉和和地下交通员接头时，高举红灯就意味着是自己人。一盏普通的铁路信号灯成了隐蔽战线上确认身份的通行证。在剧中啊，李奶奶曾经对铁梅说了一段特别动人的话，她说，这盏红灯多少年来照着咱们穷人的脚步走，它照着咱们工人的脚步走。过去你爷爷举着它，现在你爹举着它。要记住，红灯是咱们的传家宝啊。您看，一盏红灯不仅是接头工具，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一代传一代，前赴后继。李玉和临行前的最后一段唱，起首就是万里长江波浪翻，我家红灯有人传。他最欣慰的是什么？是亲眼看着铁梅从一个提篮小麦的小姑娘成长为一名敢与豺狼虎豹来周旋的革命者。

红灯记中还有一句唱词大家应该都听过，都有一颗洪亮的心。那么什么是洪亮的心呢？说白了就是不管环境多恶劣，敌人多凶残，心中那团火永远不灭。今天我们虽然不用再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但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工作上的压力、人生的迷茫，哪一样不需要一颗洪亮的心来照亮呢？还有一个词，后来人。这部戏最早的电影剧本就叫《自有后来人》，铁梅就是后来人。他不是天生的英雄，他是在奶奶和父亲的言传身教中，在一次次考验中成长起来的。今天的年轻人同样需要这样的传承，不是传承密电码，而是传承那种关键时刻顶得上的担当。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八一电影制片厂把《红灯记》拍成电影，形象深入人心，风靡全国。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只要剧场里上演《红灯记》，总会有观众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这不是简单的怀旧，而是一种情感的表达，一种心灵的共鸣。一部戏能唱这么久，说明它碰触到了人心最深处、最根本的东西，那就是信仰、亲情和传承。

0: 老妈妈。
1: 当家儿做一个

0: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品味书香，10月1日至7日，下午4点，晚上9点，让我们在墨香中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之声，生活多彩，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下半时段我们要把目光投向一个更隐秘更危险的战场，隐蔽战线。这条战线有多特殊呢？没有千军万马，没有枪林弹雨，有的只是一个又一个独自走进虎穴的身影。他们不能穿军装，不能留姓名，甚至牺牲之后很多年没有人知道他们做了什么。接下来要和您聊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是一位江南女子。她出身富裕家庭，本可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与家人团聚，过上安稳的日子，但是她却选择了一条有去无回的路。这就是越剧《枫叶如花》为您带来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0: 功，成功协助香港地下党组织将大批的民主人士安全送往解放区。新中国成立，朱峰完成了在香港的任务，正准备回上海与家人团聚，丈夫在上海等他，儿女也在等他。但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接到上级指令去台湾，与一名紧急启用的中共地下特工接头。这次接头的任务是传递一批极为重要的军事情报。朱峰心里清楚这一去意味着什么，但他还是去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因叛徒出卖，朱峰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拷打和威逼利诱，他始终坚贞不屈。后来朱峰与其他几位烈士一起被残忍杀害，年仅45岁。从他赴台到牺牲前后不过半年，就是这半年让他从一个准备回家团圆的母亲变成了一位永远留在海峡对岸的烈士。粤剧《枫叶如花》讲的就是朱峰的故事。这部由浙江小百花粤剧院出品，王红编剧，杨晓青执导，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王斌梅领衔主演，这部剧一举夺得了文华大奖。编剧王红说，他创作这个剧本不是为了编一个惊险刺激的谍战故事，他想写的是一个人的故事，一个女共产党员的人生选择。他要求自己做到剧中所有人物都有原型，所有事件都有出处。
1: 哟，这位太太与口恩中的吗？
2: 啊，清本何老板才吗？
1: 何老板
2: 老何？
1: 哦，他不在，何老板出门办货了。
2: 是不是我要的那批货？
1: 你要的是什么货？
2: 信货。
1: 信货，信货要等海上的船尾。
2: 我丈夫就是跑船的。
1: 他开的是什么船？
2: 哦，帆船。
1: 哇，风。
2: 你，
1: 我就是你要找的人，李小倩。
2: 哎呀，李书记。
1: 王峰同志，来来来，坐坐。哎呀，你能在这个时候到台湾来，必人敬佩之至。

0: 华鹏同志啊，你这次要见的是个大人物
1: 啊，
0: 他叫钟石。
1: 钟石，
0: 公开身份是中华民国国防部传媒司长，而我现在的公开身份呐，这是个开古董店的老板，靠办不成啊！
1: 啊，
0: 只能为你提供一些交通接转方面的帮助啊。
1: 那我什么时候能与钟石将军见面？
0: 我尽快安排，会通知你。不过我的身份是见不到钟石将军的。肖警官要你去见他时，把这包重药带上，是个他认出其中一粒牙，红藤。
1: 红藤？
0: 那他就是你要找的人。

0: 我记住了。
1: 王峰同志啊，你住在哪里呀？
0: 哦，在一个亲戚家里。
1: 可靠吗？
0: 他不知道我的身份。
1: 他家有电话吗？
0: 有啊，你去三找王太太。
1: 好，号码呢？
0: 号码是733-21。
1: 733-21。
0: 李书记，这
1: 你看，钞票上有编号，我这是在上面点了几个小点，外人不为注意的。哎呀，王峰同志啊，
0: 哎，
1: 我还有件事是麻烦你呀。
0: 啊，
1: 我有个小姨子，他想出去生活，可现在离开台湾相当麻烦。我想请中色将军为他办一张离境通行。
0: 这，
1: 哎呀，都是革命同志互相帮助嘛，没有问题的。好像从这里来，快从后门走。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畅享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2: 说到这儿呢，这部戏当中啊，还有几个特别打动人的地方，比如说朱峰的选择。导演杨小星说，枫叶如花最大的看点不是谍战，而是一场价值观的博弈。剧中有一个关键人物叫古宪文，他曾经也是共产党员，但禁不住诱惑背叛了革命。被捕之后呢，他来劝华峰，这个华峰啊，就是剧中女主角的名字，用亲情享乐那一套试图来说服他。编剧没有把古宪文写成一个脸谱化的坏人，反而让他说的话初听起来有几分道理，但是剧中的画风不为所动，一条一条驳了回去。两种选择摆在观众面前，杨小青说，就把两种价值观摆到了观众面前，让他们自己做出选择。第二是演员对角色的理解。扮演画风的王斌梅说，他一直避免把画风演成高亢激昂的那种女英雄形象，在他心里，画风是一个非常具有江南特点的知性女子，一个温润如玉的大家闺秀。为了演好这个角色，王斌梅专门带剧组去朱峰的家乡宁波镇海采风，参观了朱峰的故居，那是一座白墙黑瓦的二层小红楼。他说，站在那里看着老照片上那个身着旗袍的温婉女子，画风的形象一下子就清晰了。
3: 佩不牺牲，不大觉侧骑兵全兵塌了，
4: 将军。

0: 将军，那我随从的情报怎么办呢？
1: 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今天咱们每个人每天呢，其实也都在做着选择，是选择舒服的那条路，还是选择对的那条路？是选择差不多就行了，还是选择再坚持一下呢？当然，我们绝大多数人这辈子可能不会面临珠峰那样的生死抉择，但选择这件事本身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上。珠峰的选择也告诉我们一件事，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拥有什么，而在于他选择坚守什么。他完全可以留在香港，或者回到上海，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但是他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正是这个选择让他从一位富家千金变成了一位无名英雄。几十年后的今天，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里有一座无名英雄纪念广场，是为了纪念上世纪五十年代牺牲在台湾的隐蔽战线英雄们而建的。广场正中显著位置有一尊女性烈士的雕像，那就是珠峰。景观墙上刻着这样的题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好了，刚刚您听到的是粤剧《枫叶如花》当中的精彩唱段，一位江南女子，一段隐蔽战线的传奇，一曲用生命谱写的信仰之歌。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2: 四个小字。

0: 计。
1: 为国家，为生命，
2: 夫妇堂堂合。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陕文书说道，矿工游击队夜袭双鸭山的胜利消息传进了唐山了。哎呀，这把钢刀啊，把滨田打了一个首尾难顾啊！滨田可真急了，这还了得？要看这样，忙活来忙活去的，准忙活到唐山里边来，把我忙活喽。
6: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1: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2: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皮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4: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嗯，
8: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4: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7: 嗯，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4: 哎，瓶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9: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10: 来，天天快乐。
11: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737300。
3: 天天听书，
13: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3: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4: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5: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4: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5: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4: 演播小曾、王明君。
16: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7: 第87集，
18: 戚艳荣在医院醒过来，只看到坐在轮椅上的张雪。

0: 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好虚弱，浑身一丝力气都没有。张雪云的眼睛里是深深的关切。老师，你醒啦？戚艳荣努力地回忆昏倒前的情景，他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雪云，你有伤，我没照顾好你，对不起。啊，老师，我没事的，过几天就能拄拐了。那个人，也就是蒋先生，他发火了。
1: 根据张雪云的讲述，蒋一方一进门见到戚艳荣晕倒，当场发飙，连中国的国骂都用上了。当时张雪云在公司前台旁边的休息室里，听到这边不对劲儿，赶紧推了轮椅过来。叶风琴上前掐戚艳荣的人中，不见醒就赶紧打了120，谢文等人赶紧上来搀扶，会议只能中断了。
0: 那他们人呢？啊，他们等了3个小时，您都还没醒，他们就走了。蒋先生好像还有急事儿，叶总呢也要回公司处理事情。戚艳荣看了看手表，凌晨1:30。雪云，本来带你到北京是要请你在公司工作的，但是现在看来不可能了。涂老师和我都中了别人的圈套，公司现在已经没法待了，你有什么考虑呢？老师，您现在呀先别考虑这些事儿啊，我没事的，我卡里还有些钱，生活是没问题的，等伤好了以后再说吧。雪云，涂老师的电话还是关机？啊，是。唉，是我害了涂老师啊。戚艳荣长长的一声叹息，把1年多前请涂百耀出山以及如何创办中途岛的经过讲给了张雪云听。
1: 涂百耀被宋时余扶到书房的小床上躺下，这个时候艾佳进来了。
0: 涂大哥，你也该休息了，这次啊您不用多想，我们家老宋随时供您调遣。
1: 我知道，谢谢啊。哎，艾佳，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如果这会儿你是我，你怎么办？
0: 如果是以前，我一定会去找那姓蒋的，但是现在呢，我会静观其变，没有把握我绝对不出手。大哥，你现在的任务呢，就是像小宝宝一样的乖乖睡觉。
1: 涂百耀躺在黑暗里毫无睡意，现在对方的阵营和自己这边人数之比是13-3，实力太悬殊了。杨柳是怎么成为蒋一方的合伙人的呢？这一点涂百耀百思不得其解。涂百耀知道杨柳恨自己，一开始可能并不知道蒋一方是干什么的，但是现在一切都趋向了明朗。杨柳在深圳的时候明知自己受伤也不来看看，那就是铁了心要报复自己啊。所以自己的过去和他了解的一切必然成为蒋一方了解自己的主要渠道。看来这次股东大会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局啊，目的就是让自己出局，而戚艳荣却因为与中部卫视的协议动弹不得，只能任由他们摆布啊。
0: 涂百耀的心中涌起了无限的悲凉，比起上一次的失败，这次失败更加的彻底，因为他看错了人，而且他不是看错了一个人，是看错了除戚艳荣之外的几乎所有人。只是这一次涂百耀没有不甘心，他也不恨这些人，他更不恨自己。扪心自问，自己没有对不起谁，也没有什么私心，只是用力过猛，急于求成。可是 现在该怎么办呢？自己腿脚不方便，对方又痛下杀手，齐艳荣是断难抵挡的。
1: 他忽然感觉自己小腿的骨头有点痒，这是好现象，看来恢复得很快。不过就算现在他体健如牛，又能怎么样呢？门被轻轻地推开，又被关上，宋时余轻手轻脚地走进了。他摸黑坐在床边，老哥，我知道你没睡，我突然想了个办法，赶紧跟你商量商量。什么办法？你说。很明显啊，蒋一方是通过做通两个人的工作来影响整个股东群体的，一个是谢文，一个是荣坤。那咱们也可以通过私人做工作呀，让他们再倒向我们。对，那从谁开始啊？我想了想，从刘刚开始。刘刚不是两头吃吗？哪里呀，这个刘刚已经看透了荣坤了。荣坤曾经答应借款给他买房，结果呢，荣坤先给小叶买了房，对刘刚一直拖着。我发现了之后，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同时答应借钱给他做首付款，他才把他知道的一切告诉我，并且现在他是我的卧底。哎，兄弟啊，惭愧，我不如你，我只知道面上的事要做好，可是人最在乎的还是最直接的利益啊。我考虑一下，明天咱们兄弟就行动。
0: 宋时余回屋之后，涂百耀思路大开，他的手头其实并不是没有资源的，远在美国的叶天才可以在美国调查蒋一方的背景，邱大成已经离职可以配合自己，白静虽然去了寺庙，但是他非常的讲义气，而且还没有和牛星离婚，是可以影响到牛星的。对谢文，最能够影响到他的人就是孙小安，虽然孙小安暂时隐退了，但是对于班导金海潮这样的机构，恐怕得他出手才行。
1: 想到这些，涂百耀的心头又有了底气，他想立刻叫醒宋时雨，但又怕惊醒了孩子，他就把上半身吊出床外，双手撑地，慢慢地爬向了门边，轻轻地敲门。宋时雨也没有睡着，他连忙出来把涂百耀扶回了书房。老哥呀，你这个急性子呀，除了我没有谁能受得了你。兄弟，我确实就是这个性子，现在请你帮我办一件事，你开车去把戚博士接来，还有一个叫张雪云的小姑娘。
0: 宋时雨连夜驱车赶往医院，进入病房，戚艳荣已经不在那儿了。他找到值班医生，值班医生说病人的家属要求转院，已经离开了。宋时雨马上给家里打电话，艾佳接了，把电话给了涂百耀。涂百耀一听就明白了。
1: 那个在房间里的张雪云呢？
0: 宋时雨说没有看到，涂百耀马上让他打张雪云的手机。张雪云接了，宋时余说是涂百耀让他来接人的，张雪云说他就在医院的停车场。宋时余跑向停车场，只见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孤零零地坐在轮椅上。
1: 灯光亮起，蒋一方按了一下开关，厚重的檀木门严丝合缝地关上了。戚艳荣就坐在真皮沙发上，表情很平静。他看着这套装饰考究的别墅，丝毫没有觉得惊诧。现在他就位于这栋别墅二楼的起居室。蒋一方温柔的声音传了过来，像是久别重逢的恋人。伊丽莎白，我们回家了。
0: 半面墙那么大的液晶屏幕打开了，画面中是事先编辑好的视频，一开始出现的是美国纽约市区和郊区的两处房子和几辆跑车，接着是在中国的几处房产。蒋一方说

0: 丽斯白，这些房子都是我给你买的，都是为了守护你需要的安全感，而且我还全都安上了监控和防盗装置，连一只蚊子都飞不进来。
1: 戚艳荣坐在那儿，木然地看着，一句话都不说。蒋一方接着放视频，是有关金海潮公司的介绍。这家公司现在的规模已经超过了300亿，除了理财培训和相关业务，还实际投资房产、商业、互联网、教育、医疗等项目。
0: 伊丽莎白，你离开我了之后，我只用了3年的时间，就为我们创建了一个具有优良资产的商业王国。金融业对于我来说从没有这么好玩。
1: 戚艳荣默默地看着，最后说，我们已经离婚了。
0: 我用我全部的生命和智慧拼命做事情，就是求你原谅。蒋一方一下子跪倒在地毯上，仰着脸看着前妻，我可以发誓，这几年我没有女人，也没有女朋友，也不想找。我忘不了你，我离不开你，你原谅我 OK。
1: 戚艳荣的身体微微的发抖，但是他稳住了心神，他就是拼了老命也必须爬过蒋一方这道坎儿。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孔爱家听完了张雪云的故事很是感动。宋时雨把张雪云接到家已经是凌晨4点了，一见面爱家就惊住了，他从小到大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女子啊。
1: 这姑娘也太漂亮了，跟天仙似的。哎呀，哎，先请进，请进。艾佳上去推张雪云的轮椅，放在了饭桌前，再到厨房去准备夜宵。张雪云看上去丝毫没有倦意，她好像捡了金元宝似的说：“涂老师，宋先生在车上给我看了相，说我多子多福。”
0: 嗨，他那一套迷信。不过，他看我要倒霉，所以当初把股份撤了，不跟我合伙，这一点他倒是挺准的啊。宋时雨坐在桌前也笑了，什么叫迷信啊？这个也不是特别准，也不是我生猜出来的，这在西方叫做大数据心理学，中国叫风水命理。你们涂老师啊，还是当年我的启蒙恩师呢，只是后来他放弃了，我没有丢掉而已。就说小张吧，凭借刚才艾佳的表现，地球人都会惊诧于她的美丽。然而这个外表的美丽呢，只是表象，实质是她的眼神里隐藏了大多数人已经丧失的灵性和纯洁。就像在阴雨天啊，却生长旺盛的树木，一旦云开日出，就会努力承接阳光。所以啊，她不仅能够孕育新的生命，还会实现自己的抱负啊。
1: 涂百药心念一动，他看着张雪云的眼睛，顺着宋时雨的讲述仔细地查看，越看越觉得张雪云的眼神确实纯洁而有力量。宋时雨这些年的道行果然比自己深呐，更加的务实和客观。涂百药问张雪云：“
0: 雪云啊，你把戚博士与你分别的情况说说。”
1: 张雪云的思绪回到了昨天晚上，那会儿他正在病房里和戚艳荣聊天呢，叶风琴进来了。戚艳荣看着他，叶风琴却低着头说他是来接姐姐出院的。戚艳荣只是突然昏厥，检查显示身体状况良好，他写了张纸条给张雪云，让他交给涂百药。就在这时，蒋一方来了，说已经给戚艳荣办好了出院手续。 张雪云在医院里见过蒋一芳，也大概知道他和戚艳荣之间的事儿。他担心戚艳荣再度情绪失控。然而出奇的是，戚艳荣不仅感谢他和叶风琴送自己到医院，还同意跟他出院。张雪云跟着到了医院楼下，蒋一芳把戚艳荣扶上了一辆黑色奔驰，回头让叶风琴照顾好张雪云。张雪云说自己不用照顾，既然你们都忙，那我就自己去找朋友吧。叶风琴邀请他去公司休息，张雪云拒绝了。其实张雪云在北京没有朋友，他只是想等这些人走了之后，好尽快地与涂百药取得联系。等他们三人走之后，张雪云拿出手机给涂百药打电话，电话仍然不通。他正在想该怎么办的时候，宋时余就找来了。
0: 涂百药接过纸条，上面写的是叶天才的微信号。他明白这是戚艳荣让他找叶天才，不由得精神一振。蒋一芳把戚博士接走了，而且是单独接走的，你们怎么看？宋时余摸着下巴，我看这个蒋一芳啊，是要逼迫戚艳荣把中途岛交出来。
1: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这位蒋先生呢，他是想继续折腾戚博士。
0: 听艾佳这么说，涂百药又扭头看了看张雪云。雪云，你怎么想？
1: 我当时是亲眼所见，所以我肯定老师他没有遭到胁迫，他真的是自愿去的。
0: 问题就在这儿，戚博士以前对这个蒋一芳是畏如蛇蝎呀，避之不及呀。但是我听雪云讲，他当时很平静，好像非常清楚蒋一芳要干什么。我跟戚博士相处的时间也不短了，我比较了解他的性格，他平常是不轻易做出决定的，但是一旦做了决定就绝不回头啊。
1: 绝不回头这四个字让在场的人心头一沉。蒋一芳绝非善类，这次他到底要干什么，这只有天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定不可能是好事。可是从他公开来接戚艳荣，也并没有为难戚艳荣新收的徒弟来看，他不可能犯罪。通常罪犯在作案之前都会尽可能的消灭证据的。
0: 涂百药忽然说了一句话，我认为这是戚博士在治疗自己。这句话让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涂百药继续说，戚博士的心结就在于蒋一芳。当然了，我们不知道他跟蒋一芳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戚博士这么优秀的心理治疗医生都无法自我救治，想必程度很深呐。从见到蒋一芳就晕倒，到平静地跟着蒋一芳离开医院，戚博士已经从心理上认识到了逃避只会加剧病情，所以他采取了坦然面对的方式。我猜啊，他将跟这个蒋先生做一次心理的清算。
1: 可是涂老师，我还是挺担心的，我总感觉戚博士在气势上输给了蒋先生。
0: 宋时余和孔爱佳没见过蒋一芳，他们无法感知张雪云所说的气势，但是涂百药是见过的。对，你说的对啊，如果论气势和手段，我和时余都远不及蒋先生，甚至我们见过的所有人都不如他。戚博士早跟我说过，说这个蒋一芳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啊，如果戚博士能够斗败他，何以会在离开他之后仍然活在他的阴影之下，并且这么多年呢？
1: 那涂老师，这次老师再次落入蒋先生之手，咱们能不能提供一点帮助啊？
0: 帮不了，这次只能靠他自己了。就算他完全没有招架之力，再次陷入精神崩溃，或者 出现别的不测，也都只能靠他自己了。
1: 孔爱家忧心地问，那咱们是不是应该报警呢？
0: 报警得有理由啊，我们说什么呀？就说戚博士的前夫开车把他接走了，警察怎么帮我们呢？
1: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咱们总不能跟这儿干等着吧？
0: 我是担心雪云呐，他人生地不熟的。爱家呀，
1: 啊，
0: 拜托你照顾一下雪云，我和诗雨要出去行动了。
1: 涂柏耀遭逢这么大的变故，自身都难保，却还挂念一个只是在医院认识的病友，这怎能让张雪云不感动呢？张雪云再坚强也忍不住掉了眼泪。涂柏耀和宋时雨走了之后，张雪云问爱家，孔姐姐，涂老师那么好的人，为什么他帮过的人反而会算计他呢？雪云，这么看问题是很狭隘的，这世间所有的恩怨情仇都要在死之前才能够真正的看得清，最好的朋友也许会成为最坏的敌人，而最坏的敌人也有可能成为最好的朋友。张雪云若有所悟，她想起了不久之前还信誓旦旦的要和她结婚的王真，转眼之间他们就形同路人了。王真现在在哪儿呢？他这会儿在做什么呢？自己真的完全忘记他了吗？张雪云拿出手机给王真发了一个微信，很快他就收到了王真的回复。王真问他怎么样，张雪云回复道，现在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情，你能答应吗？王真回，必须答应。张雪云回，那好，我把涂老师的微信给你，你加他，他现在有非常重要的事儿，请你帮忙。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0: 段合唱，记录岁月。
1: 一声号子振奋人心，
2: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0: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1: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又是一个塞上江南？
5: 塞上江南啊！
0: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1: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0: 10月1日至7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1: 听见一个
0: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八十八集，涂百耀坐在宋时余的大切诺基里，与叶天才聊着微信。当叶天才得知戚医生被蒋一方控制的时候，不停地责怪自己，说不该为蒋一方牵线搭桥。在得知金海潮公司涉嫌金融诈骗之后，叶天才发来一个大汗的表情，然后说：涂叔叔，您不要着急，我这就与金海潮合作的那家纽约的金融公司联系，尽快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6: 涂百耀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宋时余，宋时余说世间一切都是有因果的，戚博士当年救了叶天才，这是福报啊。而涂百耀并不相信这些，但是认为既然叶天才曾经牵线金海潮，要查他的老底儿，应该是有线索的。宋时余听完涂百耀的分析之后认为，美国方面有叶天才当然能从根儿上了解，但是国内的情况就是知道也无法拿到蒋一方诈骗的确凿证据啊。
5: 忽然微信响了，是一条好友添加申请，对方叫野狼十二号，住的名字叫王真，涂百耀这才通过。王真发来了语音：
7: 涂老师，雪云说您有可能要找我帮忙，您是我的恩人，您吩咐吧。
5: 涂百耀一时想不起有什么事情能找这位羞涩的小伙子帮忙，他问宋时余：这个人是小张的前男友，他说他可以帮忙，咱们现在缺人手吗？宋时余笑了一下：哎呀，那要看他是干什么的了，少林寺出来的可以，他是学计算机的，据说挺厉害，是个高手，他在追雪云的时候啊，把雪云电脑里的资料看了个遍。哦，那赶紧跟他联系，我们现在最缺这样的高手。

0: 没有跟叶天才联系？
1: 没有，天才曾经问过我是否要跟你合作，我的回复你可以翻微信聊天记录啊。
0: 蒋一方找到了戚艳荣与叶天才的聊天记录，果然历史留言还在。看完之后他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啊，伊丽莎白，你知道我为什么忘不了你吗？因为你不会害人，也不会撒谎。亲爱的，我出去一下，请等我回来。
1: 说完他满意地收走了戚艳荣的手机，拿起包出去了。戚艳荣坐在沙发上，涂百耀已经联系上了叶天才，蒋一方刚才的举动说明他在美国方面的同伙已经察觉叶天才开始调查他了。这时天已大亮，窗外是爬满了藤蔓的围墙。戚艳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以前他害怕蒋一方，现在就算蒋一方进来杀了他，他也不再恐惧，因为他的心已经凉透了。所有的股东，所有的同事，到头来居然都……这幕后的操纵人就是蒋一方。无论他戚艳荣在哪儿，也无论他在做什么，蒋一方就如同隐形人一样在头顶看着。那么自己躲避他还有什么意义呢？
0: 戚艳荣现在下定决心，他必须要做一个了结，做一个一次性的清算。宋时雨按照涂百耀的指点来到了郊区李小荣的住所，平房还在那里，只是门上上了锁，门口积了一些灰尘，显然好长时间没人住了。涂百耀又让宋时雨把车开到了孙小安的别墅前，这个地方涂百耀曾经潜入过，现在他腿不能动，又是白天，只好打电话给孙小安，却被提示对方不在服务区。
1: 宋时雨把车停在了院外，拿出微型望远镜递给了涂百耀。涂百耀调好焦距，透过车窗向孙小安的家望去。面朝马路的一边，只有一扇窗户的窗帘有一道缝。涂百耀再调，隐约可以看到里头桌子的一角，椅背紧贴着桌面。
0: 时雨，陪我去一趟孙小安的老家。在路上，他收到了叶天才的微信。涂先生，刚才戚医生发了个微信给我，然后把截图传过来您看一下。涂百耀一看，戚艳荣发的内容是：天才，你以前说的与蒋先生合作的事情成了吗？蒋先生现在要收购我的公司，你知道吗？涂百耀心里一咯噔啊，蒋一方已经控制了戚艳荣的手机了。他正要回复叶天才该怎么说，又收到了一张截图，是叶天才回复给戚艳荣的：戚医生，我在巴黎开会，我不知道收购的事，但只要价格合适就可以考虑。涂百耀发过去一个大拇指啊，他在心里由衷地感叹，叶天才真是一个机灵的孩子呀。
1: 戚艳荣正想起来活动一下身体，蒋一方回来了。他进门的时候脸色还有些沉重，但是在看见戚艳荣的瞬间立刻就变成了笑脸。
0: 对不起，我去给你做早餐吧。
1: 说完就去厨房了。戚艳荣说了一声谢谢，坐着没动。蒋一方做饭很快，不一会儿就做好了。他摘掉围裙请戚艳荣就餐，还很绅士地给他拉开高背椅子，戚艳荣也很配合。谢谢杰克逊，你做饭的水平真的是越来越高了。
0: 蒋一方坐在他的对面，微笑地指着胡萝卜苹果汁，这还是从你们中途岛学来的。
1: 现在好像不是你们中途岛，是杰克逊的中途岛吧。
0: 伊丽莎白，你真的以为我是在乎中途岛吗？中途岛真的值1.6亿吗？

0: 我剖开我的心，你才相信吗？我根本不在乎什么公司事业，我在乎的是你。
1: 我们已经离婚了。
0: OK， 离婚是我错，我道歉，并且我可以一直向你道歉。离婚是可以复婚的，当年是我错了，请你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不好吗？
1: 杰克逊，你成功了，巨大的成功，我很敬佩你，但是我不再爱你了，你在我心中已经死了，你明白吗？
0: OK OK， 那个断腿的涂白药有什么好？他哪里比得上我？长相吗？才能吗？还是资产？ It's nothing。他只是一个会耍嘴皮子的骗子，你相不相信我可以像捏死一只臭虫那样的捏死他？
1: 那你就捏死他呀。戚艳荣没有回避蒋一方的眼神。
0: OK， 伊丽莎白，你还是那个脾气。 OK， 我现在是要好好跟你商量，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在乎你，别人都是假的，是利用你的专业。你当年说要自己创业，我不同意。我不是不让你工作，你可以工作，但是你不具备做企业领导的能量。你的心太软，不够狠。不过你的专业很强，你可以做事情。我把中途岛收购过来就是给你做，你仍然可以做董事长，仍然可以继续去讲课。可是涂先生必须退出去，我讨厌他。
1: 所以你就给涂先生挖了陷阱？
0: 那是他没有本事，陷阱哪里都有，只有笨蛋自己掉下去。
1: 好吧好吧，你既然支持我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你为什么要把深圳医院讲座的视频胡剪一通放在网上呢？你为什么要把我讲王思甜的案例剪辑之后发给他，让他恨我呢？你究竟想做什么？
0: 没什么，我只是想警告你，做任何事情都有风险，你的一言一行都可以造成负面的影响。你作为公司的形象和核心人物，绝不能在公司不研究不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发表言论，否则你的粉丝、受众和治疗对象将会抛弃你。而涂先生作为公司的总经理，在叶小姐多次提示下仍然不管不顾、一意孤行。我在深圳书城有听到你的讲座，也有这样的问题，不规范，过于个人化。我是在暗中警告你，你却把它当成是害你。 Why？
1: 多谢你的好意，但王思甜那个剪过的小视频，你也是在警示我吗？如果王思甜不是因为儿子的事有求于我们，万一他情绪失控做出伤害人的事来怎么办？
0: 这个太重要了，你说得很对，从事婚姻治疗经常会碰到失去理智的人。如果那个王思甜到现场听了你讲的内容，他可能不会生气，但是经过我们剪辑的全是让他听了就会暴怒的内容，他有可能会做出疯狂的举动，甚至造成人身伤害。所以网络平台的影响大不了是声誉的影响，而个别患者的影响有可能是生死的影响。
1: 我受够了你的逻辑，杰克逊，辩论从来都是你赢，你从来都没有错，但是你的暴行只有你我知道。你既然承认我的专业，那么我告诉你，你患有多么重的心理疾病，人格分裂综合症、妄想症、性暴力受虐狂，你难道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超级变态吗？你
0: 伊丽莎白老师，你真逗。我是超级变态？一个超级变态能迅速缔造一家伟大

0: 大的企业？哼，你去网上搜一下金海潮，看看中国人是多么的欢迎我，我能让他们赚到钱，获得财务的自由。你呢？你和涂先生还真把自己当成了上帝，救苦救难，多么伟大！哼，看看你，穿得像一个村姑，吃的简直是垃圾，住的像一个鸽子的笼子。我不知道你这样的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意义呢？
1: 你的伟大功绩，你刚才放给我看了，我也不想知道你究竟有多伟大，但是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一个人不靠勤奋努力，只靠投机，就能够做成真正的事业。
0: 你真的要好好接受我的培训了，你的思维还处于中国古老的农耕时代，这在新时代是绝对不行的。话还没说完，蒋一方的手机响了，他拿起来用英语说了几句，脸色微微一变。我们回来再讨论好吗？当然，如果你要走，我不会拦你的。
1: 你忙你的去吧，我会在这儿等你的。好像我也只能在这儿等你，对吧？
0: 你真是越来越聪明了。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戚艳荣慢慢吃完早餐，然后收拾完，他参观了一下这座小别墅。一楼是会客厅、开放式厨房、洗手间、健身房、储物室，二楼是起居室、小餐厅、洗手间、工作间。三层的楼梯尽头是一道厚重的上漆铁门，已经锁死了。整栋别墅门窗紧闭，装了新风系统，感觉不到空气的污浊，就连那琉璃都是特殊的材质，恐怕连大锤都无法砸坏。这其实就是一座精心设计的全密封的监狱，到处都是隐藏的摄像头，甚至无法和外界取得联系。戚艳荣上完洗手间，脱了鞋，往沙发上一躺，闭目养神。
0: 涂百耀和宋时余终于赶到了孙小安的老家。原先烧毁的房屋已经焕然一新，里面俨然一幅祥和的家庭生活画卷。王丽在院子里喂一群刚刚孵出来的小鸡，孙刚则坐在另一头打磨一把小椅子。堂屋的门开着，孙小平与李小荣陪着一个两三岁的男孩子在地上捡黑豆。涂百耀在宋时余的搀扶下下了车，李小荣跑了出来，略带惊喜地说：涂大哥，你咋来了？
1: 说着便不容分说，硬是把打着石膏的涂百耀背进了屋子里。
0: 其余的人也跟上前打招呼。王丽说：
1: 哎呦，涂老师啊，你这怎么把腿给摔了？
0: 没事，这是我的司机小宋。宋时余听涂百耀这么说，也只好跟着点了点头。孙刚的病似乎完全好了，涂老师越干越大啊，都配司机了。孙老伯，祝贺你啊，又重新捡起你的家伙事了。看着这一家子终于又和睦了，涂百耀是打心眼里高兴。孙刚咳嗽了几声：涂老师，要不是你和戚博士的恩德呀，我们这个家就散了。小荣，今天恩人来了，你代表咱们全家给涂老师磕个头。
1: 考虑到涂百耀腿上打着石膏呢，宋时余一个箭步扶住了李小荣。
0: 哎呀，你这是要折我的寿啊，多亏了是你们自己，这个家才恢复了和气。哎呀，真心的祝福你们啊。
1: 涂老师，哎呀，上次你们走了之后啊，我和老头啊叨叨了好几回，哎呀，觉得这错呀

0: 是在我们。小荣是个好孩子。以前呢，我这个人说话也不讲究，您别跟我计较啊。
1: 这个认识在这把年纪的老人中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涂百药猜想肯定有孙小安的努力，只是今天他是来找孙小安的，还不宜点破。涂百药笑了笑，嗨，你看啊，这牙齿跟舌头还有碰着的时候，对不对？何况一大家子呢，二老如此明理，让小涂很感动啊。
0: 孙小平抱着孩子问涂老师，那个七博士呢？
1: 哎呀，七博士遇到点难事儿。李小荣在旁边说，涂大哥，啥难事儿？俺能帮上什么吗？涂百药摇了摇头，博士的事儿吧，只有你们家大闺女能帮上忙，但是我联系不上她。
0: 此言一出，孙家人都哑巴了。涂百药问孙刚，
1: 老伯，您知道大闺女在哪儿吗？孙刚摸出一个纸烟，点了一根，不知道。哎呀，现在这大闺女不是孙总了，听说退了，哎呀，也不回来，我们也在找她。涂老师啊，您要是能联系到她，你让她回来看看啊。
0: 涂百药知道再问下去也是无济于事，于是起身告辞。孙刚见留不住对方吃午饭，坚持让女婿把涂百药背上了车。一家人送到车前，李小荣在抱涂百药进后座的时候，半截身子探进去，在他的耳边轻声说，
1: 盘山脚下碧水庄园。
0: 一路上叶天才不时地传来信息，与蒋一方合作的纽约新风向金融公司已经派出专员前往深圳，并冻结了准备追投的款项。原来精通美中投资心理和运营规则的蒋一方，煞费苦心地编制了一套无懈可击的投资报告，投资标的是50亿美元。这份英文报告有821页，材料详实，制作精良，图文并茂，连七博士讲座的图文节目收视率和点击率以及拥有的粉丝群都有截图和数据。其中金海滩和中途岛、荣盛等等已签订合作意向书，并且盖了公章。
1: 涂百药非常的震动，这位蒋先生当真是商业奇才啊。他回想起了叶风琴曾经向他提出的发展计划，看来小叶也是在蒋先生的授意下完成的。蒋一方在下一盘大棋，而中途岛不过是一枚小棋子。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红旗渠被誉为人工天河，它是在中国最富神话色彩的太行山的半山腰上修建出来的。今天当我们站在渠梗上，抬头是陡立千仞的悬崖，俯首是深达百米的峡谷。同样值得我们铭记的是，红旗渠是英雄的临县人民用两只手修成的，
0: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品味书香，10月1日至7日，下午4点，晚上9点，让我们在墨香中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点有声，岁月无痕，
0: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3: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0: 邂逅不朽经典。
3: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0: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又是一个塞上江南？
5: 塞上江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是刘乐。
7: 我是吴丹，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6: 今天是10月6号，国庆假期的第六天，我们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每天选取一种刻在岁月里的声响。前几天我们聊了合唱广播，今天要聊的是一双手做出来的声音。
7: 手艺是有响动的，豹子推过木头发出嘶的一声，薄薄的木花卷起来，锤子落在铁上，当当当，一下一下，不紧不慢。拉坯的时候，泥在转盘上发出细微的摩擦声，手一动，那个声音就会变。织布机来回穿梭，咔哒咔哒，从早响到晚。
6: 这些声音正在变轻，手艺还在，但机器比手安静。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去听这些手上做出来的响动，落点不在惋惜，在有人还在做。
7: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从故宫的修复室听到景德镇的拉坯台，从一件青铜器听到一面莺歌的鼓。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要去认识一位90后的皮影首饰手艺人。在文艺趣之道，我们要聊聊古人做铜镜的手艺。
6: 也欢迎大家到时光漫游机在央视新闻和央视频的专区留言，说说你记忆里那些手工的声音。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2: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2: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7: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之文艺回响，我是吴丹。
6: 我是刘乐。我们今天首先来说一部纪录片，三级文物修复类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这部作品于2016年推出，由叶军、萧寒执导。这部纪录片重点记录了故宫书画、青铜器、宫廷钟表、木器、陶瓷、漆器、百宝镶嵌、宫廷织绣等领域的稀世珍奇文物的修复过程和修复者的生活故事。
7: 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这部纪录片，它用年轻的视角走进古老的故宫，展现了珍贵文物的修复过程以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忆与传承人的工作和生活状态。纪录片播出之后迅速走红网络，尤其是在年轻人里受到追捧。下面我们就来听听《我在故宫修文物》中的片段。
8: 这些积满灰尘和破损痕迹的屏风已经在故宫的地库里封存将近300年了。罕见的3米半身长、珍贵的紫檀木边框、彰显财富的螺钿镶嵌、镶铜寿字，透露出它的尊贵。
9: 对，既大的用大的，既小的用小。
8: 5个月后，他们将以全新的面目出现在故宫的另一个显赫宫殿里。现在，他们还需要静静地躺在这里，

0: 咱那超细纤维呢？
1: 这你要顶的话，像这么薄的薄片，它就没法顶了。
2: 就都已经往下摁了，但有的是摁不下去的，因为这个卡槽变形了。
3: 他们视自己为普通的故宫工作人员，但其实他们是最顶级的文物修复专家，是给这个国家最顶级的文物治病的医生。他们的着装言谈与我们无异，同时生活在机器工业时代，但他们的手艺却有几千年的生命了。他们师傅的师傅是中国古代士农工商中的工。
4: 修复师们每天骑着自行车穿过空荡荡的工道，到了工作室坐下来，拿起工具，钟表组的师傅拧动发条，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中重新走起来的时候，齿轮咬合的声音细细碎碎，像一只老钟在清嗓子，那种声音是修出来的。
5: 与这部纪录片相伴的是一首歌，由歌手陈丽演唱的《当我在这里》，这是电影版《我在故宫修文物》的主题曲，由姚谦填词，陈丽作曲并演唱。姚谦和陈丽都被纪录片里的修复师打动了，才有了这次合作。陈丽空灵的声音在钟表修复的叮叮声中溅起，唱的正是那些修复师日复一日坐在工作台前的状态。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1: 照亮生活。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0: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逢文，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从故宫的工作台，我们来到景德镇的拉坯台。纪录片《匠心冶陶》是景德镇市委宣传部推出的作品，拍摄历时三年，系统讲解了景德镇传统手工制瓷的各项技艺。第五集《元器成型》讲的是拉坯。
3: 拉坯是将做坯用的瓷泥团置于轱辘车上，在转动的轱辘车中，用手和刮板把坯拉成所需要的圆形形状。手随泥走，泥随手变，那团泥在转盘上从歪歪扭扭变成一只碗、一个盘子，整个过程安安静静，你听到的只有转盘的嗡嗡声和手掌摩擦泥的细微声响。
4: 泥坨上了坯车，通过旋转一次性拉制成型，景德镇谓之拉坯。拉坯师傅端坐于坯车架上，将泥坨用力摔搭在车盘中心，用手拍得笃实。以绞车棍绞动车盘旋转，紧接着双手蘸水呈捧捏泥料状，运用压、捏、捧、拉等手法变化一气呵成，熟忍地将泥坨拉成出坯，并以辅助工具坯廊校正坯体的曲线和口径大小。最后从底部掐断余泥，取下出坯，斜向放置在料板上干燥。拉坯虽为最基本的成型技艺，然其技艺之练就绝非一日之功，各种技巧全凭手感力道。

拉坯出来的那个形状就是青花瓷的底子。说到青花瓷，周杰伦有一首歌就叫青花瓷。这首歌的灵感来源挺有意思，方文山当时认识了不少鉴赏古董的朋友，最初想以青铜器来命名，觉得青铜器的厚实能够象征爱情的久远，但落笔时发现青铜器太厚重阳刚，跟轻盈淡雅的曲风对不上。后来又想过用汝窑，但汝字发音不太适合，最后才定为青花瓷。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下面我们要从瓷器转到一面鼓。莺歌是潮汕地区的一种民间舞蹈，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它融舞蹈、南拳套路、戏曲演技于一体，舞者手持短木锤，击锤有声，边走边打，边走边舞。
3: 莺歌的锤声很特别，几十个人一起敲，不是整齐划一的那种齐，而是有前后有呼应，像一阵阵潮水拍过来。央视非遗里的中国节目里有一段关于莺歌的片段，我们一起来听。

0: 在2025年总台春晚上，歌手谭维维演唱了一首潮起舞莺歌，把莺歌的鼓点和锤声融入流行音乐里，让那些手上打出来的响动传到了更大的舞台。
1: 上半时段我们听了修复师修钟表的叮叮声，拉皮匠手里泥巴在转盘上成型的嗡嗡声，还有莺歌锤在几十个人手里打出来的节奏。这些声音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手做出来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聊手上的声音，稍事休息，咱们一会儿见。

0: 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1: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0: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1: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0: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锦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2: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又是一个塞上蒋南？
5: 塞上蒋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是乌丹。
7: 我是刘乐。上半时段我们听了修复师、拉皮匠和音歌锤的声音，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来认识一位年轻人。
6: 央视有一档微纪录片叫青春手艺人，聚焦30位年轻手艺人的故事。其中啊，有一位90后姑娘叫千墨，她来自珠海。她做的事儿很特别，皮影戏本来是演戏的，他却把它做成了可以戴在头上的首饰。
7: 千墨把《山海经》里的神兽通过传统皮影的雕刻技术重新做成了 3D 的皮影首饰，皮影的镂空、牛皮半透明的质感全都保留了下来，但佩戴的人走一步，光影就在身上动一下。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0: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8: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8: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9: 皮影戏也叫影子戏，整个的表演都是用影子的方式来呈现的。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动画片，也是最早的投影艺术。它的这个光影是通过雕刻出来的镂空以及牛皮本身的这种半透明的感觉去呈现出来的。可能以前大家就觉得皮影戏是很遥远的东西，但现在它可以由人体穿戴上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是千墨，一个90后皮影艺术首饰手艺人。这是我的工作室，然后可以喝茶。

0: 当时被这个皮影的美震撼到了，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材质色彩和透光有很大的潜力，特别想把皮影做成艺术首饰。我的作品是传统皮影用的牛皮材质以及传统的皮影颜料上色的，皮影里面用的是生牛皮，是一种没有经过鞣制的牛皮，它就像人的皮肤一样，会有不同的纹理、肌理，甚至毛孔都会不太一样。它比较硬一些，所以才可以做成人偶去表演。一般选干净一点的牛皮会比较好，需要用不同种类的刻刀去在上面刻出不同的图案。以前其实没有接触过牛皮这种材料，所以刚刚开始的时候是以一种做实验的心情去接触的，一开始完全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后来就是咨询传统的这个皮影手工艺人，包括说在网上查一些资料，到后面就是对这种材料越来越熟练了。皮影的颜料里面会加入牛皮去熬制，这样才可以更好的附着在牛皮上。传统的皮影颜料一般只有5个纯色，所以我在颜色上面做出了更多的变化和混色，通过让几种颜色混合起来，或者是加入稀释它的成分，让它可以更柔和，这样的话牛皮也会显得更加通透。我是把它做成立体的效果，因为皮影本身是比较硬的材质，它必须借助别的材料去给它塑形，但跟皮影这种材料放在一起对比，也会有视觉的冲击力。2020年做了一整个山海经系列，皮影这个光怪陆离的特性和山海经本身也有一个连接，可以把这两个主题就合并到一起。小的时候主要是被它的插图吸引，就这些动物觉得很好玩，它有很多个头或者有很多条腿，我也是结合自己的想象，根据文字的描述去做了一些创新。鳌鱼是一只很有名的神兽，龙头鱼身的这两只鲤鱼呢，它想变成龙，但是因为它之前偷过东海的龙珠，所以只有头变成了龙，身子还是鱼。哈哈鱼是一只会发出哈哈叫声的鱼，有6条腿和很长的鸟的尾巴，我就想突出它这个比较欢乐的气质嘛，给它做了一个红色的皮影，成了一个面具。
1: 炎帝的女儿精卫，百毒不侵的耳鼠，轻盈的水马，
0: 趁着刚好国潮以及中国风成为一股风尚，那我就继续下去做了一些皮影的日常可佩戴的首饰。介绍给别人的时候，我是很开心以及可以做到滔滔不绝的介绍。有的客户他会一口气买个4-5对，就整个系列全套买回来了。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来看展的小姐姐跟我说，她之前也在别的展会看过皮影戏嘛，当时的心情就是觉得是很好看很精妙，但是跟他的生活已经没有什么联系了。他看到我把它做成首饰以后，就觉得哎，一下跟他的现实生活有了一个链接，让很遥远的非遗文化跟我们的现实生活产生了联系。后来就是办了一场山海经皮影的美陈装置展，商场里面的这个美陈装置是我设计的，它有很多文字的介绍，得用讲故事的方式去吸引他们，所以大家看完以后还是能知道这个是哪只奇兽。像哈哈鱼的那个气球的模型很多人喜欢，毕竟那只鱼就特别可爱。

0: 特别憨厚嘛，然后又是在自己的家乡，让这些一直都很想看的父老乡亲能看到，也传播了传统文化，同时给商业小镇增添了看点。我之前在国外生活了大概10年时间，回归到珠海，感觉熟悉又陌生，发现自己对家乡的了解还是比较有限吧。我刚好做这个珠海的非遗的项目，珠海自己也有几项非遗，水上婚嫁，还有竹草编、凤鸡舞和鹤舞。鹤舞的话，因为它是人穿在一个很大的鹤的动物形状里面去跳舞，我就突出了这个鹤的这种灵动和舞姿，给这个头饰加了很多弹簧。仅仅是漂亮的东西还不够让我有使命感去做创作，所以我也挺喜欢以传统文化元素啊，或者在地文化这样一些元素来创作的，因为还是比较想做文化传播的事情。
1: 是，
0: 看，现在很多人会以为它是塑料或者是热缩片，其实它纹路是很不一样的，
2: 牛皮很硬的耶。
0: 这是我这个工作室装修好以来的一个试营业，带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做皮影书签。好的，那我们就一步步来。我们先用铅笔描一下它的那个里面的线条。皮影书签一个是比较简单，手和脚也可以动，这一点也是传承了传统皮影的特点。它也有实用性嘛，因为我还是想让皮影能够进入人们的现代生活中。很好看了，你就用这个细的笔点。对，细的是勾线笔，那你点什么颜色都行。大朋友和小朋友相当于有这么一段时间可以安安静静的在那里画画，都很认真在做那个小书签。不同年龄层段的这些朋友对皮影都是很感兴趣的，特别是给小朋友看墙上的光影的时候，他们就眼睛一瞬间会亮起来。我认为只有创新和使用可以让传统延续下去，所以我也挺开心看到大家都会被皮影所吸引。我是阡陌，一个90后皮影艺术首饰手艺人。
3: 感谢阡陌的分享。皮影这门手艺以前啊是在幕布后用竹签操控的，现在却有人把它戴在了头上，形式变了，但那份手上的功夫没有丢。
4: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5: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4: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5: 时光漫游机，
4: 漫游经典，
5: 漫游经典，
4: 照亮

0: 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时光漫游记。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文艺趣之道。
1: 今天啊，我们要聊一个跟声音有关的老手艺。古人用的镜子是铜做的，正面磨得锃亮，用来照人，背面呢往往刻着花纹和文字。这些花纹和铭文是在铸造铜镜的时候就已经刻进模子里的。
0: 也就是说，一面铜镜好不好看，早在浇铸之前就决定了。古人在泥饭上雕刻出想要的花纹和文字，再把铜液浇进去，等冷却之后，花纹就留在了镜背上。
1: 那么古人到底是如何在镜子上刻花刻字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2: 世界上名字最长的艺术家，他的名字到底有多长？
3: 尤克里里是迷你版吉他吗？
2: 敖包相会里的敖包是蒙古包吗？为什么科举考试当中的第三名被称为看花呢？
4: 小朋友，是否也很多？
5: 不要着急，文艺趣之道。
1: 生活其实可以很快乐。
6: 嘿，我这两天追剧，有一件事儿我没弄明白。
1: 什么事儿啊？还能让你如此的挠头？说来听听。
6: 我最近不是在追那个《星汉灿烂月升沧海》吗？
1: 嗯，
6: 电视剧里边这楼奔送夫人的定情信物是一面他亲手打造的铜镜。
1: 对啊，
6: 背后他亲手刻了十几种不同的字体。哎，所以我就好奇，你说这古代送铜镜什么寓意呢？
1: 就这也至于你这么为难
6: 啊？
1: 我还以为是多有难度的问题呢。这个铜镜啊，最早在商代是用来祭祀的礼器，后来呢逐渐流入民间来正衣冠、查看仪容仪表。据说啊，古人用这个铜镜来压箱底和柜底，取压福之意，所以在古代的婚礼上，很多新人啊都会互赠铜镜当礼物。
7: 洛娘子，赶紧回去看看吧。方才洛娘子家中差人来送信，说是霍将军送了两车嫁妆到洛家，还有一面巨大铜镜，又特意嘱咐洛家长辈为洛娘子物色一个好婆家。此等大事，洛娘子怎能不在呢？
8: 铜镜，一面镜子，看来霍将军与姬通阿紫果真还是情投意合，又是送嫁妆，又是送铜镜，这城中之人还有谁敢说你们情不同意不合？
6: 哦，怪不得呢，原来还有这么个寓意啊。
1: 是啊，
6: 那他背后刻的这个字和图案有什么讲究吗？能在婚礼上作为礼品，肯定意义重大吧？
1: 那是当然，因为这个铜镜啊多是圆形，所以它本身呢就寓意着圆满、团圆、吉祥，也象征着爱情婚姻的美满。所以在古代，铜镜就常被用作爱情婚姻的信物或者是嫁妆其中之一。一些鸾凤、双喜、双凤等纹饰和长香、无望等铭文，以及唐人嫁时明镜老犹在，黄金缕化双凤背等诗句，都体现了铜镜作为爱情婚嫁等织物的用途。而且成语破镜重圆的故事也是很好的体现，考古中也曾见过夫妇合葬墓中各持半面铜镜的实例啊。
6: 那这个镜子只能爱人之间当礼物赠送吗？那朋友之间不可以用铜镜当礼物吗？
1: 其实啊，不光在恋人夫妻之间赠送铜镜，古代赠送铜镜是一种很流行的事儿。铜镜兼具艺术价值和使用价值，自然可以成为古人相互馈赠的礼物啦，再辅以特定的纹饰和铭文就再恰当不过了。上至君臣之间、藩邦之间，下至百姓之间，都有互相赠送铜镜的习惯。比如说，唐玄宗曾经在千秋节把铜镜赏赐给群臣。在《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有魏王赏赐倭国使者铜镜百枚的记载。还有就是在日本、越南、俄罗斯和阿富汗及伊朗等国，都出土了不少中国的古代铜镜。这些呀，都是铜镜作为中外交流纽带的见证。
6: 哎呀，这铜镜还能当外交礼物，这个我是真没想到。那在古代，铜镜还有别的好听的名字吗？
1: 有啊，在古代啊，铜镜的名称可不少呢。比如说有日月镜、十二生辰镜、 上方玉镜、辟邪镜、仙人镜、神人镜、移关镜等等等等，不可尽数啊。
6: 得，我终于知道我媳妇儿的生日，嘿嘿，这礼物该送什么了。
5: 敲黑板时间。
1: 铜镜一般是含锡量较高的青铜铸造，最早的商代是用来作为祭祀的礼器出现，在春秋战国到秦一般都是王和贵族才能享用，到西汉末期铜镜就慢慢地走向民间，是人们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具。汉代的铜镜都有铭文，其铭文都是吉祥语句，如家世富昌、以子孙、大富贵、大吉祥等。而且镜的名称有日月镜、十二生辰镜、上方玉镜、辟邪镜、仙人镜、神人镜、移关镜等，不可尽数，大概都用铭文或者作者为其取的名字。只有唐代时置有透光镜，镜背的字迎着太阳或灯光时都可以明显地映射于墙壁之上。在现代，一般来讲，镜子代表着破镜重圆，只有男女之间用来道歉示爱的时候才会送。不过随着社交礼仪和工艺品做工科技的提高，镜子已经不再拘泥于单一的形态了。现在有很多的便携化妆镜都在设计和外形上独辟蹊径，从而吸引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镜子作为送给女性或伴侣和朋友的礼物。那么今天的这些关于铜镜的小知识，你学会了吗？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3: 我是乌丹。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们聊的是手上的声音。
2: 修钟表的叮叮声，拉坯的嗡嗡声，莺歌的锤声，这些声音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手做出来的。机器做出来的东西可以一模一样，但手做出来的东西每一件都有细微的差别。
3: 这些声音有的还在响，有的已经越来越轻了，但只要还有人在做，那个声音就没有。

0: 如果你家里有一件手工做的东西，不管是陶碗也好，木器也罢，不妨拿出来看看，看看上面有没有手的痕迹。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0: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饭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小伙伴们出门游玩可别忘了家里的燃气一定得关，注意检查燃气设施上是否捆绑悬挂物品，灶具旁是否有易燃物品，有燃气管道的房间也要记得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外出归家，你的第一个动作是不是开灯？等等，建议鼻子先行一步。
7: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9: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1: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2: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6: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5: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6: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5: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6: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5: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1: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生，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5: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6: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相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啊，收听我们今天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小霍瑶瑶一起通过相声、小品、曲艺、歌曲跟大家感受祖国各地的独特魅力。
1: 前几天我们走过了好多好多的地方，欣赏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今天节目的第一站我们要去哪儿呢？我们来到的是三秦大地陕西。陕西啊，作为我国的历史文化名省，这陕西遍地都是历史，可以让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畅游，感受千年的文化传承。
0: 说到陕西，让我想起了一句话，800里秦川，尘土飞扬，3000万老陕齐吼秦腔啊。
1: 2006年的5月20号，经国务院批准，这秦腔啊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秦腔的表演是朴实豪放，富有夸张性，又因为唱腔特色和悠久的历史，还被誉为摇滚始祖。
0: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到的一段是苗阜和马凯强合作的相声《学秦腔》。
2: 哎，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呐，今天晚上呢，
3: 走上台来那里见观众朋友们，听我言，先向大家来祝愿，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喜欢。
2: 上来就唱起来了。
3: 哎呦，谢谢大伙儿，
2: 您这豫剧唱的真不错。
3: 我这豫剧唱，
2: 要说这豫剧
3: 什么乱七八糟，我唱的是豫剧。
2: 您唱的是？
3: 我这是咱们西安当地的剧种，叫秦腔。
2: 哦，秦腔。我听得少点。
3: 咱们秦腔啊，可谓是百戏之祖。
2: 没错，
3: 梆子戏的鼻祖。历史啊都能追溯到秦朝，
2: 是比京剧早多了。
3: 比京剧早多了。外地人啊对秦腔有一个误解。
2: 什么误解呢？
3: 说这秦腔啊吼出来的。不是唱出来的。
2: 那应该是，
3: 其实这我得跟您解释一下。您拿这个京剧来说吧，唱什么 E 调
2: 啊
3: F 调，升 E 降 E， 升 F 降 F， 这嗓门实到好的好到头顶到天了
2: 啊，
3: 唱个 G 调。秦腔啊，祭调起步，他们那儿最高，咱们这儿才起步。所以听着费劲，
2: 就是他们那儿最高到那儿。
3: 对了，
2: 咱这才起了步了。
3: 嗓门必须得好。
2: 平地起雷呀！
3: 而且秦腔啊，我特别喜欢。在家之后来学说相声之后啊，喜欢这个滑稽幽默、风趣诙谐。所以我对这个秦腔的丑行情有独钟。
2: 这你有条件呀？
3: 有什么条件？
2: 丑行啊！
3: 您这话说的怎么就那么讨厌呢？
2: 不是，我看你长得这画出来，
3: 我长这模样挺俊的，我
2: 长得长得风趣，长得风趣呀、您长得跟老夫子里的大番薯似的，
3: 您这人说话我怎么就那么不爱听？您老拿我跟卡通比什么呀？
2: 就是这意思吧。
3: 就说咱喜欢，
2: 喜欢丑，
3: 尤其丑行啊，有个这么一段唱啊，我特别喜欢。
2: 怎么喜欢了？
3: 旋律优美，韵调好听，而且呢，他，这个唱词啊，合情合理，都没办法抬杠。
2: 那是没遇到我，各位啊，我除了说相声啊，平时我爱写点那个文艺评论的文章。
3: 您对这方面比较专业。
2: 您要找找我
3: 啊，
2: 我给你挑挑刺儿，你以后你这就更好了。不可能有那么完美的 perfect 的，哪有那个的。
3: 您能抬杠，
2: 绝对没有那么完美的。
3: 那行，那您既然能抬杠，当着各位的面我学唱一段丑角，让苗老师给帮着抬抬杠，怎么样各位？出门来自觉得脊背朝后，
2: 这就不对了。
3: 哪不对了？
2: 这不废话吗？出门来只觉得脊背朝后。
3: 对，
2: 这谁也抬不了杠。
3: 您这不明白，您这喊你蛤蟆跳井，
2: 我这是
3: 不懂。
2: 跳标还多的
3: 人家这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2: 什么依据呢？
3: 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走一步推一步，我全当磨走。
2: 还是
3: 高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
2: 还真是一句杠抬不出来。
3: 对，听着还有意思。
2: 听着有点意思。
3: 这叫秦腔大实话。 当然了，我喜欢秦腔丑行啊，我也喜欢别的行当。
2: 还有什么行当？
3: 还有这么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行当，叫老生。
2: 老生，老生都有，哎、
3: 观众
2: 生嘛。
3: 哎，对了，观众有听京剧的都知道，京剧讲究马台扬戏。
2: 哎，对了，
3: 哎，按人物特点，按人的唱腔氛围的派别，
2: 没错了。
3: 秦腔不一样，
2: 秦腔怎么着？
3: 秦腔讲究一个叫衰派老生。
2: 什么派？
3: 哎，不明白了。
2: 哎，什么派？
3: 衰派。
2: 啊，
3: 就形容啊，这老头啊，人到暮年，犹如衰颓败草一般，哎，特别惨。
2: 哎呦，这个好
3: 啊，这您知道，
2: 衰派，
3: 哎，对，
2: 也形容啊，您可以琢磨琢磨，衰派就是老了嘛，
3: 哎，对，
2: 特容易摔着，这就是这个状态。
3: 衰派就摔倒了
2: 啊，摔吧，
3: 摔，人家是衰颓败草那个摔。
2: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3: 哎，一唱也好听，
2: 好听。
3: 老一辈表演艺术家刘玉忠先生为代表，
2: 嗯，
3: 被京剧大师马连良盛赞为衰派老生一绝呀。
2: 哟，
3: 今天没别的，当着各位的面，我给您学学这个刘玉忠。 五彩仙官太懵懂。哎呀，殿下人情。

0: 生，到处找寻吴宗英，莫非他都活回汉城，叫声天佑，将福得我不平安。
1: 这什么动静？这是？
2: 那可能唱这戏的时候，那道边拴头驴。
1: 哦，下乡演出去了。
2: 这一张嘴学不了俩音啊！
1: 您别说，长得不怎么样吧，唱的还真不错。
2: 您老提我这模儿，我这模儿挺可爱的。
1: 我就是老害怕您摔着，还唱
2: 得真不错。是是是，您别担心，
1: 摔派老
2: 有点意思吧？
1: 还会唱别的吗？
2: 还要说我最喜欢的
1: 啊，
2: 也是全国朋友们最了解的
1: 什么？
2: 秦腔的花脸，
1: 花脸，
2: 净行，
1: 净行。
2: 哎呀，秦腔这花脸啊，唱起来费劲极了，
1: 还费劲。
2: 哎，当着各位的面，我给你展示一段秦腔花脸，怎么样，各位？啊，来一个传统的老戏，叫铡美案。
1: 哦，铡美案。
2: 哎，当地有这么一折，叫三对面。
1: 哦，
2: 包公从后台到前场起欢音尖板，头一句唱词叫王朝传来马汉饼。
1: 啊，
2: 您听是这边不是？
1: 我听听啊。
2: 这这哈唱的棒极了。
1: 哎呦呵，我留神别再说。您这也是摔派吧？摔
2: 这摔派花脸，那得拉匀是吧？得这得这样。
1: 嗯嗯嗯嗯。

0: 当当啷当唱，
1: 这回该唱了。
0: 唱的啷唱啷唱啷的啷当啷的啷的啷唱啷当啷的啷当唱。
2: 我说你唱不唱？你唱不唱？
0: 不是，这酝酿嘛，大伙儿也喜欢看这个。
2: 酝酿三圈了，
0: 你别老着急，你们这着什么
2: 拉磨呢？我说刚才有那动静了，
0: 我是个驴呀，是怎么着？这拉什么磨呀？听着，哎，王朝传来马汉饼啊！
3: 王朝人，
2: 哎呦我的妈呀！哎，这基调不好唱啊！
3: 传来。
2: 哎呦，真不错！
0: 哎，怎么样？
2: 好
0: 啊，好听吗？
2: 好听啊，太棒了！缓缓劲儿，缓缓劲儿，缓缓劲
0: 儿。爱听吗？
2: 哎，爱听，爱听。
0: 还想听吗？
2: 还想听，
0: 就会一句，过了就回不去了。
2: 什么叫就会一句唱？多好听啊！您别说啊，好听归好听，这段我们在陕西还能听得着。
0: 啊，是。
2: 你这么爱听，你有没有那研究的那我们平时听不着的？你得多。来这么多观众啊！上来人家导演组还把瓜子撤了，
0: 不是。他，你说这个这都当然都会的多了，你他们也不想听呢。既然您各位想听，今天啊我也不藏着掖着的，我告诉您，您来这趟好戏连连探，您卡来着了啊！我唱一段，您听都没听说过，哎呦，杨老师您连大门都没摸着过，哎呦，我告诉你，打秦朝就有这段
2: 老戏呀，
0: 呵，这哈是唱戏的都不知道有这段。我唱这出让你们好好开开眼，听好了。
2: 哎，我听着，
0: 花脸啊！
2: 哎，花脸，
0: 亲爱的，慢慢飞，好像墙边带刺的玫瑰，穿过了丛林去看那小溪水。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
2: 啊。怎样，你这是传统名段？
0: 哎，我这纯属捣乱。哎，
2: 别说了。
4: 刚刚听到的是苗阜和马凯强合说的相声学秦腔。哎，那接下来啊，下一站咱们要去广西看看。
5: 哎呀，这俩地儿离得有点远。哎，这广西有什么呀？
4: 这提起广西啊，桂林山水甲天下，还是那个螺蛳粉呢？哎，还是一年四季的水果自由。
5: 我想到的可能是螺蛳粉啊，
4: 就是这味儿重哈，吃起来很香。
5: 哎，另外呢，我还想到了这个广西啊，在网上有很多的有意思的水果摊儿。哎，各种现切的水果，
4: 没错，
5: 给你放在一盆，再撒点什么酸梅粉，好像还挺火的，
4: 叫做酸野
5: 啊，是是是，
4: 吸引了不少游客呀，都前来品尝。
5: 哎，听着挺有意思的，
4: 没错。那下面啊，咱们听到的这段小品啊，就是和这个广西当地的果农有关系的。
5: 哦，
4: 咱们一同来欣赏杨建伟等人共同表演的小品，叫做《幸福小铺》。
6: 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0: 喂，阿莲呐，哎，你那边生意怎么样？
1: 是啊，过年这几天啊，生意还不错。
0: 嘿，啊，是啊，你老公还好，他能帮你。我家那个啊，怕我丢他的脸，都不支持我搞直播的。不管他，凭我自己的本事，借助直播平台，我相信啊，我这小小的酸野摊也能有大作为。哎，好了，不跟你说了，我准备直播了。哎，回头再聊，再见啊。
2: 哎呀，我说阿朗同学，这个一晃三十年都不见面了，这次春节回来搞同学会我才见你的。哎呀，
3: 是啊，
2: 你爸是北方人，你这不是后来调走了，你就跟着他就转学了，怎么样？这次回来发现变化不小吧？对不对？
3: 这个变化真是翻天覆地呀！这次我来呀，就是来考察的，
2: 领导视察。
3: 啊，不是，我不是
2: 微服私访，
3: 是啦
2: 啊！哎，对，要不呢，我再请你去那个。
3: 行了，要不这样啊，你呀，带我去走一走，看一看。
2: 行，啊。
0: 嗨，宝宝们，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今天主播啊，要给大家放福利了，买满30送10块，大家说好不好？好，3、2、1，上链接。
3: 哎，这就挺好的呀！啊，你看这个酸野摊呐，还是个网红店呢。
2: 是吗？哎，
3: 那个
2: ，要不换个地方？哎呀，你说大过年的，两个老爷门儿呢，在路边这里跌吧跌吧吃酸野，怪怪的哦。
3: 有什么怪怪的呢？现在啊，我们广西水果自由。这个水果酸野呀、啊，也火出圈了。哎，
2: 那个是
0: 我呀，是一名新的主播，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呢？还请宝宝们多多包涵。
3: 你看啊，他现在还在搞直播呢，难得我们呐、啊、不走了，就在这儿啊，就这么定了。
2: 哎，我说老，老
3: 哦，老顾客
2: 呀，行了、
3: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咱们啊就在这儿啊。
0: 老板、哎、新年好
3: 新年好。
0: 请问想吃点什么？像是个芒果啊木瓜都很新鲜的。
3: 那你随便跟我挑几样、啊、我尝尝啊。
0: 行，
3: 就在这吃了。
0: 那你稍等哦。宝宝们，我这边啊有客人来了，我先忙一下。
3: 你怎么老盯着人家老板娘看呢？
2: 不是、啊、你看他在那里。哎，宝宝们，你心不在焉，你看，
3: 人家在直播，那么多的网友帮我们盯着，肯定不是问题的。哎，老同学啊，你爱人是干什么的呀？
2: 那不就是，那不就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3: 厉害呀，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哎呀，那具体是哪个上市公司呢？
0: 晚上夜市、
2: 谢。那我跟老同学说话，你在这里插什么嘴？
3: 哎呀，老同学，你说话客气一点吗？人家做生意的也不容易。
2: 我对他还不够客气吗？
3: 味道不错。大姐啊，你的手艺不错啊。
2: 你怎么喊她大姐？她比你小5岁呢。啊？
3: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2: 那，我看长相嘛。
0: 不要说你是我老婆。啊？不是，我是说啊，我老公呢？刚才给我发来一条信息说不认我这个老婆喽。哎，宝宝们，你们说你们支持我摆摊卖酸野吗？谢谢老铁。
3: 这个男人啊，他忘恩负义。
0: 是啊。哎，胸江哥说永远支持我，罗斯妹说永远站在我这一边，不要理那些臭男人。
3: 不是，老同学，你什么意思啊？人家老板娘的老公刚跟她发信息，不要她了啊？你这就问她要微信， 你这也太迫不及待了吧？
2: 哎呀，不是这么回事的，
3: 还不是这么回事的啊！哎呀，你这是啊，欺负人家卖酸爷的小姑娘。
0: 哎，这位大哥，这你就说在点子上了。你看哦，我摆个小摊，我既能方便大家，还能补贴家用，是吧？我搞搞直播，我既能跟大家多多交流，还能传递正能量，多好啊！可惜呀、有些人就是不支持。
2: 你
3: 这啊，就是谬论。哎，现在国家呀，鼓励各种经营方式，网络直播啊，流量带货，都能啊发展当地的经济。小小的路边摊，也能暖人心呐、
0: 是啊，摊子虽小，意义重大。你看我们广西小小的砂糖橘，不一样走到了东北，这反响多大呀！一碗螺蛳粉呐、也能成就大产业。我相信我这小小的酸野摊啊、也能有大作为。
2: 这是个卖酸野大作为，卖酸野你有什么鬼大作为？啊，你考虑一下我这个面子好不好啊？我在单位多少都是一个领导啊。
0: 那你就更应该支持我的工作啊。那
3: 哎呦喂，二位吃个酸野哎也能吵起来啊。
2: 哎呦，老同学你不懂。他
3: 哪里他了？哎呀，
0: 他是我老公。
2: 对，他是我老公。我是他老婆。不，他是我老婆。
3: 哦，原来你们，哎呀，怪不得你刚才跟他哎这样这样哎这
0: 哎，哎呀，是怕我摆摊丢了他的脸。哎呀，
3: 老同学呀、这我就说你了。哎呀，这次来我来考察，也是来学习的，看看呐、你们怎么做得这么好。这次我回去啊，我要给我老婆也开一个上市公司啊。夜市摊，嗨，小小的舞台啊，这也大有作为啊。
0: 是啊。哎呦，宝宝们、不好意思、这你们刚才都看到了。
2: 啊，你刚才没关啊？
0: 忘了。哎，有一位宝宝说凭自己的本事赚钱，他们说他们支持我。哎，还有一位宝宝问刚才站在你旁边的这位大叔这位啊，可以跟你一起直播吗？
2: 这怎么轮到我就是大叔了呢？那个大叔就大叔了。宝宝们，只要你们高兴，直播嘛没问题，我绝对支持。俗话说得好，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肯定有一个倒霉，一个压不倒的男人作为支持。哎呀老同学，刚才听你这么一说，让我茅塞顿开呀。
3: 这就对了啊，这就是小小一个路边摊，
0: 让你幸福又温暖。
4: 刚才是一段小品作品《幸福小铺》，也希望大家多可以去广西转上一转。
5: 没错，
4: 那我们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小声编辑部之边走边乐。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6: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啊收听我们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我们一起通过相声、小品、曲艺、歌曲感受祖国各地的独特魅力。
1: 哎，我们走过了陕西，也去过了广西，接下来啊咱们要去云南转一转了。
0: 哎，云南啊绝对是大自然的宠儿。
1: 是啊，
0: 站在苍山洱海边，哎呀，眼看着就是碧波荡漾的湖水，远处的白族村落呀，在树林当中，简直是一幅美丽的画卷。
1: 是的，这云南啊，不仅景美，这里的民族文化呀，就像一幅绚丽的万花筒。那下面咱们就跟随李丁、董建春、李涵一起走进大美云南。
2: 特别的高兴啊！
3: 没错啊，
2: 青年相声演员，上台啊，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3: 哎，给您各位再加深一下印象。
2: 我叫董建春，
3: 董建春是他。
2: 各位听我这名
3: 怎么着？
2: 起得好
3: 是吗？
2: 建春，建春，顾名思义，
3: 什么意思？
2: 大家伙看见我之后，就都看见春天了。
3: 见过春天被黑的最惨的一次了，宝贝儿，模样长得跟立秋似的，还春天呢，站着。
2: 我这么介绍啊，为了加深大家的印象，
3: 扶着没
2: 啊。那么今天由我一个人给大家表演一个特别精彩的节目，特别的高兴啊，来到美丽的昆明，美丽的晋宁。一上台啊，我有一个新发现。我发现什么呀？我就发现
3: 我发现我没了。我呢
2: 还得介绍你呢。
3: 那是我有被观众认识的需求，你怎么不介绍我？咱俩一块儿演啊。得，
2: 你对晋宁、对昆明都不了解，怎么介绍啊？
3: 你了解是吗？
2: 我太了解了，昆明我知道，大高个，2米26，打篮球，中国篮球啊，开
3: 你说的这个是姚明，咱们得说昆明。
2: 昆明我知道，歌唱得特别好，今夜你会不会来？
3: 你说的这个是黎明，咱们要说昆明。
2: 那他对那个橘子、柚子、杂交做那贡献我还没说呢。
3: 你说这人我也不知道是谁，但是咱们得说昆明是不是？
2: 不是，那我正经介绍我对昆明的认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春城的美誉，三面环山，南临滇池，交通四通八达，是我国西南部地区一颗璀璨的明珠。怎么样，
3: 还真知道啊。
2: 哎，
3: 知道这昆明，
2: 嗨，
3: 不错。
4: 亲爱的各位朋友们，相声演员李涵有一句当地的方言，祝愿一下在座的各位，祝您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 嘿，太好了。哎，既然我这个新搭档啊已经上台了，李丁你可以下去了。
3: 别，怎么新搭档上台了呢？
2: 哎，青年相声演员李涵，人家对云南特别的了解呀。
3: 是吗？怎么了解啊？
4: 特别了解啊，就为来当地采风啊，特意在这儿住了一年呢。
2: 哎，
3: 我那这么说你算是半个云南人。
4: 干嘛半个云南人啊？我就是云南人
3: 啊。你舅舅是云南人？
4: 他
3: 舅妈知道吗？
2: 没有，人家是云南本地人。
4: 对了，
3: 有云南人了。
2: 哎，我跟你说啊，首先你了解当地的美食啊，会说当地的语言啊，掌握当地的文化呀，这些李涵全行。
3: 怎么就全
4: 特别了解啊？
3: 了解，
4: 随便说个美食你都没听说过。
3: 你说说怎么不知道？
4: 听这个啊，油炸竹筒吃过吗？
3: 我是熊猫是吗？我还吃炸竹筒啊。

0: 竹虫，气贯长虹，云南气锅鸡是天下数第一，这些我们都记不清楚。
1: 我觉得你记挺清楚的，建川。
0: 咱们相声演员，语言艺术啊，对不对？得掌握当地的语言。
2: 没错。
0: 你看李涵上台，用当地语言跟大家问好，多亲切呀。
2: 对啊。
0: 你再看你一上台，我发现我没了，你是地球的。是不是？
1: 我是这模样吗？建川啊，建川，你可以模仿我，但是你不许侮辱我。
2: 我看见了，你就是这模样。
1: 我没有。
0: 这李涵啊，上台怎么跟大伙儿打招呼的？再说一遍。
2: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这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嘛。
0: 对呀、
1: 别的能说吗？
0: 都能说呀。
1: 能说什么？
0: 说一别的啊。说啊，祝大伙儿笑口常开，
2: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听听，怎么样？换一个。哎，我爱大美云南，
2: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瞧见了吗？换一个，祝大家在新的一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2: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厉害不厉害？
1: 你有病吧，建川？那字数都对不上，你不就会这一句吗？
0: 是，就告诉您语言啊，这也是次要的。
2: 对啊，
0: 哎，咱不演员吗？对不对？表演当地有文化，云南文化掌握得特别好。
2: 太对了，
0: 就这么说啊。
1: 怎么着？
0: 李涵跟这唱一个云南的歌曲，李丁你都没听过。
1: 怎么可能没听过呢？
2: 月光啊，下面的风为主哟。
1: 听过呀，
0: 月光下的凤尾虾。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月光下的凤尾竹，
0: 你没听过？
1: 我怎么没听过？人歌词都出来了，凤尾竹到您这儿凤尾虾。
0: 那你不会唱啊？
1: 怎么不会唱？我这么跟你说啊，建川，这歌啊，我觉得家喻户晓，那人人都会唱，是不是？你要真来云南采风啊，您跟这儿学点咱们云南当地的乐器。
2: 什么乐器啊？
1: 你来，你来个葫芦丝，你让我看看。
0: 那也没问题，不就胡萝卜丝吗？
1: 什么胡萝卜丝？你真饿了是不是？半天离不开吃呢，
2: 对吗？
1: 葫芦丝行吗？哦，我这么跟你说啊，这李涵他要能拿葫芦丝吹一个月光下的凤尾竹，我跟这儿我就跳一个月光下的凤尾竹。葫芦丝哪来的鸭子呀？这是在那边呢，我看那边。
0: 你回来，你回来，你在跳哪儿去啊？刚才不说要跳舞吗？
1: 哪来的葫芦丝？
0: 人家会，
2: 没错。
1: 吹，你先吹一个，你
0: 先。行，吹一个，我好好给你拿着，你好好吹。李丁，你好好跳，我给打个节奏，咱们合作来一回月光下的凤尾竹。
1: 跳就跳。

0: 着小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0: 听到的是李丁和董建春、李涵合说的相声《大美云南》。
3: 嗯
0: 啊，那走过了这么多地方，咱们今天节目最后一站要去哪儿呢？
3: 去哪儿啊？
0: 江西。
3: 哦，江西。
0: 嗯，江西的地理环境啊，是以丘陵和山地为主的，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比如说大家熟悉的庐山、井冈山，还有呢婺源、景德镇等等等等。
3: 哎，最近几年啊，江西的旅游业可以说是蓬勃发展，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游客前来观光，
0: 是的，
3: 感受江西的风景名胜。
0: 那下面啊，咱们一同来欣赏一段相声，是由卢鑫和玉浩表演的，叫做《如此新鲜》。我们一同感受一下江西的独特魅力。
4: 猴子哥，请喝一杯茶呀，请喝一杯茶啊！井冈山的茶叶甜又香啊，你说为啥这么甜啊？
5: 我哪知道去呀，我呀，这大过年的，这怎么放出个神经病了呀？在这儿
6: 神经病，
5: 我怎么了？你这是？
6: 你得知道我唱的这是什么。

0: 井冈山的请茶歌啊。对了，井冈山不光是革命根据地，那还是风景学家的旅游圣地呢。
1: 可以，
0: 当然
1: 对咱们这个江西的这个风景你都很了解是不是？
0: 那别的不敢说啊，最起码的给你当导游没问题。哦，
1: 哎，你能当导游？
0: 我能当导游，
1: 那我都迫不及待了，
0: 是吧？
1: 是你赶紧跟我走啊！明天咱们就走，
0: 明天好，
1: 咱们上山，
0: 上山，
1: 上华山，
0: 是下来。那，你可能去错地方了。那个地儿属于陕西，在咱们江西得上庐山呢。哦，
2: 哎，望庐山瀑布，
0: 还要朗诵是吗？
2: 李白。哎呦。日照香炉生紫烟，嚯！遥看瀑布挂前川，
3: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你等会儿吧。
1: 好诗啊，好诗！
0: 这就是俩没吃药的，您知道吗？哎，怎么了这是？
1: 就这首诗，你能想到什么问题吗？
0: 我。景色优美呀。
1: No, 这首诗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
0: 想到什么问题？
1: 为什么在江西山东日照的香炉可以生出来紫烟？这是什么样的科技难题？
0: 那就是你脑子有毛病。不是山东日照的，哪有山东日照的事？
1: 李白写的嘛，日照的香炉生紫烟呢。
0: 人家这是太阳照射过来的，不是山东日照，知道吗？这是个动词，不是个名词。
1: 行吧，行吧，行吧，
0: 当然行了。
1: 你一个导游好，你来这就给人纠错，嫌你有能耐，我不去庐山了，行不行？你这个样子，
0: 我怎么了我？
1: 回回我们出去旅游，到哪儿一转，我们都走了，就他一个人在酒店。
0: 干嘛
1: 一动不动的看书？
0: 我这就好学习呀。
1: 你这不行啊。
0: 我怎么了？
1: 李白有诗曰，
0: 他怎么
1: 一动不动是王八。
0: 那这是李白说的吗？这话这能是李白说的吗？
1: 你不能不动弹呀。
0: 不是我动弹呀，我对不对？主要我这学习嘛。
1: 你跟这个年轻人这个生活太脱节了，朋友们，你得接触那种新鲜的事物。
0: 是我也接触了，你们年轻人玩的，我跟他一块儿嘛，咱也年轻人，
1: 得了吧，
0: 对吧？
1: 我们年轻人我们喜欢聊微信，
0: 那我也经常的聊 QQ。
1: 那是一样吗？
0: 一个公司的呀。
1: 我们年轻人我们玩桌游。哦，天黑请闭眼。
0: 是我经常出去打桌球，黑八底带。
1: 三十来岁的身体呀、你这个六十岁的心灵不行啊。
0: 我怎么了又？
1: 你得跟上我们年轻人现在喜欢这些新鲜的东西。
0: 跟上了。
1: 跟上什么了？
0: 不是，我也很能接受新鲜事物啊。
1: 我现在考你一个吧。
0: 您尽管说。
1: 人工智能了解不了解？
0: 嗨，你瞧问，完了，哎，问到点儿上了。没上家去过知道吗？咱家住那小区，人工智能小区。
1: 呀，还挺高级。
0: 这当然了。
1: 怎么个人工智能小区？
0: 每天下了班回家的时候，发现忘带门禁卡了，不要害怕，冲着这个门房喊一句，那大爷出来给我开门，人工智能开门。
4: 坐好。我们这个小区很先进。
1: 你们这个小区是不是对人工智能有什么误解？
0: 怎么这有误解呀？这不是吗？这个
1: 我发现这跟你说不明白。来个再新鲜一点的，
0: 你再说一个我听听。
1: VR， 啊 ，VR，
0: 这是 VCD 的第几代产品？
1: 你 low 不 low？ 还有 VCD 呢？
0: 我家还用着呢。
1: VR 就是戴上以后，左边调调，右边调调，就看清楚了。
0: 配眼镜的，
1: 哎，配什么眼镜？配眼镜，
0: 左边调，右边调，
1: 你就看清楚了另外一个世界。
0: 我在这世界不活得挺好吗？我怎么
1: 不理解
0: 不明
1: 来？我这里就有一个 VR 的眼镜，
0: 就这玩意儿，
1: 你把它戴上。
0: 这能怎么着啊？这个
1: 前两天我们去庐山，你是不是没去？
0: 没去啊，
1: 对不对？
0: 你们上庐山玩去了，我在酒店，我一动不动当王，我看书来着，
1: 是不是？看书来着。哎，这个直接就带你坐在屋子里，你就游览了庐山，
0: 这我就能看见庐山了。
1: 你看。你点开你看
0: 啊。哎呀，这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 哎，这玩意儿真有点意思哈。
5: 那你开玩笑。
0: 哎呀，你说这山景看，哎，你这还条狗哎，你说这玩意儿这个，
2: 哎呀，这个技术真好啊。这说实在的，把这个狗毛做得很逼真呀、啊，这个
5: 逼什么真呢？我弟弟，
2: 什么意思？
5: 那是狗吗？那是我。你赶上你往那边看，往那边看，
2: 那是那边看，没有那么真实。那边看，这不就是悬崖吗？这个，
6: 刚刚听到的是卢鑫和玉浩表演的一段相声作品《如此新鲜》。那接下来啊，还有一段相声，我觉得有必要让大家听一听。在相声《老外看江西》当中，相声演员严家宝带着他的两位外国朋友耶果和缇娜，通过外国人的视角来展示江西的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
7: 今天呢，我给大家说一段外语相声。哎，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英文。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here to enjoy the performance of Crosstalk. Before the show, I remind you to turn off yourself on the camera.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8: 亲爱的朋友们，我是 Tina，
9: 我是耶果，
8: 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表演相声啊。
7: 耶、
10: 哎，我这么想啊，
7: 怎么想、
10: 啊？我们两个外国人啊，跟你一个中国人说相声，这多新鲜啊！哦，
7: 想跟我合作说相声、
9: 啊？对，
7: 你们俩这中文都合格吗？就敢跟我说相声？
8: 那你听这个啊，小明，我钱包好像没了，到底没没没？没没？请问小明的钱包到底没没没？小明，那胖子是谁？我的妈呀，我爸！请问那胖子是他妈还是他爸？小明出门买豆腐，问老板：“这豆腐多少钱一块？”“两块。”“一块两块？”“一块。”“一块两块还是两块一块？”“两块一块。”“一块两块还是两块一块？”“一块两块啊！”请问这豆腐到底是一块两块一块一块还是一块五毛？
10: 再听这个，
9: 咕咕咕盖哟，咕咕咕盖哟，咕咕。
7: 你等会儿，我给你拿筐去啊！我看你要下蛋。
10: 你没听清啊？
7: 是说的什么呀？
9: 该改该固有，该改该固有改。咕，
7: 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10: 我说的是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
7: 哦，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
10: 那刚才都是方言。
7: 哦，方言连起来就是
10: 南昌话。啊，咕咕咕盖有，咕咕咕盖有，咕咕。客家话，该改该固有，该改该固有改。咕，咕啊，啊啊。
7: 叶果，你一定要从养鸡场里出来，哈！怎么老有这个鸡叫的声音呢？
10: 这是方言的魅力。
7: 方言那只是一部分，要想学好相声，那得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8: 哦，哎，文化，那我先问问你
7: 啊，你问吧。
8: 中国的儒家、法家、道家、墨家，你都知道谁是代表吗？啊，唐宋八大家，你知道谁是代表吗？啊，什么公元纪年法、天干地支纪年法，你都听说过吗？来到江西南昌，南昌话学明白了吗？啊，什么叫煮西里？什么叫卡西里？什么叫卡嘎？什么叫咕咕咕嘎哟？咕咕咕嘎哟？咕咕。
7: 咕咕。不是这套，他们俩学的倒挺快的啊。不是。它这也是文化是一部分。
10: 是啊，
7: 相声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你们了解中国的生活吗？就说这儿吧，江西你们了解吗？
8: 了解啊，
7: 了解、哎，
10: 我跟你说啊，江西的 China 的 China 非常的 China。 哎，
7: 怎么又说上绕口令了？哎
8: 呦，他说的不是绕口令。
7: 他说什么呢？
8: China 是瓷器的意思，也是中国的意思、他说这个 China 的 China 很 China、意思就是中国的瓷器很中国。
7: 你们说的呀、是景德镇的瓷器、驰名中外，对吗？
8: 没错。嘿，我是特别喜欢景德镇。
7: 是吗？
8: 我有一个外号
7: 叫
8: 景飘。
7: 怎么叫景飘呢？
8: 因为我天天跟景德镇飘着。
7: 哦，天天跟景德镇飘着，叫景飘。嗯、
10: 是是是，那我喜欢婺源啊，那我算是个婺飘。
7: 哎，那你要这么说，我喜欢炒腊肉，我就是超飘。那管什么呀？
10: 是啊，
7: 不是光在那儿待着不行，你得深入生活。
10: 怎么深入啊？
7: 哎，你看这个江西大街小巷，尤其是巷子里边，最好听的就是吆喝的声音。哦，磨家子嘞。小菜刀， 这就是没有生活。这怎么没有生活呀？
11: 现在哪有这个吆喝？
7: 是吗？
11: 是啊，现在听的呢都是这个
7: 什么呀？
12: 清洗油烟机，洗拍卫生，洗油烟机嘞。行行行行，换纱窗。行行行
7: 行，可以了，可以了，可以。我怀疑你以前干过这个是怎么着？
11: 体验生活嘛，
7: 这光体验呢，那你得住进去，
11: 住进去，
7: 你知道那得多冷吗？啊，冬凉夏暖，我最怕的就是冷。
8: 没事儿，我们俄罗斯人不怕冷，
7: 你们不怕冷。
8: 我们有一句谚语叫“寒冷使人年轻”，
7: 寒冷使人年轻。
8: 我爷爷啊，今年78了，
7: 高寿了，
8: 出门冻得跟孙子一样。
7: 哎，行行行行，
8: 年轻啊，
7: 行了行了行了，
8: 火力壮。
7: 以后你少回你爷爷家，这都什么孙女啊？是不是？
11: 是。
7: 再说，我跟你说。那出门买东西现在不方便，那得走出去好远呢。
8: 你说的那是过去，
7: 是吗？
8: 现在只要你有一手机，别说在巷子里了，
7: 是吗？
8: 在哪儿都一样。哦，出门银行卡不用带，现金不用带，
7: 对，
8: 手表不用带，钢琴不用带。
7: 你出门还背钢琴呢？
8: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现在出门开车连车都不用带。
7: 为什么呀？
8: 我没车。
7: 没车你说他
11: 不是你没车你共享呀。
7: 哦，共享，
11: 我喜欢出门的时候共享啊。
7: 说一说呗。
11: 共享单车
7: 有，
11: 共享汽车，共享雨伞啊，共享充电宝，
7: 是
11: 共享假牙。
7: 对对对对对对，假牙还共享啊，
11: 特别好使啊。
7: 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你自己留着使吧。
11: 留着。
7: 我说你们俩老外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8: 别以为我们就知道中国的功夫长城，
11: 我们还研究过离骚诗经呢。
8: 来到美丽的江西南昌，多漂亮啊！
11: 现代化的大都市，你看看多繁荣啊。
7: 哦，那行了，我知道了。
8: 怎么？
7: 这回你们俩想跟我说相声了？
8: 哎，没错。
7: 说相声别着急。
8: 怎么？
7: 咱们呀还没有合作，还没有在舞台上，是不是说学逗唱得有点默契
11: 啊？我们来配合。
8: 没错，咱们配合一把不就有默契了？
7: 你说怎么配合呀？
11: 我们来一个连说带唱的。
8: 哎，
7: 哦，来一个连说带唱热闹的。
8: 哎，
7: 那行啊，朋友们鼓掌，咱们来个 music。 哦，
13: 有Welcome to 江西 ，Hello China， 那国际范儿的城市到处是文化。滕王阁序，孤雨落霞，庐山瀑布3000尺，飞流直下。哎，怎么改天津快？

0: 这小伙学艺很用心呐、啊，老师很欣慰。他是单弦大鼓十吊坠子，是嘛也没学会，倒是白糖糕、炒腊肉他们吃了一大堆呀、啊。
1: 不是我们不学呀，说相声太累，喇叭哑巴他们喇叭到底谁跟谁呀、啊？
0: 你们也别献苦，是你们也别怕累，咱们一起努力把这相声学上一回，争取相声曲艺舞台上满载而归。
2: 哎，这回咱们仨人就能一块说相声了。
3: 还不行？
2: 怎么还不行啊？
1: 你有一句话没说清楚。
2: 哪句话呀？
3: 过过过干哟，过过过干哟，过过
2: 又想起来了。
4: 刚刚听到的是严家宝、椰果、Tina 合说的相声《老外看江西》。今天啊，咱们边走边乐，也是走过了祖国很多美丽的地方。
5: 嗯，我们啊到处去转一转。当然了，我估计假期也没几天了，
4: 是抓紧时间。
5: 哎，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这又是一个塞上江南。
5: 塞上江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10月1日至7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1: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上半时段呢，为您讲一个三代接力的故事，那就是来自京剧《红灯记》的故事。
4: 好闺女，
1: 提篮小麦，石门一张单水劈柴。

0: 什么鼠苗结什么果，打什么种子开什么花。
1: 说起红灯记啊，稍微上点年纪的听众朋友们应该都不陌生，像我家的表叔数不清，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等等，这些唱段几代人都能哼上几句。但是您知道这部戏是怎么来的吗？当时啊，剧作家沈墨君、罗国士根据东北地区的地下工作者真实事迹创作了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后来上海爱华沪剧团把它改编成了沪剧《红灯记》，后来中国京剧院又把沪剧移植改编成了京剧《红灯记》。就这样，从电影到沪剧再到京剧，前前后后打磨了8年。
2: 奶奶，您听我说。

0: 红灯记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东北，铁路班道工人李玉和公开身份是个普通工人，实际上是一名共产党员、地下工作者。他和60多岁的母亲李奶奶、17岁的女儿李铁梅、祖孙三代一起生活，但是实际上他们三位不是一个姓。李玉和跟李奶奶不是亲母子，铁梅也不是李玉和的亲生女儿。在27大罢工中，两位战友牺牲前把还是婴儿的铁梅托付给了李玉和，三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因为革命信仰成了一家人。剧情的主线是李玉和接到上级任务，要把一份密电码送到游击队，但敌人也得到了情报，开始严密搜捕。李玉和不幸被捕，面对日寇的严刑逼供，他坚贞不屈。李奶奶也被抓了，在狱中他把一家三代的革命家史告诉了铁梅。最后李玉和李奶奶壮烈牺牲，年仅17岁的铁梅继承遗志，历尽艰险，终于把密电码送到了游击队手中。
1: 同志

顺心烟消香过断桥。

0: 喜忙。
1: 临行何忙一碗酒，浑身是胆胸九九，九山十年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婚姻愁，时令不好风邪来得重。

门来火看气候，来王丈母要几声困倦时，留神门户放野狗，翻门时等候喜鹊长枝头，嫁入的时儿你奔走，要与那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这部戏里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道具，红灯。红灯本来是李玉和在铁路工作中使用的信号灯，但是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那就是接头暗号。当李玉和和地下交通员接头时，高举红灯就意味着是自己人，一盏普通的铁路信号灯成了隐蔽战线上确认身份的通行证。在剧中啊，李奶奶曾经对铁梅说了一段特别动人的话，她说，这盏红灯多少年来照着咱们穷人的脚步走，它照着咱们工人的脚步走，过去你爷爷举着它，现在你爹举着它，要记住，红灯是咱们的传家宝啊。您看，一盏红灯不仅是接头工具，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一代传一代，前赴后继。李玉和临行前的最后一段唱，起首就是万里长江波浪翻，我家红灯有人传。他最欣慰的是什么？是亲眼看着铁梅从一个提篮小麦的小姑娘成长为一名敢与豺狼虎豹来周旋的革命者。

浪记中还有一句唱词大家应该都听过，都有一颗洪亮的心。那么什么是洪亮的心呢？说白了，就是不管环境多恶劣，敌人多凶残，心中那团火永远不灭。今天我们虽然不用再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但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工作上的压力、人生的迷茫，哪一样不需要一颗洪亮的心来照亮呢？还有一个词，后来人。这部戏最早的电影剧本就叫《自有后来人》，铁梅就是后来人。他不是天生的英雄，他是在奶奶和父亲的言传身教中，在一次次考验中成长起来的。今天的年轻人同样需要这样的传承，不是传承密电码，而是传承那种关键时刻顶得上的担当。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八一电影制片厂把《红灯记》拍成电影，形象深入人心，风靡全国。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只要剧场里上演《红灯记》，总会有观众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这不是简单的怀旧，而是一种情感的表达，一种心灵的共鸣。一部戏能唱这么久，说明它碰触到了人心最深处、最根本的东西，那就是信仰、亲情和传承。

0: 老妈妈。
1: 当叫儿做一个

0: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品味书香，10月1日至7日，下午4点，晚上9点，让我们在墨香中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

听越游戏。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游戏，我是主持人董浩。下半时段我们要把目光投向一个更隐秘更危险的战场，隐蔽战线。这条战线有多特殊呢？没有千军万马，没有枪林弹雨，有的只是一个又一个独自走进虎穴的身影。他们不能穿军装，不能留姓名，甚至牺牲之后很多年，没有人知道他们做了什么。接下来要和您聊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是一位江南女子。她出身富裕家庭，本可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与家人团聚，过上安稳的日子，但是她却选择了一条有去无回的路。这就是粤剧《枫叶如花》为您带来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0: 这位烈士他叫朱峰，出生在浙江镇海一个富商家庭，用今天的话说啊，他是名副其实的富家千金，家里有花园，有专门为他建的别院，排行第四的他呢，从小备受宠爱。如果您看过老照片里的朱峰，会发现他呢身着旗袍，容貌秀丽，气质温婉，受过良好教育，读过女子师范，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这样的一个人本来可以安安稳稳过一辈子，但他选择了另一条路，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秘密情报工作。他先是受华东局派遣前往香港，以商人身份从事秘密交通，成功协助香港地下党组织将大批的民主人士安全送往解放区。新中国成立，朱峰完成了在香港的任务，正准备回上海与家人团聚，丈夫在上海等他，儿女也在等他。但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接到上级指令去台湾，与一名紧急启用的中共地下特工接头。这次接头的任务是传递一批极为重要的军事情报。朱峰心里清楚这一去意味着什么，但他还是去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因叛徒出卖，朱峰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拷打和威逼利诱，他始终坚贞不屈。后来，朱峰与其他几位烈士一起被残忍杀害，年仅45岁。从他赴台到牺牲，前后不过半年。就是这半年，让他从一个准备回家团圆的母亲，变成了一位永远留在海峡对岸的烈士。粤剧《枫叶如花》讲的就是朱峰的故事。这部由浙江小百花粤剧院出品，王红编剧，杨晓青执导，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王斌梅领衔主演，这部剧一举夺得了文华大奖。编剧王红说，他创作这个剧本不是为了编一个惊险刺激的谍战故事，他想写的是一个人的故事，一个女共产党员的人生选择。他要求自己做到剧中所有人物都有原型，所有事件都有出处。
1: 哟，这位太太与看中的吗？啊，
2: 请问何老板在吗？
1: 何老板
2: 老何？
1: 哦，他不在，何老板出门办户了。
2: 是不是我要的那匹户？
1: 你要的是什么户？
2: 姓户。
1: 姓户？姓户要等海上的船位。
2: 我丈夫就是跑船的。
1: 他开的是什么？

0: 亲手，亲手。
1: 华鹏同志啊，你这次要见的是个大人物
2: 啊，
1: 他叫钟石。
2: 钟石，
1: 公开身份是中华民国国防部传媒司长，而我现在的公开身份呐、啊，这是个开古董店的老板，靠板不成啊！
2: 啊，
1: 只能为你提供一些交通接转方面的帮助啊。
2: 那我什么时候能与钟石将军见面？
1: 我尽快安排，会通知你。不过我的身份是见不到钟石将军的。萧警官要你去见他时，把这包重药带上，是个他认出其中一粒药红藤。
2: 红藤？
1: 那他就是你要找的人。
2: 我记住了。
1: 华鹏同志啊，你住在哪里呀、
2: 啊？哦，在一个亲戚家里。
1: 可靠吗？
2: 他不知道我的身份。
1: 他家与电话吗？
2: 与啊，你去三找王太太。
1: 好，号码呢？
2: 号码是7332。
1: 7332。
2: 李书记，这
1: 你看，钞票上有编号。我这是在上面点了几个小的，外人不为注意的。华鹏同志啊，
2: 哎，
1: 我还有件事是麻烦你呀、
2: 啊。
1: 啊，我有个小姨子，她想出去生活，可现在离开台湾相当麻烦。我想请钟石将军为她办一张离京通银。
2: 这，
1: 哎呀，都是革命同志互相帮助嘛，没余文的的。好像从这里来，快从后门追。
3: 告诉我有人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

0: 听越游戏。
1: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2: 说到这儿呢，这部戏当中啊，还有几个特别打动人的地方，比如说朱峰的选择。导演杨小星说，枫叶如花最大的看点不是谍战，而是一场价值观的博弈。剧中有一个关键人物叫古宪文，他曾经也是共产党员，但禁不住诱惑背叛了革命。被捕之后呢，他来劝华峰，这个华峰啊，就是剧中女主角的名字，用亲情享乐那一套试图来说服他。编剧没有把古宪文写成一个脸谱化的坏人，反而让他说的话初听起来有几分道理。但是剧中的画风不为所动，一条一条驳了回去。两种选择摆在观众面前，杨小青说，就把两种价值观摆到了观众面前，让他们自己做出选择。第二是演员对角色的理解。扮演画风的王斌梅说，他一直避免把画风演成高亢激昂的那种女英雄形象，在他心里，画风是一个非常具有江南特点的知性女子，一个温润如玉的大家闺秀。为了演好这个角色，王斌梅专门带剧组去朱峰的家乡宁波镇海采风，参观了朱峰的故居，那是一座白墙黑瓦的二层小红楼。他说，站在那里看着老照片上那个身着旗袍的温婉女子，画风的形象一下子就清晰了。
3: 佩不牺牲，不大觉侧骑兵全兵塌了，
4: 将军。

0: 重的警报，怎么办呢？
1: 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今天咱们每个人每天呢，其实也都在做着选择，是选择舒服的那条路，还是选择对的那条路？是选择差不多就行了，还是选择再坚持一下呢？当然，我们绝大多数人这辈子可能不会面临珠峰那样的生死抉择，但选择这件事本身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上。珠峰的选择也告诉我们一件事，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拥有什么，而在于他选择坚守什么。他完全可以留在香港，或者回到上海，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但是他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正是这个选择让他从一位富家千金变成了一位无名英雄。几十年后的今天，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里有一座无名英雄纪念广场，是为了纪念上世纪五十年代牺牲在台湾的隐蔽战线英雄们而建的。广场正中显著位置有一尊女性烈士的雕像，那就是珠峰。景观墙上刻着这样的题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好了，刚刚您听到的是粤剧《枫叶如花》当中的精彩唱段，一位江南女子，一段隐蔽战线的传奇，一曲用生命谱写的信仰之歌。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2: 四个小字。

0: 计。
1: 为你国家，为你生命，
2: 赴汤蹈火，
3: 万死不。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一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0: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3: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1: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0: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艺，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1: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0: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8: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皮里茶器
7: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8: 茶啤酒。
7: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9: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8: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9: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7: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10: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0: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4: 诸葛亮就问姜维：“伯约，你知道这个人吗？”“
15: 回禀丞相，我知道，这孙礼呀，是个很勇猛的将军。我听说呀，他有一次跟随魏主采猎。”行为采猎在荒山之中，突然由草丛中窜出一只猛虎，孙礼拔剑而起呀，剑斩了猛虎。当时魏主
14: 重赏了孙礼，就拜他为上将军。此人是曹真心腹大将，这次曹真请旨西征，亲自推荐他为副都督。
15: 哦，哈哈哈哈，
14: 诸葛亮乐了。哎，姜维一愣，丞相你因何发笑？我笑曹真在向我用计，这只押粮运草的人马是假的，粮车上装的根本就不是粮食，一定是一些柴草，上边撒着硫磺焰硝。曹真可能啊，估计我营中粮草不多了，我一听说有曹魏人马在运粮，我必然派人去抢啊，这样一抢粮呢，正中他人之计，他要用火攻我。哼哼，曹真忘了，老夫平生用火，不知用火打了多少次胜仗，今天居然敢在我跟前玩起火来了，我让他呀用火自焚。诸葛亮高兴了。怎么高兴了？现在诸葛亮正在为难呢。你说打吧，人曹真不打，深沟高垒拒不出战，你说退吧，这玩意儿还不敢退，如果你一退，人家肯定从后边追杀，那可真成了个赔本的买卖了，真称得起是进退维谷。现在嘛，这曹真给送上门来了，这是块肥肉啊，这都是孙礼给曹真出的主意，这孙礼觉得自己聪明着的呢，你也不想想你这对手是谁，汉丞相诸葛亮啊，就连那司马懿与诸葛亮对峙的时候都揪着一半的心呐、啊，整天那脑子都没有休息的功夫，他得一个劲儿的琢磨，稍微拉乎一点儿就完了。孙礼啊抖机灵，一眼就让人家丞相诸葛亮给看破了。诸葛丞相是马上升帐，叫马岱听令，让马岱领5000人马去到西山劫粮，多带一些引火之物。说劫粮好听，实际就是让你去烧，他那根本也没什么粮食，去了之后你一定要小心，人嫌没马勒口啊，说千万别有动静，最好把马蹄子都包上，哎，悄悄地接近孙礼的这个护粮队伍，你找着上风头，如果要东南风，你就在东南方向站着，要是西南风，你就在西南方向站着，抢上风头，点火烧他的粮车，一烧粮车，孙礼必跟你决战，在这时候曹魏军就有打后边包围上来了，肯定他还有一哨人马在暗地埋伏，准备包围你，我自然派兵接应，你就不必担心了，小心从事，遵令。马岱领人走了，诸葛丞相叫吴班吴懿听令，领精兵10000，等着西山粮车火起，只要是马岱和孙礼一交锋，等曹魏军在包围马岱的时候，你就从外边来个反包围，再把曹魏军给围起来，狠狠地给我打，一个不许叫他们逃脱。吴班吴懿领兵走了，关兴张苞听令，二将上前插手施礼呀。曹真带我出兵劫粮的时候，他肯定算计好了，我一定得派重兵劫粮，去个3000-5000人，这粮车根本劫不下来，那么我要一派重兵呢，营中必然空虚呀、啊、曹真一定派人前来劫营，你们两个各带精兵 10000埋伏起来，只要等着曹真先锋营的人马一出来，你们就占领他的大营，不得有误。二将领令走了，诸葛亮又叫过来了马忠、张仪二将，给你们各自精兵 5000，你们等着 曹魏军先锋营来劫咱的大寨，等他到大寨一看寨内空虚，他是必然撤兵，待他往回撤的时候，你们从后边将他包围起来，莫叫其逃脱，不得为误。战将各自领令，诸葛丞相吩咐姜维，你我平高临下，在高山之上饮酒观战。哦，诸葛亮要找个山头摆上桌酒菜，一边喝着酒一边看下边打着仗，那是多么悠哉悠哉呀。其实哪是啊，丞相能喝得下酒去吗？不过呀，要做出这么一个安闲自在的样子，让曹魏军看看而已呀。一切布置停当，单说马岱，马岱亲自挑选了一些精兵啊，他告诉这些士卒，今天咱们去劫粮非同往常啊，咱不是劫粮去烧粮，丞相传令的时候可吩咐了，让咱们人衔枚马勒口啊。这些军校都乐了，马岱将军您放心吧，我们都知道了，您看看。说着从兜里掏出来什么呀，一人兜里揣好几根小树枝儿，人衔枚就这个，把它咬到嘴里之后，省得呀有什么动静。马呢，我们也全安排好了，甭说是马勒口，我们连马蹄子都包上了。嘿，马要是走起来就像踩在被窝上一样，不但有动静的，引火之物呢全都齐备了。您说往哪儿烧吧？哎，别乱烧啊，咱们得上曹魏军粮车那儿烧去。准备好了，马岱悄悄的就把这人马带上来，兵至西山。干嘛奔这儿来？孙礼的粮车就在西山这儿呢，离诸葛亮大营不算太远呢、啊、他这是诚心显摆，哎，我就要在你眼皮子底下运粮，你只要一眼红，你就得出来劫我，劫我呀，你就上了我的圈套了。孙礼呀，越想越高兴，自己在帐篷里一坐，哎，喝上了，自斟自饮，喝得有滋有味的。就在这时候啊，马岱的人马到了，刚到这儿，起风了，是西南风。有军校告诉马岱将军，今天晚上刮的是西南风，咱们站在南边点火烧。一声令下，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哎呦，西南风刮得很猛啊，这火咱们一着啊，风借着火力，火借着风威，呼啦一下这粮车就着起来了。果然车上都是些柴草，柴草上还撒着硫磺焰硝，那是沾火就着啊。哎呀，西蜀军校越烧越高兴，越烧越解恨，咱们丞相真是神人呐、啊、离那么老远就好像看见一样，就知道这车上装的不是粮食，他真可恨，烧了。这时有探马报进了大帐，告诉孙礼，西蜀军前来劫粮，把粮车点着了。孙礼哈哈大笑，他点得好，不点我自个儿还要点呢，来迎敌。他跨马抡刀就跟马岱打到一处了，西山火光这么一起呀、啊、哎，郭淮一看行了，带领人马往上就围呀、啊、他想把马岱这些劫粮军校给围起来，还没等他把人马布置开呢，只听他身后金鼓大作，无班无艺带领着精兵上来了，咵嚓一下就把郭淮给围起来了。呵，这通打哟，西山火光这么一起呀、啊、张虎岳陈二将这么一瞧，行啊，嘿，孙礼将军那会儿已经跟西蜀接战了，咱们呢赶快去接营生擒诸葛亮。这两员小将真敢想啊，嘿，小马扎行衔路窄，雏鹰展翅恨天低呀、啊、 这要把诸葛亮捉住，那是多大的功劳啊！两员将离开了先锋营，直扑西蜀大寨。还别说，这一道啊，挺顺利，接近西蜀的寨门了，还没见有动静呢。哦，二将心里在想啊，诸葛亮光顾去劫咱的粮车了，他的大营他都不顾了。瞧见没有，一路上连一兵一卒都没碰上啊，真是长驱直入啊。二将直扑大帐，来到大帐这八用枪把帐帘挑开，往里一看，空荡荡的大帐一人没有。哎呦，张虎在凳中一跺脚，坏了，咱们上了人家的当，这是一座空营，赶快往回退。他叫着岳琛，把人马就由打这西蜀寨里撤出来。刚撤到半道上，道两旁金鼓大作呀，左有马忠，右有张仪，把二将的归途给掐断了。呵，这一番血战呢，张虎岳琛呢，伤兵损将，大概把人马损伤了有三分之二，好不容易杀条血路才回到先锋营。到了门口，这可把二将吓坏了。怎么一看他们先锋营旗号都变了，全是西蜀的旗号，左有关兴，右有张苞。哦，先锋营归人家了。哎呦，张虎岳琛赶快往下拜，直拜回曹真的大营。等他们来到辕门这儿一看呢，郭槐都督在这儿站着呢，盔也歪了，甲也斜了，满脸是伤啊。哦，合着也让人家给杀败了。他们站在这儿还没等喘过这口气儿来，只见从东南方向来了一条火龙，冒着烟就来了。谁呀？孙礼。哎呦，这孙礼哟，让麻袋给烧着了，盔也焦了，甲也糊了，袍子也烧得糊不烂啃的，胡子头发眉毛几乎都给烧光了，带去的那些车辆还有马匹呀、啊。

0: 全都归人家西蜀了，好惨哦。总督后队的那位曹真，曹真一瞧我别督了，他屈指一算呢、啊，连结营的在粮车那儿总共算一块，大概损伤了有3万多人。这回曹真呢、啊，才紧闭辕门，是拒不出战了。再看人家西蜀那边，呵，全军上下雀跃沸腾啊，打了个大胜仗，得了许多战利品。文臣武将奔走相告，今天晚上咱家丞相准得是杀牛宰羊，大贺文武，痛饮一番呐、啊，好好犒劳犒劳咱的三军。也有的说，你说的不对，我猜中咱丞相的心思了。你是怎么猜的？我想丞相一定是传令进军，兵出祁山，直达渭水呀、啊，西取长安，一鼓作气，兵取洛阳，要擒曹睿呀、啊。这也没准儿。正在全军上下兴高采烈之际，忽然丞相传令，拔营起寨，兵回汉中。
1: 把杨毅给吓了一跳，这怎么回事啊？咱们这不明明打胜了吗？现在全军上下都在欢欢喜喜的议论呢，有的说肯定丞相会下令兵出祁山，也有的说呀，您要大会众将了，宴请这些将军，得祝贺一番呢。怎么咱们打了胜仗倒退兵了呢？诸葛亮听他这孩笑了，杨参军有所不知啊，敌军断我无粮，利在急战，为什么曹真这些日子深沟高垒拒不出战呢？他跟咱们耗时间，因为咱们呢运粮比较困难。曹真如果说他要是听信司马懿的话，要跟咱们靠起时间来，哎，个月之久我们是不战自退。没想到他那副都督孙礼给他出了这么一个主意，让他使一个匡哄计，咱们才将计就计，大败了曹真，使他损兵折将。借此机会我们应该火速退军呢、啊、不然的话曹真那儿马上是援兵必到，援兵一来，他再派人掐断了咱们运粮之路，那对我军是极为不利啊。如果说咱们打了败仗咱倒不撤了，那是为什么呢？打败仗一撤，敌军非追杀上来不可，那样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我现在所担心的呀，就是陈仓的魏延，我怕魏延撤不下来。现在我写好了一封书信，信中有计，你非告魏延，让他火速由陈仓撤兵，我等一起撤回汉中。大营这会儿必须如此这般。诸葛亮一番吩咐，杨毅听完了之后是双挑大指：丞相真是神算，哎呀，把这兵书战策都用活了，真是从心里往外钦佩。杨毅拿着书信走了，去做安排去了。丞相诸葛亮吩咐就在今夜撤兵，大队人马悄悄地撤了。这大营啊一点动静没有。那曹真干嘛呢？曹真连一点信儿都不知道啊，他根本想不到诸葛亮能够打了胜仗撤兵，他呀还在那大帐里边那窝火呢。你瞧这事儿闹的，本想啊，哎，用这个假运粮的计策战胜诸葛亮，没想到落了一个兵伤将亡。你说这事儿要让洛阳的司马懿和众文武知道喽，还不得耻笑我曹真呐？你这是怎么会说的？他呀 越想越上火。就在这时候，有人来禀报启禀都督，有将军张合奉圣旨率领3万精兵前来增援都督，现在帐外听令。哦，曹真一听精神一振，张合来了，他这是从哪儿来啊？快让他进帐来见。张合一进帐，曹真对他很客气，两个人说了几句话之后让张合落座。曹真就问张合，张将军，你是从洛阳来，不错，奉旨前来。哦，哎，我来问你，你在临来的时候可曾见过司马仲达？开始曹真拜帅西征，不是张合跟着一起来的吗？来到这儿的时候，张合驻守在长安一带，中间呢，他被召回洛阳，这次又从洛阳来，所以曹真问他，你来的时候见没见司马懿？你根本跟他告辞？张合笑了，我见着了，司马将军还有话说的，让我转达给都督您。哦，仲达怎么说的呀？他说呀，如果诸葛亮要是打了胜仗，他必然立刻撤兵，如果打了败仗，他就不撤了。让我转告都督您呐，最好别跟他打了，就跟他耗这时间。西蜀军现在粮食非常紧缺，粮草一尽，他是不战自退。不知都督，您与诸葛亮见阵没见阵？
0: 嗨，
1: 我说张合呀，你快别提了。怎么，我要听司马仲达的就好了。我跟他打了一仗了，是这么回事。那您没派探报打探打探，诸葛亮撤没撤兵啊？曹真一听，没有啊。那我现在派人去不行吗？都督，那您赶快派出探报，看看怎么回事吧。
0: 对对对。
1: 曹真派了两个心腹小校到蜀营去打探。这两个小校离老远这么一看呢，西蜀大营静悄悄的，旌旗摆动，哎，没撤兵啊。再仔细一听啊，由营中传来了邦罗之声，还有巡营的呢。咱们回去禀报。等等，怎么既然有巡营的又有邦罗声，那怎么没听见马嘶啊？难道说西蜀的战马都不叫唤？没听说过。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别忙，咱们再窥探一番。眼看天亮了，这俩才闹明白，感情这大营是空营一座。诸葛亮临走的时候就留下这么一个更夫，给他留下一骑快马，告诉他，你把三更敲过，骑马追我来，千万别耽误喽。所以这更夫打完了之后啊，他自己一学吧，干脆我跑吧，我叫我一人了，我在这干嘛呀？曹魏军那俩探报才弄明白，这俩回去了，回去跟曹真这么一说呀，哎呦，曹真这懊悔哟，哎呀呀，感情诸葛亮早已经撤了兵了，嘿嘿。他低下头来仔细想了想，暗暗地竖起大指，赞佩司马懿，人家远在洛阳，这儿的事儿就像掌上官文一样，他就能猜中诸葛亮的心思，知道他打了胜仗必然撤，打了败仗必不走。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猛吉安，四十二区青甘闪，五江二宁福海湾。
1: 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每天早上六点、下午十三点、晚间十九点，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三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诸葛亮临走的时候就留下这么一个更夫，给他留下一骑快马，告诉他你把三更敲过，骑马追我来，千万别耽误喽。所以这更夫打完了之后啊，他自己一学吧，干脆我跑吧，我叫我一人了，我在这干嘛呀？曹魏军那俩探报才弄明白，这俩回去了，回去跟曹真这么一说呀，哎呦，曹真这懊悔哟，哎呀呀，感情诸葛亮早已经撤了兵了，嘿嘿。他低下头来仔细想了想，暗暗地竖起大指，赞佩司马懿，人家远在洛阳，这儿的事儿就像掌上官文一样，他就能猜中诸葛亮的心思，知道他打了胜仗必然撤，打了败仗必不走。可我呢，我也没把那诏书好好看看，也没把司马懿告诉的这番话呀琢磨琢磨，我就自作聪明了，结果呢打了个大败仗。唉，他双眉紧锁，满脸愁容。郭淮孙李张合一看，这别把都督窝囊坏了啊，他们几个人轮番解劝，不提这几个人怎么在这大营中劝说这位曹真了。再说说陈仓的那位将军魏延，魏延呐就和陈仓城的郝昭、王双在这儿对峙着，有时候也打上一仗。魏延正着急呢，我什么时候能把这陈仓城取下来啊，杀了这个王双，捉住这郝昭，得过城池，向丞相报个捷。他正着急呢，说有丞相书信到，是吗？快拿来我看。把下书人叫进来了，魏延把书信拆开这么一看，是拍案而起呀，嘿，把旁边几个副将吓了一跳。文昌将军，丞相在信中怎么说？哼哼，魏延笑了，先不告诉你们，丞相有令，让我们今夜撤兵。是啊，哎，如此如此，按部就班往前撤。随着魏延这声令下，天刚眼擦黑啊，西蜀军就拔营起寨了，高挑着魏延的帅子旗，一队一队的人马往下撤。这时候曹魏的探报报进了王双的大营，王双在陈仓外边扎了个寨，郝昭在城里，他在城外，成犄角之势，互相呼应。如果魏延要攻城，我就从旁边去打他，魏延要取我的大寨，就请郝昭将军你由城中出兵，我让魏延呐不战自退，他休想取得陈仓，得过这条运粮大道，那根本不可能。王双从到这儿以后连斩蜀将，他自己呀也骄傲得不得了。现在探报一说，什么魏延撤兵了，哼，你想的好消闲呢，你想打我们陈仓就打，不想打你就撤呀， 你遇见了你家王双将军魏文长，你插生双翅还想能飞回汉中吗？随我来追杀魏延。你倒跟郝昭商量商量，王双跟谁也不商量，他带领3000精兵由后边就追下来了。老远王双就看见，看见什么了？魏延的那大道旗呀，是迎风直摆。哈哈，王双心想，好啊，甭问大道旗下就是魏延魏文长，让我给追上了，这叫追了一个首尾相连的，你往哪儿跑啊？他正在高兴的时候，有人来报，启禀将军，咱们营中起火了。啊，什么？王双在马上一愣，他提着大刀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可不是吗？怎么，难道有人偷袭我的大营？赶快回去看看。
3: 当然了，得顾家呀，你光顾追魏延了，回来的大营没了走。

王双于马下。感情魏延在王双的大营旁边这儿埋伏着呢。王双看见的魏延那杆大道旗呀、啊、那就是一杆旗，就用那旗子晃这王双，他瞎追了半天呢、啊、王双怎么也没想到啊，他会中了魏延这么一计。魏延劈死王双之后，嚯，带领着三军呢、啊、就把王双这大寨给收拾了，能拉走的东西尽量拉走啊，然后浩浩荡荡稳稳当当徐徐而进，就是说不慌不忙撤回了汉中。一路上夸赞之声不绝，都把这大旨挑起来了。嘿，将军呢，您这计策真妙真高啊。魏延呐、啊、快到汉中了，他才告诉大伙嘿嘿，列位别夸我了，那是咱丞相吩咐的。丞相给我来信，信里就是这么写的，我不过是照计而行，一点没走样而已。哎呦，大伙才明白，丞相真是神机过人呐、啊！人家西蜀人马，不管怎么说，二出祁山，哎，打了这么个胜仗，撤回汉中了。王双被斩，大营也让魏延给劫了，那么那陈仓城里头的郝昭他怎么没出来接应接应？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魏延这一战呢、啊、出其不意，这仗打得多漂亮，第二呢，郝昭就是知道了他也不敢轻易出来，尤其是在晚间，要白天勉勉强强还可以出得城来闹腾一阵，这天去黑要领兵离开陈仓，刚一出城夸嚓让人家来个趁虚而入，那我这陈仓不完了吗？所以郝昭不敢动啊。现在他都知道了王双被斩，大营被劫，这怎么办呢？他只好写信报与曹真。曹真呢、啊、本来就不大舒服，这两天呢、啊、大病小病不离身，一见这封书信说王双被斩了，哎呦，疼得曹真直掉泪。可惜这员大将，这诸葛亮啊，他的智谋可真是太多了，临撤回汉中他还杀死了我这么一员大将。坏了，怎么了？又把曹真的心思给勾起来了。这曹真这病啊，这病源很好找，就是窝囊的。第一次自己拜帅为大都督，跟诸葛亮见了这么一战，让人家诸葛亮给杀得大败。这次自己是亲自请令来的，满以为这次来呀、啊、是有十分把握，准得打个大胜仗，甚至于是生擒诸葛亮，连上次那面都一块找回来。没想到差点赔了老本，不单打了败仗，把个心腹大将，自己最喜爱的王双命也搭上了。唉，坏了，怎么了？这火又上来了。这两天啊，这病刚见点轻，曹真都督病势又加重了。哎呀，郭淮孙李张合可有点着急了，怎么都督这身体这么不好，在这营中治疗也不及时啊，饮食也不方便，是不是让都督回洛阳休息几天？几个人一商量，对，他们过来一起解劝曹真，您往开了想，胜败兵家常事，都督您的身体不好，是不是暂回洛阳休养些日子，然后您再来。再说最近这儿也没什么事儿了，诸葛亮人马已经全部撤回汉中了，哎，对咱这长安也没有多大威胁了，您就放心吧，我看您可以走了，不知都督意下如何？曹真听得这会皱着眉头看了看他这仨助手，嗯，只得

如此吧，你们几位就多有辛苦了。从长安这儿开始，一直到各个关隘，你们可要严加把守啊。这诸葛亮啊，哎，曹真下边的话没说出来，心说我是服了他了，说服啊好听，实际我真有点怕他呀，但是这话不能说出来，那面子上太难堪了。曹真临上车的时候还嘱咐郭淮他们呢，我走之后诸公好自为之，郭淮都督你可千万派人到陈仓告诉郝昭，让他把陈仓要严加把守啊，丝毫大意不得。怎么大声说话都要岔气，这病势不轻。郭淮一听，您放心吧，我立刻派人通报郝昭。曹真回洛阳养病去了，诸葛亮二出祁山，取了这么一个胜，这个消息就传到了江东的武昌，有人报与了孙权，孙权大聚文武啊，把诸葛亮二出祁山的事儿跟这些文武这么一说，这些文武一听都很振奋，不管怎么说，西蜀那是咱的盟友啊，既然是汉丞相诸葛亮二出祁山得胜了，主公我看您也应该发病了啊。孙权听的这会儿手捻长髯，看了看这些文武，他转过脸来又瞅了瞅张昭，子布你说呢？张昭一笑，主公您不能发兵啊，现在不是发兵的时候。哟，张昭这一句话呀，整个殿上的文武全都不言语了，大家不约而同的都看着张昭，不知道这位老先生有什么高论。张昭是哈哈大笑，冲着文武一拱手，列位，我主德配唐虞，名并文武，应该先即帝位，然后兴兵。什么意思？他说孙权呐，现在不应该发兵，应该先当皇帝。说孙权的为人呐，德配唐虞，可以跟尧王舜帝相比，名并文武。按照我家主公孙权来说，他的聪明智慧仁德胜过周文王和周武王啊，现在最急迫的事情应该先即帝位，面南背北登基坐殿，然后再研究出兵的事儿。哎呀呀，张昭一番话每个字字如金石，是掷地有声啊。这并不是说张昭会说话，讨孙权喜欢，说这么几句让孙权爱听，不是，他告诉孙权，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呀，此时不称帝更待何时？如果您称帝之后当了皇帝了，再兴兵伐魏，吊民伐罪，是出师有名，那不比现在出兵强得多吗？嗯，孙权点头啊，张昭这番话大算说到孙权的心里去了，是正中他的下怀。孙权想称帝呀，啊，不是现在，他早就想称帝。那他为什么不称呢？不大好称啊。这过去想当皇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你别净做那皇帝梦了，那做梦行，他不怎么犯法。真当啊，真当就是篡逆，就要受到全国黎民百姓的谴责和唾骂呀。再说这个孙权呢，他之所以比曹丕和刘备称

帝都晚一段时间，主要他和这二位的情况也不同。曹丕怎么能够先称帝呢？因为那个汉献帝啊，在曹丕手里攥着呢。从他父亲那儿开始，也就是说从曹操那儿就挟天子令诸侯。这曹丕是继承父制，他让这个汉献帝怎么办，这就得怎么办。所以他逼迫的汉献帝没办法，只得呢给曹丕下诏书，说是我呀既无德也无能，干脆我就把这皇帝宝座让您坐得了。当时曹丕呢还曾经上表三辞呢，说我也不行，您找一个更为贤良的人吧。不是还演了那么一个禅位的把戏吗？哎，之后呢这曹丕就登上了宝座，当了皇帝了。紧跟着西蜀刘备也当皇上了。那又是怎么回事呢？刘备有借口啊。哦，你曹家都可以称帝啊，我是刘家的人呢、啊、你别忘了，汉室江山是谁的天下呀、啊、刘家的。我是中山靖王之后景帝玄孙，所以他可以称帝。那么孙权呢？孙权当时顾不过来，他那个处境也不允许他。荆州之战刚打完，孙刘联盟也破裂了，孙权当时是两面受敌呀。刘备要给关羽报仇，带领几十万大军大战夷陵，当时曹丕也总想着要收拾孙权，逼得孙权没办法呀，这才在曹丕的跟前来了个假意称臣，想缓和缓和这个局势。他又拜陆逊为帅，打败了刘备。当时江东的气氛多紧张啊，孙权哪顾得上称帝呀、啊、现在就不同了，西蜀的诸葛亮屡屡取胜，牵制住了曹魏。那么这时候称帝大概是个好时机呀、啊、他还要追问张昭一句啊，子布，孤现在称帝，你说时宜吗？就是说这时机行吗？我这一称帝会不会引起大家的议论和反对？张昭听的这会儿用手一推胡须，他眼珠一转，完全领会孙权的意思。孙权这意思是告诉张昭，咱们得用个什么借口呢？张昭不愧是江东三世老臣，江东第一流的谋士，他是真会编呢、啊、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哎呀呀，主公，老臣我还没向您回奏呢，您不知道近日来长江之中黄龙几现，说就在这长江里啊，那黄龙啊本本从那江水里跳出好几回来，凤凰来一样，五彩凤啊就从咱这个武昌的东边飞的西边，南边飞的北边，飞了好几次了。张昭说的活灵活现，这殿上有的人呢就抬起头来看，看什么呢？哪有凤凰啊？甭说凤凰，连斑鸠也没有啊！他这是瞎编的。张昭这番话不是为了光说服殿上的文武，他把这话传出去了，传与江东所有的百姓，让人人皆知，这是干什么呀？这就叫大造舆论，给孙权称帝找个借口啊。随着张昭这番话，殿上的文武一齐跪倒，山呼万岁呀、啊！孙权一看，哎，慢来慢来，大家不要忙嘛，怎么即便孤称帝也得要助坛呢、啊、他立刻传令，在武昌南门外筑坛，登坛拜天，然后称帝。孙权呐、啊、当了皇帝了，改皇武八年，
为黄龙元。

0: 年呢。他称帝那天是下四月丙寅日，什么时间？就是公元229年。曹丕什么时候称的帝？公元220年。刘备呢？是公元221年。这蜀魏吴三国呀，蜀这个吴主孙权称帝较晚呐。甭管早晚，反正是当了皇上了。孙权呢，弑父孙坚为武烈皇帝，吴氏为武烈皇后。这吴氏可不是吴国太，是吴国太的姐姐，孙权的生母。谥号其兄长孙策为长沙桓王，立孙登为太子，雇雍为丞相，陆逊拜上将军，诸葛恪为左辅，张修为右弼。这个职称当时在三国时候只有吴国有这个建制，蜀国魏国都没有。吴国有四个都尉，就是左辅都尉、右弼都尉、议政都尉、辅政都尉，都是辅佐太子的官职，称为太子四友啊。孙权这一称帝是封赏文武，加官进级，按功行赏，江东上下举国欢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么又是一个塞上蒋南？
5: 塞上蒋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10月1日至7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15: 有戏，
14: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他要跟敌人拼了，来吧！哎呀，真当数着，1、2、3，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16: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6: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2: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6: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2: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6: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2: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松武。山河入卷，岁月流声，这个国庆假期我们以文学为舟，为大家带来七本讲述中国人坚韧与奋进的作品，在书香里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1: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2: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1: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
2: 这个国庆假期，让我们在墨香之中慢慢品读时光。
0: 本期节目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外卖诗人王继兵的诗集《低处飞行》。
3: 我是王继兵，是一位58岁的外卖员，已经送了8年，现在依然是一名外卖员。我热爱我的生活，我也热爱文学，在文学这条路上我已经走了38年，我用低处飞行展示一群同样认真生活的人。不是所有的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
0: 早在2024年3月，作家出版社刚刚推出诗集《低处飞行》时，我就在第一时间采访了王继兵大哥。
4: 这很多人挺好奇的，说这个送外卖整天这个风里来雨里去的，那您怎么还能坚持写诗呢？
5: 首先是喜欢，人总是需要一些爱好来支撑自己，它会让生活变得多彩多元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其实挺棒的。
0: 在中国作协的大楼里，我见到了被称为外卖诗人的王继兵，我们的话题自然离不开外卖和诗歌。在很多人看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在王继兵看来，他们都是他热爱这个世界的方式。2024年是王继兵跑外卖的第6个年头，55岁的他如今已经跑了15万多公里，跑遍了昆山的大街小巷。在奔波之余，他写了5000多首诗，相继出版了3本诗集，《赶时间的人》、《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和最新的这本《低处飞行》。2023年，王继兵感到无比光荣的是自己成为了中国作协会员，还荣获了江苏省第8届紫金山文学奖，这注定了他不得不赶另一种时间，那就是录制节目、接受采访与各地作协外出采风。2023年的整个12月份，王继兵只在昆山完整地待了3天。起初这些变化让他慌张，他说不像送外卖，每天笃定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经过一段时间的锤炼，他觉得自己从容多了。有媒体来访，他不看提纲也不背稿，就要当场聊，这样才真实。但送外卖仍是他的本行。王继兵说，12月里空闲的3天，他都出门去送外卖了，在目所能及的以后也将一直送下去。他说，当你戴上头盔骑上车，手机响起的那一刻，你陷入工作状态，就感受到了一种真实，一种生活的本来面貌。王继兵出生于江苏邳州的一个农村家庭，初中辍学后，他学过一段时间武术，然后就开始辗转全国各地打工。为了养家糊口，这些年他干过捞沙子、打土坯、搬运工，也捡过破烂、开过翻斗车、摆过地摊。而写作源于1988年的某一天。
5: 88年开始写作，在
4: 88年多大岁数？
5: 19。
4: 那怎么突然想起写作了？
5: 其实人有一个共性，我感觉的是，这种共性就是，当你拥有的时候，你不知道珍惜；当你一旦失去了，你会特别的后悔。就像我们读书一样，上学的时候坐在课堂里面，老是感觉到，哎，这个书有什么读的，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每天去耗费精力去坐在这里去读书。当你突然失学了，你和这个书本说再见了，说你再也不是一个学生了，你会突然回想起我读书的时候，那时候真的特别快乐。我就是经过这一个时期，我从85年开始失学，到88年第一次出去打农民工，失学中间有2年多的时间，我是学了武术。后来当我再次踏入农民工的时候，就产生一种思考：我的人生为什么是这样的？我会不会一生都和这些民工一样，就是一辈子都在这工地上挣扎？因为我那时候的工作就是每天不停地把弯钉取直。我有一首作品就是把弯钉取直，因为我刚刚参加那个农民工的工作，其他技能我不会，工头每天给我就是倒一袋钉子在地上，然后你把这钉子全部敲直，你可以感觉到特别的枯燥，甚至他经常会把手指就敲得紫一块紫一块的。当我那天晚上出去跑步的时候，突然发现路边有旧书摊的时候，真的像一种回归，就是说失去的东西终于又找回来，真的有这种感觉。从那之后就特别喜欢阅读，每年晚上都去他那个书摊去蹭书读，因为那老板也很好，他不收我的钱，就是有一个前提，我不能把书带走，或者说人家来租书要把书优先的让给顾客，这样就导致我读的书永远都是一半一半的，读不到结局，时间久了嘛，就是不太甘心。就听说那《红楼梦》，然后前面是曹雪芹他们两人写的书，也是受他的影响，就是说他的故事别人能续写，我能不能续写别人的故事？那天晚上有这个想法，我就续写一些故事，就激发了自己写作的这种热情。因为你写的故事，当你回到去再找到这本书再重新阅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写的故事情节和他原作者的故事情节有重合部分，这就进一步激发了我这种创作的渴望。就是说他们都是成名已久的一些大家，他能写的东西我也能写得出来，从那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每天都在写，从尝试着续写到自己独立创作，直到92年第一次自己初次发表作品。
4: 一开始发表的是文章
5: 小说、小说其实发表第一篇小说的时候还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那时候我第一篇小说写的是我们村里的故事，我没有采取艺术手法去处理它，主要是我是把人物故事写得太实，大家一看就知道我这里面这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结果我是无形之中把一个负面形象的人赋予了我们本村的一个我哥哥，我跟他叫哥哥，结果大家一读书都知道，哦，他就是写的是他就是个负面的人，他就像秦桧一样这个坏人，然后他就非常的就是怒目可遏的那种状态，到我家里面去要去殴打我父亲。想象现在还是幼稚，那时候想象还是幼稚。2009年时候，因为有长期的时间，我是没有保留过底稿的。有20年，我是因为92年发生一些事情，后来我就停止了投稿，20多年没有保留底稿，就写完就丢了。到2009年的时候，家里有了第一台电脑，有电脑的时候发现 QQ 也是那时候也是新鲜的事物，对我每次初次接触电脑，然后发现 QQ 空间可以记录文字，可以像写日记一样记录东西。我就想，哎，这个 QQ 日记正好可以给我写这个写东西记录文章，但是我打字特别的慢，我都是现在也是，我用一个食指在那里面找着拼音往上拼，
4: 二指禅，
5: 一指禅、哎，我都是一个手指，用两个手的话就是二指禅了。然后我就想，一篇文章写下来1000多字，你说1000多字让我全部用这个打到这上面，我会浪费很长很长时间。况且那时候我写作还不想让家人知道。为了减少和家庭之间的矛盾冲突，对，我就会把我写的文章精简，用最少的字记录这一篇文章，就无形之中，无形之中，这是造成了一个诗歌的雏形。我第一首诗歌叫做《我的白发亲娘》，严格的说那不是诗歌，但是被一个网友发现了，这个网友就是我们许竹的叫一个横指岭乡的网友，后来我尝试找到他，但是仍然没有找到他，他帮我改了，他说你这可以变成诗歌。他帮我断了句，分好段，然后再发给我，说你看这就是现代诗歌，然后我一看，我就一瞬间喜欢上这种形式。后来他把我带进了论坛，那时候论坛是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呢，我在论坛上面然后开始阅读发帖， 我自己形容就是我吃着论坛的百家饭，一点一点长大，对诗歌有所了解，然后开始大量的创作诗歌。

0: 就这样，王希斌一边写诗，一边开始了四处打工的生涯。2018年，49岁的老王穿上了蓝马甲，成为昆山的一个外卖站点里年纪最大的外卖小哥。热爱写诗的他，在送外卖时见缝插针地记录着每个灵感。等电梯时，等红灯时，他把只言片语用录音保存，再抽空整理成诗。王继兵最喜欢长距离的单子，不必顾虑时间，尤其返程时是他灵感爆发的时候。被生活一次次捶打过，但王继兵从不向生活哀叹，他用心体会每一个细节，用诚恳的笔触记录下平淡无奇的日常。
1: 我会根据我自己的工作的不同状态是调整自己的写作习惯。我曾经有一首诗歌写的叫做诗歌是件体力活，其实这件事讲起来挺有意思。有一次我给一家送外卖，他是家是住在6楼，我送过去之后，那家顾客怪美的声音特别的小，因为我本身就喜欢写作，喜欢抓取生活中的灵感，他那一瞬间就惊到了我，我就感觉到我好像有一首作品要出来，我就急急慌慌的往下跑，因为我的笔写字用的纸笔在那个餐箱里面。等我从6楼跑到餐箱把纸笔拿出来，这种感觉消失了，我就怎么想不起来我当时想到了什么，为什么又那么兴奋。然后我又从1楼又跑回6楼，假装我又给他送外卖过来，假装他又怎么关门，我反复跑了2-3趟，就是一直想不起来。后来我就写下另外一首诗，叫做诗歌是件体力活，也就是 这首诗是我当时的一个节点。从这首诗歌完成之后，从那之后就开始用了语音，因为现在手机 很简单，以后就再有什么灵感，我就不需用再去跑回餐厢去拿纸笔，因为你 带笔在身上倒还 很方便，带纸不太方便。
2: 你怎么弄呢？突然有一个灵感来了。
1: 后来我就改换了一个思想观念，就是改用这个语音聊天，就是给自己发语音，突然灵感来了，就赶紧用一个语音给自己记录下来。然后等我清闲下来的时候，我就把语音转换成文字。你不可能永远都在繁忙之中，就把这个语音转换文字。这种习惯是最大的好处，就是对写作条件没有限制，随时有灵感，随时可以记录，它不影响我干任何事情。
2: 这个又方便，然后又能把你那个瞬间过去的那个灵感能捕捉到，是不是？
1: 对对，它会及时的记录到你的灵感，它会让你的创作量翻倍的提升。我没有用这种语音创作的情况下，正常的情况下一个月的创作量就是10几首到20-30首，最多就是1天1首的样子。采用这种创作量，你会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创作量在提升，提升很多。
2: 我想知道您这都写到什么样。
1: 都是日常所感，都是从生活细节中抓取的东西。比如说我有一首诗歌叫做砖缝里的植物，就是我从那边过来的时候，看见那个16厂房的砖墙里面有一棵植物长得非常茂盛，我就想它最终不会活到秋天，因为它的水分和供的它的生活环境限制了它，它最终会在夭折的途中。我就想它哪怕移动了一点点，从砖缝移下来10公分，它的命运就完全改变了。这就环境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但是如果是一个人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他的命是一株草，所以说限定了他的一生就是一个悲剧，但是他的坚持，我们需要的是他的这种精神，就会记录这些。比如说还有我们那个路边日常过的，我每天送午餐都会经过这条路边，是我司空见惯的一个景象。

0: 但是等有一天突然发现它落光了叶子，我才发现它的所有枝条都是偏着的，它的上面是高架桥，然后仍然还是这种感觉就出来了。一个特定的岗位限定了一个人的一生，它就像一个群体在跳，用一种舞蹈在表达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但是它的表达是偏颇的，它在浓烈的寻找阳光。
1: 不仅仅是从随处的生活中来，你还有自己的这种思考，这个怎么来？这个也是通过大量阅读来的吧？
0: 阅读是必不可少，我不相信一个不喜欢阅读的人会写出好的作品，这是也可能是我的偏见，我一直就这样想。如果说这个人他连阅读都懒得去读，你说让他写不断的写作品，我感觉有点不太现实。
1: 您喜欢读什么呢？
0: 对我的阅读最大的遗憾就是我没有系统的读过书，因为我的生活都是碎片化的，我的阅读也是碎片化的，包括最初我都是从旧书摊上读书，到后来我大量读书也是旧书摊。我买的书最多的就是当时是90年代的时候，我带了10块钱去集镇的旧书摊，因为那时旧书摊特别流行，我给他这10块钱可以让他给我装满这一袋，就是说你可以不要的你都装给我。一直读的书都很杂，所以说我很长时间写的文章也都很杂，不知道什么的文体。有的文章有的拿出来的时候，朋友说你这我不知道怎么定义，你是散文是小说，他说最多也只能说是杂文，他说我很难给你定义，可能也与阅读有关，但是喜欢阅读是一个写作者必不可少。
2: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日子是苦的，可能这一点聊出来大家会出人意料，说你以前经历了那么多，甚至几次到了生命垂危的这种边缘，况且你流落街头去捡废品，你十几年居无定所，你怎么会不苦呢？这大概就是人生吧，人生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也刚好是人生最美好的事情。其实我们应该调整一种心态来对待我们的生活，人生是一个收获的过程，不管它教给你的是什么，对你来说都是一种收获。就像走到今天，我想问大家，痛苦是不是一种收获？说你没有经历过一种刻骨铭心的痛苦，可能也是一种遗憾。人是有七情六欲的，人的情感一定是立体的、饱满的，它不是纯色的，它不是单色调，这样才是真实的人生。幸福是看不见的，只能拿出来说，摆出一个形态来说，这就叫幸福。可能文学在我心目中产生的作用就是如此，刚好是因为我热爱文学，生活教给我那么多的苦难，而我在苦难之中感受不到苦难的存在，苦难是被观众问出来的。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日子是苦的，可能这一点聊出来大家会出人意料，说你以前经历了那么多，甚至几次到了生命垂危的这种边缘，况且你流落街头去捡废品，你十几年居无定所，你怎么会不苦呢？我是被反复的往前拉往回拉，把我拉回到那种记忆之中，我才会感觉到啊，原来我当年过得那么不容易。
3: 对于王继兵而言，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诗歌便是那一二。20岁时的梦想在50多岁的时候终于实现，年轻气盛时王继兵也曾想做个出人头地的诗人，但坚持了30多年后，写作对于他来说更像是修行。他说，写诗只是爱好，任何爱好都要服从于生活，在生活中写就的诗才能戳动人心。这几年王继兵相继出版了诗集《赶时间的人》和《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
0: 第一本诗集实际上是对我以前写作一个综合。在2022年的时候，接到出版社的一个邀约，说想出一本书，我当时就非常的开心。那时候我已经写了3000多首诗歌吧，我摘选了近1000首交给第一家，然后他们又经过筛选出来的第一本诗集，主导是他们在主导，他们走的是纪实的路线。第二本诗集我是尝试对第一本诗集一次突破。因为第一本诗集出来了，包括网络的加持、朋友的喜欢，我就想我应该有所展示，就是展示我自己的真实的创作水平。因为第一本书是我那么多年的积累，然后我想用第二本书给自己做一个证明。 第二本书就是从第一本书出版之后，我的全新创作，在那个一段时间的集中创作，然后我自己再进行甄选，甄选出8本书左右交给第二本，然后他们甄选出来，二次甄选出来做的第二本书，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我在短时间之内也能创作出这么集中的一部分诗歌。
3: 这些年，王继兵的诗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喜欢，他的诗像一面镜子，照出生活的真实面目，那些读懂他的人也是匆匆忙忙的赶路人，大家被他诗中记录的粗粝的生活、质朴的情感所打动。作为一名会写诗的外卖小哥，他格外珍惜这份让他养家糊口的工作，对他而言，送外卖是正常生活，稿费是意外之喜，更重要的是，送外卖是他写诗生涯中的转折点。王继兵的性格有些内向，不爱扎堆，也没什么朋友。送外卖之后，他接触到了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故事，很多固有的观念被打破，写作视野也更加的开阔，感知人情冷暖的同时，心态也愈发平和。这些年，他当过顾客的出气筒，遇到过恶作剧，但获得更多的还是善意。前些日子，老王在送外卖的路上摔了一跤，导致订单超时。点外卖的小姑娘关心他的伤势，打电话向平台申诉撤销了罚款。赶上昆山降温下雨，老王能看到好些人留言，不急，慢慢来。这些小细节让他分外感动，他也将这些悲悯和温情注入诗中，也让诗歌显得温柔而敦厚。于是王继兵就想把外卖小哥的群像展现给大家，他针对这个群体做过调查，听过中年外卖大叔雨天翻车砸断8根肋骨的故事，也鼓励过跑外卖过度的硕士骑手，还采访过奔波于家和站点之间的妈妈骑手。他将这些故事融进诗歌，写就了第三本诗集《低处飞行》。为了写好这本诗集，他自掏腰包做了问卷调查。
0: 我做的问卷调查是做了60份，60份每一份我是给他们50块钱的报酬。
1: 哦，还给钱吗？
0: 对，我是给钱。两张纸做出来，然后你把这两张纸给我填满了。就付您这部分报酬，就想收集一些我写作的素材。
1: 您了解他们什么内容呢？
0: 首先，您没有做外卖之前曾经做过什么？你之前的行业，然后你做过外卖之后，这之中发生的让你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要求是一件事情，准确的事情。然后就是说，这之间你发生的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要求的是细节。再然后我会问他，你打算做这份职业做多久？您本来是做什么呢？您是大学生还是农民工？这是你的一个转型期，还是你作为一个永久的职业来做它？你有什么想法？
1: 就做这个问卷调查的目的是为什么呢？
0: 我是想给他们创造一个真实的诗歌集，用诗歌的方式记录这个外卖小哥的真实的生活状态和他们的所思所想，就是想把我们的真实状态表现出来，就告诉大家，我们也是普通的一群人，我们也曾经有过光环，有的是硕士生，有的是大学生。我真的采访到了硕士，采访到了大学生，他们做这个职业，有的是踏踏实实为了多赚钱，有的是一个过渡。我想把我们这真实的情况，容易和不容易全部如实的呈现出来，告诉读者，读者很大部分也就是顾客，是我们这个订单的顾客，他可能读了我的书，然后给我们这外卖小哥的群体会少给一些差评，多给一些鼓励，多打一些奖赏，对我们这个群体是一个向上的积极的一个推动作用，我是这样想。
3: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王继兵为我们朗诵这首诗集的同名诗《低处飞行》。
0: 低处飞行，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是公文，也是神符。从360行里赶出一个新就业， 从24节气里赶出一个小歌节，赶时间的人从一小时里赶出

六十一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把秒针和分针铺在路上，像黑白有致的琴键，谁又能说曲高和必寡？这滴在大地的声音，才是万物向上的乐章。如果人间有第五个季节，那一定是小歌的春天。因为这首诗歌当时创作的时候，前提是外卖行业举办了一届外卖小歌节。它这个节日的出现，就是说我你会感受到，不管是从任何一个层面，它是积极的，它是积极的要推进这个群体的一种作用。所以说这首诗歌的总体基调还是向上的。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2: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3: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1: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述外卖诗人王继兵的故事。
0: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
1: 这个国庆假期，让我们在墨香之中慢慢品读时光。
2: 这些年在送外卖的间隙，王继兵争分夺秒，已写下了5000多首诗，出版了3本诗集。2025年1月初，他的第四本诗集《手持人间一束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名就代表了他的一种态度。他说，每个人都手持着人间一束光，尽管能量有大小之分，但至少可以让身边的人感到温暖。
3: 啊，手持人间一束光这本诗集的书名，首先就是我们精心设计的。大家都知道，我是因为写了一首赶时间的人出圈，第一本诗集就叫赶时间的人，也是为了承接网络的热度。第二本诗集叫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想表明的就是我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就像今年春晚也说了一句，主持人龙阳老师也说我写过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其实也就是说，笨拙就是因为真诚，我希望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是笨拙的，不需用技巧的。啊，低速飞行则是表明了我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和对待爱好的一种态度，就是不是所有的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用这种方式来关注更多的普通人的生活。直到这本《手持人间一束光》的出现，我常说我是一个不发光的人。尽管我无论如何的去阐述自己的不发光，也不得不承认我被光芒照耀。我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聚光体，我身上汇聚了太多的光芒。甚至我说，其实我就是作为一个外卖小哥出现，王继兵的出现，我的社会价值可能要高于文学价值。包括这次上春晚也是像普通人展示一个普通人的精神状态，这可能是我出现的一个最大的社会价值吧。我就想，我聚集了这么多光应该怎么办，就应该把这些光照耀出去。我就像一个蓄电瓶，既然蓄了光，蓄了能量，就应该把路照亮给更多的人，把这束光芒传达出去，这应该是我身负的使命。
1: 亮相春晚，他深感幸运，也倍感压力。
3: 没想到最终导演组决定让我给网飞报幕，啊，这个惊喜就太大了。
1: 出版诗集，用诗歌诠释普通劳动者的诗与远方。
3: 我就像一个蓄电瓶，既然蓄了光，蓄了能量，就应该把路照亮给更多的人，把这束光芒传达出去。
2: 王继兵说，诗是我生命里的一颗糖。糖并不是生活中的必需品，但却能让生活变得更有滋味，让灵魂变得更有趣。
3: 我一直说诗是我生活里的一颗糖， 啊，本来这句话的前面还有一句话，就是有一次我和一个媒体老师交流，他说送外卖的生活其实已经很苦了，说你怎么还会有时间去写诗。我说如果说送外卖的生活是苦的，诗就是我生活里的一颗糖。当然说实话，我从来没认为生活是多么多么的辛苦，人嘛，其实过日子就活的是一种心态，过日子就是一种态度。我有一种比喻说，生命的本质是一样的，就像一杯纯净水，我们来到了人间，生命平均的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杯纯净水，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本质。而我们对于生活的理解，对于生命的感知，取决于我们对待这杯水的态度。我们在这杯水里放进了什么，你品味到的人生就是什么。打个比方说，有人喜欢喝咖啡，他放进了一点咖啡，他手里端的一杯饮料就叫咖啡。而其实咖啡只占到这杯饮料的很少的一部分，它的大部分本质仍然是水。而我喜欢文学，我就在这杯水里放进了文学。甚至我在艺术诗里我这样写，我说赶时间的人从一小时里赶出第61分钟，我想说的这个一分多出来的这一分钟是在时间之外的，就是我们对生活的感知。如果你感知得到这个一，就会产生大于60的作用。
2: 正因为抱着这样对于生活的态度，王启兵一边送外卖一边写诗，奔波在车流中，沉浮在人海里，王启兵把平凡的烟火人生织进自己的诗，写出了许多人的共鸣。2024年

0: 是年轻时的梦想。我一直希望把自己定义为文学爱好者，这样我就不会背负着写作的压力。我希望写作是生活的调节的作用，而不是我的职业。这份调节会让我写作变得比较轻松。当然了，如果说我能够有大量的作品积淀，我可能会转换自己的态度。我的有一个小目标啊，就是说当我出现了我自己的个人专辑出到了10部以上，我可能会调整思路，把诗歌爱好者这个身份的定义可能会对我自我进行重新的调整。
1: 有人会问，王继兵的诗为什么被大家喜爱？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接地气。艺术创作来源于生活，扎根于实践，而贴地的职业正是其艺术思维的可靠来源。王继兵说，劳动生活中的小细节时时触动他的内心，产生写诗的灵感。在出版了多部诗集后，2026年，王继兵推出了自己的首部非虚构文集《成真》。在这本书中，他饱含深情地用文字把母亲的一生重新还原，变成了永恒的瞬间。如果诗歌是王继兵奔波途中捕捉生活碎片的网，那么这部文集便是他为母亲包成真筑起的一座文字碑。我们来听王大哥的分享。
0: 实际上我送外卖到今天已经8个年头了，而我写作已经写了整整38年。我从写小说到写散文，随着生活的不断变化，我才会不断变化我的写作题材。我不是因为爱上了诗歌才写诗歌，而是因为我碎片化的生活不允许我写别的题材，而这几年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我想让朋友们看看我的侧面。我想用不同的成绩来向关注我和关心我的网友朋友和各位老师交一个答案，所以才选择了这次用非虚构的方式写我的母亲。
1: 动念写成真这本书源于一次伤感突袭，那是母亲3周年忌日那天，他本想去舅舅家，但是到门前突然不知道进去后要说什么。他说，我把我舅舅最小的妹妹弄丢了，我怎么去面对他？那一个瞬间，这个想法击中了王继兵，随之而来的伤感一下把他包裹住。那天王继兵就坐在舅舅院子外面的小桥上，没有勇气走进去。在那座小桥上，王继兵想了很多，特别想理一理母亲生命的脉络。他一边往家走，一边用语音记录沿途与母亲相关的记忆。12公里路，15000字，这成为《成真》这本书的起点。
0: 而决定写这本书其实也是有原因的。2023年，我母亲过世3周年的时候，我回家去祭奠我的母亲，我选择了徒步18公里，从高铁站走到父母的坟前。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用语音创作的。而在这走这18公里的过程中，我真的是思绪万千，我就用自己对话的方式和父母聊天。一路上我写下了这本书的开篇15000字的散文。后来这篇散文发表了，我也得到了编辑老师的鼓励，建议我可以写一本书。又想到网上说的人生有3次死亡，当这个人间再也没人记得他

0: 这个人可能他真的离开了这个人间，所以我也就动了把母亲留下来的念头。
1: 程真是王继兵母亲的名字，他用来做书名是想用文字将母亲留在这人间。这是王继兵的首部非虚构作品，讲述关于故乡、父母、漂泊以及生存的一段段往事。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王继兵从小就依赖母亲，对父母关系有着极为敏感的观察，对母亲拥有更多的怜惜陪伴。书中王继兵描写了很多母亲受到的苦难，作为旁观者觉得母亲是苦难的，而作为当事人，他总能从苦难中找到甜蜜的那一部分。可能是母亲带给他的影响，让王继兵直到现在都从没有感到生活是苦的。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这句话不知感动了多少人。

0: 书中王继兵写了很多母亲受到的苦难，作为旁观者觉得他是苦难的，而作为当事人，母亲却总能从苦难中找到甜蜜的那一部分。王继兵跟我们说起了母亲包成真的故事。
1: 这本书写作的过程其实是非常痛苦的，我经常写的嚎啕大哭，而在这一次一次书写的过程中，又在泪水中得到了一种隐秘的抚慰。它让我一次次回想起很多年少时的故事，比如母亲要求我和别人说话时要面带笑容，特别是面对我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表舅。我曾经问我母亲，我为什么要对一个看不见我的人去笑？我笑和不笑，面对一个看不见我的人有什么区别？我母亲说，我的笑不仅是笑给别人的，也是笑给自己的。这句话至今让我受益匪浅，我也从中领悟到，一个不愿意对自己微笑的人一定不是一个真正快乐的人。所以微笑也就成了我的性格。我感恩母亲教育我成了一个乐观的人。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当年我们都用软布的腰带束腰，在那个饥饿的年代，母亲说，当你感到饿了，就把腰带扎紧一点，还饿就再扎紧一点。母亲有一句口头禅叫冻死迎风站，人穷志不短，教育我们做人要有骨气，要正派。可是让我扎心的是，母亲曾经为我去果园偷一只苹果而被看园的人抓住暴打了一顿。这个经历成了母亲一生的阴影，直到在母亲的老年，我还试图和母亲谈及此事，而母亲坚决否认，坚称是要为我去买苹果。而我们一贫如洗的家庭，在当年是不可能去在路途中去果园买苹果的。再伟大的母亲也会为自己的孩子犯错，而这一点

就成了母亲一生洗不去的污点，也带给了母亲一生的压力。但每当我回想起来，又特别的扎心。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0: 2026年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王继平的诗集《低处飞行》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诗歌奖。消息传来，有赞誉，也有争议。面对外界，王继平保持着一颗平常心。
1: 我是一个孤独的外卖员，我做外卖这几年没有遇到比我年龄大的。
2: 不是所有的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我们这一群在低处奔跑的人，恰好就是这些在低处飞行的生物。这次获鲁奖之后，我立刻就是在风头浪尖上。我是一个外卖小哥，他为什么这么高的一个奖项会落到一个业余的写作者？为什么一个热爱文学的人就不能拿到重大奖项？我希望我是可以打开这个开端的第一人，但绝对不是最后的。
1: 其实像我们漫长的一生，可能你找到一个支点，它就能拖住你，不管是多么沉重的一生，文学可能就是我人生的支点。
0: 面对鲁迅文学奖得主这个新身份，王继平反复强调，我是一名文学爱好者，一个文学爱好者也可以获奖。获奖的前一天，他仍然在送外卖，获奖之后，王继平也准备继续送下去。城市的道路依旧繁忙，一站之后还有下一站，不同的是，从这些普通人的匆忙脚步中生长出来的诗歌，如今抵达了更远的地方。对王继平而言，这或许正是低处飞行的含义。脚没有离开生活，目光却始终望向远方。

0: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
1: 这个国庆假期，让我们在墨香之中慢慢品读时光。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建行农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榜抖音指定 APP。

0: 有机会得6元立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十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1: 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每天早上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上文书说到，矿工游击队夜袭双鸭山的胜利消息传进了唐山了。哎呀，这把钢刀啊，把滨田打了一个首尾难顾啊！滨田可真急了，这还了得？要看这样，忙活来忙活去的，准忙活到唐山里边来，把我忙活喽。
1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3: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12: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3: 怪不得了，嘿，这酒花真漂亮。
12: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14: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6: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16: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16: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循着聚集光影，赴九州之约，
16: 吟诵千古诗词，阅四海风华，
1: 与笔墨文字间，
16: 在展览和博物馆里
1: 读懂人间烟火，
16: 触摸岁月长河。
1: 国庆一起出发，跟着大剧、电影、诗词，
16: 还有文学展览演出，云游华夏，解锁祖国大地万千风景。
1: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
16: 文艺生活家陪您游历大美中国。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
1: 我是武科。国庆这七天的时间，我们一起把荧幕里、诗句里、歌声里的风景走成脚下的路，共同感受不一样的中国之美。今天是假期的第六天，让我们一起跟着文学作品去旅行。
0: 出门远行，行囊之外，不妨再带上一段写景的文字，或者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导游图告诉您路怎么走，文学作品告诉您这条路为什么值得您慢慢走。到了地方，翻开书里的文字，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片水，可我们眼里藏着的诗意和感动，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文学还有一种本事，就是能把一个地方提前啊种进您心里，让那份向往啊生根发芽。等以后您真到那儿了，眼前忽然一亮，哎，觉得处处都似曾相识啊，好像跟这座城早就通过一封信。文学作品它不占行李，但是却走到哪儿都替您啊多打开一层风景。
0: 哎，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让文学作品来领路，先从桂林的漓江出发，穿过江南的月夜、岭南的榕树，在北上泰山进北京城。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文学作品都是您的老朋友，稍后请他们轮番带队。
1: 嗯，此刻呢，让我们就跟着文学作品一起出发。第一站，广西桂林。那说到写桂林山水的文字，您最先想到的是不是这个片段呢？
2: 同学们，让我们把语文书翻到桂林山水这一课。人们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我们乘着木船荡漾在漓江上，来观赏桂林的山水。见过波澜壮阔的大海，玩赏过水平如镜的西湖，却从未看见过漓江的水。漓江的水真静啊，静得让你感觉不到它在流动。漓江的水真清啊，清得可以看见江底的沙石。漓江的水真绿啊，绿得仿佛那是一块无暇的翡翠。船桨激起的微波扩散出一道道水纹，才让你感觉到船在前进，岸在后移。峰峦雄伟的泰山，浏览过红叶似火的香山，却从没看见过桂林这一带的山。桂林的山真奇呀，一座座拔地而起，各不相连，像老人，像巨象，像骆驼，奇峰罗列，形态万千。桂林的山真秀啊，像翠绿的屏障，像新生的竹笋，色彩明丽，倒映水中。桂林的山真险呐，微风兀立，怪石嶙峋，好像一不小心就要栽倒下来。这样的山围绕着这样的水，这样的水倒映着这样的山，再加上空中云雾迷蒙，山间绿树红花，江上竹筏小舟，让你感到像是走进了连绵不断的画卷，真是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
1: 作家陈淼笔下的桂林山水，虽然很多年过去了，但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能张口背上几句。
0: 嗯，
1: 想当年呢，我们在课堂上跟着老师学习，一遍遍的背诵，可能心里 还会想，这桂林的山到底有多绝妙呢？那水真的是清澈碧绿成那样吗？这山水在原地等着您，一等就是几十年。
0: 哎，说真的，我小时候背这段啊，最大的疑问就是静得让你感觉不到它在流动，到底啥意思？
1: 嗯，
0: 后来我自己去到这个桂林，站到漓江边上，我才明白，那水不是不动，是不慌不忙啊。
1: 嗯，
0: 就是您到了那儿就知道了，游客们观赏的脚步，它自然就慢下来了。说到这个桂林的旅游风情，可以用这几个词形容：山清、水秀、洞奇、石美。那这座城最慷慨的地方在于，城在山水里，山水在城里。桂林人推开窗，象鼻山就在江边喝水。眼下桂花正开，空气都是甜的。有一句诗啊，您要是也背过，这么说的叫神姿仙态桂林的山，如情似梦漓江的水。如果您背过这句诗，那咱俩就是一年代的人。
1: 嗯嗯，那咱们就先来说说哈，刚才你提到的那句诗其实是出自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那既然来到桂林，咱们就先体验竹筏游漓江啊。从阳堤到兴平这段是最经典的，竹筏飘在水面上，两边的山就一排一排的往后退，就像谁在慢慢的翻一本大的画册啊。起雾的时候呢更妙了，这枫林只剩下一道淡淡的轮廓，倒影在水里轻轻的晃，比大晴天里啊多了一层水墨味。到了兴平码头，您留意啊，人人都举着一张20元钱啊，就第五套人民币20元的这个背面，画的就是眼前的这段山水啊。
0: 哎，那在桂林的第二站，我们可以来阳朔。在西街，您的耳边能够听到各国的语言。在秋天，空气里弥漫着清甜的桂花香，街边咖啡馆、手鼓店、啤酒鱼的店铺是一家挨着一家。出了街，十里画廊租辆自行车慢慢骑，骑着骑着人就骑进画里了。还有一段玉龙河，做人工撑的竹筏，过堤坝的时候呢，筏子轻轻往下这么一沉，水花扑通溅起来，满筏子的人都跟着笑。漓江呢，看的是大气，玉龙河看的是灵秀，两条河两种性情都值得慢慢的欣赏。
1: 下了竹筏呢，还有奖励，各种美食等着您，比如说有啤酒鱼、桂花糕，还有这个艾叶粑，一样一样的尝过去。艾叶粑呢，要买刚出笼的，这咬一口满嘴的艾草香。桂林的油茶，顺便提一句啊，是先苦后甜，人家本地人说这叫一杯苦，二杯涩，三杯四杯好油茶。
0: 哎，来桂林玩，那必须得来一碗地道的米粉啊。桂林米粉讲究的是先拌后汤啊，先不舀汤，把卤水、锅烧、酸豆角拌着吃，然后呢再舀一勺骨头汤收尾，这一对才算是入了门了。本地人吃粉讲究的是粉得吃得响亮，汤得喝得见底，这是桂林人从早餐吃到宵夜的底气啊。
1: 对，那如果有富裕的时间呢，您可以再往北啊，去龙脊梯田看看。金秋十月，稻子熟了，一层金黄压着一层金黄，山有多高，这田就叠得有多高。山腰上呢，散着壮族瑶族的吊脚楼，炊烟一缕一缕升上来，那不是风景照，那是人家的日子在冒着热气呀。
0: 嗯，
1: 当然，景区公布的收割时间呢是11月1日啊，想看那片金黄，咱10月底前动身啊是最稳当的。
0: 哎，桂林这四绝里还有一绝叫洞奇，想看洞啊，芦笛岩千万别错过。在这儿呢，石钟乳、石柱、石幔，一步一景，人称大自然的艺术之宫。地面上看山看水，地洞里再看一眼这亿万年前的神奇景观。洞里常年是20度上下，外头热一身汗，进去一身凉。哎，所以洞里的这个灯光打的也讲究，一步一步都照着景走，走在里头像逛地下的美术馆。
1: 嗯，那到了夜里的桂林呢，两江四湖一开灯，日月双塔一金一银立在水中央。还有榕湖、珊瑚岸边啊，您再走一圈，这湖上的桥呢，一座一个样，大多是参照世界各地的经典名桥打造的，有复刻赵州桥的榕溪桥，有拱门借鉴巴黎凯旋门的迎宾桥，走下来就像逛了一座桥梁博物馆。桂林似乎把夜景也修成了山水画，您只负责慢慢走，走累了湖边有夜游船，灯光配着水声，一圈下来呢刚刚好。湖边呢，晚风一吹，白天的燥热全散，散步的、唱曲的都在岸上了。
0: 家长们带着孩子去也有稳妥的走法，坐游船从磨盘山码头顺流而下，4个来小时的航程，九马画山、黄布倒影等都有讲解。

0: 孩子们在书里读过的山，一座一座的从窗外经过，一路都不会觉得无聊。当然了，有这个坐船运船的，坐下层靠中间的位置会比较稳当。
1: 嗯，那咱们吃完米粉，看完好的风景，换个时间呢，在晚上的时候可以坐一条小船往江南的水乡去。鲁迅先生的社戏讲的就是那一夜。
2: 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汽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汽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的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还以为船慢。他们换了四回手，渐望见依稀的赵庄，而且似乎听到歌吹了，还有几点火，料想便是戏台，但或者也许是渔火。那声音大概是横笛，婉转悠扬，使我的心也沉静，然而又自失起来，觉得要和它弥散在含着豆麦韵藻之香的夜气里。那火接近了，果然是渔火，我才记得先前望见的也不是赵庄，那是正对船头的一丛松柏林。我去年也曾经去游玩过，还看见破的石马倒在地下，一个石羊蹲在草里呢。过了那林，船便弯进了岔港，于是赵庄便真在眼前了。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糊在远处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就在这里出现了。这时船走得更快，不多时在台上显出人物来，红红绿绿的洞，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的人家的船棚。近台没有什么空了，我们远远的看吧，阿发说。这时船慢了，不久就到，果然进不得台旁，大家只能下了高，比那正对戏台的神棚还要远。其实我们这白棚的航船本也不愿意和乌棚的船在一处，而况并没有空地呢。在停船的匆忙中，看见台上有一个黑的长胡子的，背上插着四张旗，捏着长枪，和一群赤膊的人正打仗。双喜说，那就是有名的铁头老生，能连翻84个筋斗，他日里亲自数过的。我们便都挤在船头上看打仗，但那铁头老生却又并不翻筋斗，只有几个赤膊的人翻，翻了一阵儿都进去了。接着走出一个小旦来，咿咿呀呀地唱。双喜说，晚上看客少，铁头老生也谢了，谁肯显本领给白帝看呢？我相信这话对，因为其实台下已经不很有人，乡下人为了明天的工作熬不得夜，早都睡觉去了，疏疏朗朗地站着的不过是几十个本村和邻村的闲汉。乌篷船里的那些土财主的家眷固然在，然而他们也不在乎看戏，多半是专到戏台下来吃糕饼、水果和瓜子儿的，所以简直可以算白地。
0: 在社戏的故事里啊，这一夜一群少年邀着白篷的航船去邻村赵庄去看戏，戏文其实没大看懂，回程路上偷煮的那把罗汉豆倒成了他一辈子都在惦记的味道。鲁迅先生说，再没有吃过那夜市的好豆子，再没有看到那夜市的好戏了。其实啊，好的旅行就是这样，风景是引子，人和那段路才是回不去的念想。
1: 嗯，那社戏呢，这个传统绍兴如今还接着演，像安昌啊、东浦这些老镇子哈，每到逢年过节哈，临河戏台照样开锣。

0: 乌篷船呢挤满河面，大家就摇着船嗑着瓜子儿看戏。介绍绍兴的旅游风情呢，我们用这几个字形容，那就是水、桥、书、酒。城里的这个河呢是纵横交错，乌篷船是水上人家代步的老伙计了。石桥呢一转身一坐，这儿号称是万桥之乡嘛。王羲之在这儿写下《兰亭集序》，生于绍兴的陆游、鲁迅都是从这座城里走出来的。石板路上随便一站，脚下可能就是某篇作品里写过的地方。再加上一坛陈年黄酒，这座城的底色就齐了。
1: 嗯，游览绍兴第一站，我们先来到鲁迅故里。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离得很近，一边是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泥墙根一带幽灵还在这儿低唱；一边是那张刻着枣字的书桌，带孩子来的家长最有体会，孩子在书里读过的那些句子在这儿全能看得见摸得着啊。
0: 嗯，来绍兴呢咱们还得坐一回乌篷船啊。船工呢手脚并用，脚一蹬桨，手一划桨，小船贴着水面走，从桥洞底下划过去，哎，头顶石桥的影子就一晃而过了。
1: 嗯，下了乌篷船，顺路再去看看八字桥，这是宋代的立交桥，水道和街巷在这儿各走各的，桥上过人，桥下过船，800多年了，谁也不耽误谁。老城区的仓桥直街也值得慢慢走，青石板、台门、河埠头，一街的烟火气。那吃的也都在书里了。孔乙己的那碟茴香豆得尝尝啊。
0: 嗯，
1: 多乎在不多也。嗨，说了100多年了，我们没法像他那排出久闻大钱的样子了，但是可以学书里的那句温两碗酒，来上一壶黄酒配着茴香豆，这一坐就是一个下午。黄酒要温过才好喝，烫一烫香味更浓郁。
0: 如果您在绍兴多住一天的话呢，喜欢书法的去兰亭，曲水流觞就在那儿。鹅池边还真有真鹅啊，白毛浮绿水，这回看的是真真切切了哈。
1: 对，
0: 喜欢故事的朋友可以去沈园，相传陆游和唐婉的两阙钗头凤还刻在墙上。爱酒的朋友呢，城西北的东浦镇就是黄酒的老家，老作坊一家一家，酒博物馆里能看一遍酿酒的全程。如果您说哎呀喝不惯黄酒，也有办法，黄酒棒冰、黄酒奶茶，年轻人早就替您趟过路了，放心买。沈园的墙很高，故事虽然很旧，但站在墙根底下念那两阙词的时候，我们的声音也会不自觉地放低。
1: 嗯，逛完了江南的水，咱们换个大交通往南飞，到广东去看榕树。1933年，巴金来到广东新会游访，亲眼见到300多年的这个古榕树，以及栖息其中漫天飞舞的小鸟。巴金返回上海后心绪难平，于是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散文《鸟的天堂》。那接下来我们重温经典，一起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康辉朗读的课文《鸟的天堂》片段。
2: 我们的船渐渐地逼近榕树了，我有机会看清它的真面目，是一棵大树，有数不清的压枝，枝上又生根，有许多根一直垂到地上，伸进泥土里，一部分树枝垂到水面，从远处看就像一棵大树斜躺在水面上一样。现在正是枝繁叶茂的时节，这棵榕树好像在把它的全部生命力展示给我们看。那么多的绿叶，一簇堆在另一簇的上面，不留一点缝隙，翠绿的颜色明亮地在我们的眼前闪耀，似乎每一片树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这美丽的南国的树，船在树下泊了片刻，岸上很湿，我们没有上去。朋友说这里是鸟的天堂，有许多鸟在这棵树上做窝，农民不许人去捉它们。我仿佛听见几只鸟扑翅的声音，但是等到我的眼睛注意地看那里时，我却看不见一只鸟的影子，只有无数的树根立在地上，像许多根木桩。地是湿的，大概涨潮时河水常常冲上岸去。鸟的天堂里没有一只鸟，我这样想到。船开了，一个朋友拨着船缓缓地流到河中间去。

0: 天，我们划着船到一个朋友的家乡去，就是那个有山有塔的地方。从学校出发，我们又经过那鸟的天堂。这一次是在早晨，阳光照在水面上，也照在树梢上，一切都显得非常光明。我们的船也在树下泊了片刻。起初四周围非常清静，后来忽然起了一声鸟叫，我们把手一拍，便看见一只大鸟飞了起来，接着又看见第二只、第三只。我们继续拍掌，很快的，这个树林就变得很热闹了，到处都是鸟声，到处都是鸟影，大的、小的、花的、黑的，有的站在枝上叫，有的飞起来在扑翅膀。
1: 哎，那确实是一棵树，气根落进土里，又长成新的树干，一棵榕树把自己长成了一片森林，把整片河面都揽进了怀里。巴金后来题写原名时改了一个字儿，叫它小鸟天堂，树是住址，鸟才是主人。
2: 嗯，那这棵榕树到底有多大呢？树冠罩住的水面是一眼望不到边呀。就独木成林这个成语，搁在别的树上可能算夸张，搁在他身上那是写实。
1: 没错，
2: 江门是全国有名的侨乡，老街上的骑楼一栋挨一栋，南洋味的老窗花和罗马住在同一面墙上，喜欢建筑的往西，开平的碉楼群还是世界遗产。当然街边空地上呢，摊开来晒的，您仔细看看，是新会的陈皮，这橘子皮要晒足三年才能叫陈皮。新会人的这份耐心啊，跟我们刚刚说的那棵榕树那是一个脾气啊。傍晚的河面是金色的，树影压在水上，像一幅没干透的水彩画。
1: 嗯，这个茶坑村里还有梁启超故居，少年强则国强，就是出自这位新会人笔下。一棵长了几百年的树，一位写了上千万字的先生，把生机两个字写满了这座小城。尤其是在这个小鸟天堂，河边有观鸟的木栈道，清晨去人少鸟也多，坐船沿着树绕一圈，白天看树绿得发亮，傍晚看鸟，天一擦黑群鸟归巢，翅膀扇动的声音跟下雨似的。树上到底住了多少只鸟没人数得清，但是一代一代的鸟儿往复穿梭，不曾缺席。去小鸟天堂看鸟，您记得带副望远镜，脚步放轻，咱也别去投喂那些小鸟。
2: 对，那接下来说说新会的美食吧。刚刚我们说到了新会产这个陈皮嘛，所以新会人做菜就爱搁陈皮呀、
1: 嗯、
2: 陈皮鸭、陈皮红豆沙，连煲汤里都要放上一脚。就有人琢磨这味儿啊，说它是苦里回甘，跟这地方的人的性格一样，急不得呀。
1: 嗯，
2: 当然我们临走的时候也可以带一点陈皮回家，您炖肉煮茶都提味儿，是那种越用你越舍不得的伴手礼。
1: 没错，一包陈皮收进行囊。上半段的文学旅程咱们先到这儿，回头数数，桂林的竹筏飘在漓江上，绍兴的乌篷船从桥洞里钻过去，新会的榕树把整片河面揽在怀里，三篇作品三处水边，山水看了人心也暖了。走得不算快，可是桩桩件件咱都记得住。
2: 嗯，您留意过没有，刚刚我们说到的新会小鸟天堂，榕树上的鸟它天一黑就归巢啊，还有一种鸟天一凉就启程，飞越山海去追寻啊属于自己的季节，它叫候鸟。出门的人谁心里没装着一个想去的地方呢？上半段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来自尚雯婕演唱的歌《候鸟》，送给所有在路上的人。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寻着聚集光影，赴九州之约，
2: 吟诵千古诗词，阅四海风华，
1: 与笔墨文字间，
2: 在展览和博物馆里
1: 读懂人间烟火，
2: 触摸岁月长河。
1: 国庆一起出发，跟着大剧、电影、诗词，
2: 还有文学展览演出，云游华夏，解锁祖国大地万千风景。
1: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
2: 文艺生活家陪您游历大美中国。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
1: 我是五科。国庆这七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把荧幕里、诗句里、歌声里的风景走成脚下的路，共同感受不一样的中国之美。今天是假期的第六天，让我们一起继续跟着文学作品去旅行。那下半段呢，风景啊往后退半步，人情往前走一步。一座车站，一段铁道，出发之前我们先欣赏一个在火车站发生的父子间送别的故事。
2: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愚，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只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吗？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需穿过铁套，需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身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在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地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0: 朱自清笔下的背影写的是南京的浦口火车站，父亲翻过月台给远行的儿子买橘子，这个背影啊，中国人已经记了将近100年了。 今天呢，我们就去南京看看这个背影发生的地方。
1: 嗯，说起南京的旅游风情，如果用四个字形容，那就是厚重温润。六朝古都明城墙的砖头上还留着600年前烧砖工匠的名字，满城的法国梧桐，夏天呢搭成绿色的凉棚，秋天黄叶铺路，连历史走在这条路上都自带一层柔光。叶子铺满中山北路的时候啊，骑车的人碾过去沙沙的响。
0: 要说南京城东的中山陵392级台阶，从博爱坊一路上去，两边梧桐夹道，登顶回头一望，半个紫金山都在眼前。台阶设计有巧思，往上仰望，只见台阶不见平台；登顶回头看，只见平台不见台阶。
1: 嗯，那秋天去明孝陵呢，是更美妙的。石像路600多米，有乌桕、银杏、枫香一层一层变色，石人石兽站在彩林中间，人称南京最美的600米嘛。您最好挑雨后的时候去，颜色像被水洗过，要深一层。
0: 那既然读到经典的散文《背影》了，我们就去故事的发生地南京浦口。浦口火车站如今不再办理客运了，但是那座民国样式的候车楼，月台上的老雨棚还站在原地。从中山码头坐一趟轮渡过江10几分钟，船身一晃，您就晃进了背影的场景里。您去的时候记得也带几个橘子，回程还坐轮渡，江风比空调还舒服。
1: 嗯，那到了南京呢，台城段的明城墙您也千万不要错过。登上城墙，一边是鸡鸣寺的黄墙和内

0: 景区呢也值得大家走一走转一转，黄墙老宅梧桐一条街一条街的排开，墙头探出来的枝叶呢遮着半条马路，那一带呢作家的故事好多都发生在这样的街道上。那这里呢一片一片也是规划得很齐整，您可以慢慢走慢慢看。
1: 嗯，到了晚上大家可以去秦淮河做一趟画舫，桨声灯影里朱自清和俞平伯当年各写过一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同一条河两篇文章，文坛的一段佳话，灯影一晃河还是那条河，游船白天晚上都开，灯一亮河面全是碎金。
0: 如果您还想再多走走的话呢，老门东的青砖小巷值得一逛，里面还藏着一家先锋书店俊慧书屋，老宅改的，看书的人呢是一排一排坐着，比景区安静一些。巷子深处的老民居呢也值得一看，门楣上的砖雕一看就是老手艺，咱出门呢再拎一袋酥烧饼，排队的人会告诉您哪家人气最旺。
1: 嗯，在南京的美食里头啊，这可是鸭子的专场，盐水鸭皮白肉嫩啊，鸭血粉丝汤热乎乎的一碗下肚，南京人爱吃鸭子是出了名的。本地人有句玩笑话，没有一只鸭子能够活着游过秦淮河，听着有点夸张，其实是玩笑里藏着最深的宠爱。本地人拎着鸭子排队是这里的日常风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从南京北上，穿过苏北平原，进入山东的地界，下一站呢我们一起登泰山。文学作品里那些一步一步往上走的挑山工，他们依然步履不停。
1: 挑山工在泰山上随处都可以碰到挑山工，他们肩上搭一根光溜溜的扁担，扁担两头的绳子挂着沉甸甸的货物。登山的时候，他们一条胳膊搭在扁担上，另一条胳膊随着步子有节奏的一甩一甩，使身体保持平衡。他们走的路线是折尺形的，从台阶左侧起步，斜行向上，登上七八级，到了台阶右侧就转过身子反方向斜行，到了左侧再转回来，每转一次身扁担换一次肩，这样曲折向上登才能使挂在扁担前头的东西不碰到台阶，还可以省些力气。担了重物，如果照一般登山的人那样直往上走，膝盖会受不住的，但是路线曲折就会使路程加长，挑山工登山走的路程大约比游人多一倍。奇怪的是，挑山工花的时间并不比游人多，你轻快地从他们身边走过，以为把他们远远地甩在了后边，你在什么地方饱览壮丽的山色，或者在道边诵读凿在石壁上的古人的题句，或者在喧闹的溪流边洗脸洗脚，他们已经不声不响地从你身旁走过，悄悄地走到前头去了。等你发现，你会大吃一惊，以为他们像仙人那样是腾云驾雾赶上来的。有一次我同几个画友去泰山写生，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们在山下买登山用的青竹杖，遇到一个挑山工，矮个子，脸黑生生的，眉毛很浓，四十来岁，敞开的白土布褂子中间露出鲜红的背心，他扁担一头拴着几张木凳子，另一头捆着五六个青皮西瓜。我们很快就超过了他，到了回马岭那条陡直的山道前，我们累了，舒展身子躺在一块被山风吹得干干净净的大石头上歇歇脚。我们发现那个挑山工就坐在对面的草地上抽烟，随后我们跟他差不多同时启程，很快就把他甩在后边，直到看不见他了。等到爬上半山的武松亭，我们看见有个人在那株姿态奇特的古松下整理挑子，那正是他。他把褂子脱掉了，光穿着红背心，显出健美的黑黝黝的肌肉。我很惊讶，走过去跟他攀谈起来。这位山民倒不拘束，挺爱说话。他告诉我，他家住在山脚下，他天天挑货上山，干了近20年了，一年四季一天一个来回。我把心中那个不解之谜说了出来，我看你们走得很慢，怎么反而常常跑到我们前头去了呢？你们是有什么近道吗？他听了，黑生生的脸上显出一丝得意的神色，他说，嘿，我们哪里有近道，还不是和你们走的同一条道， 你们肩膀上没有挑子，

0: 是走得快，可是一路上东看西看，玩玩闹闹，总得停下来嘛。我们跟你们不一样，不像你们那么随便，高兴怎么就怎么，一步踩不实不行，更不能耽误功夫，我们得一个劲儿往前走。别看我们慢，走长了就跑到你们前边去了。我心悦诚服地点着头，感到这位山民的几句朴素的话似乎包蕴着意味深长的哲理。没等我细细体味，他担起挑子又启程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作家冯骥才登泰山，遇见挑货上山的这个挑山工啊，写下了这篇作品。挑山工走得慢，但是却常常超过走走停停的游人，先一步到了山顶。坚持不懈往前走的精神感动了无数的游客和读者。
1: 泰山是五岳之首，历代帝王封禅大典都在这儿举行。从山脚爬到山顶，沿途的石刻从秦代一路排到了明清。爬泰山呢，当然不止看风景了，我们更是在亲身翻阅一部立在山间的千年史书。
0: 上山的走法大致有三种，那第一个就是全程徒步，还有就是坐景区的观光车，还有就是乘索道。很多游客选择坐车到中天门再往上爬，脚力好的从红门走全程。如果您体力不错，那我的建议是去的时候全程步行，回程的时候坐索道。上山的美不能省，下山的膝盖也不能亏，背根登山杖，哎，省膝盖也省力气。十八盘是登泰山最陡的一段，台阶几乎是直着往上砌的，走到最陡的地方得仰着脖子看路，回头看来路上的人一级一级地排着，像挂在山腰上似的。走得慢不要紧，挑山工说了，一步踩不实都不行。
1: 对，登泰山呢，很多人心心念念的就是在日观峰看日出了，很多人就选择夜里爬山嘛，凌晨登顶，裹着租来的军大衣等天亮，云海一开，太阳从云缝里跳出来的那一刻，山顶上是一片欢呼啊。您一晚上爬的那些台阶是全值了，这也是会当凌绝顶的现场版。当然要特别提醒夜爬的朋友，夜里上山啊，咱们一定要注意保暖。
0: 十八盘的顶上是南天门，一出门就是天街，挂在山腰上的一条街，商铺、饭馆、客栈都有。云飘过来的时候，整条街都在雾里，跟走在天上似的。天街上有吃的有喝的，体力补给了之后，然后再登顶。
1: 对，那再往上就是玉皇顶啊，泰山极顶，登泰山而小天下，这2000多年前的感受你也来体验一回。极顶石边上的人一般就比较多嘛，大家拍照是要排队的。山顶啊，这风比较凉，提醒您哈，这帽子可要戴好了，别被吹跑了。
0: 哎，下山之后呢，到岱庙歇脚，历代帝王上泰山，先在这里祭祀。出了山门，回头一望，泰山正立在眼前。古人选址的讲究，这一眼你就看懂了。庙里的这个汉柏传说是汉武帝手植的，2000多年了还活着。
1: 那上山的半途呢，还有一处经石玉啊，一整面石破上刻着金刚经，被风雨呢磨了1000多年，这笔画都圆了。泰山呢，连石头都是拿岁月当刻刀的。当然呢，在这个泰山吃的也是很接地气啊。泰安人讲泰安三美什么呢？白菜豆腐水，就听着素净哈，但是真的炖出一锅来啊，味道还是非常的清润鲜美的。然后再来一张这个煎饼，卷上大葱，蘸点酱，咬下去咯吱响，爬山的力气啊就是这么补回来的。
0: 对，那关于挑山工呢，我们还得再多说几句。挑山工曾经是泰山建设的中坚力量，巅峰的时候400多人的队伍挑着砂石、钢管等建筑材料，一步一步的把泰山的庙宇盘道修葺完善。如今这支队伍呢，人是越来越少了。而泰山不仅有挑山工，还有正式入职泰山的机器狗。这台银灰色的四足机器狗呢，已成为泰山挑山工的 AI 伙伴。它长约1米，高约半米，个头不大，可是本事不小啊。可以静态载重120公斤，单次充电续航4到6小时。那机器狗内置高分辨率的相机、激光雷达和各种传感器，能够轻松地识别障碍物，45度的斜坡也能上下自如。上山的时候，它背着尼龙帆布包搬运矿泉水等等那些货物；下山的时候呢，则切换轻运模式，收装饮料瓶啊、包装袋等等废弃物，每次负重30到45公斤，与环卫工单担重量相近。
1: 我们要给机器狗和它背后的研发人员点赞了哈！想想看，和机器狗一起爬泰山，那可太有意思了。在泰山呢，您还可以观看实景演出《中华泰山封禅大典》，灯光打在山体上，帝王封禅的队伍从历史里走出来。看完再爬这座山啊，感觉眼前的风景就更有故事了。演出呢，70来分钟。

0: 坐着看不费脚力，咱们爬完泰山往北就进入北京城，正好接今天节目最后一站。将近100年前，有一位作家从南方赶回北平，写了一篇散文，题目表现的就是现在北京的季节，故都的秋。我们来重温这篇散文的精彩片段。
1: 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10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船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自然而然的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叫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视作陪衬。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他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平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
2: 郁达夫1934年写下的这篇《故都的秋》，开头那一句，您是不是还记得？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你看，清、静、悲凉，先给北方的秋定了个调子。他在文章里一口气报了一串地名：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您看这篇散文本身就是一份北京秋天的旅行攻略啊，文章不长，但是每次读都会有新的体会和发现。
0: 故都的秋要怎么赏呢？文章里写的明白呀，泡一碗浓茶向院子里一坐，看碧绿的天色，听驯鸽的飞声，数日光从槐树叶缝里漏下来。
2: 郁达夫连秋蝉的残声都写进去了。北方的蝉到了秋天叫声稀稀拉拉断断续续的，别人嫌吵，可他偏说这也是秋的味道。文人到了这个境界，耳朵都是跟着季节走的。他文章里还写着枣树，淡绿微黄的枣子壳，哎，夹在细叶中间，是北国秋天的全盛期。您要是10月来北京，学他最简单的几样那就够了：找一条胡同看老槐树，掉的是一条一条细碎的落蕊；扫街的扫帚一过，地上留下一条一条扫帚的丝纹；再买上一包糖炒栗子，热乎的揣在手里，走在落叶铺着的胡同里。郁达夫要的秋味您算是尝着了。槐树在北京有很多，胡同里公园里抬头都是。
0: 在故都的秋这篇文章结尾，郁达夫这么写道：秋天 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意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2: 嚯，他说愿意拿寿命去换秋天，那这话从一位游子笔下写出来，分量格外厚重啊。现在正是国庆假期，北国的秋正当其时，您要是恰好在北京，替没去过的朋友好好感受一下这满城的秋意。要是在别的北方城市，您窗外的那棵树也正在换装。
0: 嗯，郁达夫笔下的秋日盛景隔了90多年，现在读起来依然是鲜活真切的。那回头看看我们今天跟着文学作品去旅行的众多的打卡地，漓江的竹筏、江南的月夜、河上的榕树，还有浦口的月台、泰山的台阶、故都的秋，上半段往南走的是山水，下半段往北走的是人情。
2: 文字就像是远行中随身的重要行装，不占分量但必不可少。我们也借着一路的文字，谢谢您的陪伴。往后的时光，不管晴天雨天，有文学作品的陪伴，山一程水一程，处处都有好风景。
0: 嗯，也欢迎您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告诉我们您的家乡在哪一站，或者哪篇文学作品里的地方哈，是您最想去的下一站呢。我们也常说文章不嫌旧，隔些年再读总有新滋味。如果哪天您真的到了书里的那座城，站在文字里写过的地方，自然而然地朗诵出关于这座城的诗句和篇章，那种感觉可是太棒了。
2: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文艺生活家国庆系列继续出发，让我们跟着美食去旅行。我是龚杰，
0: 我是武科，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1: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2: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一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5: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老板，来几个杯子。
7: 哎，好嘞，稍等啊。
8: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6: 嘿，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2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7: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6: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8: 哎，口感咋样？
6: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9: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8: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10: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0: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2: 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3: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0: 大家好，我是张杰，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听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今天是10月6号，国庆假期的第6天。今天的一览万象当中啊，我们要首先关注到的是天桥艺术中心的音乐剧《跑步机》。那么另外在长假之后，北京京剧院的《贞观情缘》《梅玉佩》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另外呢，通州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的汉代诸侯大展，一馆就可以看尽10座王陵。在上海，谭盾之棒武侠三部曲电影音乐会，总之啊，有非常多精彩的演出都会来到我们身边的。
0: 是的，不过呢，在出门看戏之前啊，我想先问您一个问题啊，您有没有想过，那些让您反复回味的电影或者是电视剧，他们的场景是在哪儿拍出来的？是横店，是象山，还是京西深山里的一个古村呢？今天我们的文艺广角就带您走进影视基地，看看这些造梦的地方藏着多少台前幕后的故事。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再次欢迎各位，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欢迎进入今天的一览万象。咱们先说天桥，10月1号到11号，暗黑摇滚音乐剧《跑步机》正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小剧场热演。这部剧是双人摇滚音乐剧，在故事当中啊，一场意外击碎了一个年轻人对于未来的全部憧憬，他毁掉了心仪顾客的爱车，也毁掉了自己原本平凡的人生。走投无路之际，一名神秘男子向他伸出了援手。音乐剧要问的就是那句台词，在跑步机上不停奔跑，却始终不敢回头，这样的人生还跑得动吗？
1: 好像还蛮深刻的问题啊。别看是一个小的舞台，但是这部戏的能量可不小。两个演员，一架跑步机，配上乐队，把成年人的疲惫、欲望和挣扎唱的是酣畅淋漓。它的风格呢，叫做音乐剧黑色电影，也就是说啊，里面有摇滚的嘶吼，有都市夜晚的凛冽的质感。灯光压下来的时候，整个剧场都会沉浸夜色当中。首演以来呢，这部戏一直被称之为唱给成年人的精神图鉴。看过的观众有留言说啊，那个在跑步机上不停奔跑的人分明就是我自己啊。天桥的小剧场呢，其实座位不多，大概几百个吧，所以演员和观众几乎是脸贴着脸，所以那一份爆发力直接会砸在每个人的面前。所以说长假当中如果想看点不一样的，那么天桥小剧场值得各位进去听一场。
0: 是的，天桥剧场的戏热闹，北京京剧院的好戏也会在假期之后接连登台。就在国庆假期之后，北京京剧院的好戏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10月9号、10号，京剧《贞观情缘》与《梅玉佩》接连登台。《贞观情缘》以2个多小时的篇幅，将观众带入盛唐气象和个人情感的微妙交织当中。这不仅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一次与传统戏剧美学的深度对话。
1: 《贞观情缘》的前半场啊，是正剧的这种庄重和典雅的感觉，但是后半场呢，就悄然转入到了轻快幽默的调性当中，转接无痕。结局的美好处理啊，既不落俗套，又给了观众情感满足。其中呢，逼直妇科作为全剧的核心场次啊，亮点很多，不单单有小生的扇子功，还有单腿站立，就是金鸡独立，还要拿一个凳子单腿走云步，难度是很大的。还有像飞棍呀、褶子功等等各种技巧都在这儿。
0: 那梅玉佩啊，是起源于清末的传统戏曲剧目，最早是以奇装戏形式出现在京剧舞台。这部剧啊，以苏贞玉与许金梅的爱情为主线，通过烧楼记等情节展现封建礼教下的婚恋抗争。
4: 你瞧，这是谁的东西？这是谁的东西？降落手怕活人真，快快对我说实情。
1: 从京剧的韵味啊，咱们转身走进博物馆，看一下汉代的王器。 在通州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汉代诸侯专题大展正在展出，展览呢会一直持续到12月27号，全价票20块钱。这个呢是北京地区第一个以汉代诸侯王为主题的大型的综合展览，观众啊可以一馆看尽十座王陵，长沙王、南越王、昌邑王，咱们一次看个够。
0: 展览呢分为何以为王、王的生活、永生世界三大板块，从制度演变、王侯日常到丧葬信仰，把汉代诸侯的生与死讲的是明明白白。展厅里的几件宝贝也值得一看，首先是一件 1.61 米高的东汉五层连阁式彩绘桃仓楼，楼顶朱雀展翅，通体红绿彩绘，侧面那抹紫色呀，就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合成无机燃料之一汉紫。还有富阳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28星宿盘，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赤道式天体测量仪，比欧洲早了1700多年。另外有一枚小小的白玛瑙印，印纹是用鸟虫篆刻而成，那是楚越一带流行的装饰性文字，越王勾践建的铭文用的就是这种字体。一枚丝印透出长沙国浓浓的楚风遗韵。
1: 除了刚才这些啊，有一件西汉的玉珠卧是很有意思的，墓主人双手握住了玉珠，寓意呢就是另一个世界我依旧富足。古人呢对于身后事的讲究啊，全部都在这样的小物件里了。而且呢展厅当中还有 MR 混合现实体验，带上设备一秒穿越回2000年前的汉代路线。这里呢每天上午的10点和下午2点啊会有免费的讲解，所以这个点去的话，跟着讲解员走上一圈，收获可能就大不一样了。而这个展厅所在的通州就是汉代路线的县城遗址，2000年前啊，这里是幽州边郡的城邑，2000年后全国的汉代珍宝在这里聚首，历史呢就一下子在脚下连成了线。
0: 是的，看完了汉代的王陵，咱们在节目当中啊，在云游去到上海去听一场武侠江湖。

上海水岸音乐季的舞台上，作曲家谭盾执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奏响武侠三部曲电影音乐会。这部作品汇集了谭盾为《卧虎藏龙》《英雄夜宴》三部电影创作的音乐。大提琴协奏曲《卧虎藏龙》诉说玉娇龙追逐江湖梦想的挣扎，小提琴协奏曲《英雄》演绎飞雪为国刺秦的悲壮，钢琴协奏曲《夜宴》描摹婉儿在欲望中的沉沦。整套音乐的编排呢也很讲究，三首协奏曲各自成章，中曲又像一根线把它们缝在了一起，听完就像是读完了一部武侠小说。

0: 听完了武侠当中的江湖啊，咱们再去到上海大剧院去看一部传奇音乐剧。
1: 上海大剧院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正在上演当中。这部作品是拿下了包括奥利弗奖、托尼奖在内的70多项戏剧大奖，在全球46个国家、100多座城市进行过演出，吸引了超过1.6亿的观众。这一次呢，上海站特邀明星演员莱明·卡莱姆罗领衔主演。
0: 从1986年首演至今啊，整整40年的时间，《剧院魅影》的水晶吊灯坠落瞬间，至今还是音乐剧史上的名场面。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的旋律一响，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就被唤醒了。面具下的魅影，歌剧院地下的湖，那朵红玫瑰，这些意象啊，几乎成了音乐剧的代名词。这次上海站的演出阵容啊，是国际巡演的原班配置，舞美灯光1:1还原，连那盏著名的水晶吊灯也是按照原版复刻的。
1: 领衔主演是莱明·卡莱姆罗，他呢是以饰演魅影闻名全球的一位演员。从伦敦西区到百老汇，他塑造的魅影被无数的剧迷奉为经典。告别季的演出非常的抢手，所以想要看的朋友就得抓紧时间去买票，锁定自己的座位了。如果喜欢音乐剧的朋友，就更不能错过这趟圆梦之旅了。

0: 一部电影，
1: 一种人生，
0: 一方风骨，
1: 一次潮流，
0: 一种传统，
1: 一个时代。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1: 这里是对话文艺。
2: 以下进入到今天的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从9月14号开始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正式推出了。
3: 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众多实力演员和总台的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
2: 今天请听《微小的火种》。
0: 90载风云壮阔，
1: 90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 微小的火种。1935年8月至1936年8月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先后穿越位于川西北的松潘大草地。草地上的故事大多微小，小到一根火柴，小到半截皮带，小到一根插在泥土里的树枝。可正是这些微小的东西，在90年后的今天，依然闪耀着信仰的光芒。
4: 牛鼻腰带3尺长，草地荒原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熟分外香，一段用来煮野菜，一段用来熬鲜汤，有汤有菜花样多，

0: 有偿，
1: 干有偿。
2: 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杨哲讲述了这首《牛皮腰带歌》的故事。
3: 1935年8月21日，红军进入四川西北部的松潘大草地，寒冷潮湿的沼泽茫茫无际，青稞、野菜、草根、树皮都吃光了，战士们只能吃皮鞋腰带，还苦中作乐，自编了一首牛皮腰带歌，调侃皮带的四种吃法。当时有个14岁的红军战士叫周广才，他的皮带是缴获敌人的战利品，实在舍不得吃，但战友的皮带都吃光了，只剩下他那条。看着皮带被一丝丝切下来飘在稀溜溜的汤水里，周广才大哭恳求，能不能留下半截皮带，我们带着他去见毛主席。最后战士们忍饥挨饿，硬是从口里省下了半截皮带。
2: 半截皮带后来被带出了草地，如今它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二指宽，半米长，黑中泛着旧黄。可当年它是一团火，茫茫草地中炊烟承载着战友深情，也带着希望。比皮带更小的是火柴。
4: 那个同志一只手哆哆嗦嗦地打开了纸包，那是一个党证。揭开党证，里面并排摆着一小堆火柴，焦干的火柴。
2: 七根火柴的创作灵感来自开国上将杨成武的回忆录，他笔下那个17岁的红小鬼郑金玉，在过草地时因极度疲惫牺牲，临终前他把火柴交给了战友。每一根火柴都能点燃一堆篝火，每一堆篝火都能让一个战士多活一夜。郑金玉数火柴数了很长时间，不是数不清，是舍不得，因为每一根火柴都是生的希望。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这是全国唯一因红军长征走过而得名的县。红原意思就是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红原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贡波华清说，在草地里还有一种更沉默的路标。
5: 在这个茫茫无际的沼泽地里边走，一会儿是冰雹，一会儿是大雨，那么入夜了以后，因为草地上到处都是吃人的陷阱，是沼泽地，那么必须要停下来宿营。宿营的时候找不到可以生火的柴火，那么战士们只能你靠着我，我靠着你，就这样这个在冰天雪地的这个草地上啊，因为昼夜温差特别大，白天的时候气温可能达到20度或者更高，但是入夜以后很快这个气温会降到零下。很多红军战士啊，就这样你靠着我，我靠着你，第二天的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们却没有能够再一次的站起来。幸存下来的这些红军战士啊，他们都想给自己牺牲的战友一个体面的葬礼，所以说他们把这些牺牲的红军战士就地掩埋，掩埋以后想立一个碑，但是在茫茫无际的水草地上找不到一块木板，更找不到一个石碑，所以说他们只能把随身携带的这个拐棍插在这个坟头上，告诉别人他们曾经来到过这个世界上。
2: 后面再过草地的人会看见一路弯弯延延的树枝插在泥里，每一根树枝下面都是一个牺牲的同志，没有墓碑，没有名字，甚至没有人知道他 它们是谁。这些树枝被称作拐棍碑。比树枝更珍贵的是有人替所有人尝过那些草。1936年7月，朱德总司令随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部队断粮，野菜、草根、树皮，能入口的都试过了。
5: 红军长征在过草地的时候，那么很多红军战士不得不采摘一路上在这个草地上能够找到的野草、野菜来充饥，也有不少的红军战士因为误食了有毒的野草和野菜而中毒。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啊，当时朱德司令员他就带着一些同志组成了一个大概10多个人的队伍，专门到草地上去辨识各种野草野菜，他们看哪些是可以吃的，哪些是不能吃的，然后编了一本很有意思的小册子，叫做《吃野菜须知》。这个试吃小组啊，它也是有门槛的，你一定要是一个共产党员，在这样一些生命可能会有危险、危难险重的时刻，共产党人必须挺身而出。
2: 半截皮带、7根火柴、1根树枝、1口野菜，这些东西太小了。可正是这些微小的东西拖住了一支队伍，让它没有在沼泽里沉下去。火柴点燃了篝火，篝火煮开了皮带汤，一碗热汤让一个战士多走了一天，多走了一天，他就走出了草地。而那根插在泥里的树枝，在下一个队伍经过时，被另一个战士看见了，他就知道前面有人倒下过，可队伍还在向前。

今天草地依然在那里，但不再是死亡陷阱。半截皮带提醒我们不忘来路，七根火柴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拐棍杯告诉我们信仰的高度，而那一株革命菜早已在新时代的春风里开出了幸福的花朵。火种不灭，精神永存，这就是长征留给我们的答案。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图文音视频内容可以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2: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一声号子振奋人心，
4: 同志们，那么大气行，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5: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6: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又是一个塞上蒋南？
7: 塞上蒋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10月1日至7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各位好，我是张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对话文艺。
1: 大家好，我是梓潼。
0: 哎，这个时间啊，想问问各位，
1: 你
0: 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一部剧看完，念念不忘的呀，不是剧情，而是剧里的那个地方，比如说一座古城、一条老街，或者是那扇月亮门。于是乎呢，你查攻略、订车票，专程去打卡，就是为了站在主角站过的地方拍一张同款的照片。
1: 没错，这些年呢，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跟着电影电视去旅行了，像横店、象山、车墩儿，还有镇北铺，这一些名字啊，剧迷们是如数家珍。今天的文艺广角当中，咱们就循着这些影视基地，从京西的古村走到西北的古堡，从热播剧的片场走到科幻大片的影棚，咱们来看一看这一座座城是如何在光影当中住起来的。
0: 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出发吧。
2: 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0: 咱们先来说一个有意思的变化啊，以前的影视城呢，是给剧组拍戏的容器，装的是编剧的奇思妙想，承载的是导演的美学追求。可是现在啊，影视城除了拍摄，还多了一重身份，就是文旅目的地。影视和文旅的边界正在被这些城一点一点的打破。
1: 那么这股影视加文旅的风啊，甚至吹到了深山里。所以呢，我们先从一个深山里的村子开始说起。这个地方呢，是在北京门头沟斋堂镇。这里有一个村叫做窜底下村，估计很多朋友都知道那个窜可难写了。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它是入选了亚洲艺术电影节指定影视拍摄基地，这座村子也算是拿下了一份影视的国际认证。
0: 是这座村子呢，我自己也去过好多次啊。咱们别小看这座藏在深山里的古村，全村的院落是以明清古民居为主，依山就势，层层叠叠，砖雕、石雕、木雕技艺精湛。村里保存最完好的要数广亮院，门楼上的砖雕层层叠叠，屋脊的脊兽神态各异，老工匠的手艺全都藏在这些细节里。村后有一条200米长的弧形大墙，把村子分成上下两层。村前呀，还有170米左右的弓形墙环绕，整个村落就像是一枚巨大的元宝，三条通道贯穿上下，既能防洪也能防匪。所以说古人的智慧全在这布局里了。这样的结构放在今天看，那是绝佳的景观，那放在当年啊，却是实打实的生存智慧。也难怪亚洲艺术电影节的评委们会一眼相中这座古村。
1: 要说你看这样的古村，它天生啊就是镜头当中的主角。投名状当中那场雪地对峙就是在村西头的财主院拍的。黄河绝恋当中的女主啊，就曾经站在一线天的崖口眺望远方，一砖一瓦都是戏，一草一木皆入镜。这句话说的就是窜底下村。很多第一次去的朋友啊，光认这个窜字就要琢磨好半天的时间。
0: 我到现在还不会写。
1: 真的，就是你去了很多次，写下来有困难。
0: 是，
1: 就以前大家不说那个表表面的表很难写吗？
0: 这个窜跟那个表有一拼。
1: 真的是。哎，说这个字啊，它其实是造火的意思。有寓意，就是说日子呀，咱们得过得红红火火。所以这戏呢，在这儿也是拍的热热闹闹。
0: 是的，很多影视基地景是新的，但是窜底下村它反着来，它不是为电影盖的，它在电影来之前呀，已经在那站了几百年，所以它入选的理由说白了就一句话，就是真正的镜头感来自时间。
1: 如果说窜底下村啊是靠着岁月沉淀出的镜头感，那么这两年呢，确实有一种刚才你提到的影视基地，就是热播剧啊直接给带火了。比如说今年年初的时候，电视剧《生命树》开播，跟着一起出圈的就有它的取景地青海德林哈的科鲁科镇，那里呢是建成了青海省第一个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
0: 走进基地啊，时光仿佛倒流，漆皮斑驳的老旧摩托车，生锈的手术器械，泛黄的病历本，剧组拍摄时留下的场景和道具几乎是原封不动地保留着。这个基地啊，以始建于1958年的德令哈农场旧址为基底，完整保存了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建筑风貌。老火车站、科鲁科镇201医院这两处电视剧中的核心取景地，如今都成了游客的打卡点。去到那玩的朋友不仅能够看剧，还能入戏。 在院子里的生命树下把写好心愿的信封投进复古邮箱，在树枝上系上祈福的丝带，跟剧中人完成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青海的雪山草原就这样跟着电视剧走到了更多的观众面前。
1: 嗯，这已经很厉害了。但是呢，比德令哈更硬的啊，是山东德州乐陵。电影《唐探1900》的故事呢，发生在1900年的旧金山，但那个时候的旧金山早就不在了。所以剧组为了拍戏，干脆啊是从无到有就造了一座出来。这可不是咱们一般说的临时的布景啊，它是用钢筋水泥1:1真实的材料来建成的。
0: 在这儿呢，永久性建筑有189栋，另外有钢架结构建筑30-50栋，高峰期同时施工的有6000人左右，像唐人街、锦绣唐园，一整个片区立了起来。细节呢也讲究，那个年代的纸张啊，不像咱们现在摸着那么白滑，摸上去感觉比较粗糙，所以啊，信件都是油印的，封印的方式也不一样。
1: 嗯，像这样精致的一些老物件挺多的，比如说场景当中这些家具啊，都是真的老物件，所以上面贴着贵重物品勿动这样的标签。
0: 嗯，
1: 你说这个戏拍完了就放这儿了吗？没有，到现在呢，乐陵影视城啊，同时也是有多部作品、多个摄制组在这里拍摄的，所以啊，一部戏种下了一颗种子，就长成了这样的一片林子。
0: 哎，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剧组都有平地启程的硬实力啊，大部分的剧组拍戏还是会首选老牌的一些影视基地。说到这儿，绕不开的当然就是横店。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去过横店啊，咱们可以先介绍一下它的历史。1996年，为了配合谢晋导演拍电影《鸦片战争》，横店建起了第一个景区广州街，从此就开启了传奇。近30年过去了，横店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影视实景拍摄基地，常年占据古装剧拍摄市场超过65%的份额。
1: 嗯，横店的标志性场景就是1:1复刻故宫格局的明清宫苑乾清宫。比如说电视剧《甄嬛传》当中啊，甄嬛从甘露寺回宫，在乾清宫和雍正对峙的画面，还有像《延禧攻略》当中魏璎珞在大殿上智斗反派等等一些名场面，全部都诞生在这里。走进了横店啊，游客也能够租一身戏服走进乾清宫当一回皇帝，戏瘾过足了再出来。而且呢，横店还有很多著名的段子，比如说横店的皇帝多呀，最多的时候同一个景区里7-8个剧组同时拍古装戏，上一个剧组刚刚拍完了康熙爷驾崩，下一个开机乾隆爷就登基了群演们呢，上午演的是太监，下午换身衣服就变大臣了，
0: 这个随时随地就可以穿越了啊！
1: 对，
0: 哎，在横店呢，130多座专业摄影棚，2000多个实景场景，从仿秦代的咸阳宫殿，到复刻北宋汴梁的街市，再到民国风情的老上海。

0: 可说的。那么紧邻横店的浙江象山影视城啊，就是武侠仙侠题材的圣地了。据说这里啊，当年是为了张纪中导演的06版《神雕侠侣》投资建起的这座城。绝情谷的花海是象山的招牌场景，《神雕侠侣》当中的小龙女跳崖，还有《三生三世》当中白浅和夜华的重逢，包括后来像徐凤年和江妮漫步花海等等的场景，都是在这里定格的。1500多部影视作品都曾经在这里取景，大家熟悉的《琅琊榜》《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长安十二时辰》《雪中悍刀行》可都是象山拍的。
1: 这些年啊，象山又赶上了微短剧的风口，灵活的场景改造、亲民的拍摄成本、高效的配套服务，让它成为了中小剧组和一些新锐创作者的首选地。象山啊，还加入了跟着微短剧去旅行的创作计划，剧里的一些城墙、花海、老街都能在现实当中找到对应。反正游客追完剧，抬脚就能去打卡。从古装大剧到竖屏短剧，老牌基地啊也在不断转身，始终站在行业潮头。

0: 一部电影，
1: 一种人生，
0: 一方风骨，
1: 一次潮流，
0: 一种传统，
1: 一个时代。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1: 这里是对话文艺。
2: 再次欢迎大家的回归，这里是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张杰。
3: 大家好，我是梓潼。如果说横店象山是古装剧的天下，那么在上海影视乐园就是大家熟悉的车墩影视基地啊，就是民国题材的绝对主场了。这一座基地始建时间1992年，是国内最早专注民国场景的专业影视基地，核心场景是严格的依照1930年代的上海风貌1:1来复原的，像百年南京路步行街、石库门里弄，还有百乐门舞厅、外白渡桥复刻版、老上海火车站等等。走在园区当中啊，仿佛瞬间穿越回了百年前的十里洋场。
2: 喜欢民国剧、谍战剧的听众对于车墩一定是格外的眼熟，有轨电车叮叮当当的从街上过去，招牌、道具、老汽车都是经过考据的。开园到现在啊，这里累计拍过近1500部影视剧，繁花里的黄河路和进贤路就是在车墩1:1复刻的，剧组呢在这儿拍了3年的时间。这剧拍完以后啊，乐园第一次把实景片场对游客打开，3个月来了10多万人啊。
3: 对，因为当时繁花真的是太火了。对、还有另外一部电影南京照相馆，它的核心拍摄地啊也在这里。园区里啊有有轨电车、老式汽车、复古招牌，全都经过考据的真品。据说啊，连一个油桶、一盏路灯都是贴合历史原貌的。剧组收工之后，游客呢还可以坐上老电车绕着园区兜一圈，这1930年的风是不是感觉就吹在脸上了？
2: 没错，那同样是老牌基地，宁夏的镇北铺西部影视城这气质就完全不一样了。它的前身啊是明清时期镇守边关的防御城堡，1993年发掘改造之后呢挂牌运营，保留着古堡最原始的沧桑风貌。明城的城墙残缺斑驳，清城保留了大量民俗场景，园区也没有过度的装饰，主打一个古朴、原始、粗犷、荒凉，算是国内独一无二的西部题材基地。
3: 这其中有老银川一条街，这个是2012年修的，照着民国年间银川最繁华的柳树巷来的。街上还原着当年的8大商号。在这里呀，明城那个月亮门就是红高粱里最有名的那个镜头。清城的城楼就是大话西游里至尊宝和紫霞告别的地方。这一道残墙、一截土门成了很多人的记忆坐标。
4: 哪来的嘟嘟声啊？
5: 嘟嘟嘟，对不对？
4: 你嘟的，宝剑没嘟。
5: 哎呀，我知道你听见，我才嘟给你听的嘛。我好害怕，我不骗你，我真的好害怕。
4: 你怕什么？
5: 这点姻缘是上天安排的，你说我怕不怕？
4: 又来了。
5: 是啊，我的心在跳，我的宝剑在嘟，怎么办？怎么跟他说？怎么跟他说？
4: 你就告诉他，这是上天安排了这么一段姻缘。
5: 他不喜欢我怎么办？
4: 你管他那么多，上天安排的最大嘛。
5: 对，对对对对，他来了。
4: 不会是我吧？
5: 你知不知道我刚才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才好？哎，你真聪明。这段姻缘是上天安排的最大吗？
4: 也好啊。
5: 好啊。
4: 是很好啊。
5: 那我们大家立刻开始这段感情吧。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在电影《大话西游》里，就是当年那个简陋的门洞。因为这部电影成了很多游客心中的朝圣地。我们家还有一张我在那儿拍的照片呢。
3: 不会是穿的紫霞的衣服吧？
2: 那倒没有，反正我也没穿八戒的衣服。
3: 但是现在好像去那儿的话，基本上就是10米一个紫霞仙子。
2: 哎，对对对，现在就是大家都是全套的装扮呀，这整个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游玩。
3: 对，到了那儿一定要在那个门下，然后复刻台词，这样的话整个都是一套，都得要有。
2: 现在也与时俱进了，
3: 没错。
2: 反正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专门赶到镇北铺，就站在这个月亮门下复刻这句台词。
3: 对。
2: 一句台词，一座古堡，就这样互相成就了30年的时间。
3: 是啊，除此之外呢，像《牧马人》《锦衣卫》等等几百部的影视剧都曾经在这里取景。这西部的风沙呀，把城墙磨得斑驳，也把这里的每一部戏都磨出了岁月感。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再次欢迎大家的回归，这里是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张杰。
2: 大家好，我是梓潼。在江苏无锡，有大家比较熟悉的无锡影视基地，唐明皇建了唐城，三国演义建了三国城，水浒传建了水浒城。它呢是咱们国家第一家把影视文化和旅游结合起来的主题园。2007年5月，它被评为国家首批5A级旅游景区。
1: 这里的招牌呢就是那三部名著，1994年的央视版三国演义，赤壁的水寨，刘备招亲的甘露寺都在三国城。1998年的水浒传，像梁山聚义厅跟水泊梁山在水浒城，唐城的沉香亭和唐宫大殿还原的是唐代宫廷的气派。现在园子里每天呢都有几十场演出连着上，马战、歌舞、影视特技都有，据说还能坐古战船游太湖。
2: 这也太棒了吧。一次去名著都几乎读全了。
1: 对对对。
2: 接下来再说另外一个新的片场，这个很有特点，比较新，青岛东方影都，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园区呢有40个国际标准摄影棚，有32个置景车间，单体最大的一个棚啊，这面积就有1万平方米。而这里最特别的地方是把电影的一部分变成了工业流程。园区建了国内第一个影视虚拟化制作平台，就在5号棚。
1: 三维扫描、动作捕捉、虚拟拍摄都在一处。这个7号棚还装了 LED 虚拟拍摄系统，能够控温控湿。流浪地球2017年就是在这个园区拍的，用掉了8座摄影棚，像地下城、空间站、行星发动机这些场景都是在棚里从零搭出来的。
2: 据说啊，当年拍《流浪地球》的时候，剧组在棚里耗了半年的时间，搭建了等比例的行星发动机和地下城场景，连地面的那些碎石，包括墙壁的划痕，都是精心设计的。所以工作人员笑称说，在棚里造出了一个新世界。
1: 嗯，
2: 包括像之前的《封神三部曲》当中的朝歌宫殿，也是出自这个摄影棚的。另外呢，还有部电影估计大家也看了，《飞驰人生三》。这部作品呢也是在东方影都完成了1个月的棚内拍摄，重点用到的呢就是刚才你提到的那个7号摄影棚。比如说赛车在棚里跑，这风啊是造的，天光是造的，这画面出来绝对跟真的一个样。有人算过一笔账啊，说中国电影要拍出真正的大片，光有想象力是不够的，真的得有一个能够把想象力落地的地方，而东方影都补的就是这一块。
1: 它的意义呢，不在拍了几部戏，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儿，就是最难的那些场景啊，咱们自己也能搭出来。
2: 嗯，
1: 现在的影视基地都已经不只是大而全了，有的专门服务于微短剧，有的建了 XR 虚拟影棚，片场的分工呢越来越细，能接的活儿也是越来越广。从一只手机屏幕里的1分钟短剧，到万米摄影棚里的一座行星发动机，咱们中国的片场正在同时做着2种梦，一种是快的，一种是大的，2种都做，这个行业才能站得稳。
2: 而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专业的场地啊，国产科幻大片还有神话史诗才有了落地的可能性，所以青岛东方影都也成了很多影迷心中的圣地。
1: 今天咱们一路走下来，您可能会发现影视基地啊，原来是比剧情本身更有故事的地方。一座古村，一片花海，一扇月亮门，他们就安静地站在那儿，等着一部戏，一个镜头，把他们的名字重新念响。
2: 嗯，说到底啊，其实影视基地让咱们着迷，不是说这个布景有多么的逼真，就是因为那些故事给了砖瓦温度。咱们走进的那条街，可能是剧中人走过的悲欢；咱们靠着的那面墙，可能见证过一句经典的台词。横店的一个黄昏，镇北铺的一阵风，窜底下村的一场雪，都曾经被镜头收藏过，也正在被更多的人记住。所以呢，这些基地的故事也告诉我们啊，所谓造梦从来都不只是剧组的事儿。当咱们踏进到城门的那一刻，咱们也就是故事的一部分。
1: 是的，在任何一个假期的时间呢，我们不妨选一座影视基地去走一走，可以去横店看一场穿越，或者是去镇北铺找那扇月亮门，要不然就去京西的窜底下村看看那些被镜头选中的老墙。无论啊，是想重温大话西游的浪漫，还是想带着孩子看一场热闹的马战，光影里的中国总有一处场景能够让您和家人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感动。你会发现 你走过的每一步都可能和某个名场面重合。
2: 嗯，愿各位眼里有戏，心中有景。嗯，以上呢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是梓潼。
1: 我是张杰。
2: 我们下期见。
1: 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6: 有戏，
5: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他要跟敌人拼了，来吧！哎呀，真当数着，一、二、三，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7: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19点整。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品味书香，10月1日至7日，下午4点，晚上9点，让我们在墨香中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所以啊， 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
5: 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天哪！
7: 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着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7: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啊，收听我们今天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小霍瑶瑶一起通过相声、小品、曲艺、歌曲跟大家感受祖国各地的独特魅力。
1: 前几天我们走过了好多好多的地方，欣赏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今天节目的第一站我们要去哪儿呢？我们来到的是三秦大地陕西。陕西啊，作为我国的历史文化名省，这陕西遍地都是历史，可以让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畅游，感受千年的文化传承。
0: 说到陕西，让我想起了一句话，800里秦川尘土飞扬，3000万老陕齐吼秦腔啊。
1: 2006年的5月20号，经国务院批准，这秦腔啊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秦腔的表演是朴实豪放，富有夸张性，又因为唱腔特色和悠久的历史，还被誉为摇滚始祖。
0: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到的一段是描

0: 毛阜和马凯强合作的相声《学秦腔》。
1: 哎，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呐，今天晚上呢，
2: 走上台来，哪里见观众朋友们听我言，先向大家来祝愿，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喜欢。
1: 唱起来了，
2: 哎呦，谢谢大伙
1: 儿！您这豫剧唱的真不错。
2: 哎，我这豫剧唱，
1: 要说这豫剧
3: 什么烂七八糟，
2: 我唱的是豫剧、
1: 啊。您唱的是？
2: 我这是咱们西安当地的剧种，叫秦腔。
1: 哦，秦腔。
2: 哎，
1: 我听的少点。
2: 咱们秦腔啊，可谓是百戏之祖。
1: 没错，
2: 梆子戏的鼻祖。
1: 哎
2: 哎，历史啊，都能追溯到秦朝，
1: 是比京剧早多了。
2: 哎，比京剧早多了。
1: 哎、
2: 外地人啊，对秦腔有一个误解。
1: 什么误解呢？
2: 说这秦腔啊。吼出来的
1: 哦、
2: 不是唱出来的，
1: 那应该是。
2: 其实这我得跟您解释一下
1: 啊，
2: 您拿这个京剧来说吧，唱什么 E 调
1: 啊
2: ，F 调，升 E 降 E， 升 F 降 F， 这嗓门十到好的好到头顶到天了
1: 啊，
2: 唱个 G 调，秦腔啊 G 调起步，
1: 嗯，
2: 他们那儿最高，咱们这儿才起步，
1: 哎呦，
2: 所以听着费劲，
1: 就是他们那儿最高到那儿，
2: 哎，对了，
1: 咱这才起了步了，
2: 哎，嗓门必须得好，
1: 哎呦，平地起雷呀、
2: 啊，而且秦腔啊，我特别喜欢，
1: 哎，
2: 在家之后来学说相声之后啊，喜欢这个滑稽幽默风趣诙谐，
1: 哎呀，
2: 所以我对这个秦腔的丑行情有独钟，
1: 这你有条件呀、
2: 啊？有什么条件、
1: 啊？丑行啊，
2: 哎。您这话说的怎么就那么讨厌呢？
1: 不是，我看你长得这话出来，
2: 我长这模样挺俊的，我
1: 哎，长得风趣，哎，
2: 啊，
1: 长得风趣呀、啊，您长得跟老夫子里的大番薯似的，哎。
2: 您这人说话我怎么就那么不爱听？您老拿我跟卡通比什么呀？
1: 哎，就是这意思吧。
2: 就说咱喜欢，
1: 喜欢丑，
2: 哎，尤其丑行啊，有个这么一段唱啊，我特别喜欢。
1: 哎，怎么喜欢了？
2: 旋律优美，韵调好听，
1: 嗯，
2: 而且呢，他，哎呦，这个唱词啊，
1: 哦，
2: 合情合理，都没办法抬杠。
1: 那是没遇到我，各位啊，我除了说相声啊，平时我还爱写点那个文艺评论的文章。
2: 哦，您对这方面比较专业。
1: 您要找找我
2: 啊，
1: 我给你挑挑刺儿。你以后你这就更好了，不可能有那么完美的、perfect 的，哪有那个的？
2: 您能抬杠，
1: 绝对没有那么完美的。哎，
2: 那行，
1: 哎，
2: 那您既然能抬杠，当着各位的面，我学唱一段丑角，让苗老师给帮着抬抬杠，怎么样，各位？出门来自觉得脊背朝后，
1: 这就不对了。
2: 哎，哪不对了？
1: 这不废话吗？出门来只觉得脊背朝后。
2: 嗯，对，
1: 这谁也抬不了杠。
2: 您这不明白，您这喊、你蛤蟆跳井，
1: 我这是
2: 不懂。
1: 哎呀，跳标还多的
2: 人家这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1: 什么依据呢？
2: 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走一步退一步，我全当没走。
1: 还是
2: 高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
1: 嗯，
2: 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
1: 哎，还真是一句杠抬不出来。
2: 对，听着还有意思。
1: 哎，听着有点意思。
2: 哎，这叫秦腔大实话。当然了，
1: 哎，
2: 我喜欢秦腔丑行啊，我也喜欢别的行当。
1: 还有什么行当？
2: 还有这么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行当，叫老生。
1: 老生都有。哎，
2: 观众
1: 生嘛。
2: 哎，对了，观众有听京剧的都知道，京剧讲究马台扬戏。
1: 哎，对了，
2: 哎，按人物特点，按人的唱腔分为的派别。
1: 没错了，
2: 秦腔不一样。
1: 秦腔怎么着？
2: 秦腔讲究一个叫衰派老生。
1: 什么派？
2: 哎，不明白了。
1: 哎，什么派？
2: 衰派。
1: 啊，
2: 就形容啊，这老头啊，人到暮年，犹如衰颓败草一般，哎，特别惨。
1: 哎呦，这个好
2: 啊，这您知道，
1: 衰败。
2: 哎，对，
1: 也形容啊，您看这琢磨着，衰败就老了吗？
2: 哎，对，
1: 特容易摔着，就这个状态。
2: 衰败就摔倒了
1: 啊，摔吧，
2: 摔，人家是衰颓败草那个摔。
1: 哦，明白了。
2: 哎，一唱也好听，
1: 好听。
2: 老一辈表演艺术家刘玉忠先生为代表，
1: 嗯，
2: 被京剧大师马连良盛赞为衰派老生一绝呀。
1: 哟，
2: 今天没别的，当着各位的面，我给您学学这个刘玉忠。

0: 生，到处找寻吴宗英，莫非他都活回汉城，叫声天佑，将父等我不平安。
1: 好的，什么动静这是？
2: 那可能唱这戏的时候那道边拴头驴。
1: 哦，下乡演出去了。
2: 这一张嘴学不了俩音啊。
1: 您别说长得不怎么样吧，唱的还真不错。
2: 您老提我这模样，我这模样挺可爱的。
1: 我就是老害怕你摔着。还
2: 是是是，您别担心，
1: 摔派老
2: 师有点意思吧。
1: 还会唱别的吗？
2: 还要说我最喜欢的
1: 啊，
2: 也是全国朋友们最了解的
1: 什么？
2: 秦腔的花脸，
1: 花脸，
2: 净行，
1: 净行。
2: 哎呀，秦腔这花脸啊，唱起来费劲极了，
1: 还费劲。
2: 哎，当着各位的面，我给你展示一段秦腔花脸，怎样，各位？啊，来一个传统的老戏，叫铡美案。
1: 哦，铡美案。
2: 哎，当地有这么一折叫三对面。
1: 哦，
2: 包公从后台到前场起欢音尖板，头一句唱词叫王朝传来马汉饼。您听是这边不是？
1: 我听听啊。
2: 这好，唱的棒极了。
1: 哎呀，喝喝喝，留神别再说，您这也是衰派吧？
2: 这衰派花脸，那得拉匀是吧？这是不是？
1: 嗯嗯嗯嗯。

0: 当当当唱，
1: 这回该唱了。
0: 唱的啷唱啷唱啷的啷当啷的啷当啷唱啷当啷的啷当唱。
2: 我说你唱不唱？你唱不唱？
0: 不是这酝酿嘛，大伙儿也喜欢看这个。
2: 酝酿三圈了，
0: 你别老着急，你们这着什么
2: 拉磨呢？我说刚才有那动静，
0: 我是个驴呀，是怎么着？这拉什么磨呀？听着，哎，王朝传来马汉饼啊，哇！
2: 这基调不好唱啊，
0: 传来马饼，
2: 哎呦真不错，
0: 哎怎么样，
2: 好
0: 啊，好听吗？
2: 好听啊，太棒了，缓缓劲儿，缓缓劲儿，缓缓劲儿，
0: 爱听吗？
2: 爱听爱听，
0: 还想听吗？
2: 还想听，
0: 就会一句多了就回不去了。
2: 什么叫就会一句唱？多好听啊！您别说啊，好听归好听，这段我们在陕西还能听得着。
0: 啊，是
2: 你这么爱听，你有没有那研究的那我们平时听不着的？你得多、来这么多观众啊！上来人家导演组还把瓜子撤了。
0: 不是，他，你说这个就都导演组会的多了，你他们也不想听呢。既然您各位想听，今天啊我也不藏着掖着呢、啊。我告诉您，您来这趟好戏连探，您卡来着了。啊！我唱一段，您听都没听说过。哎呦，袁老师，您连大门都没摸着过。哎呦，我告诉你，打秦朝就有这段
2: 老戏呀、啊。
0: 呵，这哈是唱戏的都不知道有这段。我唱这出，让您好好开开眼，听好了。
2: 哎，我听着、
0: 花脸啊！
2: 哎，花脸。
0: 亲爱的，慢慢飞，好像枪。刺的玫瑰穿过了丛林去看那小溪水，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啊。
2: 怎样？你这是传统名段。哎，
0: 我这纯属捣乱。哎，
2: 别说了。
3: 刚刚听到的是苗阜和马凯强合说的相声《学秦腔》。哎，那接下来啊，下一站咱们要去广西看看。
4: 哎呀，这俩地儿离得有点远。哎，这广西有什么呀？
3: 这提起广西啊，桂林山水甲天下，还是那个螺蛳粉呢？哎，还是一年四季的水果自由。
4: 我想。

0: 想到的可能是螺蛳粉、
1: 哎、就是这味儿重哈，吃起来很香、
0: 嗯、哎，另外呢我还想到了这个广西啊，在网上有很多的有意思的水果摊儿，
1: 嗯，
0: 哎，各种现切的水果，
1: 没错，
0: 给你放在一盆，再撒点什么酸梅粉，
1: 嗯，
0: 好像还挺火的，
1: 叫做酸野
0: 啊、嗯、是是是，
1: 吸引了不少游客呀都前来品尝，
0: 哎，听着挺有意思的，
1: 没错。那下面啊咱们听到的这段小品啊就是和这个广西当地的果农有关系的，
0: 哦，
1: 咱们一同来欣赏杨建伟等人共同表演的小品，叫做幸福小铺。
2: 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3: 喂，阿莲呐、啊，你那边生意怎么样？
4: 是啊，过年这几天啊生意还不错。
3: 嘿，啊，是啊，你老公还好，他能帮你，我家那个啊怕我丢他的脸都不支持我搞直播的。
4: 不管他，凭我自己的本事借助直播平台，我相信啊我这小小的酸野摊也能有大作为。哎，好了，不跟你说了，我准备直播了，哎，回头再聊，再见啊。
5: 哈哈哈哈，哎呀，我说阿朗同学，这个一晃三十年都不见面了，这次春节回来搞同学会我才见你的。
6: 哎呀，是啊，
5: 你爸是北方人，你这不是后来调走了、
6: 嗯、
5: 你就跟着他就转学了，怎么样，这次回来发现变化不小吧，对不对、哦、
6: 这个变化真是翻天覆地呀、啊哎、这次我来呀、啊、就是来考察的，
5: 领导视察、
6: 啊啊、不是，我不是
5: 微服私访，
6: 是
5: 啦啊，哎，对、啊，要不呢，我再请你去那个，
6: 哎、行了行了，要不这样
5: 啊，
6: 你呀、
5: 啊，
6: 带我去走一走，看一看，
5: 啊、行，啊，
4: 嗨，宝宝们，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今天主播啊要给大家放福利了，买满30送10块，大家说好不好？好，3、2、1，上链接。
6: 哎，这就挺好的呀！啊，你看这个酸野摊呐、啊，还是个网红店呢。
5: 是吗？哎，
6: 哎，
5: 那个，哎，要不换个地方？
6: 啊啊！换！
5: 哎呀，你说大过年的，两个老爷门儿呢，在路边这里跌吧跌吧吃酸野，怪怪的哦。
6: 有什么怪怪的呢？现在啊，我们广西水果自由。这个水果酸野呀、啊、也火出圈了。
5: 哎，那个是
4: 我呀，是一名新的主播，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呢，还请宝宝们多多包涵。
6: 你看啊，他现在还在搞直播呢，难得我们呢、啊、不走了，就在这儿啊，就这么定了。
5: 哎，我说老老
6: 哦，老顾客
5: 呀，
6: 行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咱们就在这儿啊。
4: 老板、哎、新年好。
6: 哦，新年好，新年好。
4: 请问想吃点什么？像这个芒果啊木瓜都很新鲜的。
6: 那你随便跟我挑几样、啊、我尝尝啊。
4: 行行行，
6: 就在这吃了。
4: 那你稍等哦。
6: 哎哎哎，
4: 宝宝们，我这边啊有客人来了，我先忙一下。
6: 你怎么老盯着人家老板娘看呢？
5: 不是、啊、你看他那里，哎，宝宝们，你心不在焉，你看，
6: 人家在直播，那么多的网友帮我们盯着，肯定不是问题的。哎，老同学啊，你爱人是干什么的呀？
5: 那不就是，那不就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6: 厉害呀，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5: 啊、
6: 哎呀，那具体是哪个上市公司呢？
4: 晚上夜市、
5: 啊、谢谢。我跟老同学说话你在这里插什么嘴？
6: 哎呀，老同学你说话客气一点吗？人家做生意的也不容易。
5: 我对他还不够客气吗？
6: 味道不错。大姐啊，你的手艺不错。
5: 你怎么喊他大姐？他比你小5岁呢。
6: 啊，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5: 那
6: 哼，
5: 我看长相嘛。
4: 不要说你是我老婆
6: 啊。
4: 哦，不是，我是说
6: 啊
4: 我老公呢刚才给我发来一条信息说

0: 我不认我这个老婆喽！哎，宝宝们，你们说你们支持我摆摊卖酸野吗？谢谢谢谢老铁。
1: 这个男人呐，他忘恩负义。
2: 是啊。哎，胸江
0: 哥说永远支持我，罗斯妹说永远站在我这一边，不要理那些臭男人。
2: 不是。老同学，你什么意思呀？人家老板娘的老公刚跟他发信息，不要他了啊！你这就问他要微信，你这也太迫不及待了吧？
1: 哎呀，不是这么回事的，
2: 啊！哎呀，你这是啊，欺负人家卖酸野的小姑娘。
0: 哎，这位大哥。这你就说在点子上了。你看哦，我摆个小摊，我既能方便大家，还能补贴家用，是吧？我搞搞直播，我既能跟大家多多交流，还能传递正能量，多好啊！可惜呀，有些人就是不支持。
1: 你
2: 这啊，就是谬论。哎，现在国家呀，鼓励各种经营方式，网络直播啊，流量带货。这能啊发展当地的经济，小小的路边摊也能暖人心呐、
0: 啊。是啊，摊子虽小，意义重大。你看我们广西小小的砂糖橘，不一样走到了东北，这反响多大呀！一碗螺蛳粉呐、啊，也能成就大产业。我相信我这小小的酸野摊啊，也能有大作为。
1: 这是个卖酸野大作为，卖酸野你有什么鬼大作为？啊，你考虑一下我这个面子好不好？啊，我在单位多少都是一个领导啊。
0: 那你就更应该支持我的工作啊。那，
2: 哎呦喂，二位吃个酸野，哎也能吵起来呀、啊。
1: 哎呦，老同学你不懂，他
2: 哪里他了？哎呀。
0: 他是我老公，
1: 对，他是我老公，我是他老婆，不，他是我老婆。
2: 哦，原来你们，哎呀，怪不得你刚才跟他，哎，这样，
0: 哎，他呀是怕我摆摊丢了他的脸。哎呀，
2: 老同学呀、啊，这我就说你了。哎呀，这次来我来考察，也是来学习的。看看呐、啊，你们怎么做得这么好？这次我回去啊，我要给我老婆也开一个上市公司啊，夜市摊。嗨，小小的舞台啊，这也大有作为啊。
0: 是啊。哎，哎呦，宝宝们，不好意思，这你们刚才都看到了。
1: 啊？你刚才没关啊？
0: 忘了。哎，有一位宝宝说。凭自己的本事赚钱，他们说他们支持我。哎，还有一位宝宝问刚才站在你旁边的这位大叔 这位啊，可以跟你一起直播吗？
1: 这怎么轮到我就是大叔了呢？啊，那个大叔就大叔了。宝宝们，只要你们高兴，直播嘛没问题，我绝对支持。俗话说得好，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肯定有一个倒霉，一个压不倒的男人作为支持。哎呀，老同学，刚才听你这么一说，让我茅塞顿开呀、啊。
2: 这就对了啊，这就是小小一个路边摊，
0: 让你幸福又温暖。
3: 刚才是一段小品作品《幸福小铺》，哎，也希望大家多可以去广西转上一转。
4: 没错，
3: 那我们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小声编辑部之边走边乐。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7: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啊收听我们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我们一起通过相声、小品、曲艺、歌曲感受祖国各地的独特魅力。
1: 哎，我们走过了陕西，也去过了广西，接下来啊咱们要去云南转一转了。
0: 哎，云南啊绝对是大自然的宠儿。
1: 是啊，
0: 站在苍山洱海边，哎呀，眼看着就是碧波荡漾的湖水，远处的白族村落呀，在树林当中，简直是一幅美丽的画卷。
1: 是的，这云南啊，不仅景美，这里的民族文化呀，就像一幅绚丽的万花筒。那下面咱们就跟随李丁、董建春、李涵一起走进大美云南。
2: 特别的高兴啊！
3: 没错啊，
2: 青年相声演员，上台啊，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3: 哎，给您各位再加深一下印象。
2: 我叫董建春，
3: 董建春是他。
2: 各位听我这名
3: 怎么着？
2: 起得好
3: 是吗？
2: 建春，建春，顾名思义，
3: 什么意思？
2: 大家伙看见我之后，就都看见春天了。
3: 见过春天被黑的最惨的一次了，宝贝儿，模样长得跟立秋似的，还春天呢，站着。
2: 我这么介绍啊，为了加深大家的印象，
3: 服着没
2: 啊？那么今天由我一个人给大家表演一个特别精彩的节目，特别的高兴啊，来到美丽的昆明，美丽的晋宁。一上台啊，我有一个新发现，我发现什么呀？我就发现呀，
3: 我发现我没了，我呢？
2: 还得介绍你呢，
3: 那是我有被观众认识的需求，你怎么不介绍我？咱俩一块儿演啊得。
2: 你对晋宁、对昆明都不了解，怎么介绍啊？
3: 你了解是吗？
2: 我太了解了，昆明我知道，大高个，2米26，打篮球，中国篮球啊，开
3: 你说的这个是姚明，咱们得说昆明。
2: 昆明我知道，歌唱的特别好，今夜你会不会来？
3: 你说的这个是黎明，咱们要说昆明。
2: 那他对那个橘子、柚子、杂交做那贡献我还没说呢。
3: 你说这人我也不知道是谁，但是咱们得说昆明是不是？
2: 不是，那我正经介绍我对昆明的认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春城的美誉，三面环山，南临滇池，交通四通八达，是我国西南部地区一颗璀璨的明珠。怎么样？
3: 还真知道啊。
2: 哎，
3: 真知道这昆明，
2: 太
3: 不错。
4: 亲爱的各位朋友们，相声演员李涵有一句当地的方言，祝愿一下在座的各位，祝您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 嘿，太好了。哎，既然我这个新搭档啊已经上台了，李丁你可以下去了。
3: 别，怎么新搭档上台了呢？
2: 哎，青年相声演员李涵，人家对云南特别的了解呀。
3: 是吗？怎么了解啊？
4: 特别了解啊，就为了当地采风啊，特意在这儿住了一年呢。
2: 哎，

0: 我那这么说，你算是半个云南人？
1: 干嘛半个云南人啊？我就是云南人。
0: 啊，你舅舅是云南人？
1: 他舅妈
0: 知道吗？
1: 没有，人家是云南本地人。对了，
0: 有云南人了。
1: 哎，我跟你说啊，首先你了解当地的美食啊，会说当地的语言啊，掌握当地的文化呀，这些李涵全行。
0: 怎么就全
1: 特别了解呀？随便说个美食，你都没听说过。
0: 你说说，怎么不知道？
1: 听这个啊，油炸竹筒吃过吗？啊，
0: 我是熊猫是吗？我还吃炸竹筒啊？干嘛呀？油炸竹筒？什么叫油炸竹筒啊？
1: 我换一个，你也没吃过。
0: 你再说，
1: 云南蒸汽机
0: 怎么
1: 吃过吗？
0: 我说别说云南蒸汽鸡，我没吃过 啊，哪儿的蒸汽鸡我都没吃过。
1: 你的胃口
0: 不行。云南汽锅鸡？什么叫云南蒸汽鸡呀？
1: 就你这胃口不行。
0: 我是牙口不行，我不是胃口不行。谁吃得了蒸汽鸡？
1: 你这么说啊，人家说错了，有情可原。
0: 怎么有情可原？
1: 人家来这儿是采风来了，又不是吃饭来的。
2: 对啊，
1: 咱们云南美食那么多，那哪记得清楚啊？
0: 是
1: 啊，像什么过桥米线，生活最炫，宣威火腿越吃越美，油炸竹虫气贯长虹，云南汽锅鸡是天下数第一，这些我们都记不清楚。
0: 我觉得你记挺清楚的，建川。
1: 咱们相声演员，语言艺术啊，对不对？得掌握当地的语言。
2: 没错，
1: 你看李涵上台，用当地语言跟大家问好，多亲切呀！
2: 对啊，
1: 你再看你一上台，我发现我没了，你是立秋的，是不是？
0: 我是这模样吗，建川？建川，你可以模仿我，但是你不许侮辱我。
2: 我看见了，你就是这模样。
0: 我没有。
1: 这样，李涵啊，上台怎么跟大伙打招呼的？再说一遍，
2: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嘛。
1: 对呀、
0: 别的能说吗？
1: 都能说呀。
0: 能说什么？
1: 说一别的啊，说啊，祝大伙儿笑口常开，
2: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听听，怎么样？换一个，哎，我爱大美云南，
2: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瞧见了吗？换一个，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2: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厉害不厉害？
0: 你有病吧，建川？那字数都对不上，你不就会这一句吗？
1: 是，就告诉你语言啊，这也是次要的。
2: 对啊，
1: 哎，咱不演员吗？对不对？表演当地有文化，云南文化掌握得特别好。
2: 太对了，
1: 就这么说啊。
0: 怎么着？
1: 李涵跟这唱一个云南的歌曲，李丁你都没听过？
0: 怎么可能没听过呢？
2: 月光啊，下面的风为主哟。
0: 听过呀，
1: 月光下的凤尾虾。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月光下的凤尾竹？
1: 你没听过？
0: 我怎么没听过？人歌词都出来了，凤尾竹到您这儿凤尾虾。
1: 那你不会唱啊？
0: 怎么不会唱？我这么跟你说啊，建川，这歌啊，我觉得家喻户晓，那人人都会唱，是不是？你要真来云南采风啊，您跟这儿学点咱们云南当地的乐器。
2: 什么乐器啊？
0: 你来个葫芦丝，你让我看看。
1: 那也没问题，不就胡萝卜丝吗？
0: 什么胡萝卜丝？你真饿了是不是？半天离不开吃呢，
2: 对吗？
0: 葫芦丝行吗？哦，这么跟你说
1: 啊，
0: 这李涵他要能拿葫芦丝吹一个月光下的凤尾竹，我跟这儿我就跳一个月光下的凤尾竹。过葫芦村哪来的鸭子呀？这是，哎，那边呢？我看那边。
1: 你回来，你回来，你在跳哪儿去啊？刚才不说要跳舞吗？
0: 哪来的葫芦丝？
1: 人家会，
2: 没错。
0: 你先吹一个，你让
1: 行行行行行，吹一个，我好好给你拿着，你好好吹。李丁，你好好跳，我给打个节奏，咱们合作来一回月光下的凤尾竹，
0: 跳就跳。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

0: 和玉浩表演的叫做《如此新鲜》，我们一同感受一下江西的独特魅力。
1: 好哥哥，请喝一杯茶呀，请喝一杯茶啊！井冈山的茶叶甜又香啊，你说为啥这么甜啊？
2: 我哪知道去呀，我呀。这大过年的，这怎么放出个神经病了呀？在这
3: 神经病，
2: 我怎么了？你这是？
3: 你得知道我唱的这是什么，
2: 《井冈山的请茶歌》啊。
3: 对了，
2: 井冈山不光是革命根据地，那还是风景绝佳的旅游胜地呢。
3: 可以，当然，对咱们这个江西的这个风景，你都很了解，是不是？
2: 那别的不敢说啊，最起码的给你当导游没问题。哦，
3: 哎。你能当导游？
2: 我能当导游，
3: 那我都迫不及待了，
2: 是吧？
3: 是你赶紧跟我走啊！明天咱们就走，
2: 明天好，
3: 咱们上山，
2: 上山，
3: 上华山，
2: 下下来。那，你可能去错地方了。那个地儿属于陕西，在咱们江西得上庐山呢。哦，
4: 哎，望庐山瀑布，
2: 还要朗诵是吗？
4: 李白。哎呦。日照香炉生紫烟，嚯！遥看瀑布挂前川，
5: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2: 等会儿吧。
3: 好诗啊，好诗！
2: 这就是俩没吃药的，您知道吗？哎，怎么了？这是？
3: 就这首诗，你能想到什么问题吗？
2: 我。景色优美呀。
3: No, 这首诗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
2: 想到什么问题？
3: 为什么在江西山东日照的香炉可以生出来紫烟？这是什么样的科技难题？
2: 那就是你脑子有毛病。不是山东日照的，哪有山东日照的事？
3: 李白写的嘛，日照的香炉生紫烟呢。
2: 人家这是太阳照射过来的，不是山东日照，知道吗？这是个动词，不是个名词。
3: 行吧，行吧，行吧，
2: 当然行了。
3: 你一个导游好，你来这就给人纠错，嫌你有能耐，我不去庐山了，行不行？你这个样子，
2: 我怎么了我？
3: 回回我们出去旅游，到哪儿一转，我们都走了，就他一个人在酒店。
2: 干嘛？
3: 一动不动的看书。
2: 我这就好学习呀。
3: 你这不行啊。
2: 我怎么了？
3: 李白有诗曰，
2: 他怎么
3: 一动不动是王八。
2: 那这是李白说的吗？这话这能是李白说的吗？
3: 你不能不动弹呀。
2: 不是我动弹呀，我对不对？主要我这学习嘛。
3: 你跟这个年轻人这个生活太脱节了，朋友们，你得接触那种新鲜的事物。
2: 是我也接触了，你们年轻人玩的，我跟他一块儿嘛，咱也年轻人，
3: 得了吧，
2: 对吧？
3: 我们年轻人，我们喜欢聊微信，
2: 那我也经常的聊 QQ。
3: 那是一样吗？
2: 一个公司的呀。
3: 我们年轻人，我们玩桌游。哦，天黑请闭眼。
2: 是我经常出去打桌球，黑八底带。
3: 三十来岁的身体呀、你这个六十岁的心灵不行啊。
2: 我怎么了又？
3: 你得跟上我们年轻人现在喜欢这些新鲜的东西。
2: 跟上了。
3: 跟上什么了？
2: 不是，我也很能接受新鲜事物啊。
3: 我现在考你一个吧。
2: 您就尽管说。
3: 人工智能了解不了解？
2: 嗨、哎、你瞧，问完了完了，哎，问到点儿上了。没上家去过知道吗？咱家住那小区人工智能小区。
3: 呀，还挺高级。
2: 这当然了。
3: 怎么个人工智能小区？
2: 每天下了班回家的时候，发现耶，忘带门禁卡了，不要害怕，冲着这个门房喊一句，那大爷出来给我开门，人工智能开门。
6: 坐好。我们这个小区很先进，
3: 你们这个小区是不是对人工智能有什么误解？
2: 什么叫有误解呀？这不是吗？这个
3: 我发现这个跟你说不明白。来个再新鲜一点的，
2: 你再说一个我听听。
3: VR， 啊 ，VR，
2: 这是 VCD 的第几代产品？
3: 你 low 不 low？ 还有 VCD 呢？
2: 我家还用着呢。
3: VR 就是戴上以后，左边调调，右边调调，就看清楚了。
2: 配眼镜的，哎，
3: 配什么眼镜？配眼镜，
2: 左边调，右边调，
3: 你就看清楚了另外一个世界。
2: 我在这世界不活得挺好吗？

0: 我怎么不理解
1: 不明白？
0: 来，
1: 我这里就有一个 VR 的眼镜，
0: 就这玩意儿，
1: 你把它戴上。
0: 这能怎么着啊？这个
1: 前两天我们去庐山，你是不是没去？
0: 没去啊，
1: 对不对？
0: 你们上庐山玩去了，我在酒店，我一动不动当王，我看书来着，
1: 是不是？看书来着，哎，这个直接就带你坐在屋子里，你就游览了庐山，
0: 这我就能看见庐山了。
1: 你看，你点开，你看，
0: 哎呀，这，哎呀，
1: 哎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这玩意儿真有点意思哈。
1: 那你开玩笑？
0: 哎呀，你说这山景看，哎，你这还条狗哎，你说这玩意儿，这个，哎呀，这个技术真好啊！这说实在的，把这个狗毛做得很逼真呀、啊，这个
1: 逼什么真呢？我逼真，
0: 什么意思？
1: 那是狗吗？那是我。你赶上你往那边看了，那边看，
0: 那这那样的没有那么真实。那边看，这不就是悬崖吗？这个，
2: 刚刚听到的是卢鑫和玉浩表演的一段相声作品《如此新鲜》。那接下来啊，还有一段相声，我觉得有必要让大家听一听。在相声《老外看江西》当中，相声演员严家宝带着他的两位外国朋友耶果和缇娜，通过外国人的视角来展示江西的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
3: 今天呢，我给大家说一段外语相声。哎，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英文。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here to enjoy the performance of Crosstalk. Before the show, I remind you to turn off yourself on the camera.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4: 亲爱的朋友们，我是 Tina，
5: 我是耶果，
4: 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表演相声
3: 啊，耶。
5: 哎，我这么想啊，
3: 怎么想、
5: 啊？我们两个外国人啊，跟你一个中国人说相声，这多新鲜啊！哦，
3: 想跟我合作说相声、
5: 啊？对，
3: 你们俩这中文都合格吗？就敢跟我说相声？
4: 那你听这个
3: 啊，
4: 小明，我钱包好像没了，到底没没没？没没？请问小明的钱包到底没没没？小明，那胖子是谁？我的妈呀，我爸！请问那胖子是他妈还是他爸？小明出门买豆腐，问老板：“这豆腐多少钱一块？”“两块。”“一块两块？”“一块。”“一块两块还是两块一块？”“两块一块。”“一块两块还是两块一块？”“一块两块啊！”请问这豆腐到底是一块两块一块一块还是一块五毛？
5: 再听这个，咕咕咕咕哟，咕咕咕咕哟，咕咕。
3: 你等会儿，我给你拿筐去啊！我看你要下蛋。
5: 你没听清啊？
3: 是说的什么呀？
5: 该改该固有，该改该固有改够。
3: 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5: 我说的是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
3: 哦，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
5: 那刚才都是方言。
3: 哦，方言连起来就是
5: 南昌话。啊，够够够有，够够够改有，够够。客家话，该改该固有，该改该固有改够。哦啊啊啊！
3: 叶果，你一定要从养鸡场里出来，哈！怎么老有这个鸡叫的声音呢？
5: 这是方言的魅力。
3: 方言那只是一部分，要想学好相声，那得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4: 哦，哎，文化，那我先问问你
3: 啊，你问吧。
4: 中国的儒家、法家、道家、墨家，你都知道谁是代表吗？
3: 啊，
4: 唐宋八大家，你知道谁是代表吗？
3: 啊，
4: 什么公元纪年法、天干地支纪年法，你都听说过吗？来到江西南昌，南昌话学明白了吗？
3: 啊，
4: 什么叫主西里？什么叫卡西里？什么叫卡嘎？什么叫咕咕咕嘎哟？咕咕咕嘎哟？咕咕
3: 咕咕。不是这套，他们俩学倒挺快的啊，不是。它这也是文化是一部分。
5: 是啊，
3: 相声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你们了解中国的生活吗？就说这儿吧，江西你们了解吗？
4: 了解啊，
3: 了解、
5: 啊、哎，我跟你说
3: 啊，
5: 江西的 China 的 China 非常的 China。
4: 哎，
3: 怎么又说上绕口令了？
4: 哎呦，他说的不是绕口令。
3: 他说什么呢？
4: China 是瓷器的意思，也是中国的意思、他说这个 China 的 China 很 China、意思就是中国的瓷器很中国。
3: 你们说的呀、是景德镇的瓷器、驰名中外，对吗？
4: 没错。
3: 嘿，
4: 我是特别喜欢景德镇。
3: 是吗？
4: 我有一个外号
3: 叫
4: 景飘。
3: 怎么叫景飘呢？
4: 因为我天天跟景德镇飘着。
3: 哦，天天跟景德镇飘着叫景飘。嗯，
5: 是是是，那我喜欢物源啊，那我算是个物飘。
3: 哎，那你要这么说，我喜欢炒腊肉，我就是超飘。那管什么呀？
5: 是啊，
3: 不是光在那儿待着不行，你得深入生活。
5: 怎么深入啊？
3: 哎，你看这个江西大街小巷，尤其是巷子里边啊，最好听的就是吆喝的声音。哦，磨家子嘞，小菜刀。
5: 这就是没有生活。
3: 这怎么没有生活呀？
5: 现在哪有这个吆喝？
3: 是吗？
5: 是啊，现在听的呢都是这个
3: 什么呀？
6: 清洗油烟机，洗排水扇，洗油烟机嘞。换纱窗。
3: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我怀疑你以前干过这个是怎么着？
5: 体验生活嘛。
3: 这光体验呢，那你得住进去。
5: 住进去。
3: 你知道那得多冷吗？啊，冬凉夏暖，我最怕的就是冷。
4: 没事儿，嗯，我们俄罗斯人不怕冷。
3: 你们不怕冷？
4: 我们有一句谚语叫“寒冷使人年轻”。
3: 寒冷使人年轻。
4: 我爷爷啊，今年78了，
3: 高寿了，
4: 出门冻得跟孙子一样。
3: 哎，行行行行行，
4: 年轻啊！
3: 行了行了行了，
4: 火力壮。
3: 以后你少回你爷爷家，这都什么孙女啊？是不是？
5: 是。
3: 再说，我跟你说，那出门买东西现在不方便，那得走出去好远呢。
4: 你说的那是过去，
3: 是吗？
4: 现在只要你有一手机，嗯，别说在巷子里了，
3: 是吗？
4: 在哪儿都一样。哦，出门，银行卡不用带，嗯，现金不用带，
3: 对，
4: 手表不用带，嗯，钢琴不用带。
3: 你出门还背钢琴呢？
4: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啊，现在出门开车连车都不用带。
3: 为什么呀？
4: 我没车。
3: 没车你说他？
5: 不是，你没车你共享呀。
3: 哦，共享。
5: 我喜欢出门的时候共享啊。
3: 说一说呗。
5: 共享单车。
3: 有。
5: 共享汽车。嗯，共享雨伞啊，共享充电宝。
3: 是。
5: 共享假牙。
3: 对对对对对对，假牙还共享啊，
5: 特别好使啊。
3: 行行行行了行了，你自己留着使吧。
5: 留着。
3: 我说你们俩老外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4: 别以为我们就知道中国的功夫长城，
5: 我们还研究离骚诗经呢。
4: 来到美丽的江西南昌，多漂亮啊，
5: 现代化的大都市，你看看多繁荣啊。
3: 哦，那行了，哎，我知道了。
4: 怎么？
3: 这回你们俩想跟我说相声了？
4: 哎，没错。啊，
3: 说相声别着急。
4: 怎么？
3: 咱们呀还没有合作，还没有在舞台上，是不是说学逗唱得有点默契
5: 啊？我们来配合。
4: 没错，啊，咱们配合一把不就有默契了？
3: 你说怎么配合呀？
5: 我们来一个连说带唱的。哎，
3: 哦，来一个连说带唱热闹的。
5: 哎，
3: 那行啊，朋友们鼓掌，咱们来个 music。 哦，
7: 有Welcome to 江西 ，Hello China， 那国际范儿的城市，到处是文化。滕王阁序，孤雨落霞，庐山瀑布3000尺，飞流直下。哎，怎么改天津快？

0: 小伙学艺很用心呐、啊，老师很欣慰。他是单弦大鼓、石调坠子，是嘛也没学会，倒是白糖糕、炒腊肉他们吃了一大堆呀、啊。
1: 不是我们不学呀，说相声太累，喇叭哑巴他们喇叭到底谁跟谁呀、啊？
0: 你们也别嫌苦，是你们也别怕累，咱们一起努力把这相声学上一回，争取相声曲艺舞台上满载而归。
2: 哎，这回咱们仨人就能一块说相声了。
3: 还不行？
2: 怎么还不行啊？
4: 你有一句话没说清楚。
2: 哪句话呀？
3: 过过过干哟，过过过干哟，过过
2: 又想起来了。
5: 刚刚听到的是严家宝、椰果、缇娜合说的相声《老外看江西》。今天啊，咱们边走边乐，也是走过了祖国很多美丽的地方。
6: 嗯，我们啊到处去转一转。当然了，我估计假期也没几天了，
5: 是抓紧时间。
6: 哎，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1: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0: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1: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0: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0: 吃，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假日期间，让我们暂且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欢迎锁定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一同走进孟子的道义风骨，涵养浩然正气，奔赴庄子的逍遥天地，体悟自然本心，邂逅世说新语的魏晋风雅，触摸古人的生活意趣，深耕《红楼梦》的人间万象，读懂文学的永恒力量。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恰逢假期，不妨暂且放下手头的劳碌，一同赴一场经典之约。今天的节目继续为大家推出假日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在这一系列节目里，我们将邀请知名学者逐步品读中华传世典籍。中华文脉之所以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正是因为无数先贤哲人以思想为据，以经典为心，跨越千年风雨，为我们筑牢精神根基，树立家国风骨。今天我们邀请到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名古典文学学者刘强，赏读《世说新语》这部经典，邂逅魏晋名士，感受那个时代独有的风流风雅，带大家沉浸式领略经典文字背后鲜活的思想、人格与时代图景。在《世说新语》那些放达不羁的名人轶事背后，涌动着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激荡，这便是魏晋玄学对名教与自然的反复叩问。一边是儒家所坚守的礼法秩序、君臣人伦的纲常体系，另一边是道家推崇的无为逍遥、率性本真的生命境界。自汉末社会动荡以来，这两套价值理念慢慢从彼此互补走向对立碰撞，魏晋士人就站在这道时代的裂隙之上。他们并未简单抛弃礼教，也不是一味遁入自然，而是在时代的痛苦与持续思辨之中努力探寻一条道路，既安顿个体的精神生命，又回应乱世之中的时代困境。下面继续有请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名古典文学学者刘强，为我们解读名教和自然之变。
4: 名教和自然之变呢，是魏晋玄学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一个命题，也可以说它是一切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阶段都会面临的一个哲学问题，它可能会涉及到秩序和自由孰轻孰重的这么一个选择，因而啊，我觉得它是具有普世性的。那么究竟什么是名教，什么是自然呢？简单点说吧，名教其实就是因名立教，以名为教，主要指的是以孔子正名观念以及君臣父子啊这些啊很重要的儒家啊教义为核心的啊一套伦理规范、价值标准和道德体系，比如说名分、名声、名节、名位、名实、名气，这些概念 其实都是明教的其中应有之义。那么什么是自然呢？自然这个词啊，当然是来自道家。在老子一书中啊，自然就出现过五次，它都是作为本然天然啊来理解，指的是一种自在自成自为，不加人为影响的一种最原初的状态。它与儒家重名相反，道家好像有点非名论的思想。比如说道德经一开头就说名可名非常名啊，这就跟儒家有一点不同了。那么魏晋时期啊，由于儒家经学衰落，老庄的思想抬头，于是就出现了这个儒道之间的矛盾，而这个时候魏晋玄学也就应运而生。那玄学主要是要解决啊儒道之间的矛盾，调和儒道之间的这个张力啊。那么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变异而玄同，这就是魏晋玄学了。那么明教和自然的这个对比和消长啊，其实也正好对应了儒家和道家这两家的冲突和博弈。那我们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自然的追求或许比较接近所谓的自由，因而它比较显得激进，而明教的捍卫呢，它比较关乎秩序，所以呢它好像趋于保守。那么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啊，明教和自然的冲突和博弈绝不仅仅是学术上的，同时这个时候啊，本来是哲学义理的争论，就有可能演变成人事和义气之争，就会像我们今天的大专辩论会一样啊，它都会分一个正方和反方。如果你抽签，你抽到的这个观点并不是你赞成的，但是你又处在一个反方的立场，怎么办？你只有据理力争了，因为你选择了一个立场，你不得不如此。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比方，我们就可以看看魏晋，比如说像竹林七贤啊，我们以他为例子，你就会发现因为他们反对的一方选择了正方，就是所谓的礼教，以礼治天下，以孝治天下，那么他们作为反方，他就只好选择反礼教的一方了。所以啊，在明教与自然的这个思想的博弈之中啊，或者说在儒道两家的现实的角力之中啊，一直是啊此消彼长啊，相反相成的。

0: 它其实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边倒的局面啊，至少在魏晋的时候是如此。所以啊，我不太同意有人把魏晋玄学仅仅看作是道家的老庄之学啊。我认为啊，玄学其实是调和儒道、变异玄同的。如果你认为魏晋玄学就是为老庄思想背书，那这样的观点其实经不起推敲。
1: 名教代表着世间秩序，自然寄托着个体本心，二者的拉扯与交融，构筑起魏晋世人精神世界的底色。当思想的思辨落于现实生活，这些名士又会用怎样特立独行的行动践行心中的处世之道呢？此刻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思考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歌曲之后继续有请刘强教授为我们解读这个疑惑。

0: 这里是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在假期中，我们不妨暂时放下忙碌奔波，静下心来，一同回望绵延不绝的中华千年文脉长河。在世说新语里，有一类故事特别引人注目，有人披头散发醉卧街头，有人雪夜行舟到了门口却转身而返，还有人毫不在意世俗的眼光。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行为被归入认淡一门，但认淡真的只是放纵任性吗？其实阮籍、嵇康、王子猷他们的故事不只是风流轶事，更是一场关于人该如何活着的生命实验。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跟随刘强教授走进世说新语中的认淡世界，听听看那些看似离经叛道的举动背后藏着怎样一颗颗炽热而清醒的灵魂。
1: 其实在世说新语中啊，最能代表魏晋风度的有一个门类，我认为就是认淡门啊。那么这个认淡门呢，开篇他就写到竹林七贤啊，饮酒酣畅的故事，这也说明啊，竹林七贤跟认淡这个风气关系非常大。当然还写到了饮酒啊这样一种风气。那么这两者呀，其实都共同构成了啊魏晋名士的风流。那么什么叫认淡呢？所谓认淡，顾名思义就是任达放淡的意思。哈，说到底，魏晋名士的不拘格套。放纵不羁啊，自得啊，自恃，原本也并不都是酒的作用，其实更多的还跟他们精神上追求自然、追求自我、追求自由的这种需要有关系啊。比如说，我们可以讲几个故事啊。那么在《世说新语》的认淡门里边啊，记载竹林七贤的刘伶，这个刘伶啊，他非常喜欢喝酒。他一喝就喝得很放旷啊，他经常是纵酒，然后在家里啊就把衣服一脱。当时有人呢来看他，这个人就很生气，心想你这家伙怎么形同禽兽啊，连衣服都不穿，这怎么行呢？有伤风化。哎，没想到人家刘伶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看这句话，因为他里边啊反映了刘伶这个人的时空观、宇宙观和世界观。这里顺便说一句，刘伶这个人身材非常矮小，还不到1.5米哈，但是呢却拥有一个无比强大的自我，他的精神自我很大，所以他写过一篇叫做《酒德颂》的文章，里边就塑造了一个大人先生啊。他说他以这个太阳为门，以月亮为窗，沐天席地，纵意所如。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天当作自己家的蒙古包，是吧？把地当作自己家的席子，那就是沐天席地了。而且这个人他还经常感受到天地太狭小了，宇宙太狭小了，好像都装不下他那个小身材，是吧？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喝出了一个精神上的大我。所以他说那个，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这完全符合他的一个基本的宇宙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还有一个人呢，他就是阮籍的侄子，叫做阮咸啊。这个阮咸呢，他也是深得放达之道啊。他有一次也是7月7日啊，那个时候也是盛夏之际。流行一种风俗，就是每个人家里边都要把这个家里的衣物拿出来翻晒，因为可能经过这个梅雨啊，家里的东西啊都有可能发霉了，所以这个时候要拿出来晒一晒。哎，那个当时啊，在这个洛阳啊，在这个当时啊，在他的老家是吧？这个阮氏家族分成两波啊，这个北阮呢都很富有。但是呢南阮都很贫穷，这个南阮正好就是阮籍和阮咸他这一支。那么 北阮呢，他们因为有钱，所以一到这个七月七日啊，他就开始炫富，把家里的绫罗绸缎啊，那些锦衣绣裳都拿出来翻晒，是吧？那很招摇。那阮咸家里边没啥东西啊，他也这个不甘寂寞啊，他就拿出一个大竹竿，把自己家里的那个什么大布独鼻坤都拿出来翻晒。大布独鼻坤是什么？其实就是这个用布做的大裤衩，是吧？他也挂了很多，然后呢，以跟这个北阮呢，以较高下。当时有人就问他说：“你为啥要这样做呀？”他说：“呀，未能免俗，聊富尔尔。”意思就是说，他们那个特别喜欢炫富，我家里边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晒的，是吧？因为我也不能免俗。其实这句话的讽刺意义是很大的啊，在阮咸看来呀，这个北阮呢，他们晒的都是身外之物啊，他们穷的只剩下钱了，是吧？今天很多炫富的人不也是如此吗？当我们要靠着身外之物来显示自己的价值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穷得一塌糊涂了。还有一个故事啊，我特别喜欢啊，我可以说在《世说新语》里边，尤其是《任诞篇》里边，这个故事啊，应该说是最受大家欢迎的，那就是雪夜访戴。这个雪夜访戴的主人公就是王子猷。王子猷是谁呢？他是王羲之的儿子。他这个人呢是个公子哥，家里边是非常富有，并且非常有地位，所以啊，他经常能玩出别人玩不出来的那种高难度动作。他在当时东晋的时候啊，他隐居在山阴，也就是今天浙江的绍兴。有一年的这个冬天，下了很大的雪啊，一片银装素裹啊。那这天晚上呢，王子猷半夜里醒来啊，他就突然觉得很有兴致，打开门一看啊，外面一望无垠啊，全是一片白色，恍若仙境。于是他就兴致很高，他就说拿酒来，家人也就给他准备了好酒，估计还有很多的小菜。那他就一边就着雪景，一边在自斟自饮。喝到嗨的时候啊，他就在院子里徘徊啊，而且呢他吟诵了左思的招引诗啊，因为他也在隐居嘛。左思的招引诗呢，正好也是表达啊，让大家都远离世俗的这种污浊，到山里隐居的意思。那么正好也是恰情恰景。那么引这个招引诗之后，他兴致更高了，突然想到了一个隐士，他的名字叫戴逵，字安道。当时戴安道正在浙江的那个单县居住，在那儿隐居。那么如果我们今天大半夜想起一个朋友，你会做什么？你恐怕可能要打开手机跟他发个微信，或者说是跟他视频一下。但是在古代没办法，那王子猷怎么办呢？我们一般人恐怕只能想想了，但是王子猷他做出了行动，他马上命令下人准备船只，我估计是他家的私人游艇，连夜驾船去赶往陕西，要去会见这个戴安道。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下得很大的雪啊，走在那个陕西之上，而且是逆流而上，那很不容易。可是走了大半夜，天亮的时候，终于来到这个戴安道的门前的时候，他又做了一件大跌眼镜的事儿啊，他突然来了一个造门不前而返。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来了个华丽转身，他也不敲门，也不跟戴安道见面，直接打道回府了。这件事儿一直让一千多年之后的我们都感觉不可思议，我们仿佛被这个王子猷一记老拳给打晕了。我们谁也想不到，一个人当他要实现一个目的和结果的时候，他突然按了一个终止键、暂停键，甚至是取消键。所以我每每读到这个故事，我都特别感动，或者说我特别震撼。就是我们今天的人活得出来这样的一种精气神吗？我觉得恐怕很难。因为今天我们对于功利的目标追求的太热烈了， 但是王子猷，因为他是贵族公子哥，因为他不差钱儿，因为他可以有很多很多别人没有的东西，所以在那一刹那，在那样一个血液，他做出了华丽转身。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是不是有点毛病啊？他就说了一句精彩的话，他说，我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待？我是根据我的性子来的，我走了大半夜，我来到他门前的时候，突然觉得我的性子全没了，我为什么要跟他见面呢？你看这句话大有深意。其实王子猷跟不跟戴逵见面不重要，关键是王子猷在那一刹那，他跟另外一个他认为更好的自己见了面，约了会，然后他觉得就已经够了。我们今天做不到，所以我觉得魏晋风度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看似飘飘若仙的，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这种境界之中，让我们今天的人觉得很遥远。我们也许不能效法，但是我们可以欣赏。每次读到这些故事啊，我都非常能够产生一种感动啊，而且呢，我觉得我是要感谢《世说新语》的作者刘义庆的，他能够把这些不一定很高大全，但是充满个性的人物和语言保存下来，实在是需要一种非常高超的价值判断力。只有那种能够超越于某一个时代、某一个地域、某一个主流价值的伟大的作家，才能具备这样的一种海纳百川的胸襟和眼光。没有这种胸襟和眼光，也就没有《世说新语》和魏晋风流。
0: 无论是名教与自然的思想争辩，还是任诞门中一个个鲜活率真的名士故事，都让我们真切触摸到魏晋风度的内核。这些跨越千年的人物与哲思，正是我们文脉寻根路上宝贵的精神财富。《世说新语》的精彩远不止于此，还有更多名士轶事、思想洞见等待我们一一发掘。好了，本期文化有故事上半时段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是小昭，稍作休息，半点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假日期间，我们将通过知名学者的讲述，一起品读经典，沉浸式解锁中华文脉的无穷魅力。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散文书说道，矿工游击队夜袭双鸭山的胜利消息传进了唐山了。哎呀，这把钢刀啊，把冰田打了一个首尾难顾啊！冰田可真急了，这还了得，要看这样忙活来忙活去的，准忙活到唐山里边来把我忙活喽。
1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假日期间，让我们暂且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欢迎锁定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一同走进孟子的道义风骨，涵养浩然正气，奔赴庄子的逍遥天地，体悟自然本心，邂逅世说新语的魏晋风雅，触摸古人的生活意趣，深耕《红楼梦》的人间万象，读懂文学的永恒力量。
3: 当我们回望浩如烟海的中华古籍，总有一些文字跳出史书的庄重刻板，鲜活记录古人的喜怒哀乐。欢迎回来，我是小昭，欢迎继续收听文化有故事假日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我们继续畅游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翻开世说新语，我们常有一种奇妙的感觉，这些名士的言行怎么像被精心设计过的电影镜头，一个眼神，一句答语，一次沉默，甚至醉倒的姿态，都仿佛带着节奏、留白与高潮。谢安文捷报而不动声色，嵇康临行前索琴奏广陵散，王子游雪夜访戴却造门不前，这些场景真的只是历史的偶然记录吗？还是说魏晋人本身就活成了一种生命的戏剧？接下来继续有请同济大学刘强教授带我们深入到这场没有剧场的演出之中，听听看魏晋名士如何用一生的言行写下一部部无声却震撼人心的精神剧本。
4: 首先我觉得表演性是我们基本人性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可以说连动物都有表演性，你看马戏团的那些动物它都懂得表演，取悦于人，取悦于观众。那同样我们生下来一个小孩，他面对父母的慈爱的时候，他也知道表演，他也知道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是吧？所以啊，人生大舞台，活着本身就是一出大戏，每个人都在扮演自己的角色啊。粉墨登场，生旦净末丑是表演，那洗尽铅华，特立独行，甚至是你一个人独处，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表演呢？所以从哲学的角度来讲，表演是人的天性之一。那么其次，《世说新语》中记录的很多魏晋的名士，的确他们都很有表演的天赋，有的简直就是戏精。多年前我就写过一篇论文，就是探讨《世说新语》的文体的戏剧性特征。其实《世说新语》它都是记载人的言行的啊，单独的看呢，就像是一个一个的分镜头的脚本，它就像是一个戏剧。另外一个呢，你别看它短小，它里边的人物的细致的心理冲突，也可以说是戏剧冲突，是很强的。所以啊，我就把《世说新语》比作一个什么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酷炫的舞台，很多的各色人等都在里边纷纷扮演自己的角色，我要说的第二个意思。那第三呢，戏剧性和表演性其实对于魏晋名士来讲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的时代的原因。魏晋是一个从清议到清谈的转变的历史时期，当时在清议之中啊，盛行的是一种乡举遴选，人物品评， 那在人物品评中呢，就出现了一种对于人物的研究和审美的一种风气。我们说的学术化一点，其实就是主体的客体化啊。我们都照过镜子，当你照镜子的时候，你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你既是一个欣赏者又是一个被欣赏的人，被欣赏的对象。那同样，当你面对别人的时候，你也是他人眼中的风景。这个时候，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往往不易觉察的都具有一种作秀的成分。所以啊，《世说新语》里边有一个词蛮好玩的，叫做作答，其实就是故作放达之状，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那另外呢，当时的人物品评也不是都是审美的，甚至是一句话定终身。他说你好，你还真好了；他说你将来不行，你还真不行了。所以啊，鲁迅就说了，当时是声名成毁，绝于片言。这种种原因的叠加，就塑造了魏晋名士的特殊的人生境遇和生命的状态，这也都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说了，表演也好啊，或者说戏精也好，都不是贬义词，它更让我们觉得亲切、可爱、接地气。更何况表演性啊，我觉得也是一种比较轻薄的说法，带有一种吃瓜群众的围观心态。所谓的看热闹的不怕事儿大，其实啊，像魏晋面临的权力的倾轧，它的尖锐性和破坏力，对于人的杀伤力是今天的人很难想象的。你可以说嵇康在刑场上演奏广陵绝唱是一种表演，你也可以说王羲之东床坦腹是一种表演，你甚至也可以说谢安啊围棋而啊这个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那也是一种表演。你更可以说像王子有雪夜访戴，那更是一种表演。可是我们话要说回来，如果换成你，你能演得好吗？你能演出那样的一种风神和气度吗？即使是一个表演艺术家，也需要深厚的表演功力来支撑。我们有一句俗话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更何况啊，在人生的这个实际的舞台之上呢，你可以说魏晋名士他们都是表演艺术家、行为艺术家，可是他们行为的背后却是精神，是哲学，是生命的激情和热力，是人格的从容与稳定，这样的一种状态不是凡夫俗子一蹴而就的。
3: 正如刘强教授所说，这般带着时代烙印的名士风神，并不只是表面的姿态与作态，内里沉淀的是人格修为与乱世之下的生存智慧。那些流传千载的名士轶事，究竟是如实记事，还是经过了文学笔墨的打磨？此刻让我们稍作停留，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去倾听刘强教授对这个问题的解读。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同济大学刘强教授，带领我们品读《世说新语》这部经典，感悟魏晋风度背后的智慧与生命境界。我们常说《世说新语》可信，也有人说它不可信，因为里面的故事有些像史实，有些又像传说，有些人物真有其人，有些情节却明显经过了艺术加工，比如周楚除三害，少年恶霸幡然醒悟，入山斩虎，下水屠蛟，这些故事未必完全符合历史，却代代相传，深入人心。这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在古人眼中，一部作品的价值不只在于是否真实发生过，更在于它能否传递智慧，触动人心，让人在会心一笑或肃然起敬中看见人性的可能。刘强教授认为，《世说新语》正是这样一部一史一文半真半幻的杰作，它不追求现代意义上的非虚构，却以高超的叙事智慧，在真实与想象之间搭建起一座通往魏晋精神世界的桥梁。
1: 有人会问呢，这个《世说新语》它用了很多史书的材料，那么它到底是纪实的还是虚构的呢？那个历史真实和这个文学真实到底有什么样的距离呢？那么我这里啊要澄清一个事实，就是中国古代的小说概念其实和今天的不一样，我们今天的小说常常和虚构联系在一起，而我们中国古代的小说概念其实啊，它就是小的说啊，就是不登大雅之堂，跟大经大典有一定距离啊。你甚至可以说，如果说大经大典是一本正经的话，那么像这样的小说它是有点不正经，是吧？这个就是小说的特点。那么它主要是记载了一些所言呢，或者说是轶事啊，它的特点呢就是篇幅比较短小啊，趣味也比较驳杂。但是呢有一点，它也受到正统的经史之学的影响啊，那古代的小说其实也比较强调写实纪实，也就是说你记得是不管是志怪还是志人，你都要有来历啊，有根据，是吧？你要记述见闻，要言而有证，反对那种子虚乌有的杜撰和虚构啊。那么不过呢，《世说新语》倒是有点特别，一方面呢它有纪实的特点啊，甚至有的记载啊，比历史的记录还要典型和可信，但另一方面呢它又不完全是史传的附庸，在某些方面它不一定强调历史的真实，它反而啊更加强调文学性的加工啊，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世说新语》这本书啊，它是变史家为说家，也就是说把历史记载的那种特点啊转化成小说家的这样一种趣味，所以在整个的文本风格上啊，它更强调的是有趣和好奇。所以鲁迅先生就说了，《世说新语》这样的智人小说呀，它是远实用而近娱乐，它是为赏心而做的。那么作者啊，比如说像刘义庆，他虽然他也采取了很多的资料啊，尤其是史料，包括一些智人的小说，但是呢他也做了很多的加工和创造，他并不是原样的照搬啊。一方面他对其中的一些史传的痕迹，比如说乡里姓字啊，这些史学的一些因素他做了大刀阔斧的删减，另一方面呢他又对那些机智的对答、有趣的言谈啊和故事，他又尽可能的加以啊增饰和润色，使其更具有传奇和八卦的小说特色。你比如说那个韩寿偷香的故事，是吧？本来在郭子的记载里啊，它是花开两朵的一个传闻一词，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啊是有很多传闻的，到底哪一个对还说不清楚。但是到了《世说新语》的这个获逆篇中，它却被演绎成了一个啊有鼻子有眼、活灵活现。

0: 现的一个精短的小说了，甚至这个函授啊，他都具有一种是吧飞檐走壁的能力，是吧？他翻墙越户去跟那个贾充的女儿约会。那么在这个约会的过程中啊，又有一个婢女在中间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其实这个婢女就是后来《西厢记》里边的张生和崔莺莺这个爱情故事中的那个红娘的原型了。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变史家为说家。所以啊，不仅如此，《世说新语》中啊还有不少精彩的故事，甚至本来它就是合理的杜撰和虚构啊。你比如说，我们以前都学过的啊，那个周处啊，这个杀虎斩蛟，最后改过自新的故事，其实据学者考证，啊，他后来去拜见的陆机陆云啊，那个时候压根儿就没出生，啊，这个故事就没有了真实的土壤。但是这个故事为什么还能传到今天？因为它里边有内涵，它也很有趣。所以啊，如果我们一味地追求历史的真实，反倒显得有点吹毛求疵了。事实证明啊，正是这种变史家为说家的精巧的改编，为《世说新语》啊增添了迷人的光彩，这也成了啊他赢得后世啊万千读者喜欢的一个关键的原因。
1: 从一则则短章到一场场清谈，从名士的任诞到玄理的交锋，通过刘强教授的讲述，让我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世说新语》远不只是一部故事集，它是一座通往中国精神深处的桥梁。正因如此，近百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再仅仅把它当作闲读消遣的古籍，而是以严谨的学术眼光，系统地追问它的文体源流、美学结构、思想脉络与文化基因。于是世说学应运而生，这一以世说新语为核心的研究领域，正逐渐从古典文学的一隅成长为融合文史哲、贯通儒释道的独立学问。
0: 世说学的说法呀，最早是明代的王世茂提出来的。那个世说学能不能成立呢？我觉得啊，一种学术研究一旦要以学命名的话，必须要满足以下的条件。第一，就是研究对象自身必须具有丰富的文化蕴含和广阔的阐释空间。第二，就是研究的对象在其所以产生的这个文化语境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后世的文化生态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第三呢，就是对这个研究对象的研究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在时间和空间、深度和广度上啊，拥有相当的基础，能够形成自身较为独立的一种学术的谱系。只有在满足以上的三个条件的基础上，一种专门的学术研究，无论它是学科的，还是流派的，或者说是地域的、时代的、文本的、专人的，才能真正具备成为一门专学的可能性和合法性。所谓世说学啊，其实很简单，就是以世说新语为中心的所有学术研究的总称。那世说新语这本书其实不过就是1130条小故事的分类汇编啊，而世说之学呢，则是一门涵盖非常广、包罗非常丰富，而且呢是沟通文史哲、横跨啊儒释道的一种专门的学问。那它不仅包括对《世说新语》的这个产生的这个时代的研究，同时也包括在各个时代的传播、接受和研究状况的一种考察。那么《世说新语》啊，因为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所以世说学呀，我认为完全具有和这个诗经学、楚辞学、以及文选学、龙学还有红学等等围绕着特定的文本建构的专门学问啊，有一种大体相当的研究空间 和学术价值。是说呀，它的特殊的一种文体形式和美学的趣味，还有它表现的那些极富有时代精神的人类举止，以及它包含的人学意义，其实啊，都是蕴含着一种一经产生便告终结的划时代的特征，所以它值得去好好的研究。啊，令我们高兴的是啊，从20世纪以来的100多年啊，世说研究啊也形成了一个不小的热点。由于新观念、新方法啊的引进，相关的研究啊在数量上、质量上，都比古代啊都有更大的进步，出现了2000多篇的专题论文，200多种啊，也许是现在已经更多了相关的专著，还有数百种的各种版本。而且呢，最近这些年硕博士论文呢、啊、都有好几百篇，那么已经形成了一种日益啊明显的研究格局，还有一个相当规模的研究的队伍。所以啊，世说学已经日益的焕发生机和活力了。
1: 今天的节目我们读懂了魏晋名士言行背后的时代底色，厘清了世说新语纪实与写意交织的文本特质，也见识到世说学这门专门之学的博大格局。这薄薄一册名士轶事，历经千百年岁月沉淀，早已生长成一片丰厚的文化沃土，还有更多藏在魏晋风骨里的思想密码，留待我们往后慢慢品读，继续发掘。朋友们，文化有故事假日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还在继续。下集节目我们将跟随知名文化学者詹丹一起走进《红楼梦》一书，读懂文学的永恒力量。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小曾，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汇流中华，汇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农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9: 北京时间21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1: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2: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松武。山河入卷，岁月流声，这个国庆假期我们以文学为舟，为大家带来七本讲述中国人坚韧与奋进的作品，在书香里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1: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2: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1: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
2: 这个国庆假期，让我们在墨香之中慢慢品读时光。
0: 本期节目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外卖诗人王继兵的诗集《低处飞行》。
3: 我是王继兵，是一位58岁的外卖员，已经送了8年，现在依然是一名外卖员。我热爱我的生活，我也热爱文学，在文学这条路上我已经走了38年，我用低处飞行展示一群同样认真生活的人。不是所有的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
0: 早在2024年3月，作家出版社刚刚推出诗集《低处飞行》时，我就在第一时间采访了王继兵大哥。
4: 这很多人挺好奇的，说这个送外卖整天这个风里来雨里去的，那您怎么还能坚持写诗呢？
5: 首先是喜欢，人总是需要一些爱好来支撑自己，它会让生活变得多彩多元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其实挺棒的。
0: 在中国作协的大楼里，我见到了被称为外卖诗人的王继兵，我们的话题自然离不开外卖和诗歌。在很多人看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在王继兵看来，他们都是他热爱这个世界的方式。2024年是王继兵跑外卖的第6个年头，55岁的他如今已经跑了15万多公里，跑遍了昆山的大街小巷。在奔波之余，他写了5000多首诗，相继出版了3本诗集，《赶时间的人》、《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和最新的这本《低处飞行》。2023年，王继兵感到无比光荣的是自己成为了中国作协会员，还荣获了江苏省第8届紫金山文学奖，这注定了他不得不赶另一种时间，那就是录制节目、接受采访与各地作协外出采风。2023年的整个12月份，王继兵只在昆山完整地待了3天。起初这些变化让他慌张，他说不像送外卖，每天笃定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经过一段时间的锤炼，他觉得自己从容多了，有媒体来访，他不看提纲也不背稿，就要当场聊，这样才真实。但送外卖仍是他的本行。王继兵说，12月里空闲的3天，他都出门去送外卖了，在目所能及的以后也将一直送下去。他说，当你戴上头盔骑上车，手机响起的那一刻，你陷入工作状态，就感受到了一种真实，一种生活的本来面貌。王继兵出生于江苏邳州的一个农村家庭，初中辍学后，他学过一段时间武术，然后就开始辗转全国各地打工。为了养家糊口，这些年他干过捞沙子、打土坯、搬运工，也捡过破烂、开过翻斗车、摆过地摊。而写作源于1988年的某一天。
5: 88年开始写作，在
4: 88年多大岁数？
5: 19。
4: 你怎么突然想起写作了？
5: 其实人有一个共性，我感觉的是，这种共性就是，当你拥有的时候，你不知道珍惜；当你一旦失去了，你会特别的后悔。
4: 嗯，
5: 就像我们读书一样，上学的时候坐在课堂里面，老是感觉到，哎，这个书有什么读的，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每天去耗费精力去坐在这里去读书。当你突然失学了，你和这个书本说再见了，说你再也不是一个学生了，你会突然回想起我读书的时候，那时候真的特别快乐。我就是经过这一个时期，我从85年开始失学，到88年第一次出去打农民工，失学中间有2年多的时间，我是学了武术。后来当我再次踏入农民工的时候，就产生一种思考：我的人生为什么是这样的？我会不会一生都和这些民工一样，就是一辈子都在这工地上挣扎？因为我那时候的工作就是每天不停地把弯钉取直。我有一首作品就是把弯钉取直，因为我刚刚参加那个农民工的工作，其他技能我不会，工头每天给我就是倒一袋钉子在地上，然后你把这钉子全部敲直，你可以感觉到特别的枯燥，甚至他经常会把手指就敲得紫一块紫一块的那种。当我那天晚上出去跑步的时候，突然发现路边有旧书摊的时候，真的像一种回归，就是说失去的东西终于又找回来，真的有这种感觉。从那之后就特别喜欢阅读，每年晚上都去他那个书摊去蹭书读，因为那老板也很好，他不收我的钱，就是有一个前提，我不能把书带走，或者说人家来租书要把书优先的让给顾客，这样就导致我读的书永远都是一半一半的，读不到结局，时间久了嘛，就是不太甘心。就听说那《红楼梦》，然后前面是曹雪芹他们两人写的书，也是受他的影响，就是说他的故事别人能续写，我能不能续写别人的故事。那天晚上有这个想法，我就续写一些故事，就激发了自己写作的这种热情。因为你写的故事，当你回到去再找到这本书再重新阅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写的故事情节和他原作者的故事情节有重合部分，这就进一步激发了我这种创作的渴望。就是说他们都是成名已久的一些大家，他能写的东西我也能写得出来，从那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每天都在写，从尝试着续写到自己独立创作，直到92年第一次自己初次发表作品。
4: 一开始发表的是文章
5: 小说，小说其实发表第一篇小说的时候还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那时候我第一篇小说写的是我们村里的故事，我没有采取艺术手法去处理它，主要是我是把人物故事写得太实，大家一看就知道我这里面这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结果我是无形之中把一个负面形象的人赋予了我们本村的一个我哥哥，我给他叫哥哥，结果大家一读书都知道，哦，他就是写的是他就是个负面的人，他就像秦桧一样这个坏人，然后他就非常的就是怒目可遏的那种状态，到我家里面去要去殴打我父亲。想象现在还是幼稚，那时候想象还是幼稚。2009年时候，因为有长期的时间我是没有保留过底稿的，有20年我是因为92年发生一些事情，后来我就停止了投稿，20多年没有保留底稿，就写完就丢了。到2009年的时候家里有了第一台电脑，有电脑的时候发现 QQ 也是那时候也是新鲜的事物，对，我们初次接触电脑，然后发现 QQ 空间可以记录文字，可以像写日记一样记录东西，我就想，哎，这个 QQ 日记正好可以给我写这个写东西记录文章，但是我打字特别的慢，我都是现在也是我用一个食指在那里面找这拼音往上拼，
4: 二指禅，
5: 一指禅、哎，我都是一个手指，用两个手的话就是二指禅了。然后我就想，我一篇文章写下来1000多字，你说1000多字让我全部用这个打到这上面，我会浪费很长很长时间。况且那时候我写作还不想让家人知道，为了减少和家庭之间的矛盾冲突，哎，对，我就会把我写的文章精简，用最少的字记录这一篇文章，就无形之中，无形之中，这是造成了一个诗歌的雏形。我第一首诗歌叫做《我的白发亲娘》，严格的说那不是诗歌，但是被一个网友发现了，这个网友就是我们许竹的叫一个横指岭乡的网友，后来我尝试找到他，但是仍然没有找到他，他帮我改了，他说你这可以变成诗歌，他帮我断了句，分好段，然后再发给我，说你看这就是现代诗歌。然后我一看，我就一瞬间喜欢上这种形式。后来他把我带进了论坛，那时候论坛是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呢。我在论坛上面，然后开始阅读、发帖， 我自己形容就是我吃着论坛的百家饭，一点一点长大，对诗歌有所了解，然后开始大量的创作诗歌。

0: 就这样，王希斌一边写诗，一边开始了四处打工的生涯。2018年，49岁的老王穿上了蓝马甲，成为昆山的一个外卖站点里年纪最大的外卖小哥。热爱写诗的他，在送外卖时见缝插针地记录着每个灵感。等电梯时，等红灯时，他把只言片语用录音保存，再抽空整理成诗。王继兵最喜欢长距离的单子，不必顾虑时间，尤其返程时是他灵感爆发的时候。被生活一次次捶打过，但王继兵从不向生活哀叹，他用心体会每一个细节，用诚恳的笔触记录下平淡无奇的日常。
1: 我会根据我自己的工作的不同状态，是调整自己的写作习惯。我曾经有一首诗歌写的叫做《诗歌是件体力活》，其实这件事讲起来挺有意思。有一次我给一家送外卖，他是家是住在6楼，我送过去之后，那家顾客怪美的声音特别的小，因为我本身就喜欢写作，喜欢抓取生活中的灵感。他那一瞬间就惊到了我，我就感觉到我好像有一首作品要出来，我就急急慌慌的往下跑，因为我的笔，写字用的纸笔在那个餐箱里面。等我从6楼跑到餐厅，把纸笔拿出来，这种感觉消失了。我就怎么想不起来我当时想到了什么，为什么又那么兴奋。然后我又从1楼又跑回6楼，假装我又给他送外卖过来，假装他又怎么关门。我反复跑了2-3趟，就是一直想不起来。后来我就写下另外一首诗，叫做《诗歌是件体力活》，也就是 这首诗是我当时的一个节点。从这首诗歌完成之后，从那之后就开始用了云，因为现在手机很简单，以后就再有什么灵感，我就不需用再去跑回餐厢去拿纸笔，因为你带笔在身上倒还很方便，带纸不太方便。
0: 你怎么弄呢？突然有一个灵感来了。
1: 后来我就改换了一个思想观念，就是改用这个语音聊天，就是给自己发语音，突然灵感来了，就赶紧用一个语音给自己记录下来。然后等我清闲下来的时候，我就把语音转换成文字。你不可能永远都在繁忙之中，就把这个语音转换文字。这种习惯是最大的好处，就是对写作条件没有限制，随时有灵感，随时可以记录，它不影响。

0: 我干任何事情。
1: 这个又方便，然后又能把你那个瞬间过去的那个灵感能捕捉到，是不是？
2: 对对，它会及时的记录到你的灵感，它会让你的创作量翻倍的提升。我没有用这种语音创作的情况下，正常的情况下，一个月的创作量就是十几首到二三十首，最多就是一天一首的样子。采用这种创作量，你会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创作量在提升，提升很多。
1: 我想知道您这都写到什么样？
2: 都是日常所感，都是从生活细节中抓取的东西。比如说，我有一首诗歌叫做《砖缝里的植物》，就是我从那边过来的时候，看见那个一溜厂房的砖墙里面有一棵植物长得非常茂盛，我就想它最终不会活到秋天，因为它的水分和供的它的生活环境限制了它，它最终会在夭折的途中。我就想它哪怕移动了一点点，从砖缝移下来10公分，它的命运就完全改变了。这就环境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但是如果是一个人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他的命是一株草，所以说限定了他的一生就是一个悲剧，但是他的坚持，我们需要的是他的这种精神，就会记录这些。比如说还有我们那个路边日常过的，我每天送午餐都会经过这条路边，是我司空见惯的一个景象，但是等有一天突然发现它落光了叶子，我才发现它的所有枝条都是偏着的，它的上面是高架桥，然后仍然还是这种感觉就出来了。一个特定的岗位限定了一个人的一生，它就像一个群体在跳，用一种舞蹈在表达着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但是它的表达是偏颇的，它在浓烈地寻找阳光。
1: 不仅仅是从随处的生活中来，你还有自己的这种思考，这个怎么来？这个也是通过大量阅读来的吧？
2: 阅读是必不可少，我不相信一个不喜欢阅读的人会写出好的作品，这是也可能是我的偏见，我一直就这样想。如果说这个人他连阅读都懒得去读，你说让他写不断的写作品，我感觉有点不太现实。
1: 您喜欢读什么呢？
2: 对我的阅读最大的遗憾就是我没有系统的读过书，因为我的生活都是碎片化的，我的阅读也是碎片化的，包括最初我都是从旧书摊上读书，到后来我大量读书也是旧书摊。我买的书最多的就是当时是90年代的时候，我带着10块钱去集镇的旧书摊，因为那时旧书摊特别流行，我给他这10块钱可以让他给我装满这一袋，就是说你可以不要的你都装给我。一直读的书都很杂，所以说我很长时间写的文章也都很杂，不知道什么的文体，有的文章有的拿出来的时候朋友说你这我不知道怎么定义，你是散文是小说，他说最多也只能说是杂文，他说我很难给你定义，可能也与阅读有关，但是喜欢阅读是一个写作者必不可少。
3: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日子是苦的，可能这一点聊出来大家会出人意料，说你以前经历了那么多，甚至几次到了生命垂危的这种边缘，况且你流落街头去捡废品，你十几年居无定所，你怎么会不苦呢？这大概就是人生吧，人生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也刚好是人生最美好的事情。其实我们应该调整一种心态来对待我们的生活，人生是一个收获的过程，不管他教给你的是什么，对你来说都是一种收获。就像走到今天，我想问大家，痛苦是不是一种收获？说你没有经历过一种刻骨铭心的痛苦，可能也是一种遗憾。人是有七情六欲的，人的情感一定是立体的、饱满的，它不是纯色的，它不是单色调，这样才是真实的人生。幸福是看不见的，只能拿出来说，摆出一个形态来说，这就叫幸福。可能文学在我心目中产生的作用就是如此，刚好是因为我热爱文学，生活教给我那么多的苦难，而我在苦难之中感受不到苦难的存在，苦难是被观众问出来的。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日子是苦的，可能这一点聊出来大家会出人意料，说你以前经历了那么多，甚至几次到了生命垂危的这种边缘，况且你流落街头去捡废品，你十几年居无定所，你怎么会不苦呢？我是被反复的往前拉往回拉，把我拉回到那种记忆之中，我才会感觉到啊，原来我当年过得那么不容易。
4: 对于王继兵而言，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诗歌便是那一二。20岁时的梦想在50多岁的时候终于实现，年轻气盛时王继平

0: 英也曾想做个出人头地的诗人，但坚持了30多年后，写作对于他来说更像是修行。他说，写诗只是爱好，任何爱好都要服从于生活，在生活中写就的诗才能戳动人心。这几年王继兵相继出版了诗集《赶时间的人》和《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
1: 第一本诗集实际上是对我以前写作一个综合。在2022年的时候，接到出版社的一个邀约，说想出一本书，我当时就非常的开心。那时候我已经写了3000多首诗歌吧，我摘选了近1000首交给第一家，然后他们又经过筛选出来的第一本诗集，主导是他们在主导，他们走的是纪实的路线。第二本诗集我是尝试对第一本诗集一次突破，因为第一本诗集出来了，包括网络的加持，朋友的喜欢，我就想我应该有所展示，就是展示我自己的真实的创作水平，因为第一本书是我那么多年的积累，然后我想用第二本书给自己做一个证明。第二本书就是从第一本书出版之后，我的全新创作，在那个一段时间的集中创作，然后我自己再进行甄选出8本书左右交给第二本，然后他们甄选出来，二次甄选出来做的第二本书，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我在短时间之内也能创作出这么集中的一部分诗歌。
0: 这些年王继兵的诗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喜欢，他的诗像一面镜子，照出生活的真实面目，那些读懂他的人也是匆匆忙忙的赶路人，大家被他诗中记录的粗粝的生活、质朴的情感所打动。作为一名会写诗的外卖小哥，他格外珍惜这份让他养家糊口的工作。对他而言，送外卖是正常生活，稿费是意外之喜，更重要的是送外卖是他写诗生涯中的转折点。王继兵的性格有些内向，不爱扎堆，也没什么朋友。送外卖之后，他接触到了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故事，很多固有的观念被打破，写作视野也更加的开阔，感知人情冷暖的同时，心态也愈发平和。这些年，他当过顾客的出气筒，遇到过恶作剧，但获得更多的还是善意。前些日子，老王在送外卖的路上摔了一跤，导致订单超时。点外卖的小姑娘关心他的伤势，打电话向平台申诉撤销了罚款。赶上昆山降温下雨，老王能看到好些人留言，不急，慢慢来。这些小细节让他分外感动，他也将这些悲悯和温情注入诗中，也让诗歌显得温柔而敦厚。于是王继兵就想把外卖小哥的群像展现给大家。他针对这个群体做过调查，听过中年外卖大叔雨天翻车砸断8根肋骨的故事，也鼓励过跑外卖过度的硕士骑手，还采访过奔波于家和站点之间的妈妈骑手。他将这些故事融进诗歌，写就了第三本诗集《低处飞行》。为了写好这本诗集，他自掏腰包做了问卷调查。
1: 我做的问卷调查是做了60份，60份每一份我是给他们50块钱的报酬。
2: 哦，还给钱吗？
1: 对，我是给钱。两张纸做出来，然后你把这两张纸给我填满了，就付您这部分报酬，就想收集一些我写作的素材。
2: 你了解他们什么内容呢？
1: 首先，您没有做外卖之前曾经做过什么？你之前的行业，然后你做过外卖之后，这之中发生的让你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要求是一件事情，准确的事情。然后就是说，这之间你发生的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要求的是细节。再然后我会问他，你打算做这份职业做多久？你本来是做什么呢？你是大学生还是农民工？这是你的一个转型期，还是你作为一个永久的职业来做它？你有什么想法？
2: 就做这个问卷调查的目的是为什么呢？
1: 我是想给他们创造一个真实的诗歌集，用诗歌的方式记录这个外卖小哥的真实的生活状态和他们的所思所想，就是想把我们的真实状态表现出来，就告诉大家，我们也是普通的一群人，我们也曾经有过光环，有的是硕士生，有的是大学生，我真的采访到了硕士，采访到了大学生， 他们做这个职业，有的是踏踏实实为了多赚钱，有的是一个过渡。我想把我们这真实的情况，容易和不容易全部如实的呈现出来，告诉读者。读者很大部分也就是顾客，是我们这个订单的顾客。他可能读了我的书，然后给我们这外卖小哥的群体会少给一些差评，多给一些鼓励，多打一些奖赏，对我们这个群体是一个向上的积极的一个推动作用。我是这样想。
0: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王继兵为我们朗诵这首诗集的同名诗《低处飞行》。
1: 低处飞行，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是公文，也是神符。从360行里赶出一个新就业，从24节气里赶出一个小哥节。赶时间的人，从1小时里赶出第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把秒针和分针铺在路上，像黑白有致的琴键，谁又能说曲高和必寡？这滴在大地的声音，才是万物向上的乐章。如果人间有第5个季节，那一定是小哥的春天。因为这首诗歌当时创作的时候，前提是外卖行业举办了一届外卖小哥节。它这个节日的出现，就是说我你会感受到，不管是从任何一个层面，它是积极的，它是积极的要推进这个群体的一种作用。所以说这首诗歌的总体基调还是向上的。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2: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这又是一个塞上江南。
5: 塞上江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10月1日至7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述外卖诗人王继宾的故事。
0: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
1: 这个国庆假期，让我们在墨香之中慢慢品读时光。
2: 这些年在送外卖的间隙，王继宾争分夺秒，已写下了5000多首诗，出版了3本诗集。2025年1月初，他的第4本诗集《手持人间一束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名就代表了他的一种态度。他说，每个人都手持着人间一束光，尽管能量有大小之分，但至少可以让身边的人感到温暖。
3: 《手持人间一束光》这本诗集的书名，首先就是我们精心设计的。大家都知道，我是因为写了一首《赶时间的人》出圈，第一本诗集就叫《赶时间的人》，也是为了承接网络的热度。第二本诗集叫《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想表明的就是我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就像今年春晚也说了一句，主持人龙阳老师也说我写过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其实也就是说，笨拙就是因为真诚，我希望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是笨拙的，不需用技巧的。低速飞行则是表明了我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和对待爱好的一种态度，就是不是所有的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用这种方式来关注更多的普通人的生活。直到这本《手持人间一束光》的出现，我常说我是一个不发光的人，尽管我无论如何的去阐述自己的不发光，也不得不承认我被光芒照耀。我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聚光体，我身上汇聚了太多的光芒。甚至我说，其实我就是作为一个外卖小哥出现，王继宾的出现，我的社会价值可能要高于文学价值。包括这次上春晚也是像普通人展示一个普通人的精神状态，这可能是我出现的一个最大的社会价值吧。我就想，我聚集了这么多光应该怎么办，就应该把这些光照耀出去。我就像一个蓄电瓶，既然蓄了光，蓄了能量，就应该把路照亮给更多的人，把这束光芒传达出去，这应该是我身负的使命。
1: 亮相春晚，他深感幸运，也倍感压力。
3: 没想到最终导演组决定让我给网飞报幕，这个惊喜就太大了。
1: 出版诗集，用诗歌诠释普通劳动者的诗与远方。
3: 我就像一个蓄电瓶，既然蓄了光，蓄了能量，就应该把路照亮给更多的人，把这束光芒传达出去。
2: 王继宾说，诗是我生命里的一颗糖。糖并不是生活中的必需品，但却能让生活变得更有滋味，让灵魂变得更有趣。
3: 我一直说，诗是我生活里的一颗糖。 啊，本来这句话的前面还有一句话，就是有一次我和一个媒体老师交流，他说送外卖的生活其实已经很苦了，说你怎么还会有时间去写诗。我说如果说送外卖的生活是苦的，诗就是我生活里的一颗糖。当然说实话，我从来没认为生活是多么多么的辛苦。人嘛，其实过日子就活的是一种心态，过日子就是一种态度。我有一种比喻说，生命的本质是一样的，就像一杯纯净水，我们来到了人间，生命平均的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杯纯净水，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本质。而我们对于生活的理解，对于生命的感知，取决于我们对待这杯水的态度。我们在这杯水里放进了什么，你品味到的人生就是什么。打比方说，有人喜欢喝咖啡，他放进了一点咖啡，他手里端的一杯饮料就叫咖啡。而其实咖啡只占到这杯饮料的很少的一部分，它的大部分本质仍然是水。而我喜欢文学，我就在这杯水里放进了文学。甚至我在艺术诗里我这样写，我说赶时间的人从一小时里赶出第61分钟。我想说的这个一分多出来的这一分钟是在时间之外的，就是我们对生活的感知。如果你感知得到这个一，就会产生大于60的作用。
2: 正因为抱着这样对于生活的态度，王启兵一边送外卖一边写诗，奔波在车流中，沉浮在人海里。王启兵把平凡的烟火人生织进自己的诗，写出了许多人的共鸣。2024年是王启兵写作以来产量最高的一年，他写了1000多首诗歌，同时创作了17万字的散文。除了数量上的衡量，他更大的野心是想在质量上达成突破，从写作的高度上来要求自己，能更加准确地定位自己。
3: 未来我想写诗应该是我写作的一条主线，同时我也会不断地拓宽自己的写作视野。比如今年8月份我将推出我的第一部散文集，我会尝试多题材的写作，因为本身我就是从写小说开始接触写作的，我可能会重拾年轻时的梦想。我一直希望把自己定义为文学爱好者，这样我就不会背负着写作的压力。我希望写作是生活的调节的作用，而不是我的职业。这份调节会让我写作变得比较轻松。当然了，如果说我能够有大量的作品积淀，我可能会转换自己的态度。我的有一个小目标啊，就是说当我出现了我自己的个人专辑出到了10部以上，我可能会调整思路，把诗歌爱好者这个身份的定义可能会对我自我进行重新的调整。
2: 有人会问，王启兵的诗为什么被大家喜爱？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接地气。艺术创作来源于生活，扎根于实践，而贴地的职业正是其艺术思维的可靠来源。王继兵说，劳动生活中的小细节时时触动他的内心，产生写诗的灵感。在出版了多部诗集后，2026年王继兵推出了自己的首部非虚构文集《成真》。在这本书中，他饱含深情地用文字把母亲的一生重新还原，变成了永恒的瞬间。如果诗歌是王继兵奔波途中捕捉生活碎片的网，那么这部文集便是他为母亲包成真筑起的一座文字碑。我们来听王大哥的分享。
3: 实际上我送外卖到今天已经8个年头了，而我写作已经写了整整38年。我从写小说到写散文，随着生活的不断变化，我才会不断变化 我的写作题材。我不是因为爱上了诗歌才写诗歌，而是因为我碎片化的生活不允许我写别的题材，而这几年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我想让朋友们看看我的侧面，我想用不同的成绩来向关注我和关心我的网友朋友和各位老师交一个答案，所以才选择了这次用非虚构的方式写我的母亲。

0: 亲生命的脉络。他一边往家走，一边用语音记录沿途与母亲相关的记忆。12公里路，15000字，这成为《成真》这本书的起点。
1: 而决定写这本书其实也是有原因的。2023年，我母亲过世3周年的时候，我回家去祭奠我的母亲，我选择了徒步18公里，从高铁站走到父母的坟前。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用语音创作的。而在这走这18公里的过程中，我真的是思绪万千，我就用自己对话的方式和父母聊天。一路上我写下了这本书的开篇15000字的散文。后来这篇散文发表了，我也得到了编辑老师的鼓励，建议我可以写一本书。又想到网上说的人生有3次死亡，当这个人间再也没人记得他了，这个人可能他真的离开了这个人间，所以我也就动了把母亲留下来的念头。
2: 成真是王继兵母亲的名字，他用来做书名是想用文字将母亲留在这人间。这是王继兵的首部非虚构作品，讲述关于故乡、父母、漂泊以及生存的一段段往事。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王继兵从小就依赖母亲，对父母关系有着极为敏感的观察，对母亲拥有更多的怜惜陪伴。书中王继兵描写了很多母亲受到的苦难，作为旁观者觉得母亲是苦难的，而作为当事人，他总能从苦难中找到甜蜜的那一部分。可能是母亲带给他的影响，让王继兵直到现在都从没有感到生活是苦的。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这句话不知感动了多少人。

0: 书中王继兵写了很多母亲受到的苦难，作为旁观者觉得他是苦难的，而作为当事人，母亲却总能从苦难中找到甜蜜的那一部分。王继兵跟我们说起了母亲包成真的故事。
1: 这本书写作的过程其实是非常痛苦的，我经常写的嚎啕大哭，而在这一次一次书写的过程中，又在泪水中得到了一种隐秘的抚慰。它让我一次次回想起很多年少时的故事，比如母亲要求我和别人说话时要面带笑容，特别是面对我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表舅。我曾经问我母亲，我为什么要对一个看不见我的人去笑？我笑和不笑，面对一个看不见我的人有什么区别？我母亲说，我的笑不仅是笑给别人的，也是笑给自己的。这句话至今让我受益匪浅，我也从中领悟到，一个不愿意对自己微笑的人一定不是一个真正快乐的人。所以微笑也就成了我的性格。我感恩母亲教育我成了一个乐观的人。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当年我们都用软

部的腰带束腰。在那个饥饿的年代，母亲说，当你感到饿了，就把腰带扎紧一点，还饿就再扎紧一点。母亲有一句口头禅叫冻死迎风站，人穷志不短，教育我们做人要有骨气，要正派。可是让我扎心的是，母亲曾经为我去果园偷一只苹果而被看园的人抓住暴打了一顿。这个经历成了母亲一生的阴影，直到在母亲的老年，我还试图和母亲谈及此事，而母亲坚决否认，坚称是要为我去买苹果。而我们一贫如洗的家庭，在当年是不可能去在路途中去果园买苹果的。再伟大的母亲也会为自己的孩子犯错，而这一点就成了母亲一生洗不去的污点，也带给了母亲一生的压力。但每当我回想起来，又特别的扎心。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0: 2026年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王继平的诗集《低处飞行》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诗歌奖。消息传来，有赞誉也有争议。面对外界，王继平保持着一颗平常心。
1: 我是一个孤独的外卖员，我做外卖这几年没有遇到比我年龄大的。
2: 不是所有的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我们这一群在低处奔跑的人，恰好就是这些在低处飞行的生物。这次获鲁奖之后，我立刻就是在风头浪尖上。我是一个外卖小哥，他为什么这么高的一个奖还会落到一个业余的写作者？为什么一个热爱文学的人就不能拿到重大奖项？我希望我是可以打开这个开端的第一人，但绝对不是最后一人。
1: 其实像我们漫长的一生，可能你找到一个支点，它就能拖住你，不管是多么沉重的一生，文学可能就是我人生的支点。
0: 面对鲁迅文学奖得主这个新身份，王继平反复强调，我是一名文学爱好者，一个文学爱好者也可以获奖。获奖的前一天，他仍然在送外卖，获奖之后，王继平也准备继续送下去。城市的道路依旧繁忙，一站之后还有下一站，不同的是，从这些普通人的匆忙脚步中生长出来的诗歌，如今抵达了更远的地方。对王继平而言，这或许正是低处飞行的含义。脚没有离开生活，目光却始终望向远方。

0: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
1: 这个国庆假期，让我们在墨香之中慢慢品读时光。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锦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北京时间22:00。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十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1: 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每天早上六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3: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2: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3: 邂逅不朽经典。
2: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4: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么又是一个塞上江南？
5: 塞上江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各位好，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是刘乐，
6: 我是乌丹，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2: 今天是10月6号，国庆假期的第六天，我们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每天选取一种刻在岁月里的声响。前几天我们聊了合唱广播，今天要聊的是一双手做出来的声音。
6: 手艺是有响动的，豹子推过木头发出嘶的一声，薄薄的木花卷起来，锤子落在铁上当当当，一下一下不紧不慢，拉坯的时候泥在转盘上发出细微的摩擦声，手一动那个声音就会变，织布机来回穿梭，咔哒咔哒，从早响到晚。
2: 这些声音正在变轻，手艺还在，但机器比手安静。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去听这些手上做出来的响动，落点不在惋惜，在有人还在做。
6: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从故宫的修复室听到景德镇的拉坯台，从一件青铜器听到一面莺歌的鼓。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要去认识一位90后的皮影首饰手艺人。在文艺趣之道，我们要聊聊古人做铜镜的手艺。
2: 也欢迎大家到时光漫游机在央视新闻和央视频的专区留言，说说你记忆里那些手工的声音。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7: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7: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6: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之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2: 我是刘乐。我们今天首先来说一部纪录片，三级文物修复类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这部作品于2016年推出，由叶军、萧寒执导。这部纪录片重点记录了故宫书画、青铜器、宫廷钟表、木器、陶瓷、漆器、百宝镶嵌、宫廷织绣等领域的稀世珍奇文物的修复过程和修复者的生活故事。
6: 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这部纪录片，他用年轻的视角走进古老的故宫，展现了珍贵文物的修复过程以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忆与传承人的工作和生活状态。纪录片播出之后迅速走红网络，尤其是在年轻人里受到追捧。下面我们就来听听《我在故宫修文物》中的片段。
8: 这些积满灰尘和破损痕迹的屏风已经在故宫的地库里封存将近300年了。罕见的3.5米身长、珍贵的紫檀木边框、彰显财富的螺钿镶嵌、镶铜寿字，透露出它的尊贵。
9: 对，最大的用大的，最小的用小。
8: 5个月后，他们将以全新的面目出现在故宫的另一个显赫宫殿里。现在，他们还需要静静地躺在这里。

0: 咱那超细纤维呢？
1: 这，你要顶的话，像这么薄的薄片，它就没法顶了。
2: 就都已经往下摁了，但有的是摁不下去的，因为这个卡槽变形了。
3: 他们视自己为普通的故宫工作人员，但其实他们是最顶级的文物修复专家，是给这个国家最顶级的文物治病的医生。他们的着装言谈与我们无异，同时生活在机器工业时代，但他们的手艺却有几千年的生命了。他们师傅的师傅是中国古代士农工商中的工。
4: 修复师们每天骑着自行车穿过空荡荡的工道，到了工作室坐下来拿起工具，钟表组的师傅拧动发条，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中重新走起来的时候，齿轮咬合的声音细细碎碎，像一只老钟在清嗓子，那种声音是修出来的。
5: 与这部纪录片相伴的是一首歌，由歌手陈丽演唱的《当我在这里》，这是电影版《我在故宫修文物》的主题曲，由姚谦填词，陈丽作曲并演唱。姚谦和陈丽都被纪录片里的修复师打动了，才有了这次合作。陈丽空灵的声音在钟表修复的叮叮声中溅起，唱的正是那些修复师日复一日坐在工作台前的状态。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1: 照亮生活。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0: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1: 重逢文艺，
0: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从故宫的工作台，我们来到景德镇的拉坯台。纪录片《匠心冶陶》是景德镇市委宣传部推出的作品，拍摄历时三年，系统讲解了景德镇传统手工制瓷的各项技艺。第五集《元器成型》讲的是拉坯。
3: 拉坯是将做坯用的瓷泥团置于轱辘车上，在转动的轱辘车中，用手和刮板把坯拉成所需要的圆形形状。手随泥走，泥随手变，那团泥在转盘上从歪歪扭扭变成一只碗、一个盘子，整个过程安安静静，你听到的只有转盘的嗡嗡声和手掌摩擦泥的细微声响。
4: 泥坨上了坯车，通过旋转一次性拉制成型，景德镇谓之拉坯。拉坯师傅端坐于坯车架上，将泥坨用力摔搭在车盘中心，用手拍得笃实，以绞车棍绞动车盘旋转，紧接着双手蘸水呈捧捏泥料状，运用压、捏、捧、拉等手法变化，一气呵成，熟忍地将泥坨拉成出坯，并以辅助工具坯廊校正坯体的曲线和口径大小。最后从底部掐断余泥，取下出坯，斜下放置在料板上干燥。拉坯虽为最基本的成型技艺，然其技艺之练就绝非一日之功，各种技巧全凭手感、力道。

拉坯出来的那个形状就是青花瓷的底子。说到青花瓷，周杰伦有一首歌就叫《青花瓷》，这首歌的灵感来源挺有意思。方文山当时认识了不少鉴赏古董的朋友，最初想以青铜器来命名，觉得青铜器的厚实能够象征爱情的久远，但落笔时发现青铜器太厚重阳刚，跟轻盈淡雅的曲风对不上。后来又想过用汝窑，但汝字发音不太适合，最后才定为青花瓷。

0: 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下面我们要从瓷器转到一面鼓。莺歌是潮汕地区的一种民间舞蹈，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它融舞蹈、南拳套路、戏曲演技于一体，舞者手持短木锤，击锤有声，边走边打，边走边舞。
1: 莺歌的锤声很特别，几十个人一起敲，不是整齐划一的那种齐，而是有前后有呼应，像一阵阵潮水拍过来。央视非遗里的中国节目里有一段关于莺歌的片段，我们一起来听。

0: 在2025年总台春晚上，歌手谭维维演唱了一首《潮起舞莺歌》，把莺歌的鼓点和锤声融入流行音乐里，让那些手上打出来的响动传到了更大的舞台。
1: 上半时段我们听了修复师修钟表的叮叮声，拉皮匠手里泥巴在转盘上成型的嗡嗡声，还有莺歌锤在几十个人手里打出来的节奏。这些声音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手做出来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聊手上的声音，稍事休息，咱们一会儿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2: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么又是一个塞上江南？
5: 塞上江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是乌丹。
7: 我是刘乐。上半时段我们听了修复师、拉皮匠和英歌锤的声音，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来认识一位年轻人。
6: 央视有一档微纪录片叫青春手艺人，聚焦30位年轻手艺人的故事。其中啊，有一位90后姑娘叫千墨，她来自珠海。她做的事儿很特别，皮影戏本来是演戏的，他却把它做成了可以戴在头上的首饰。
7: 千墨把《山海经》里的神兽通过传统皮影的雕刻技术重新做成了 3D 的皮影首饰，皮影的镂空、牛皮半透明的质感全都保留了下来，但佩戴的人走一步，光影就在身上动一下。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0: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2: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2: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8: 皮影戏也叫影子戏，整个的表演都是用影子的方式来呈现的。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动画片，也是最早的投影艺术。它的这个光影是通过雕刻出来的镂空以及牛皮本身的这种半透明的感觉去呈现出来的。可能以前大家就觉得皮影戏是很遥远的东西，但现在它可以由人体穿戴上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是千墨，一个90后皮影艺术首饰手艺人。这是我的工作室，然后可以喝茶和咖啡。我从小在珠海长大，是一个内心十分浪漫自由的设计师。我本科是学珠宝设计的，也是艺术首饰的设计师。艺术首饰它本身是一件艺术品，它是当代艺术的一个分支，需要打破的一个就是传统首饰的一个观念，去突破金和银以及宝石的这样一种定义，探索非贵重材料的可能性。像我自己的话，也是机缘巧合去成都皮影博物馆才看到了这么好看的一个东西。当时被这个皮影的美震撼到了，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材质、色彩和透光有很大的潜力，特别想把皮影做成艺术首饰。我的作品是传统皮影用的牛皮材质以及传统的皮影颜料上色的。皮影里面用的是生牛皮，是一种没有经过鞣制的牛皮，它就像人的皮肤一样，会有不同的纹理、肌理，甚至毛孔都会不太一样。它比较硬一些，所以才可以做成人偶去表演。一般选干净一点的牛皮会比较好，需要用不同种类的刻刀去在上面刻出不同的图案。 前其实没有接触过牛皮这种材料，所以刚刚开始的时候是以一种做实验的心情去接触的。一开始完全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后来就是咨询传统的这个皮影手工艺人，包括说在网上查一些资料，到后面就是对这种材料越来越熟练了。皮影的颜料里面会加入牛皮去熬制，这样才可以更好的附着在牛皮上。传统的皮影颜料一般只有5个纯色，所以我在颜色上面做出了更多的变化和混色。通过让几种颜色混合起来，或者是加入稀释它的成分，让它可以更柔和，这样的话牛皮也会显得更加通透。我是把它做成立体的效果，因为皮影本身是比较硬的材质，它必须借助别的材料去给它塑形。但跟皮影这种材料放在一起对比，也会有视觉的冲击力。2020年做了一整个《山海经》系列，皮影这个光怪陆离的特性和《山海经》本身也有一个连接，可以把这两个主题就合并到一起。小的时候主要是被它的插图吸引，就这些动物觉得很好玩，它有很多个头或者有很多条腿。我也是结合自己的想象，根据文字的描述去做了一些创新。鳌鱼是一只很有名的神兽，龙头鱼身的。这两只鲤鱼呢，它想变成龙，但是因为它之前偷过东海的龙珠，所以只有头变成了龙，身子还是鱼。憨憨鱼是一只会发出哈哈叫声的鱼，有6条腿和很长的鸟的尾巴。我就想突出它这个比较欢乐的气质嘛，给它做了一个红色的皮影，成了一个面具。
9: 炎帝的女儿精卫，百毒不侵的耳鼠，轻盈的水马，
8: 趁着刚好国潮以及中国风成为一股风尚，那我就继续下去做了一些皮影的日常可佩戴的首饰。介绍给别人的时候，我是很开心以及可以做到滔滔不绝的介绍。有的客户他会一口气买个4-5对，就整个系列全套买回来了。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来看展的小姐姐跟我说，她之前也在别的展会看过皮影戏嘛，当时的心情就是觉得是很好看很精妙，但是跟她的生活已经没有什么联系了。她看到我把它做成首饰以后，就觉得哎，一下跟她的现实生活有了一个链接，让很遥远的非遗文化跟我们的现实生活产生了联系。后来就是办了一场《山海经》皮影的美陈装置展，商场里面的这个美陈装置是我设计的，它有很多文字的介绍，得用讲故事的方式去吸引他们，所以大家看完以后还是能知道这个是哪只奇兽。像哈哈鱼的那个气球的模型很多人喜欢，毕竟那只鱼就特别可爱特别憨厚嘛，然后又是在自己的家乡，让这些一直都很想看的父老乡亲能看到，也传播了传统文化，同时给商业小镇增添了看点。我之前在国外生活了大概10年时间，回归到珠海感觉熟悉又陌生，发现自己对家乡的了解还是比较有限吧。我刚好做这个珠海的非遗的项目，珠海自己也有几项非遗，水上婚嫁，还有竹草编、凤鸡舞和鹤舞。鹤舞的话，因为它是人穿在一个很大的鹤的动物形状里面去跳舞，我就突出了这个 鹤的这种灵动和舞姿，给这个头饰加了很多弹簧。仅仅是漂亮的东西还不够让我有使命感去做创作，所以我也挺喜欢以传统文化元素啊，或者在地文化这样一些元素来创作的，因为还是比较想做文化传播的事情。是，就很多人会以为它是塑料或者是热缩片，其实它纹路是很不一样的。
10: 牛皮很硬的。
8: 这是我这个工作室装修好以来的一个试营业，带大鹏

0: 大朋友和小朋友相当于有这么一段时间可以安安静静的在那里画画，都很认真在做那个小书签。不同年龄层段的这些朋友对皮影都是很感兴趣的，特别是给小朋友看墙上的光影的时候，他们就眼睛一瞬间会亮起来。我认为只有创新和使用可以让传统延续下去，所以我也挺开心看到大家都会被皮影所吸引。我是阡陌，一个90后皮影艺术首饰手艺人。
1: 感谢阡陌的分享。皮影这门手艺以前啊是在幕布后用竹签操控的，现在却有人把它戴在了头上，形式变了，但那份手上的功夫没有丢。
2: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3: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2: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3: 时光漫游机，
2: 漫游经典，
3: 漫游经典，
2: 照亮生活。

0: 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时光漫游机，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文艺趣之道。
1: 今天啊，我们要聊一个跟声音有关的老手艺。古人用的镜子是铜做的，正面磨得锃亮用来照人，背面呢往往刻着花纹和文字。这些花纹和铭文是在铸造铜镜的时候就已经刻进模子里的。
0: 也就是说，一面铜镜好不好看早在浇铸之前就决定了。古人在泥饭上雕刻出想要的花纹和文字，再把铜液浇进去，等冷却之后花纹就留在了镜背上。
1: 那么古人到底是如何在镜子上刻花刻字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2: 世界上名字最长的艺术家，他的名字到底有多长？
3: 尤克里里是迷你版吉他吗？
2: 敖包相会里的敖包是蒙古包吗？为什么科举考试当中的第三名被称为看花呢？
4: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
5: 不要着急，文艺趣之道，
1: 生活其实可以很快乐。
6: 嘿，我这两天追剧有一件事儿我没弄明白。
1: 什么事儿啊？还能让你如此的挠头？说来听听。
6: 我最近不是在追那个《星汉灿烂月升沧海》吗？
1: 嗯，
6: 电视剧里边这楼奔送夫人的定情信物是一面他亲手打造的铜镜。
1: 对啊，
6: 背后他亲手刻了十几种不同的字体。哎，所以我就好奇，你说这古代送铜镜什么寓意呢？
1: 就这也至于你这么为难
6: 啊？
1: 我还以为是多有难度的问题呢。这个铜镜啊，最早在商代是用来祭祀的礼器，后来呢逐渐流入民间来正衣冠、查看仪容仪表。据说啊，古人用这个铜镜来压箱底和柜底，取压福之意，所以在古代的婚礼上，很多新人啊都会互赠铜镜当礼物。
7: 洛娘子，赶紧回去看看吧。方才洛娘子家中差人来送信，说是霍将军送了两车嫁妆到洛家，还有一面巨大铜镜，又特意嘱咐洛家长辈为洛娘子物色一个好婆家。此等大事，洛娘子怎能不在呢？
8: 铜镜，一面镜子，看来霍将军与姬通阿姊果真还是情投意合，又是送嫁妆，又是送铜镜，这城中之人还有谁敢说你们情不同意不合？
6: 哦，怪不得呢，原来还有这么个寓意啊。
1: 是啊，
6: 那他背后刻的这个字和图案有什么讲究吗？能在婚礼上作为礼品肯定意义重大吧。
1: 那是当然，因为这个铜镜啊多是圆形，所以它本身呢就寓意着圆满、团圆、吉祥，也象征着爱情婚姻的美满。所以在古代铜

0: 镜就常被用作爱情婚姻的信物或者是嫁妆其中之一。一些鸾凤、双喜、双凤等纹饰和长香、无望等铭文，以及唐人嫁时明镜老犹在，黄金缕化双凤背等诗句，都体现了铜镜作为爱情婚嫁等织物的用途。而且成语破镜重圆的故事也是很好的体现，考古中也曾见过夫妇合葬墓中各持半面铜镜的实例啊。
1: 那这个镜子只能爱人之间当礼物赠送吗？那朋友之间不可以用铜镜当礼物吗？
0: 其实啊，不光在恋人夫妻之间赠送铜镜，古代赠送铜镜是一种很流行的事儿。铜镜兼具艺术价值和使用价值，自然可以成为古人相互馈赠的礼物啦，再辅以特定的纹饰和铭文就再恰当不过了。上至君臣之间，藩邦之间，下至百姓之间，都有互相赠送铜镜的习惯。比如说唐玄宗曾经在千秋节把铜镜赏赐给群臣，在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有魏王赏赐倭国使者铜镜百枚的记载。还有就是在日本、越南、俄罗斯和阿富汗及伊朗等国都出土了不少中国的古代铜镜，这些呀，都是铜镜作为中外交流纽带的见证。
1: 哎呀，这铜镜还能当外交礼物，这个我是真没想到。那在古代铜镜还有别的好听的名字吗？
0: 有啊，在古代啊，铜镜的名称可不少呢，比如说有日月镜、十二生辰镜、上方玉镜、辟邪镜、仙人镜、神人镜、仪冠镜等等等等，不可尽数啊。
1: 得，我终于知道我媳妇儿的生日，嘿嘿，这礼物该送什么了。
2: 敲黑板时间。
0: 铜镜一般是含锡量较高的青铜铸造，最早的商代是用来作为祭祀的礼器出现，在春秋战国到秦一般都是王和贵族才能享用，到西汉末期铜镜就慢慢地走向民间，是人们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具。汉代的铜镜都有铭文，其铭文都是吉祥语句，如家世富昌、以子孙、大富贵、大吉祥等。而且镜的名称有日月镜、十二生辰镜、上方玉镜、辟邪镜、仙人镜、神人镜、仪冠镜等，不可尽数，大概都用铭文或者作者为其取的名字。只有唐代时制有透光镜，镜背的字迎着太阳或灯光时都可以明显地映射于墙壁之上。在现代，一般来讲，镜子代表着破镜重圆，只有男女之间用来道歉示爱的时候才会送。不过随着社交礼仪和工艺品做工科技的提高，镜子已经不再拘泥于单一的形态了。现在有很多的便携化妆镜都在设计和外形上独辟蹊径，从而吸引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镜子作为送给女性或伴侣和朋友的礼物。那么今天的这些关于铜镜的小知识，你学会了吗？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3: 我是乌丹。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们聊的是手上的声音。
2: 修钟表的叮叮声，拉坯的嗡嗡声，莺歌的锤声，这些声音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手做出来的。机器做出来的东西可以一模一样，但手做出来的东西每一件都有细微的差别。
3: 这些声音有的还在响，有的已经越来越轻了，但只要还有人在做，那个声音就没有断。
2: 如果你家里有一件手工做的东西，不管是陶碗也好，木器也罢，不妨拿出来看看，看看上面有没有手的痕迹。
3: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2: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2026年12月31日前，建恒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恒95533。
5: 北京时间23点整。
9: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9: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8: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饭好啦。
1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0: 天天听书，
2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0: 就交给耳朵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八十七集，
4: 戚艳荣在医院醒过来，只看到坐在轮椅上的张雪云。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好虚弱，浑身一丝力气都没有。张雪云的眼睛里是深深的关切。
5: 老师，您醒啦。
4: 戚艳荣努力地回忆昏倒前的情景，他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5: 雪云，你有伤，我没照顾好你，对不起。啊，老师，我没事的，过几天就能拄拐了。那个人，也就是蒋先生，他发火了。
3: 根据张雪云的讲述，蒋一方一进门见到戚艳荣晕倒，当场发飙，连中国的国骂都用上了。当时张雪云在公司前台旁边的休息室里，听到这边不对劲儿，赶紧推了轮椅过来。叶风琴上前掐戚艳荣的人中，不见醒就赶紧打了120，谢文等人赶紧上来搀扶，会议只能中断了。
5: 那他们人呢？啊，他们等了3个小时，您都还没醒，他们就走了。蒋先生好像还有急事儿，叶总呢也要回公司处理事情。
4: 戚艳荣看了看手表，凌晨1:30。
5: 雪云，本来带你到北京是要请你在公司工作的，但是现在看来不可能了。涂老师和我都中了别人的圈套，公司现在已经没法待了，你有什么考虑呢？
4: 老师，您现在呀先别考虑这些事儿啊，我没事的，我卡里还有些钱，生活是没问题的，等伤好了以后再说吧。
5: 雪云，涂老师的电话还是关机？
4: 啊，是。
5: 唉，是我害了涂老师啊。
4: 戚艳荣长长的一声叹息，把一年多前请涂百耀出山以及如何创办中途岛的经过讲给了张雪云听。
3: 涂百耀被宋时余扶到书房的小床上躺下，这个时候艾佳进来了。
4: 涂大哥，你也该休息了，这次啊您不用多想，我们家老宋随时供您调遣。
3: 我知道，谢谢啊。哎，艾佳，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如果这会儿你是我，你怎么办？
4: 如果是以前，我一定会去找那姓蒋的，但是现在呢，我会静观其变，没有把握我绝对不出手。大哥，你现在的任务呢，就是像小宝宝一样的乖乖睡觉。
3: 涂百耀躺在黑暗里毫无睡意，现在对方的阵营和自己这边人数之比是13-3，实力太悬殊了。杨柳是怎么成为蒋一方的合伙人的呢？这一点涂百耀百思不得其解。涂百耀知道杨柳恨自己，一开始可能并不知道蒋一方是干什么的，但是现在一切都趋向了明朗。杨柳在深圳的时候明知自己受伤也不来看看，那就是铁了心要报复自己啊。所以自己的过去 和他了解的一切必然成为蒋一方了解自己的主要渠道。看来这次股东大会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局啊，目的就是让自己出局，而戚艳荣却因为与中部卫视的协议动弹不得，只能任由他们摆布啊。
4: 涂百耀的心中涌起了无限的悲凉，比起上一次的失败，这次失败更加的彻底，因为他看错了人，而且他不是看错了一个人，是看错了除戚艳荣之外的几乎所有人。只是这一次涂百耀没有不甘心，他也不恨这些人，他更不恨自己。扪心自问，自己没有对不起谁，也没有什么私心，只是用力过猛，急于求成。可是现在该怎么办呢？自己腿脚不方便，对方又痛下杀手，戚艳荣是断难抵挡的。
3: 他忽然感觉自己小腿的骨头有点痒，这是好现象，看来恢复得很快。不过就算现在他体健如牛，又能怎么样呢？门被轻轻地推开，又被关上，宋时余轻手轻脚地走进了。他摸黑坐在床边，老哥，我知道你没睡，我突然想了个办法，赶紧跟你商量商量。什么办法？你说。很明显啊，蒋一方是通过做通两个人的工作来影响整个股东群体的，一个是谢文，一个是荣坤。那咱们也可以通过私人做工作呀，让他们再导向我们。对，那从谁开始啊？我想了想啊，从刘刚开始。刘刚不是两头吃吗？哪里呀、啊、这个刘刚已经看透了荣坤了。荣坤曾经答应借款给他买房，结果呢，荣坤先给小叶买了房，对刘刚一直拖着。我发现了之后，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同时答应借钱给他做首付款，他才把他知道的一切告诉我，并且现在他是我的卧底。哎，兄弟啊，惭愧，我不如你，我只知道面上的事要做好，可是人最在乎的还是最直接的利益啊。我考虑一下，明天咱们兄弟就行动。
4: 宋时余回屋之后，涂百耀思路大开，他的手头其实并不是没有资源的，远在美国的叶天才可以在美国调查蒋一方的背景，邱大成已经离职可以配合自己，白静虽然去了寺庙，但是他非常的讲义气，而且还没有和牛星离婚，是可以影响到牛星的。对谢文，最能够影响到他的人就是孙小安，虽然孙小安暂时隐退了，但是对于班导金海潮这样的机构，恐怕得他出手才行。
3: 想到这些，涂百耀的心头又有了底气，他想立刻叫醒宋时雨，但又怕惊醒了孩子，他就把上半身吊出床外，双手撑地，慢慢地爬向了门边，轻轻地敲门。宋时雨也没有睡着，他连忙出来把涂百耀扶回了书房。老哥呀，你这个急性子呀，除了我没有谁能受得了你。兄弟，我确实就是这个性子，现在请你帮我办一件事，你开车去把戚博士接来，还有一个叫张雪云的小姑娘。
4: 宋时余连夜驱车赶往医院，进入病房，戚艳荣已经不在那儿了。他找到值班医生，值班医生说病人的家属要求转院，已经离开了。宋时余马上给家里打电话，艾佳接了，把电话给了涂百耀。涂百耀一听就明白了。
3: 那个在房间里的张雪云呢？
4: 宋时余说没有看到，涂百耀马上让他打张雪云的手机。张雪云接了，宋时余说是涂百耀让他来接人的，张雪云说他就在医院的停车场。 宋时雨跑向停车场，只见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孤零零地坐在轮椅上。
3: 灯光亮起，蒋一方按了一下开关，厚重的檀木门严丝合缝地关上了。戚艳荣就坐在真皮沙发上，表情很平静。他看着这套装饰考究的别墅，丝毫没有觉得惊诧。现在他就位于这栋别墅二楼的起居室。蒋一方温柔的声音传了过来，像是久别重逢的恋人。伊丽莎白，我们回家了。
4: 半面墙那么大的液晶屏幕打开了，画面中是事先编辑好的视频。一开始出现的是美国纽约市区和郊区的两处房子和几辆跑车，接着是在中国的几处房产。蒋一方说，
3: 伊丽莎白，这些房子都是我给你买的，都是为了守护你需要的安全感，而且我还全都安上了监控和防盗装置，连一只蚊子都飞不进来。
4: 戚艳荣坐在那儿，木然地看着，一句话都不说。蒋一方接着放视频，是有关金海潮公司的介绍。这家公司现在的规模已经超过了300亿，除了理财培训和相关业务，还实际投资房产、商业、互联网、教育、医疗等项目。
3: 伊丽莎白，你离开我了之后，我只用了3年的时间，就为我们创建了一个具有优良资产的商业王国。金融业对于我来说从没有这么好玩。
4: 戚艳荣默默地看着，最后说，我们已经离婚了。
3: 我用我全部的生命和智慧拼命做事情，就是求你原谅。蒋一方一下子跪倒在地毯上，仰着脸看着前妻，我可以发誓，这几年我没有女门，也没有女朋友，也不想找，我忘不了你，我离不开你，你原谅我 OK。
4: 戚艳荣的身体微微的发抖，但是他稳住了心神，他就是拼了老命也必须爬过蒋一方这道坎儿。
0: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6: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0: 演播小曾、王明君。
3: 孔爱家听完了张雪云的故事很是感动。宋时雨把张雪云接到家已经是凌晨4点了，一见面爱家就惊住了，她从小到大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女子啊。
4: 这姑娘也太漂亮了，跟天仙似的。哎呀，哎，先请进请进。爱家上去推张雪云的轮椅放在了饭桌前，再到厨房去准备夜宵。张雪云看上去丝毫没有倦意，她好像捡了金元宝似的说，涂老师，宋先生在车上给我看了相，说我多子多福。
3: 哎，他那一套迷信，不过他看我要倒霉，所以当初把股份撤了不跟我合伙，这一点他倒是挺准的啊。宋时雨坐在桌前也笑了，什么叫迷信啊，这个也不是特别准，也不是我生猜出来的，这在西方叫做大数据心理学，中国叫风水命理。你们涂老师啊还是当年我的启蒙恩师呢，只是后来他放弃了，我没有丢掉而已。就说小张吧，凭借刚才爱家的表现，地球人都会惊诧于他的美丽。然而这个外表的美丽呢只是表象，实质是他的眼神里隐藏了大多数人已经丧失的灵性和纯洁，就像在阴雨天啊却生长旺盛的树木，一旦云开日出就会努力承接阳光，所以啊他不仅能够孕育新的生命，还会实现自己的抱负啊。
4: 涂百药心念一动，他看着张雪云的眼睛， 顺着宋时余的讲述仔细地查看，越看越觉得张雪云的眼神确实纯洁而有力量。宋时余这些年的道行果然比自己深呢，更加的务实和客观。涂百耀问张雪云：
3: 雪云啊，你把戚博士与你分别的情况说说。
4: 张雪云的思绪回到了昨天晚上，那会儿他正在病房里和戚艳荣聊天呢，叶风琴进来了。戚艳荣看着他，叶风琴却低着头说他是来接姐姐出院的。戚艳荣只是突然昏厥，检查显示身体状况良好，他写了张纸条给张雪云，让他交给涂百药。就在这时，蒋一方来了，说已经给戚艳荣办好了出院手续。张雪云在医院里见过蒋一方，也大概知道他和戚艳荣之间的事儿，他担心戚艳荣再度情绪失控。然而出奇的是，戚艳荣不仅感谢他和叶风琴送自己到医院，还同意跟他出院。张雪云跟着到了医院楼下，蒋一方把戚艳荣扶上了一辆黑色奔驰，回头让叶风琴照顾好张雪云。张雪云说自己不用照顾，既然你们都忙，那我就自己去找朋友吧。叶风琴邀请他去公司休息，张雪云拒绝了。其实张雪云在北京没有朋友，他只是想等这些人走了之后，好尽快地与涂百药取得联系。等他们三人走之后，张雪云拿出手机给涂百药打电话，电话仍然不通。他正在想该怎么办的时候，宋时余就找来了。
3: 涂百药接过纸条，上面写的是叶天才的微信号，他明白这是戚艳荣让他找叶天才，不由得精神一振。蒋一方把戚博士接走了，而且是单独接走的，你们怎么看？宋时余摸着下巴，我看这个蒋一方啊，是要逼迫戚艳荣把中途岛交出来。
4: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这位蒋先生呢，他是想继续折腾戚博士。
3: 听艾佳这么说，涂百药又扭头看了看张雪云。雪云，你怎么想？
4: 我当时是亲眼所见，所以我肯定老师他没有遭到胁迫，他真的是自愿去的。
3: 问题就在这儿，戚博士以前对这个蒋一方是畏如蛇蝎呀，避之不及呀。但是我听雪云讲，他当时很平静，好像非常清楚蒋一方要干什么。我跟戚博士相处的时间也不短了，我比较了解他的性格，他平常是不轻易做出决定的，但是一旦做了决定就绝不回头啊。
4: 绝不回头这四个字让在场的人心头一沉。蒋一方绝非善类，这次他到底要干什么，这只有天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定不可能是好事。可是从他公开来接戚艳荣，也并没有为难戚艳荣新收的徒弟来看，他不可能犯罪。通常罪犯在作案之前都会尽可能的消灭证据的。
3: 涂百药忽然说了一句话，我认为这是戚博士在治疗自己。这句话让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涂百药继续说，戚博士的心结就在于蒋一方。当然了，我们不知道他跟蒋一方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戚博士这么优秀的心理治疗医生都无法自我救治，想必程度很深呐。从见到蒋一方就晕倒，到平静地跟着蒋一方离开医院，戚博士已经从心理上认识到了逃避只会加剧病情，所以他采取了坦然面对的方式。我猜啊，他将跟这个蒋先生做一次心理的清算。
4: 可是涂老师，我还是挺担心的，我总感觉 戚博士在气势上输给了蒋先生。
3: 宋时余和孔爱家没见过蒋一方，他们无法感知张雪云所说的气势，但是涂百药是见过的。对，你说的对啊，如果论气势和手段，我和时余都远不及蒋先生，甚至我们见过的所有人都不如他。齐博士早跟我说过，说这个蒋一方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啊，如果齐博士能够斗败他，何以会在离开他之后仍然活在他的阴影之下，并且这么多年呢？
4: 那涂老师，这次老师再次落入蒋先生之手，咱们能不能提供一点帮助啊？
3: 帮不了，这次只能靠他自己了。就算他完全没有招架之力，再次陷入精神崩溃，或者出现别的不测，也都只能靠他自己了。
4: 孔爱家忧心地问，那咱们是不是应该报警呢？
3: 报警得有理由啊，我们说什么呀？就说戚博士的前夫开车把他接走了，警察怎么帮我们呢？
4: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咱们总不能跟这儿干等着吧？
3: 我是担心雪云呐，他人生地不熟的。哀家呀，
4: 啊，
3: 拜托你照顾一下雪云，我和诗雨要出去行动了。
4: 涂百药遭逢这么大的变故，自身都难保，却还挂念一个只是在医院认识的病友，这怎能让张雪云不感动呢？张雪云再坚强也忍不住掉了眼泪。涂百药和宋时雨走了之后，张雪云问爱家，
5: 孔姐姐，涂老师那么好的人，为什么他帮过的人反而会算计他呢？
4: 雪云，这么看问题是很狭隘的，这世间所有的恩怨情仇都要在死之前才能够真正的看得清，最好的朋友也许会成为最坏的敌人，而最坏的敌人也有可能成为最好的朋友。张雪云若有所悟，她想起了不久之前还信誓旦旦地要和她结婚的王真，转眼之间他们就形同路人了。王真现在在哪儿呢？他这会儿在做什么呢？自己真的完全忘记他了吗？张雪云拿出手机给王真发了一个微信，很快他就收到了王真的回复。王真问他怎么样，张雪云回复道，现在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情，你能答应吗？王真回，必须答应。张雪云回，那好，我把涂老师的微信给你，你加他，他现在有非常重要的事儿，请你帮忙。
7: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八十八集，涂百耀坐在宋时余的大切诺基里，与叶天才聊着微信。当叶天才得知戚医生被蒋一方控制的时候，不停地责怪自己，说不该为蒋一方牵线搭桥。在得知金海潮公司涉嫌金融诈骗之后，叶天才发来一个大汗的表情，然后说，涂叔叔，您不要着急，我这就与金海潮合作的那家纽约的金融公司联系，尽快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6: 涂百耀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宋时余，宋时余说，世间一切都是有因果的，戚博士当年救了叶天才，这是福报啊。而涂百耀并不相信这些，但是认为既然叶天才曾经牵线金海潮，要查他的老底儿，

0: 是有线索的。宋时瑜听完涂百耀的分析之后认为，美国方面有叶天才当然能从根儿上了解，但是国内的情况就是知道也无法拿到蒋一方诈骗的确凿证据啊。
1: 忽然微信响了，是一条好友添加申请，对方叫野狼十二号，住的名字叫王真，涂百耀这才通过。王真发来了语音：
2: 涂老师，雪云说您有可能要找我帮忙，您是我的恩人，您吩咐吧。
1: 涂百耀一时想不起有什么事情能找这位羞涩的小伙子帮忙，他问宋时雨：这个人是小张的前男友，他说他可以帮忙，咱们现在缺人手吗？宋时雨笑了一下：哎呀，那要看他是干什么的了，少林寺出来的可以，他是学计算机的，据说挺厉害，是个高手，他在追雪云的时候啊，把雪云电脑里的资料看了个遍。哦，那赶紧跟他联系，我们现在最缺这样的高手，有了他我们就增加了胜利的希望。
0: 戚艳荣本来以为蒋一方会和他纠缠，蒋一方的手机骤然响起，他拿起来一看，黑了脸问戚艳荣：
1: 伊丽莎白，你想害死我？
0: 戚艳荣没有回应他，蒋一方粗暴地把戚艳荣的包给抢过来，把他的手机夺走了。蒋一方要干什么？
1: 把手机打开。蒋一方目露凶光。戚艳荣打开了，蒋一方翻了他的微信、QQ 和邮件，只是一些业务上的事情，并且很少。他狐疑地看着戚艳荣：最近你没有跟叶天才联系？
0: 没有，天才曾经问过我是否要跟你合作，我的回复你可以翻微信聊天记录啊。
1: 蒋一方找到了戚艳荣与叶天才的聊天记录，果然历史留言还在。看完之后他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啊，伊丽莎白，你知道我为什么忘不了你吗？因为你不会害人，也不会撒谎。亲爱的，我出去一下，请等我回来。
0: 说完他满意地收走了戚艳荣的手机，拿起包出去了。戚艳荣坐在沙发上，涂百耀已经联系上了叶天才，蒋一方刚才的举动说明他在美国方面的同伙已经察觉叶天才开始调查他了。这时天已大亮，窗外是爬满了藤蔓的围墙。戚艳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以前他害怕蒋一方，现在就算蒋一方进来杀了他，他也不再恐惧，因为他的心已经凉透了。所有的股东，所有的同事，到头来居然都……这幕后的操纵人就是蒋一方，无论他戚艳荣在哪儿，也无论他在做什么，蒋一方就如同隐形人一样在头顶看着。那么自己躲避他还有什么意义呢？
1: 戚艳荣现在下定决心，他必须要做一个了结，做一个一次性的清算。宋时瑜按照涂百耀的指点来到了郊区李小荣的住所，平房还在那里，只是门上上了锁，门口积了一些灰尘，显然好长时间没人住了。涂百耀又让宋时瑜把车开到了孙小安的别墅前，这个地方涂百耀曾经潜入过，现在他腿不能动，又是白天，只好打电话给孙小安，却被提示对方不在服务区。
0: 宋时雨把车停在了院外，拿出微型望远镜递给了涂百耀。涂百耀调好焦距，透过车窗向孙小安的家望去。面朝马路的一边，只有一扇窗户的窗帘有一道缝。涂百耀再调，隐约可以看到里头桌子的一角，椅背紧贴着桌面。
1: 时雨，陪我去一趟孙小安的老家。在路上他收到了叶天才的微信：涂先生，刚才戚医生发了个微信给我， 然后把截图传过来您看一下。涂百耀一看，戚艳荣发的内容是：天才，你以前说的与蒋先生合作的事情成了吗？蒋先生现在要收购我的公司，你知道吗？涂百耀心里一咯噔啊，蒋一方已经控制了戚艳荣的手机了。他正要回复叶天才该怎么说，又收到了一张截图，是叶天才回复给戚艳荣的：戚医生，我在巴黎开会，我不知道收购的事，但只要价格合适就可以考虑。涂百耀发过去一个大拇指啊，他在心里由衷地感叹，叶天才真是一个机灵的孩子呀。
0: 戚艳荣正想起来活动一下身体，蒋一方回来了。他进门的时候脸色还有些沉重，但是在看见戚艳荣的瞬间立刻就变成了笑脸。
1: 对不起，我去给你做早餐吧。
0: 说完就去厨房了。戚艳荣说了一声谢谢，坐着没动。蒋一方做饭很快，不一会儿就做好了。他摘掉围裙请戚艳荣就餐，还很绅士地给他拉开高背椅子，戚艳荣也很配合。谢谢杰克逊，你做饭的水平真的是越来越高了。
1: 蒋一方坐在他的对面，微笑地指着胡萝卜苹果汁，这还是从你们中途岛学来的。
0: 现在好像不是你们中途岛，是杰克逊的中途岛吧。
1: 伊丽莎白，你真的以为我是在乎中途岛吗？中途岛真的值1.6亿吗？你要我剖开我的心你才相信吗？我根本不在乎什么公司事业，我在乎的是你。
0: 我们已经离婚了。
1: OK， 离婚是我错，我道歉，并且我可以一直向你道歉。离婚是可以复婚的，当年是我错了，请你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不好吗？
0: 杰克逊，你成功了，巨大的成功，我很敬佩你，但是我不再爱你了，你在我心中已经死了，你明白吗？
1: OK， 那个断腿的涂白药有什么好？他哪里比得上我？长相吗？才能吗？还是资产？ It's nothing。 他只是一个会耍嘴皮子的骗子，你相不相信我可以像捏死一只臭虫那样的捏死他？
0: 那你就捏死他呀。戚艳荣没有回避蒋一方的眼神。
1: OK， 伊丽莎白，你还是那个脾气。 OK，我现在是要好好跟你商量。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在乎你，别人都是假的，是利用你的专业。你当年说要自己创业，我不同意。我不是不让你工作，你可以工作，但是你不具备做企业领导的能量。你的心太软，不够狠。不过你的专业很强，你可以做事情，我把中途岛收购过来就是给你做，你仍然可以做董事长，仍然可以继续去讲课。可是涂先生必须退出去，我讨厌他。
0: 所以你就给涂先生挖了陷阱？
1: 那是他没有本事，陷阱哪里都有，只有笨蛋自己掉下去。
0: 好吧好吧，你既然支持我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你为什么要把深圳医院讲座的视频胡剪一通放在网上呢？你为什么要把我讲王思甜的案例剪辑之后发给他让他恨我呢？你究竟想做什么？
1: 没什么，我只是想警告你，做任何事情都有风险，你的一言一行都可以造成负面的影响。你作为公司的形象和核心人物，绝不能在公司不研究不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发表言论，否则你的粉丝受众和治疗对象将会抛弃你。而涂先生作为公司的总经理，

0: 如果那个王思甜到现场听了你讲的内容，他可能不会生气，但是经过我们剪辑的全是让他听了就会暴怒的内容，他有可能会做出疯狂的举动，甚至造成人身伤害。所以网络平台的影响大不了是声誉的影响，而个别患者的影响有可能是生死的影响。
1: 我受够了你的逻辑，杰克逊，辩论从来都是你赢，你从来都没有错，但是你的暴行只有你我知道。你既然承认我的专业，那么我告诉你，你患有多么重的心理疾病，人格分裂综合症、妄想症、性暴力受虐狂，你难道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超级变态吗？你
0: 伊丽莎白老师，你真逗。我是超级变态？一个超级变态能迅速缔造一家伟大的企业？哼！你去网上搜一下金海潮，看看中国人是多么的欢迎我。我能让他们赚到钱，获得财务的自由。你呢？你和涂先生还真把自己当成了上帝，救苦救难，多么伟大！哼！看看你，穿得像一个村姑，吃的简直是垃圾，住的像一个鸽子的笼子。我不知道你这样的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意义呢？
1: 你的伟大功绩你刚才放给我看了，我也不想知道你究竟有多伟大，但是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一个人不靠勤奋努力，只靠投机，就能够做成真正的事业。
0: 你真的要好好接受我的培训了，你的思维还处于中国古老的农耕时代，这在新时代是绝对不行的。话还没说完，蒋一方的手机响了，他拿起来用英语说了几句，脸色微微一变。我们回来再讨论好吗？当然，如果你要走，我不会拦你的。
1: 你忙你的去吧，我会在这儿等你的。好像我也只能在这儿等你，对吧？
0: 你真是越来越聪明了。哼。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戚艳荣慢慢吃完早餐，然后收拾完，他参观了一下这座小别墅。一楼是会客厅，开放式厨房、洗手间、健身房、储物室；二楼是起居室、小餐厅、洗手间、工作间。三层的楼梯尽头是一道厚重的上漆铁门，已经锁死了。整栋别墅门窗紧闭，装了新风系统，感觉不到空气的污浊，就连那琉璃都是特殊的材质，恐怕连大锤都无法砸坏。这其实就是一座精心设计的全密封的监狱，到处都是隐藏的摄像头，甚至无法和外界取得联系。戚艳荣上完洗手间，脱了鞋，往沙发上一躺，闭目养神。
0: 涂百耀和宋时雨终于赶到了孙小安的老家，原先烧毁的房屋已经焕然一新，里面俨然一幅祥和的家庭生活画卷。王丽在院子里喂一群刚刚孵出来的小鸡，孙刚则坐在另一头打磨一把小椅子。堂屋的门开着，孙小平与李小荣陪着一个两三岁的男孩子在地上捡黑豆。涂百耀在宋时雨的搀扶下下了车，李小荣跑了出来，略带惊喜地说：涂大哥，你咋来了？
1: 说着便不容分说，硬是把打着石膏的涂百耀背进了屋子里。
0: 其余的人也跟上前打招呼。王丽说：
1: 哎呦，涂老师啊，

0: 你这怎么把腿给摔了？
1: 啊，没事儿，这是我的司机小宋。宋时雨听兔百妖这么说，也只好跟着点了点头。孙刚的病似乎完全好了，兔老师越干越大啊，都配司机了。孙老伯，祝贺你啊，又重新捡起你的家伙事了。看着这一家子终于又和睦了，兔百妖是打心眼里高兴。孙刚咳嗽了几声，兔老师，要不是你和七博士的恩德呀，我们这个家就散了。小荣，今天恩人来了，你代表咱们全家给兔老师磕个头。
0: 考虑到兔百妖腿上打着石膏呢，宋时雨一个箭步扶住了李小荣。
1: 哎呀，你这是要折我的寿啊，多亏了是你们自己，这个家才恢复了和气。哎呀，真心的祝福你们啊。
0: 兔老师，哎呀，上次你们走了之后啊，我和老头啊叨叨了好几回，哎呀，觉得这错呀是在我们。小荣是个好孩子，以前呐，我这个人说话也不讲究，您别跟我计较啊。
1: 这个认识在这把年纪的老人中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涂百药猜想肯定有孙小安的努力，只是今天他是来找孙小安的，还不宜点破。涂百药笑了笑，嗨，你看啊，这牙齿跟舌头还有碰着的时候，对不对？何况一大家子呢，二老如此明理，让小兔很感动啊。
0: 孙小平抱着孩子问，涂老师，那个七博士呢？
1: 哎呀，七博士遇到点难事儿。李小荣在旁边说，涂大哥，啥难事儿？俺能帮上什么吗？涂百药摇了摇头，博士的事儿吧，只有你们家大闺女能帮上忙，但是我联系不上他。
0: 此言一出，孙家人都哑巴了。涂百药问孙刚，
1: 老伯，您知道大闺女在哪儿吗？孙刚摸出一个纸烟点了一根，不知道。哎呀，现在这大闺女不是孙总了，听说退了，哎呀也不回来，我们也在找她。涂老师啊，您要是能联系到她，你让她回来看看啊。
0: 涂百药知道再问下去也是无济于事，于是起身告辞。孙刚见留不住对方吃午饭，坚持让女婿把涂百药背上了车。一家人送到车前，李小荣在抱涂百药进后座的时候，半截身子探进去，在他的耳边轻声说，
1: 盘山脚下碧水庄园。
0: 一路上叶天才不时地传来信息，与蒋一方合作的纽约新风向金融公司已经派出专员前往深圳，并冻结了准备追投的款项。原来精通美中投资心理和运营规则的蒋一方煞费苦心地编制了一套无懈可击的投资报告，投资标的是50亿美元。这份英文报告有821页，材料详实，制作精良，图文并茂，连七博士讲座的图文节目收视率和点击率以及拥有的粉丝群都有截图和数据。其中金海滩和中途岛、荣盛等等已签订合作意向书，并且盖了公章。
1: 涂百药非常的震动，这位蒋先生当真是商业奇才啊。他回想起了叶风琴曾经向他提出的发展计划，看来小叶也是在蒋先生的授意下完成的。蒋一方在下一盘大棋，而中途岛不过是一枚小棋子。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厅本案投
9: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2: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说王昭君啊，你给我出来，出来，出来，滚出来！大奖又是你，这太邪性了，这。
1: 你什么人我不知道，你底儿有多长我不知道，你都王昭君了你。
2: 这缺德事儿，我自己干就行了，您甭管。
1: 甭，俩人认识的人，总比一个人认识的多。咱俩一块儿找，就不信找不着个冤的头。
3: 生活其实谁都不会，但都得硬着头皮假装会。生活其实很平常，偶有波澜，旋即平静。
4: 听说你叫王昭君
2: 啊？我叫王昭。
3: 赵赵作品《王昭君》，演播笑兰、任杰。
4: 第十集。
5: 杜威果然有两把刷子，王昭家餐桌上好久没那么鲜亮了。老爷讲味儿不讲色，号称不爱整的虚的，菜品和家里很和谐。杜威让两位评判一下手艺是否有所生疏，收获了老爷不迭声的叫好，倒越发坐立不安了。王昭还在琢磨刚才杜威的两句话，索性把嘴塞满，只发出呜呜的声音，已是吃得太欢，腾不出嘴来赞扬了。杜威年轻的老花眼蒙上一层微微的醉意，话多了起来，突然批评起老爷，说他今儿见着老爷给王昭找的人了，太不靠谱了，以后不如让他来介绍。
1: 哎，我有几个哥们儿也单着呢，哪天帮你组个局啊。
5: 说完飞快地瞥了王昭一眼，王昭顺话茬应了，也跟着指责了老爷一会儿，让杜威劝劝老爷别再去公园了，好好在家养病。杜威一瞪眼说，没错，大昭子说的是在节骨眼上，老爷在家里安安稳稳待着吧，儿孙自有儿孙福。老爷忍了半天，到这儿可不答应了，嚷嚷起来，说在家里闷得慌，必须得出去呼吸新鲜空气。王昭一边收拾桌上的碗筷，一边大声说，
0: 老爷，您再给我找这种没溜的，一次罚20块钱啊。
1: 老爷对这个建议有点反应不过来，看杜威，杜威严肃地说，我觉得可以，反正肥水也没流了万人田，谁不得为业余爱好付出点什么呢，是吧？
4: 杜威一走，屋里像被气的空城，巨安静。王昭和老爷俩人都空落落的。老爷突然没头没脑地说，
1: 你以为我心里都好受啊？
4: 王昭并没有觉得这话里有让人臊得慌的成分，但老爷怕话说重了，重申道，
1: 再看一两个吧，你现在这个情况反正你得抓紧。
0: 你要赔我钱我就接着去。
4: 老爷听清楚了，喝道，
1: 可甭再挑了，骗人呢还挑。
5: 王昭不管干什么事儿，想的都是杜威，想那天在肯德基见的第一面，想他拉着刘先生冲他挤眼，想他在厨房里满头大汗，越想越不对了，是自己不对，往歪处想了，喜欢人家了，微贱了，人两句有意无意的话自己上心了，人家是好人，不一定是聊自己，看着不好相处，心里挺软。在肯德基那回剪指甲吐痰，八成是为了故意讨厌。王昭打小在筒子楼长大，很见过这类人，也知道对付这类人的办法，就是任他们揉搓。不过话说回来，这也是他对付所有人的办法了。最近公司裁员，经济危机首先祸害的就是外企，大家齐齐羡慕国企了，真养人呢。王昭看见 Mavis 都跑去请 HR 的人吃饭，也动了心思，可他张不开这嘴，还真没学过，这怎么好意思呢？
0: 平白无故地说、啊、我请你们吃饭，有这交情吗？前一阵往医院跑，腾不出时间，况且怎么想怎么觉得不至于轮到他脑袋上。第一，活儿都是他干的，这帮人都懒得出圈了，要是把他给开了，谁干活啊？这一点 HR 也是知道的，天天忙前忙后就看他了。这第二嘛，把他开了，车呢？车怎么办呢？一年的使用权呢？这刚哪儿到哪儿啊？这么想着，王昭就觉得安稳了。
1: 鉴于老爷的压力，王昭继续相亲，这回是位很有板有眼的张先生。你好，我是张一。
0: 你好，我是王昭。
1: 你是做什么职业的？
0: 哦，我在一家公关公司。
1: 公关小姐吗？哈，够高级的。
0: 我们一般不这么叫啊。
1: 张先生全程抖腿，左边抖完右边抖。我希望你能具体介绍一下你的工作性质和工作内容。你对你之前的工作怎么看？你为什么没有专升本啊？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你对工作中年轻员工的看法？
0: 老爷问这个怎么样，王昭直接伸出手。老爷摸半天，一堆零钱凑了整20，继续闷头吃花生米。王昭拿了钱去厨房，听见老爷在客厅里猛一声喊：
6: 哎，你可不是一个人呐，
0: 肩上的担子千斤重啊。

0: HR 这几天频频找人谈话，谈完的人反应不一，虽然结果都是被开，但赔偿还是不错的。大家又觉得外企总归也是好的，特别高效科学。楼上找人谈着，楼下已经找了猎头公司给咨询，还能怎么着啊，仁至义尽了。然后这天 HR 叫王昭了。王昭真是一万个没想到啊，特别着急，特别糟心，问了一句， 那以后谁干活啊？这话把 HR 活活问住了，头回有人被劝退的时候是这种反应啊， HR 的良心都被撼动了。这样的员工真应该留下呀，尤其他是发自真心的，绝对不是装的。哎，但事已至此，HR 不能拆自己的台呀，很遗憾，只能把王昭当做一个经验吸取了。车是这么处理的，不愿意提前还，可以跟公司签个协议，愿意现在还，公司可以补偿费用。王昭选择了后者。
1: 王昭跟老爷说的是把工作辞了，要把孩子踏踏实实生下来，这对老爷来说不是又一个晴天霹雳，越来越不着调了，没有钱怎么生活下去啊？怎么养孩子？老爷坚决要求王昭去向公司道歉，找回这个工作。王昭笑他老黄历不懂现在的事儿，哪有说辞了还回去的。随后就坚定地开始大扫除，深度的做出一副迎接新生活的样子。老爷绝望了，他知道自己也没法打听王昭公司在哪儿，领导又住哪儿，越发觉得活得没意思，自己就是个累赘而已。杜威来家里见老爷竟然喝小酒，劈手就给夺了去，满屋嚷嚷着找大昭子，却站在他门口不敢进去，太不会照顾老人了啊，这脚还没好呢，哪能就喝上酒了这。
0: 老爷在一旁说，
2: 甭嚷了，大昭子不在，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0: 杜威从斜挎的包里掏出一小袋绿茶。
2: 咦，这茶喝香了去了，咱老哥俩边喝边聊啊。
0: 然后看见老爷都懒得跟他斗，知道事情严重，坐下了。
2: 怎么了，老爷子？跟我说说吧，哎，我不给你传出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王昭君》，演播笑兰、任杰，编辑制作于丹。
1: 老爷就把王昭辞职的事儿说了，表示了极大的愤怒与不解。杜威到底是年轻人，马上就听出这可不一定是谁辞谁呢，就说了一堆人挪活树挪死之类的屁话。老爷听不进去不言声，杜威慢慢的也就不说了。他来当然是看老爷，老爷是他送的医院，他就觉得这事儿和他有关系，帮人帮到底，善始要善终，直到老爷在他眼皮子底下痊愈那才行呢。另一半心思，他以为外人看着明显，所以必须大喊大叫才能掩饰。上次和王昭在厨房，他没说笑，真是有那意思。王昭这姑娘长相虽然一般，但还是金琢磨，尤其了解了性格好，越琢磨越好，处起来挺舒服。头回见的时候自己那么散德行，人王昭也没反感，底线低容人。那时候要不是因为王昭工作忒高级，肯定会试一试。今儿一听王昭没了工作，杜威简直心花怒放了。他有钱，每天在股市上班，并不指着开黑车，那就是一乐，是人家视察社会的一种方式。来王家之前没想到这么破，现在又雪上加霜，太好了，平等了，可以来往了。杜威愿意和人识于危难，觉得这才算是爷们儿。要是女的顺境时来往，跟占人便宜似的，那不符合他的价值观。王昭进屋就呛得直咳嗽，满是阴晕，老爷和杜威一人叼根烟，都等着他生气呢，发点脾气显得关系多近呢。他偏不，咳嗽着问吃什么呀顺手把窗户推开，坐俩人对面等着。杜威说，
2: 怎么着，辞职了，钱挣够了，哈，祝贺啊。
1: 王昭笑得见牙不见眼，嗨，讽刺我呢吧。
2: 老爷无言地扭过身去。杜威接着问，怎么着，车也还了？
1: 嗯，不在那儿，还开着那车不好。
2: 杜威偏要让老爷参与进来，对老爷竖大拇哥，
3: 哎，老爷子，您看看您家大招子真有气节，不占人便宜，肯定是您教的吧，随您。
1: 老爷听得一知半解大概齐，只得点点头。杜威起来告辞，
3: 得了，你们聊着，我家去了。
1: 爷孙俩均强烈挽留，杜威做了个为难的姿势，满意的钻进了厨房。杜威做饭不许别人插手，特别不见外的把门从里面给插上了。王昭只得回屋打开电脑，一点开传奇就懵了，他的名分又恢复了，伊如雪的妻子。这画面配合着厨房里的炝锅声炒勺声令他晕眩，这算是一种表白吗？这场景会是他生命中的常态吗？他再不能批评自己自作多情，聊天室里的人都在议论这事儿呢。见王昭上线，一窝蜂地问到底出什么喜事儿了。一股酸酸的幸福涌上王昭心头，糙汉疼人也够人一呛的，但那种复杂的情绪马上变成了巨大的恐慌，他按了退出。按确定的时候想，这帮人更得以为出事儿了。哎呀，呱 管不了了。
2: 老爷都看出了杜威的心思，虽然他并不知道杜威花了多少网币搞这事儿，可王昭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是王昭想，要是不认识就好了，不认识愧疚能少点。饭后老爷躺下了，说吃累了眯瞪会儿，嘱咐杜威别急着走，老了汗。依杜威往常也就走了，今儿个竟然真没走。王昭头回觉得家里怎么这么小，侯英杰在的时候怎么没觉得。他去洗碗，杜威慢腾腾挪了进来，王昭硬着头皮狂搓，筷子都快给搓秃了皮了，假笑着问，
1: 你又恢复了
3: 啊？成吗？
1: 成啊，太成了，你花钱我可不管。
3: 嗨，那算什么呀，不如把网婚发展到现实生活中来，那更有意思，你说是不是啊？
1: 冤大头就这样在不经意间自己还倍儿不好意思的出现了，王昭都不忍心了，这是个好人呢，不能坑人家。他淡淡的答，再说吧。
2: 以杜威的体格能假装开玩笑的把那话说出来已经非常有勇气了，体格越大的人越难经受打击，心脏需要承受的太多，何况王昭并不是用同样开玩笑的口气回的。杜威站了一会儿说，
3: 那成，那你先忙着，我先回去了。
1: 再待会儿吧。
2: 王昭漫无目的地跟了几步，杜威没回头，轻轻带上了门。王昭听着楼道里渐远的脚步声，就觉得杜威脚步真沉。他打小就能分辨出楼道里那些脚步声哪个是属于自个儿家的，现在这个他也能记住。王昭把门锁很轻很轻地拧上，怕远去的人还能听见。回过身儿，老爷已在客厅门上问，
3: 这算是找着主了？
1: 王昭无言，听厨房里还有哗哗的水声，赶紧跑过去把水龙头关上，然后一遍遍地擦手，直擦到不带一丝湿润，这才说，这个不行。
2: 老爷倒觉得不一定不行，杜威人品没得说，最重要的是他要面子，遇着事儿不是不可能坐下来好好谈的主。他觉得杜威对王昭有点真心，当然有真心并不稀罕，但真心搁不同的人身上也有不同的结果，放杜威这儿恐怕就是个忍字。他绝对是那种喜欢谁就会忍谁一切的人，老头自以为阅人无数，不会看错。既然如此合适的人就在身边，要不就试试。王昭对老爷这番态度深表遗憾，看来众生们真没有绝对的好人与坏人，老爷如此正派，面对个人利益竟也能做到置情理于不顾，只管自个儿。难道为了他要让老爷的暮年生活添上污点吗？王昭绝不能同意。老爷问，
3: 你倒是想不想生啊？想生就得快，别的甭想，以后再想，想的越少这事儿越容易成。
1: 就算人家有意思，你以为人能马上就跟我结吗？
3: 我可以跟他说呀，我就说我身体不成了，早一天是一天，到时候我也好闭眼了。
1: 老爷做出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表白被拒后，杜威有点矜持了，其实拿不准该对王昭什么态度，但以他大男子主义的自尊心再来串门，就说明还没放弃，毕竟王昭给的也不是死话，他今儿个就是想

0: 问个清楚。老爷在屋里浇花，看见杜威就抱怨说：
1: 哎，今年都不开花了，这哟，是吗？我听人说这家里的绿植不开花，这是阳气重，要生儿子。
0: 老爷手一抖，差点没拿住喷壶，赶紧慌慌张张地放下。杜威一个箭步搀他坐下。
1: 哟，怎么了你？
0: 老爷伸伸手示意杜威坐。杜威递了根烟，老爷又摆摆手，杜威自己点了。
1: 杜威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看上我们家大招子了？
0: 屋里光线不好，杜威喷出的第一口浓烟遮住了他轻微的脸红，他把头歪向一边假装躲烟，一条腿频率极高的抖着，满不在乎地说：
1: 可不是嘛，您都瞧出来了。我瞧出来了。
0: 老爷往床里挪挪，靠到床头上，墙上有一块蛋形的黑印，想来是常年靠出来的。
1: 对呀。
0: 老爷叫了一声他的名字，就说不下去了。杜威心里一沉，他想过被王昭拒绝，但没想过王昭派老爷来拒绝，那太没面了。王昭不像这么不懂事儿的人呢。沉默中，他甚至听见老爷呼吸时喉咙里发出的轻不可闻的嘶嘶声。老头身体是不太好了，杜威想着，就听见老爷说：
1: 我是真愿意啊。
2: 您刚才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王昭君》，演播笑兰、任杰，编辑制作于丹，监制傅纯。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哎，我说王昭君啊，你给我出来，出来，出来，滚出来！大奖又是你，这太邪性了，这。
2: 你什么人我不知道，你底儿有多长我不知道，你都王昭君了你。
3: 这缺德事儿，我自己干就行了。您甭管，
2: 甭，俩人认识的人总比一个人认识的多，咱俩一块儿找，就不信找不着个冤的头。
0: 生活其实谁都不会，但都得硬着头皮假装会。生活其实很平常，偶有波澜，旋即平静。
4: 听说你叫王昭君
3: 啊？我叫王昭。
0: 赵赵作品王昭君，演播笑兰、任杰。
4: 第11集，
5: 杜威心里一沉，他想过被王昭拒绝，但没想过王昭派老爷来拒绝，那太没面了。王昭不像这么不懂事儿的人呢。沉默中，他甚至听见老爷呼吸时喉咙里发出的轻不可闻的嘶嘶声。老头身体是不太好了，杜威想着，就听见老爷说：
6: 我是真愿意啊。
5: 杜威没控制住笑了，好像体重都轻了几斤。他把烟从嘴边捏下来掸掸烟灰。
2: 嘿，那不就成了吗？
5: 老爷赶紧拦住。
6: 我还没说完呢。哟，老爷子还跟我提条件啊。好，说吧，要什么？
5: 杜威心里铺了底，语气轻松了许多。
6: 大招的呀。
5: 太难张嘴了。老爷横下一条心，把背了一夜的词儿全都嚷嚷出来。
6: 我觉着呀，你们俩人特别合适，都是好孩子。好孩子能遇着好人多难呐。
2: 哎呦，老爷子可不是怎么着。
6: 大招子呀，他就是对人太好了，老遇不上好人。他这虚岁都37了吧。
2: 哟，看不出来，真看不出来。老爷子
5: 杜威摇着头，听戏打拍子似的。
6: 哎，这岁数生孩子都麻烦。
2: 哎呦，老爷子还成吧，您甭想那么远，现在人老的慢着呢。
6: 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事儿可都保不齐，万一以后怀不上呢，怀上又挂不住呢。
2: 这老爷子，这都没什么吧。
5: 杜威不断地开解他。老爷一听这儿，赶紧趁势。
6: 所以呀，他现在啊就想把孩子生下来。
5: 杜威的大眼睛凝在老爷脸上，他想要正确地理解这句话。老爷说出来了，并没轻松，他觉得脸很热，非常热。
6: 这是难处啊，难处。
5: 老爷伸出右手，用力摸索着掉了漆的床头。
6: 你们也真是，哎呀，也没办法。本来想找个人赶紧结了婚算，骗人家，为了这孩子。可是你，我不能骗你呀，我认识你，也知道你是什么人。大招子他就是人太好了。
5: 老爷把脑袋上这么长时间来顶着的那摞看不见的碗甩甩脖子都脆了，痛快，实在痛快。他把王昭为怕自己难受和前夫隔三差五还要演恩爱的事儿如此这般讲了一遍，责任都揽成自己的，似乎他才是这节外生的枝。杜威一语不发，听完了把烟捻熄起来告辞。
2: 啊，您歇着。
5: 老爷没听清，侧过耳朵眼神问着，但杜威没有再重复，转身走了。老爷的耳朵一直侧着，并没听到门被狠狠摔上。他挣扎着起来探头看，门关得好好的。老爷平时和王昭都会使劲关门，让屋里的人听到，表示安全了。以后也没机会告诉他了。
2: 老爷很后悔，太天真了。要想当坏人，就不能对好人心存幻想，必须一坏到底才能成事儿。这算什么呀？要是没说，这俩结了婚生了孩子，兴许一辈子也出不了啥事儿。现在什么事儿也不会出了。这事儿啊，怕翻个儿，将心比心，换自个儿也不能答应。再容人的人也扛不住这事儿啊。老爷深恨自己多嘴，和人说实话也是伤害人呢。可是杜威，老爷想，我的好朋友杜威，让人好生难受。

王昭决定了，他就是要把孩子生下来，不管找得着找不着孩子爹。为什么做这个决定，来龙去脉如何，他也不是很清楚，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谁也甭劝。他准备好了，就算有人打听孩子谁的，将来怎么办，都照实说。都说了，你们还能怎么着吧？他不担心了，因为老爷都帮他了，老爷都接受了，别人接受不接受，管他呢。

0: 未来可能面对的问题，不就是户口吗？不就是上学吗？车到山前必有路，走一步看一步。长这么大，世界变得多凶，何以见得到这孩子该上学的时候，政策没有变化呢？王昭乐观地想，一定会有办法的，总得让人活着吧，总不能没有户口，没有学上就去死吧，只要活着，就都好办。
1: 杜威好几天没出车，也不上传奇，朋友打电话叫他出去玩，他也不理，一直在屋里思考人生。想来想去，得出的结论还是人真他妈贱，真是被拒绝了，才开始重视。王昭要真痛快答应了，自个儿以后还能这么平淡地活着？她怀孕竟然让自己心里扎得慌。其实她怀她的，她过她的，自个儿扎个什么劲儿呢？杜威意识到一种久违的叫心疼的玩意儿占据着他的心灵，这是为什么呀？不就是个泛泛之交吗？喜欢一个人看什么呀？看细节。从王昭送杜威天龙套装起，他就觉得这人还不错。杜威生活中常年没女的，小时候因为哥们义气视女人为粪土，等有这个意识之后又怕人笑他是厨，不知道怎么跟女人打交道。杜威在行为上一直没有交女友，当然心里是交过的，他用想的狠狠地想象，从相识相爱到厌倦，甩了他们也就过来了。王昭的傻让杜威好像回到初中，像从隔壁班捡了个不起眼没有杀伤力的女生从头好起，但现在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又没了。到第三天，杜威觉得肚子都饿平了，犹豫着要不要起来给自己做点好的。突然间，虚脱前的灵光乍现，一个极有说服力的理由出现了。如果自己认识王昭的时候，王昭是个离婚有孩的妇女，还有问题吗？还纠结吗？不会的。他从没想过要找个黄花大闺女，自个儿也不小了，条件也没多好，没结过婚的女的还不找他呢，离婚有孩也配得上，就当他肚子里是个姨父子呗，进门就有人管他叫爹，还有比这更合适的吗？他噌的从床上一跃而起，床头柜上的烟灰缸里满满的烟灰被他轻轻带起若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王昭君》，演播笑兰、任杰，编辑制作于丹。
1: 杜威的车等在楼下，老爷还在厕所里。王昭给老爷留了张纸条，上面写着去医院做产检，就出门了。杜威见王昭下来，把车门拉开，王昭笑得像个贫民窟里的女王。杜威什么都没说，没表白，没解释，就是来了，和以前一样，来了就是态度。王昭很感激，不是感激他来，而是感激他什么都没说，不然他都不知道怎么 repeat。路两边有工人支着梯子锯柳树枝，王昭问：“哎，他们干嘛呢？”“
2: 啊，怕夏天柳絮飞，满街都是。”“
1: 那锯了多寒碜呢，到夏天怎么办呢？连点阴凉都没有了。”“
2: 嗨，没几天就长出来了，柳树见着呢，好养活。”
1: 王昭就信了，他觉得杜威是有知识结构的。
3: 肚皮上一片清凉，杜威在旁边，王昭有点不好意思。

0: 大夫见这样的多了，不耐烦的又敲了一下。
1: 能能能，就这儿，这一小块。
0: B 超可见左侧一个不足花生米大小的物件微微的活动了一下。杜威问，啊，哦，就这个？
1: 可不就这个吗？你以为现在能有多大呀？
0: 杜威赶紧给王昭指着说，哎，看见了吗？就这么点儿。
1: 王昭看见了，其实之前就看见了，没敢信，这回踏实了。大夫说，挺好的啊，现在看没什么问题，你起来吧，定期来啊，你这年龄也不小了，该做的都得做，不能少啊。哦，
0: 王昭起来，依依不舍地看着电脑屏幕，打印机在边上吱吱作响，他胡乱地把肚子上清凉的液体擦干净。俩人在门口等打印结果，都琢磨着要说点什么。大夫很快送出来了，叫着
1: 王昭。
0: 杜威哎了一声接过去，先看才递给王昭。王昭仔细看那个小飞碟似的图形，眼泪渐渐蒙了眼，要擦已然来不及，吧嗒落在了纸上。杜威刷的吞了回去，教训着说，嘿，给弄花了，哎，拉着王昭的胳膊就往外走。王昭哭得有点厉害了，两边的人纷纷让出道来，以为杜威欺负了王昭，也不敢上前。杜威不管，脚下越来越快。车上地库的坡，出口有点堵，杜威讨厌坡起，使劲地拉手刹，动作特别粗暴，看来是烦躁了。王昭把视线挪向一边，准备着如果杜威数了他一句，他就下车。杜威果然耐不住了，哎，你怎么就那么能忍啊？
1: 王昭的手在兜里抬了一下，犹豫着拉不拉车门。
2: 为什么不找人打压一顿啊？
1: 王昭知道这不是没头没脑的话，也要给他一个爆发的窗口。
2: 你告诉我他们家在哪儿，我打压他去。
1: 王昭没下车，也没吭声，杜威仍自顾自念叨着，
2: 甭跟丫客气。
1: 王昭打开车窗，窗外飘进了一股尾气，隐约还有远远传来的干粪的轻微臭味，这是王昭记忆中春天的味道，而记忆是如此安全，因为都过去了。王昭在兜里掏半天，杜威问他
2: 要什么呀？
1: 王昭看见两个人中间放着纸巾盒，就抓了一张堵在鼻子上。杜威以为他是被外面丰富的气味呛着了，在他那边摁了车窗，数落道：
2: 你开窗户干嘛呀？嫌呛就关上呗。
1: 谁知那张纸巾往上挪，挪到了眼睛那儿，是擦眼泪。杜威无措了，这场面对他来说好陌生。他迟疑半天，发出啧的一声，王昭扑哧就笑了，把杜威弄懵了也笑。
2: 这怎么茬啊？这是又哭又笑，满脸放炮的。
1: 王昭擤了擤鼻涕，四处找扔垃圾的地方。杜威又把窗户放下来，
2: 就扔外边吧。
1: 那哪行啊？两个人和窗户较上了劲，王昭又给摇上，把纸揉成一团塞兜里了。
2: 呵，文明。
1: 杜威明白过来，不是自己给说的，是那花生米似的孩子给感触了。车在马路上堵着，缓缓向前，旁边是几座老式红砖楼，在这热闹繁华的街上显得突兀。杜威记得这应该是医院的宿舍楼，以前住的都是些老知识分子，这楼就有那种知识分子低调却不容忽视的气派。王昭又抽了一张纸，这回直接捂到眼睛上，呜呜地哭出了声音，抽噎着。大家都应该这样。
0: 杜威吓着了，怎么能跟他这样的粗人来这一套呢？他不知道该怎么安慰王昭，这是从何说起呢？

王昭上高三那年，从东城转过来一个男生，来了也不和人交朋友，就一年了，懒得交。可王昭是他同桌，两个人就那么好上了，也不过就是骑车一同上学，一同放学。冬雪春雨，一路入夏，秋风起，王昭上大一去了，男生改上补习班，就住在那排红砖楼的一栋里。没有人告诉王昭该怎么去爱一个人，他只能自己摸索着去看他，去陪他，他要什么王昭都给，因为怕他不开心，怕他有落榜的压力。王昭每周五下午从郊外的学校换四趟车来和他相聚，给他做饭，陪他睡觉，路灯亮起时告别离去。那年春节又下雪，男生体贴地说，春节家里老得来亲戚朋友，这周别这么辛苦还赶来了。男生很少说这样体贴的话，王昭本来一直想怎么向他在春节请假，便甜蜜地答应了。隔周再来，王昭排了很长的队，买了秋栗香，一直放胸口捂着，楼道里堆了好多东西，王昭小心翼翼地绕开。可越往男生家门口走，堆得越多。王昭敲门，没人应。隔壁出了个老太太，看王昭半天才问：“找谁呀？这家搬走了。”王昭浑身一热，不知道和栗子是谁误谁呢？问搬哪儿去了？老太太关上了门。王昭趴到地上，从门缝往里看，是空了，地上不见任何家具腿儿。王昭的心咚咚跳着，护着栗子散了一地。王昭没有任何男生的联系方式，茫茫人海，一个上礼拜还那样亲近的人就消失了，不是死了，是找不着了。王昭不甘心，后来他又来过几次，还趴在地上往门缝里看，空空如也。渐渐的，楼道里堆的东西也被人清空了，从此他再也没见过那个人。从那时起，王昭似乎懂了很多，其实是用装懂去掩盖不懂的孤独吧。现在身边坐着杜威，王昭知道杜威其实也不懂，但是就有这么个人了，从此就得模仿着上一代的生活，四模四样地走过来，像他们一样养孩子，把他带大，等他离开。王昭突然明白了，其实谁都不会，但都得硬着头皮假装会。父母、姥爷，谁心里都没有底，都是互相学着到今天的。他们和自己一样，只不过都没说。王昭似乎看见少女时代的自己，恍惚着从那个黑暗的门洞里走出来，小心地躲开泥泞的残雪，慢慢抬起头，对着无法预料的生活堆起一脸凄凉而巴结的笑。

您刚才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王昭君》，演播笑兰、任杰，编辑制作于丹，监制傅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1点整。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7: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寻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海的那头是你念了一辈子的故乡，它在风里，在水里，在每一个深夜的香梦里。
1: 反复设想，三年前听

听三集广播连续剧《归来》，编剧牛金平、杨清饶，导演王瑞，导演助理王思乐，责任编辑杨浩博，文学编辑陈娟，制片人王思乐、唐飞。

0: 女士们、先生们，由深圳飞往宜春的航班已安全降落，感谢您乘坐本次航班，请您保持安全带系好，直到飞机完全停稳。
1: 我叫陈念君，中国台湾人，就职于深圳千百宿民宿设计公司。作为一名专注古建活化的设计师，这些年我一直在做老旧房子的改造。在我心中，老屋不是废墟，是活着的岁月，是沉淀人间烟火与过往故事的鲜活历史。最近公司有一个打造精品乡村民宿的业务，问我要不要接，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因为那里是爷爷念了一辈子的故乡，也是我一直想去而没有去到的地方。我想替爷爷回去看看，更想找到他念了一辈子的小玉兔。可我没有想到，迎接我的第一份礼物竟是……
2: 哎呀，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呀。不行了小姑娘，前面山体滑坡把路堵死了，过不去了该。
3: 啊，那怎么办？师傅能绕路吗？
2: 骑车进山只有这一条路，要么你打电话叫人来接，要么我掉头回镇上，反正是不能再往前开了该。
3: 可这样的天气路还那么远，让人家过来接也不大方便吧。
2: 哎呀，那没人接我就要掉头了该，还要做生意的总不能在这里陪你耗一晚上吧。
3: 哎，等等，师傅，前面好像有辆摩托车。喂，师傅，这里。
4: 哎呀，是陈设计师吗？我是西口村的支书，给你打过电话的。
3: 哦，叶支书，你怎么来了？
4: 哎，我们家这姓啊，自古就叫乐。
3: 哦，
4: 来，以后就叫我乐支书。
3: 好好好。
4: 刚接到通知，说进村的山路发生了山体滑坡，知道你已经在进山的路上了，我跟我儿子一人一辆摩托车就赶来了。
3: 谢谢谢谢，辛苦你们了。
2: 哎呦，姑娘，你这待遇高喽，村支书亲自来接驾。
4: 应该的，他可是我们村里的贵客。师傅，来来来，行李交给我。
2: 哦，好好。慢点啊。
4: 陈设计师，这是我儿子乐仔。你坐他的车啊。这小子骑得稳的。
3: 你好乐仔，初次见面，我是陈念君。
5: 别客套喽，趁现在雨停了赶紧上车吧。
3: 哦，好，
4: 行李我负责了，你们走吧。啊，
5: 哦，知道了。这鬼天气，山路颠簸，哎，抓稳了，摔下去我可不负责。

0: 慢不了，路就这个样子，坐稳了。
1: 乐仔似乎不太欢迎我的到来，但身间的小路实在太颠簸，我只能紧紧抱着他。车开着开着，天渐渐黑了，风带着雨后泥土和竹叶的清香吹过来，好舒服。爷爷，这就是你心心念念的故乡哦。这漫天星斗也是你曾见过的吧？
0: 哎，这段路没那么颠了，不用那么紧张，抓紧了啊。
1: 哇，
0: 怎么了？这一惊一乍的。
1: 星星，好多星星，好美啊，像有人把整条银河都铺在了头顶上了。
0: 星星，这有什么呀，大惊小怪的，跟没见过似的。好了好了，坐稳了啊。
1: 这么美的夜空我确实没有见过嘛。
2: 到家喽，乐妈，快出来搭把手。
3: 哎呦，可算到了。陈设计师啊，这一路辛苦了。
1: 阿姨好。
3: 好好好，
1: 真不好意思给你们家人添麻烦了。你看乐之叔和乐仔的衣服都被泥水弄脏了。
3: 没事没事，欢迎你啊。你第一次到这里来，人生地不熟的，他们去接你啊是应该的。你呢就把这当做家了，不用客气的。哦，对了，叫我乐妈，叫他乐爸就好，村里人啊都这么叫。
1: 好，乐妈。
2: 来来来，陈设计师，这就是我们家了啊，你先歇着，我去把行李搬上去，给你收拾好了二楼的房间。
1: 乐爸乐妈，
2: 哎，
1: 以后你们就叫我念君吧。
3: 念君，哎呦，这个名字真好听。哎呦，山里啊晚上凉，快喝碗热粥驱驱寒。啊，自家种的，土灶熬的，最养人了。
1: 谢谢。

0: 是这个味道，和我爷爷说的一模一样，是带着柴火味的米香。爷爷说，这才是家的味道。
1: 你喜欢就好。
2: 乐仔，叫阿公恰饭了。
3: 不用叫，来喽。哎，有客人啊。哎，
4: 爸呀，陈设计师虽然是台湾人，但他是我专门请来做民宿的专家，您待会儿可千万别给人甩脸子。
3: 什么？是台湾来的？啊，那你们先吃吧。来，
4: 哎呀，爸，你这又是何苦啊？人家来是帮咱们的，是贵客。
3: 贵客，你过来。哦，当年要不是那家伙去了台湾，小玉何至于孤苦伶仃一辈子？我不饿，我会悟了。
4: 哎哎哎，爸，哎，这，
0: 哎，
4: 我去。
0: 哎，乐爷爷怎么刚来就转头走了？
4: 老爷子脾气怪，念君啊，你别介意啊。哎，来来来，我们先吃。来来来。哦。
0: 那天的星空我记了很久，风掠过耳边，带着清新的气息，所有的疲惫

0: 好像都被那片星光揉碎了，散在了晚风里。这里的一切都好，就是乐爷爷有点怪怪的。
1: 大芦花，回家。
0: 哎，乐爸，我的设计图你们都看过了吧？
2: 啊，看过了。我之所以呢，在这几个方案中选中了你的方案，就是看中了你以旧修旧、修旧如故的理念。
0: 那太好了，乐仔，请你也坐下来，我们来商量一下具体的细节吧。
3: 哎，真是不明白，这么旧的老房子，推倒重建多省事儿。哎呀，还专门请来设计师，纯属多此一举。
2: 乐仔，注意你的态度。
3: 我态度怎么了？我的态度一直没变。
0: 乐直树，乐直树，出事了，出大事了！
2: 哎，林总，怎么了？哎
0: 呦，连着几天的大雨，我们香梦的墙整个都倾斜了，房子要倒了！
2: 啊，怎么会这样？
3: 哎呀，怎么会这样？那想都想得到啊，老旧房子不安全啊。我看我们的设计方案也得重新改。啊，
0: 林总，你先别着急，方便带我去现场看一看吗？
2: 哎，对对对，林总啊，陈设计师是我专门从深圳请来的，他在翻新老屋古建方面很有经验。
0: 那太好了，陈设计师，请你帮帮我，十万火急，十万火急呀！好好好。乐爸，我们走。
2: 啊，走。哎，乐仔，你不去啊？
3: 我不去。
2: 你，
0: 林总，我刚刚仔细看过了，房屋倾斜并不是下雨的原因，是你在墙角砌的那个洗手池，常年累月的渗水把土墙基底给泡松了。
4: 哎，原来是这样啊，当时我没有经验，也没有请专业的设计师，你看看现在是不是要整个拆掉重建呢？
0: 不用拆，来这里之前我研究过这边的土房构造。你呢，找一个会夯土的老师傅，把这面墙里面外面都搭起架子，但不能将整面墙都推倒哦，要一小块一小块的切割下来，然后用砖重新垒砌加固起来，这样既能保住老样子，还比原来更结实。
4: 哎呀，专业的就是不一样。陈设计师，如果按你的方案修得好，那你可真是救了我的命啊。哎，我这就去找师傅，等房子修好了一定请你吃饭。
0: 林总别客气，有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
4: 哎，好好。乐爸，燕君啊。
0: 乐妈，怎么了？
4: 哎呀，不得了了，乐仔在那边叫了推土机，说要把咱们家的老房子推掉。
2: 啊，走，我们赶紧回去看看。乐仔，你怎么把推土机叫来了？
3: 哎，这房子都多少年了，今天的香梦你也看到了，房子要真出事什么都晚了。爸，您就听我的吧。来来来，师傅推。
0: 停，不行，绝对不能推。
3: 怎么不能推了？一座破房子留着干啥？推倒重建全新水泥房，既省时省力又安全，那政府还要补贴，哪里不好啊？
0: 这间老屋墙体肌理、屋梁结构、夯土工艺都是独一无二的，承载了西口村几代人的生活印记，必须要保住它。
3: 哎呀，肌理结构，你睁大眼睛看看，这就是一堆快塌了的黄土，在我们村里 这样的土坯房原来遍地都是啊，大家说是不是？
5: 对呀，
6: 对呀，是啊，我们在这
7: 儿。哎呦，这台湾来的设计师真有意思啊！大家伙说说，现在咱们村里谁家建房不是盖新房啊？这土房子留着养鸡养鸭都嫌旧，还搞什么精品民宿？谁会来住个啊？
3: 我在溪口做了一辈子的夯土匠啊，我倒是觉得都推倒重建确实是有点可惜了。现在村里的新屋子全是砖瓦房，千篇一律的，没那个味道感。说实在，
8: 不能推呀、
3: 那你说说看，为什么不能推倒？
0: 乐爸当初发我照片的时候，我就想好了，我的设计理念就是加固老屋，活化空间，而不是彻底推翻拆毁重建。我想要做的就是留住这栋赣西夯土老屋的原始风貌。如果我们把这些老房子都用推土机铲平了的话，那我们的子孙后代就再也看不到传统民居的古风古韵了。
3: 还演讲上了，哎呀，你说的这些设计理念都是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0: 乐仔，你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对老房子有执念吗？因为我们的文明是长在土地里的，房子就是土地的记忆。你看看这门槛，你想想你小的时候是不是也坐在这门槛上吃饭玩耍过？它是真实的物质记忆，安放着我们几代人对故乡故人故物的深厚情感。我们的爷爷，我们的爷爷的爷爷夯下的每一捧土就在这里，母亲灶台上的烟火味就在这里。乐仔，我们保住的不是一堵土墙，是几代人活过的证据。保住了它，就是保住了根，不是吗？
2: 说得好，乐仔，我支持念君的想法。用他的话就是留住老屋，留住文脉，留住乡愁啊。这就是我请他来设计民宿的初心。念君，你只管按照你的理念改造，我们会全力以赴的配合。
3: 爸，哎，爸，是您把我从深圳叫回来，说让我全权管理家里的民宿啊。现在我问你，这民宿的老板到底是我还是他？
0: 当然你是老板。
3: 你既然知道我是老板，那就该听我的。
0: 要全听你的，为什么还要请我来做这个设计呢？
3: 哎呦喂，请你，我可没请你啊，请你是我老爸。
9: 我说乐仔啊，这房子是推还是不推啊？
3: 哎，好好好，推推推，
0: 不能推。
9: 啊、那我听谁的？
10: 听我的，不推。
3: 哎，这，哎呀，好好好，那这民宿谁爱管谁管，我不管了，你滚。哎。
0: 乐爸，
2: 念君啊，你怎么还没休息啊？
0: 我不困，就想着趁热打铁，赶紧把设计图画出来。
2: 白天的事你别往心里去。乐仔这孩子喜欢音乐，以前他在深圳做驻唱歌手，是我把他硬拉回来的。
0: 我没有生气了吧，反而特别感谢你对我的信任。说实话，你这么坚定的支持我，更让我觉得必须要做得更好。但我只是很好奇，乐仔他好像对改造民宿这件事特别的抵触。哎，
2: 其实啊，我想他这抵触里有几分是针对我的。
0: 哦，
2: 他小时候我和他妈去了深圳打工， 一年到头见不了几次面。他是跟着爷爷长大的，我们错过了他的成长，对他的关爱太少了。哎，还不是因为穷吗？所以啊，我才想盘活这片山水，让年轻人不用背井离乡，也能好好的发展。这样，村里就不会只有留守老人和儿童了。他说的很多想法，他都不大认同。
0: 老爸，你的想法是对的。我们不只要做一家民宿，更是要打造一个独一无二的乡村精品，让更多的人认识溪口，爱上溪口，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旅游度假呀。
2: 对，对对对，这就是我想做的。一家民宿盘活一片山水，一片山水带动一村发展，非遗、电商、文旅全都串起来。只要勤劳，村民们都可以得到实实在在的收益。
0: 乐爸，看得出来你心里不仅有自己家的民宿，更有想着带着大家一起奔小康的念头。
2: 是啊，我们溪口以前是个贫困村，没路没水没电，我和乐妈只能外出打工，没办法呀，家里太穷了。乐仔从小跟着爷爷长大，不太懂得沟通和表达，但别看他外表有点冷，其实心里啊谁都热。
0: 乐爸，你就放心吧，我找时间去跟乐仔聊聊。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归来》第一集，音乐左派，音响效果王家进，录音孙露露，制作李萌，剧中人陈念君由季冠霖演播，乐仔由张磊演播，乐爸由汤水雨演播，乐妈由杨颖演播，乐云亭由齐克健演播，林总由武凤春演播，青年乐云亭由郝明亮演播，青年吴月明由屈浩演播，青年萧玉由张馨予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浩宇、王婉婷、杨锦怡、张俊维、侯全泰、李家豪、

0: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请听三集广播连续剧《归来》，编剧牛金平、杨清饶，导演王瑞，导演助理王思乐，责任编辑杨浩博，文学编辑陈娟，制片人王思乐、唐飞。第二集。

0: 外，吉他弹得还不错哦。
1: 哦，是你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0: 我来跟你道歉
1: 啊。你？哎呦，那么大的一个设计师，跟我道歉？
0: 你。那天是我太急了，还有就是我们好像也没有好好沟通过。
1: 有什么好沟通的？你的设计图我看过，就是不喜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不安全啊。
0: 乐仔，在福建我曾经做过几个老屋古建的翻新，用的都是钉钢钉挂钢网的方法，先让墙体防裂加固，再分层抹灰，很结实的，安全完全没有问题。
1: 可是

0: 可是我家老屋靠山的那面墙体都被冲松了。
1: 这个我也看到了，所以你看，我重新调整了设计图，给。
0: 啊？
1: 来，你看啊，你说的那面墙已经发生了结构的倾斜，所以需要增大截面、钢网加固等结构性的方案，以确保安全。这里，还有这里。
0: 那按你说的方法，你能确保万无一失？
1: 当然，这个你放心啦。
0: 哎，我真是不明白，你一个台湾女孩子，怎么会答应我爸来我们这个山沟沟里？我在网上搜了你的资料，你很受欢迎，设计费也很高，可做我们这个项目又累，时间还长，设计费还那么少。
1: 其实我来这里一方面是真心喜欢古建活化设计，另外我也是为了完成我爷爷的一个心愿。
0: 你爷爷的心愿？
1: 嗯，我爷爷也是宜春人。
0: 啊？
1: 他曾经是国民党抗日队伍里的一名军官，参加了上高会战。
0: 上高会战？哎，这个我知道啊，我爷爷也参加了。
1: 你爷爷也参加过上高会战？
0: 是啊，我爷爷说那场战斗打得非常惨烈。1941年，那一年6万多日本鬼子兵分三路对宜春上高发起了疯狂进攻，那时候我爷爷才10几岁，在之前游击队冒着炮火送弹药，拆了自家的门板做担架抬伤兵。
2: 云霆，你怎么连自家的门板都给拆了呀？
3: 为了抗日，拆什么都行。来，把我一起抬一下。
2: 哎，快看，这个鬼子又上来了！
3: 快快快！
1: 是，我爷爷就是在那场战役中负了重伤，因为伤势太重，连医生都说没救了。是宜春一位姑娘把我爷爷救活了。一个月后爷爷伤好了，他爱上了那位姑娘，两个人说好等战争结束就回来娶她。可后来他跟队伍撤去了台湾，临走时突然给那位姑娘捎了一个口信，让她等他回来。可谁知道爷爷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
0: 那后来呢？
1: 爷爷他终身未娶，一直盼着有一天能够回来。
0: 终身未娶？那你
1: 我爸爸不是我爷爷亲生的，可是他对我爸对我比亲生的还要亲。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后来爷爷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很多事情都忘了，但老是在念叨小玉兔。
0: 小玉兔？
1: 嗯，小玉兔我想可能是那位姑娘的小名，但我不知道她姓什么，现在还在不在？我真想找到她，告诉她爷爷一直在想着她。接下来的日子，我全身心投入民宿的设计与改造。乐仔虽然嘴上从不服软，但干起活来

0: 比谁都卖力。夯土加固，木梁修复，老屋细节打磨，他都事事亲力亲为。可没想到，在临近开业的节骨眼上，我们又因为理念的不同而争吵了起来。
1: 锤子帮我拿一下。
2: 来了。
3: 这个一定要小心啊。
0: 贺仔，
4: 哎，李哥，
0: 临时装饰方案，你过目。
1: 哦，我看看，这啥呀？满满一墙的画。
0: 这，我想把这里打造成一间艺术展馆，每间客房根据不同主题搭配不同风格的画作与器物。客人从进门到回房，步步皆美景，处处有艺术，可以欣赏，也可以购买。客人住的不只是房间，也是一场沉浸式的艺术体验。
1: 等等等等，陈设计师，你是想办一间艺术展馆？
0: 我联系了深圳的几位年轻艺术家，有画家，有陶艺家，调性都很高级的。现在一线城市的精品民宿都在走艺术路线呢。
1: 等一下，我的陈大设计师，我问你个事情啊。
0: 你说。
1: 客人跑到我们西口来是为了看画？
0: 艺术是体验的加分项。
1: 加分项？我看是减分项啊。哎呀，城里的美术馆、画廊、艺术酒店还少吗？陈设计师，客人来到这里体验的应该就是原生态的山水。
0: 乐仔，艺术调性不是你想的那么肤浅的。
1: 那你听我跟你说点肤浅的。你看啊，客人来到这里眼睛想看到的是什么？是后山和院子里的野杜鹃、山栀子、野百合、金银花。哎，什么季节什么花，当天采当天插。客人一推门，满屋子活色生香。你这花能有香味吗？出画里的花会开会谢吗？
0: 哎，可是鲜花维护成本很高的，枯萎了也不美观啊。
1: 没有成本的，田间地里到处都是。哦，我再说说味觉和嗅觉啊。我们给客人泡竹叶茶，房间里点上竹叶香薰。哎，风一吹满屋子都是竹叶的清香，比你那些进口香氛自然多了。
0: 那可不一定。
1: 哎，你让我把话说完。还有啊，这耳朵里听的是什么呢？晚上虫鸣响起，风吹过竹子的声音是最自然催眠的白噪音了，这才是西口独有的声音啊。最后咱们再来说说视觉，每间房的窗户都能推窗见月，客人躺在床上就能看见月亮。你说这叫不叫沉浸式的艺术体验？
0: 我承认你说的这个也有道理，这是最新的概念，叫野奢。野是山野的野，奢呢就是极致的体验。哎，
1: 好了好了，我不懂你那些概念啊，我只知道这才是山野民宿该有的样子。客人来到山里不是来看另一个城里的酒店，是来当一天山里人的。
0: 但是没有艺术品撑场面，光靠几束野花、一杯竹叶茶、一扇看得见月亮的窗，你觉得能撑得起高端精品这四个字吗？
1: 我觉得行。
0: 好吧，你是老板，你说了算。嗯。
5: 哎呀，没想到一个土房子改得这么好看啊！啊？
6: 对呀，这个设计师绝对是行家里手哎。这个民宿啊，设计的很有格调的嘛。
0: 民宿落成那天，村里的老师傅全来了，他们 看完后只说了一句，这姑娘懂行。乐仔给她取了个名字，山月里。他说月是故乡明，山里的月最美。我建议先试运营一个月，在网上发了邀请。今天是第一批客人入住的日子。

0: 州的客房已经在网上全部订满，你是最大的功臣啊！来来来，咱们全家敬念君一杯啊！
1: 好，乐爸，你也太客气了。这杯酒应该我敬你们，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不过，试运营只是开始，接下来的这一个月还有很多服务细节、体验场景需要打磨完善呢。
2: 哎呀，又来了。民宿装修好了，设施齐全，服务人员已经全部培训到位，万事俱备。那接下来不就是接待客人吗？
1: 乐仔，精品民宿和农家小院截然不同的。互联网时代，每一个好评都很重要。我们需要根据客人的入住反馈，细化服务流程，优化体验场景，积累好的口碑啊。
3: 山月里又不是什么大酒店，没必要搞那么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1: 乐爷爷，我
2: 觉得爷爷说的对，城里人嘛都这样，放假了来玩两天，吃点土鸡土鸭，蘸点应季蔬菜，然后拍拍屁股走人喽。
1: 不是的，山月里是高端精品民宿，来的客人要求也会五花八门。乐仔，我是真心希望民宿能越来越好。
2: 可是，
4: 老板，怎么停电了？
5: 对啊，山里这么黑，没电怎么行啊？
4: 哎，怎么住啊？这还，这没有发电机吗？你们这儿？
6: 哎呦，哎呀，停电了可怎么办啊？我去找蜡烛啊。
0: 是不是线路坏了呀？这鬼天气。
2: 整个西口村都没电了，我打电话问问供电所啊。
1: 等一下，
4: 老板，这怎么办啊？到底？
0: 这怎么办呀？
4: 没电了！哎
1: 呀，大家都别慌。乐仔啊，你先让服务员把客人请到院子里，再打电话给电力公司问清楚恢复供电的时间。
2: 这行吗？
1: 乐爸，把木炭火盆拿出来。让服务员尽快把炭火点起来，把茶煮起来。
0: 哎，好，我现在就去。
1: 乐妈，你去看看厨房里有什么可以烤的东西吗？比如说玉米啊、红薯啊、花生、芋头什么的都行，都拿出来。
6: 这些都有，我就去搞啊。
4: 你早知道就不来这家了吧？
7: 怎么住啊？
1: 各位客人，非常抱歉啊。刚刚呢，我们收到通知，西口村发生了电力故障，工作人员已经在紧急维修了。现在请大家移步到院子里来，我们将为大家准备好炭火、热茶和小吃。今晚呢，我们就来一次围炉煮茶。
2: 围炉煮茶，
5: 这倒新鲜。
6: 来来，客人们，来来来，咱们到院子里来，请，咱们围炉煮茶。
4: 好，来。
8: 哎呀，这停电了能这么安排，有点意思啊。
5: 大山里围炉烤火，倒也别有一番风味。
4: 有意思啊，有意思。来来，坐。
1: 好。乐仔，
2: 啊，
1: 给
2: 吉他。
1: 对呀，给大家唱首歌啊。
2: 唱歌？现在？
1: 来吧，现在正是需要你驻场的时候。我快点儿。
2: 哦。那个，忽然停电了，对不起各位啊。那我就唱一首自己写的歌，给大家听听啊。

0: 小伙子唱的真好啊。
1: 是啊，真好听，这歌里有山有水的，我听着听着就想起小时候在乡下外婆家，也是这样的夜晚。

0: 围在院子里摇蒲扇吃西瓜，蛐蛐叫个不停。
1: 对对对对对，我也觉得是，我感觉挺有特色的，这是山岳里迷住床头有鲜花，清新的竹叶香薰，这回又围着炭火听着歌，插着竹叶茶看着月亮，这才是来山里度假该有的样子，是不是啊？
2: 就是啊。
0: 好，
3: 哦，雨停了。
0: 哎，你们抬头看，星星也太亮了吧！
1: 哎呀，这断电断出来一场星空音乐会，值了，是吧？

人们围着篝火唱着跳着，好开心。火光映着乐仔的脸，他的歌声里有山峰，有明月，也有少年的心事。我看得出来乐仔今晚很开心，他说这是他第一次把自己写的歌唱给真正爱这片山水的人听。那夜的星空和歌声像把钥匙，打开了我和这片土地的连接。我发现乐仔看我的眼神

0: 昨天的事儿大家都看到了，念君临危不乱，化危机为亮点，这份本事和格局我服了。老三，你说呢？
1: 哦，对，昨天的事念君处理的的确很好，我也很佩服他随机应变的能力。哎呦，爷爷来了。
2: 哟，什么时候我们家乐仔变得那么谦虚喽？
1: 爷爷，
3: 乐爸乐妈早。
0: 早，
4: 起来啦。
5: 乐爷爷早。你们在聊什么呀？
4: 乐仔啊，在夸你呢。
5: 夸我？
4: 嗯。哎，对了，乐仔，你昨天听到客人的反馈了没有？
1: 反馈什么了？
5: 大家对你的野奢设计很喜欢哦。
1: 我们哪是什么设计啊，就只是一些想法，你把他们都落实到细节了。
5: 没有你的那些想法，也不可能有后面的设计啊。啊，正好大家都在，我有些想法想跟你们聊聊。
0: 哎，好啊，来来来，坐下说。
2: 你们聊吧，我就不听了啊。
5: 乐爷爷，怎么我来了您就要走啊？
2: 你们的事情我听不懂。我到后山看我的竹子去喽。
5: 乐爸，乐爷爷好像不大喜欢我。
0: 他，哎呀，不会的啊，老人家不爱管闲事，吃完饭就喜欢拿竹子在家编些小玩意儿啊。我们聊。
5: 嗯，好。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西口村有好山好水，周边文旅资源这么多，完全可以串起来打造成微度假目的地，让客人不只是住一晚就走，而是让他们停下来住个三天五天，真正感受这里的山水和人文。
0: 念君啊，你算是说到我心坎里了。
1: 哦，这样吧，念君。
5: 哎，等等。啊，怎么今天不叫我陈大设计师了？
1: 别提那些了。念君，从明天起我带你到周边这些村子景点还有古道走一遍，看完了我们再做方案怎么样？
0: 嗯。哎呦，臭小子，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
6: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归来第二集，音乐左派，音响效果王家进，录音孙露露，制作李萌，剧中人陈念君由季冠霖演播，乐仔由张磊演播，乐爸由汤水雨演播，乐妈由杨颖演播，乐云亭由齐克健演播，林总由武凤春演播，青年乐云亭由郝明亮演播，青年吴月明由屈浩演播，青年萧玉由张馨予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浩宇、王婉。
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7: 用你的方式承担，
18: 用你的方式分享，
19: 用你的方式战斗，
20: 用你的方式热爱，
21: 用你的方式梦想，
22: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23: 实现梦想。
24: 和你一起，
2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0: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孙权称帝，封赏文武，特别封这个诸葛恪和张绣，对朝野上下的震动很大呀。什么原因呢？因为被封的这两位啊是年轻人。哎，这就是孙权的高明之处。一个呀，孙权是重才识才，会用人呢。再一个，孙权想到这霸业要后继有人。这两个年轻人可不简单。诸葛恪这人是谁啊？诸葛亮的侄儿啊，就是那位诸葛瑾、诸葛子瑜的长子、大儿子。那张绣呢，是张昭、张子布的二儿子。这二位，一个被封为左辅，一个被封为右弼了，辅佐太子孙登。这二位虽然官职同样，但是有不同之处，一位占了一个贵字，一位占了个才字。是修以贵选，克以才选呐。封张绣为右弼，好大的成分是看在他父亲张昭、张子布的面上，因为张昭是江东的三世老臣，功劳很大。哎，看父敬子。那么这诸葛恪呢，他被封为左辅啊，是全凭才华。这诸葛恪从小就特别聪明，孙权就很喜欢他。反正这里边也有点原因。什么原因？因为孙权呢与诸葛瑾非常要好，所以对这个孩子也特别疼爱。哎，这孩子本身也可疼。有一年呢，孙权给母亲吴国太办生日，国太做寿，文武百官都来朝贺呀，这是理所当然的了。哎，那天呢，诸葛瑾把儿子诸葛恪也带来了。诸葛恪才六岁，小孩生的呀，相貌清奇。清奇在什么地方？他四方大脸的，两个小眼睛特别有神，高高的鼻梁，哎，那鼻梁啊还带着个弯儿，要不怎么说他生得很清奇呢？诸葛瑾把孩子带过来，先见过主公。诸葛恪一见孙权施大礼，然后诸葛瑾呐，注意的都给做了引荐，不管是叫叔父也好，伯父也好，这个孩子非常规矩，非常懂礼貌，然后也给他设了一座。他往那一坐呀，呵，眼前摆着杯筷池箸，还真像回事儿。大家越看呐，越喜欢，交口称赞。看看人家诸葛瑾教子有方啊，家教很严呐、啊、这孩子多规矩啊，很懂事啊。坐在那会儿啊，使人发笑的就是像个小大人似的。功夫不大，开宴了。孙权呢，挨着

0: 朱和锦坐着，
1: 哎，孙权呐，就给这孩子加点菜吃。这孩子也不时的向孙权劝劝酒，孙权更高兴了。今儿个孙权有点喝多了，也难怪母亲的寿日他特别高兴，因为他对吴国太很孝，这大伙儿都知道。孙权喝着喝着酒啊，就瞅着这朱和锦乐。朱和锦想不好，怎么今儿主公有点喝多了，我看着脸都有点红了，是不是要跟我开玩笑啊？心说可别去，怎么今儿这日子可不能玩笑，平常行，两个人在一起谈心呐、下棋呀、说个笑话，那人也少啊，这广平大众，尤其我带着孩子来的，主公这玩笑可开不得。这朱和锦也敏感，他只是这么一想，还真让他给猜中了。孙权把手这么一抬，吩咐一声：“来啊，让武士先来一头驴。”大伙儿全糊涂了，怎么回事？主公要说喝酒喝得高了兴，应该是上菜呀，怎么牵头驴来？怎么回事？给我们做点驴肉吃，红烧驴肉。那倒下酒，但是这连宰带弄可费了劲了。孙权一笑，不是这意思，他吩咐侍从给他准备笔墨。孙权提笔呀、写了四个字：诸葛子瑜。诸葛瑾不是字叫子瑜吗？他写了这么个纸条，写完之后吩咐人过去本了一下，挂那驴耳朵上了。哎呦，这一下子把在场的人呐、可给乐坏了，大伙都明白了，主公这是跟诸葛瑾呐、开玩笑呢。哎，这玩笑开的可大一点，怎么呢？因为诸葛瑾先生那脸长得比别人长，今儿把这纸条再挂在这驴耳朵上，就说明诸葛瑾这脸跟那驴脸差不多。哎呦，诸葛瑾受得了吗？这玩笑开的可有点出圈了，是不是主公今儿喝醉了？嗨，哪能这么开玩笑，这诸葛瑾能受得了吗？大家不约而同的看看那头驴啊，又看了看诸葛瑾。要不看还好点，这一看呢、诸葛瑾简直是挂不住了，当时甭说脸，脖子耳朵都紫了，连借点酒气儿，在这一害臊，诸葛瑾激动了，心说：“主公啊，你看你怎么能跟我这么开玩笑？再者说这时间地点，这也不对呀、这你叫我怎么办？我要跟你发火吧。今天是国太的生日寿辰，您呢是我的主公，我不发火，那这我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去呢？”这哪有拿我这脸比那驴脸的？那我成驴了，这什么事儿？这主公，您这酒就是不行，这玩意儿怎么是得少喝，酒少吃，事多吃。你说把诸葛瑾急的汗都下来了。大伙儿这一哄笑，嗨，吴主孙权心里别提多痛快了，心说：哼，怎么样，子瑜，哪次我跟你开玩笑，我都输个你。你多多少少拐弯抹角的得占我点便宜，这回呀、我当众跟你开这么个玩笑，你怎么样？这时啊，挨着诸葛瑾坐着的诸葛恪站起来，走到孙权跟前。孙权一愣，心说：哎呀，你看看，怎么我今儿是喝多了点，我忘了子瑜今天带着儿子来的，看父敬子，看子敬父。孩子虽然小，我拿他父亲开这么大个玩笑，他会不会懂啊？这小心眼里会不会不高兴啊？就在这时候，诸葛恪走到孙权跟前，深施一礼：“请主公赐我一支笔。”孙权不知道这孩子要笔干什么呀？啊，恪儿，你要笔呀、好，来来来，你就用这管吧。就把他刚才提笔写字的那管笔啊给了诸葛恪， 祝哥哥接过来迈开小腿儿腾腾腾。

0: 走到垫脚前，往那驴旁边那一站，就在那纸条下边写了两个字，就在那诸葛子瑜下边写俩字，什么字？之驴。这样一念呢，就是诸葛子瑜之驴。这驴啊，是诸葛瑾先生的。嘿呦，这一下子全场惊震呐、啊！乐得孙权绕过桌来，过来把诸葛恪给抱起来了。好聪明的孩子！哎呀呀，孤不该和你父亲开这么大个玩笑。我呀，我认罚，罚酒一杯。孙权高高兴兴喝了一杯酒，然后传令，把这头驴就给了诸葛恪了。诸葛恪告诉他父亲诸葛瑾：“爹爹，今天咱们回府啊，咱不坐自个儿的车了，怎么呢？骑着驴回去，因为这是主公赏给咱们，也是咱们呢在酒席宴前迎来的，应该骑他。”呵，这孩子几句话把在场文武逗得这个笑，大家一听，可儿说的有理，对。我说诸葛瑾先生，您是得骑这头驴回去，因为今天主公开这玩笑，主公输了，您赢了，您这叫得胜跨驴而归。诸葛瑾一听，好，就这么办。这爷俩骑这小驴踏踏踏回去了。嚯、哦，这件小事不大，可是在江东啊，哎，都传开了，大家都知道诸葛瑾先生膝下有这么一个聪明的孩儿，叫诸葛恪。孙权呢对这孩子也特别的喜爱，不论逢年过节有什么喜庆宴会，哎，孙权总是让诸葛瑾呢把诸葛恪带来，特别是孙权和诸葛瑾什么谈个心呐、啊、下个棋呀、啊、哎，诸葛恪呢都在旁边那坐着。有时诸葛瑾不带来呀、啊、孙权还问，你怎么没把客儿带来啊？今天我没让他来，他干什么呢？在家里玩耍。哎，来来来，叫他来，叫他来。孙权单独派人去车把这诸葛恪给接来。你说他多喜欢诸葛恪的。有一年呢春节过年呢，这江东有这么个习惯，每当过年孙权就要大宴文武。哎，那年刘备过江东招亲，不是孙权也因为过年喝多了吗？感情那是已经成为江东惯例了，把众文武都请来了。孙权头天特别嘱咐诸葛瑾：“你把客儿带来。”诸葛瑾第二天老早就来了，客儿这时候长高了，今年都9岁了，孙权要抱他都抱不动了。哈哈，客儿长大了，来来来，你坐在这里。在孙权左上手坐的是张昭，右边就是诸葛瑾呐、啊，这大家看出来，这是主公左膀右臂呀、啊，知道吴主孙权对张昭和诸葛瑾特别亲密，尤其是诸葛瑾。今天孙权自己把盏劝酒啊，让这喝让那喝，谁敢不喝呀？都得敬重几分呢、啊。唯独让在张昭这儿，张昭不喝了。主公，我不喝了，怎么？老臣上了几岁年纪，气脉短，这酒啊压气，我少喝点。哎呦，孙权一愣，子布，我知道你的量。孙权心想，按张昭酒量来讲，再喝这么些也没事儿。今儿怎么了？是有点不太痛快吗？也不能啊，看坐着挺高兴啊。他说喝多了，喝多了不能，但是有一样。看这位老者脸上倒带了酒色了，有几分红润。嗯，哎，孙权一回头看见诸葛恪了，来来来，联手把诸葛恪叫过来。恪儿，主公您有什么吩咐？你看张老先生这酒他不喝了，他是很有量的呀。来来来，你能不能劝他喝一杯酒啊？今天非同往日啊，啊，大家都高兴，张老先生这不喝酒那多扫兴啊。诸葛恪点点头，主公那您就让我试一试吧。哎， 可儿，你切记，你要是劝他喝酒，你必须得说住他，说服了他，说得他无言答对，他就喝了，不然是不行啊。那带我试试看。
1: 好，孙权把这酒肃子交给诸葛恪了，诸葛恪捧着酒肃子过来，来到张昭的跟前，把酒肃往那儿一放，他先整理整理衣襟，然后深施一礼，老先生。
0: 张昭一看，你看这得客气啊，怎么人家父亲诸葛瑾在那儿坐着呢，孩子过来说话，自己是个长者，怎么能不搭理呢？
1: 可儿，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我来给您敬酒来了，请您痛饮一杯。
1: 不不不，张昭摆摆手，可儿，我不能喝了，酒不能多饮呐，多饮酒非养老之理也。
0: 呵，说的这会儿，张昭用手一捻胡须，
1: 把那眼皮往下这么一耷拉，这嘴这么一撇，那身份的份儿，就这一句话把谁都得挡住。
0: 怎么，你不知道我这么大年龄了吗？到了岁数了，我不喝了，不是养老之礼。
1: 孙权就瞅着诸葛恪，心里说，
0: 可是说话呀，刚才我不告诉你了吗？你看，你要一句话让张昭说出，这可就完了。
1: 只见诸葛恪微微一笑，
0: 老先生，非也，
1: 您说的不对。
0: 张昭一愣，
1: 怎么了？
0: 怎见得不对？张老先生，您知道啊，昔日江上年九十，金台拜帅，丙卯掌月，率领千军万马随武王伐纣啊。您的年龄比江上不是还小吗？再说我江宗对您呢，打仗之日先生在后，饮酒之时先生在先，何谓不养老啊？
1: 哎呦，诸葛恪这几句话说的这张昭心里咯噔一下子。
0: 就诸葛恪这番话呀，在座的只有两个人明白，一个是张昭，一个是孙权。怎么回事呢？感情这小孩这话是暗有含义。一个说，您张昭先生先别说老，您比姜子牙年轻，姜尚九十拜帅领兵打仗，您虽然比姜子牙年轻，可是我们江东打仗从来没把您推到前面来，都保护着您呢。这是另一层意思。怎么说还有隐情呢？那就是说赤壁大战的时候，曹操率领83万人马兵发江东的时候，您张昭表现的怎么样啊？您主张投降，可但是每逢江东有什么喜庆大宴，都把您请到前边来，第一杯酒甚至于不给主公孙权，先得给您敬，我们还不恭敬您，您应该把这酒喝了。要不怎么说张昭心里咯噔下子，他心里有愧呀，他瞪着两个眼睛瞅着诸葛恪，奇怪，这么点的孩子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啊？这个孩子是非常有学识的呀，使得张昭难堪，这玩意还没法说，你说自己怎么说？那赤壁这事本来自己都不太怎么样，没有用语言解释的余地。要不怎么说孙权明白了呢？孙权一愣啊，心说诸葛恪这话说的有劲呐、甭说一杯三杯，张昭今儿都得喝了。果不其然，张昭啊，把酒杯拿起来，来来来，客儿，你给我倒上。哎，好孩子，你是真会讲话。哎，今天我喝的再多，也要强饮这一杯。说着，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一饮而尽呢，全场鼓掌大笑。好多人呢都不知道诸葛恪行了个什么酒令，使得张昭干了一杯。

0: 远就更高兴了，从此也就更加喜欢诸葛恪了。所以这次自己一称帝，首先就封诸葛恪为左辅。现在诸葛恪长大成人了，封他左辅的意思就是让他伴随着太子孙登，既是孙登的朋友，也是孙登太子的老师，让他去教导影响太子孙登，好让孙登好好学，好好的上进。要不怎么说孙权这人物不简单呢？他站得挺高，看得挺远呐。不仅是他自己的霸业，连他儿子的霸业他都考虑了。如果说以后我要年迈喽，也就是说老了，所有江东老臣也都上了年岁了，孙登继位之后由谁来辅佐呀？就得依靠张修和诸葛恪这些人了。所以孙权呢，用人按现代话来说是不拘一格呀。哎，老的用，中年用，年轻的也是照样提拔。孙权称了帝，当然江东六郡八十一州是举国欢庆了。孙权传旨让陆逊保孙登镇守武昌，自己迁都到建业，这建业就是现在的南京啊。孙权到了建业之后啊，这心里可就放开了嘀咕了。他嘀咕什么呀？自己这一称帝，这曹魏会不会领兵来征伐我呀？怎么着，开始你在我们曹魏面前称臣，你别忘了是谁赐给你的酒席，是谁封你做吴王，现在冷不丁的咣啷一下子你当了皇上了，你告诉谁了你？孙权一想，这可不行，我怎么也得抓住我这盟友西蜀啊，我得跟西蜀打个招呼，我称帝这时机就是人家西蜀诸葛亮在不断的兵出祁山牵制曹魏，我这儿啊才踏踏实实的当这皇帝，别再把西蜀给惹火了。孙权想到这儿，就把张昭给找来，他想跟张昭商量商量，但是孙权呢没直接说，他绕了个小弯儿。子布，陛下孤以称帝，你看我现在该不该领人马北伐中原呢？我去打曹睿，你看怎么样？啊？张昭一听，啊，陛下，那可使不得。怎么，您现在不能发兵？咱们应该呀，聚草屯粮，招兵买马，养精蓄锐，大兴学业，就是办学校，多造战船。等到咱们兵也强马也壮了，粮草齐备，精神头养足了，咱也富足起来了，那时候您爱往哪儿发往哪儿发。我看呐，不只是发中原。张昭下话没说，咱来西蜀全伐，天下就是您的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张昭一听，陛下，那可使不得。怎么，您现在不能发兵？咱们应该呀，聚草屯粮，招兵买马，养精蓄锐，大兴学业，就是办学校，多造战船。等到咱们兵也强，马也壮了，粮草齐备，精神头养足了，咱也富足起来。

0: 那时候您爱往哪儿罚往哪儿罚，我看呐，不只是罚中原。张昭下话没说，咱来西蜀全罚，天下就是您的了。孙权笑，呵呵呵，子布言之有理。
1: 哎，不过有一样，孤以称帝，该不该和西蜀招呼一声？
0: 张昭一听，应该。嗯，陛下，您得给刘禅上表。啊，不不不，不能叫表了。什么？您得给刘禅送一份国书，因为咱江东啊，不是也是个国家？您不是也当皇帝了吗？现在跟刘禅平起平坐了，所以应该叫国书。
1: 但是这份国书啊，得陛下您亲自动笔写，您写详细点，就是说呀，您当了皇帝了，请这刘禅呐，能够由西蜀出兵兵发中原，咱呢在这儿也兴兵北伐，也去打，双管齐下，曹睿可灭，中原可得呀。待得过中原之后，咱与西蜀是平分秋色，这天下他一半，咱们一半，西蜀啊他准得高兴啊。这老张昭啊还真有点主意，
0: 几句话把孙权说的是仰面大笑。子布，你这番话是正中我意啊。孙权亲手写了国书，派使臣就奔西蜀来了。到成都把这国书交给刘禅，刘禅一看呢，傻了。他傻什么呀？这刘禅见什么全傻。他倒并不缺心眼儿，因为他不动脑子，什么事儿他都不琢磨，爱怎么怎么地。天塌下来，有我相父诸葛亮在那儿顶着呢，我这儿呢踏踏实实，一天是吃喝玩乐，所以来点什么事儿他都发傻，不是发傻就是没有应付能力。特别一见江东的国书，刘禅眼都直了，怎么回事？这怎么又出来个皇上啊？现在这汉室天下就够乱的了，俩皇上，我在这儿待着，曹睿在中原，怎么江东又出来一个皇上？这名遍地都是皇上，那还能显得着我这皇上吗？啊，我说你看这怎么办了？这个他问身边站着的那个宦官黄皓，你瞧他问这人，这黄皓啊整天就顺着这刘禅来，刘禅爱听什么他说什么，刘禅爱吃什么他端什么，刘禅要说这炭是白的，黄皓跟着就说上边连一黑点都没有。现在刘禅问他怎么对待江东这表这国书，黄皓一听，嗨，陛下这还有什么对待，您立刻就把来使斩喽，马上咱就和这江东绝盟，不跟他再好下去了。刘禅一听，嗯，你说的有理，待我问问文武吧。聚集文武，刘禅把这江东国书这么一念，呼，你瞧吧，这殿上就像开了锅一样，是你一言我一语啊，说什么的都有。怎么着，孙权在江东称帝了，好大的胆子，他算干什么的呀？他不过就是个钱塘小吏之子，钱塘那么一个小官的儿子，他敢当皇帝，这叫见逆。
2: 对，是这么回事。
0: 皇帝只有咱后主，没听说天上突然间就随随便便添个太阳的，哪有这个道理呀？ 啊连曹睿怎么样我们都不承认呢，他都沾不上边，只有我家先主，那是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那是汉朝的后裔，汉室宗亲，除我刘家还有旁人吗？啊，言之有理，咱得跟他绝盟。还有的嚷嚷的，

0: 石蒙都不行，咱得派兵发他，把刘禅给嚷糊涂了。刘禅脑袋都大了，哎，你们别嚷嚷了，这到底是怎么着好啊？旁边的蒋琬直着急呀，他想说服群臣，但说服不了，因为什么呢？只是他们这么一两个人，不同意大伙这番议论。蒋琬急得直搓手，他走到刘禅的跟前，陛下，您别让大伙喊了，这么商量不行啊。刘禅一听，对，你说的有理，那怎么着能行呢？是不是您派人到汉中跟丞相商量商量啊？哎，刘禅一听言之有理，公衙呐，你怎么不早给我提个醒呢？行了行了行了，大伙别在这儿嚷嚷了啊。刚才蒋琬说了，我呀需要跟丞相商量商量，问过我家相父之后再做定夺。大伙一听都不言语了，怎么呢？那讲见解，那谁高得过诸葛亮啊？你看看，早就应该先问问丞相嘛。刘禅乐了，公衙呢，那你就辛苦一趟吧。刘禅呢，下了一份旨意，加上东吴这国书，派蒋琬就给送到汉中来了。蒋琬一见诸葛亮，宣读完了诏书之后，把江东的国书给丞相看了。随后呢，蒋琬又把刘禅怎么接到江东国书之后召集文武商议的这个事情，跟丞相说了一番，就是好多人呢都主张得跟这江东绝交，个别的大臣呢还有说出来要发兵奔江东，说孙权这是见逆。那丞相您看你这怎么办呢？陛下让我来问问您。
1: 诸葛亮一听，不能这么做，公衙不单不能绝盟，咱们还应该派使臣前往祝贺。孙权不是说了吗，等要是扫平中原之后，那么就说灭了曹睿，他要和咱们西蜀平分天下，这是个大好事情啊，怎么能不去祝贺呢？不单派使臣去，我还要扶一封书信，请江东陆逊出兵，兵发曹睿，这样一来呢，司马懿就得抵挡东吴，想办法他得去抵挡陆逊去，江东就能把司马懿给牵制住，腾出这个时间来，我好领人马再出祁山，江东与我西蜀两路进兵，双管齐下，曹魏何愁不灭？哎呀，蒋琬一听丞相一番话，使我是顿开茅塞，得亏来问问您呐，那我一定马上赶回成都回复陛下。蒋琬辞别诸葛亮回来跟刘禅这么一说，刘禅一听，那就得听相父的安排了，既然说让咱派使臣，派谁去合适呢？必须要派一个重臣，就派太尉陈震带重礼去江东给孙权道贺去。重礼都是什么呀？骏马、金珠、蜀锦、药材，反正都是些好东西吧。陈震收拾了收拾，亲自催押车辆就奔东吴来了。孙权这会儿干什么呢？自从他派使臣到西蜀送国书之后，他的心一直在这低了着。孙权心想，这刘禅见了我这国书会是个什么样的？诸葛亮听到这个事儿之后，他能不能火了啊？他有点放心不下。突然有人来报说，蜀主刘禅呢派太尉陈震前来道贺。哎呦，孙权这么一听是喜出望外呀，我这个盟友还真不错呢，合着我在这儿称了帝呀， 西蜀并没反对，派了一位太尉来，带那么多礼物来给我道贺来，我得好好款待款待。孙权是大具文武啊，设摆酒宴款待这位西蜀的重臣。陈震见了孙权之后，就是互致问候吧。孙权问了问后主刘禅，又打听了打听丞相诸葛亮，陈震也说了一番客气话。这番宴席呀，气氛很融洽，也很欢快。宴席之后，孙权派人陪陈震到驿馆去休息。就在这时啊，孙权传旨啊，到武昌把陆逊给请来了。请陆逊干嘛呀？得商量大事啊，因为有诸葛亮的书信在，他要让咱江东出兵去伐中原，诸葛亮呢也从汉中进兵，说是这样一配合呀，中原就可以唾手而得了。伯言，你看这个事儿可行吗？鲁迅看了看诸葛亮的这封信，他想了一想，冲着孙权摇了摇头，啊，主公，这个事情可使不得呀，不行吗？哎，您还没看出来吗？诸葛亮之所以写信来让咱们出兵，他这是惧怕司马懿呀。诸葛亮两次出祁山，可以说都不太顺利，什么原因呢？就因为司马懿在阻挡着他，那可以称得起是诸葛亮一个劲敌呀。诸葛亮写这封信来让咱们一出兵，司马懿当然他得派兵拒敌咱们，这样咱们就把司马懿给牵扯住了，诸葛亮好从汉中发兵啊。他这用的是一计，咱们不能上这个当，怎么办呢？还不能说不答应，因为咱们和西蜀是盟友啊。您呢写封回信，高高兴兴的答应下来，我呢下令让六郡八十一州一起操练人马，咱们拉出一个出兵的架势，叫西蜀看看，但是架势拉开了，咱们可不动兵，看看诸葛亮怎么个打法。等诸葛亮跟司马懿交锋起来之后，真的诸葛孔明战得中原曹睿疲惫不堪了，精力已经不行了，咱们见机行事，那时再出兵，我看中原可得呀。不知陛下您意下如何？孙权一听，伯言言之有理呀，啊，就这么办吧。孙权亲自写信给诸葛亮，让陈震把他带回西蜀，当然也要回一些礼了。陈震辞别了孙权，先到汉中来见诸葛亮，就把这江东孙权呐，如何客套，如何热情，看来对咱西蜀还是不错呀。另外呢，丞相您写去的信他们看过了，完全同意，现在陆逊已经下令，江东各个州郡正在操练人马，即将举兵啊。丞相您看咱们该怎么做呀？诸葛亮点了点头，既然江东答应出兵了，那么咱们这儿呢也应该想办法进兵，不过现在是丞相最为忧心的还是陈仓，陈仓难取呀，取不下陈仓的要道，运粮就相当困难。上次之所以二次出祁山把兵撤回汉中，还是因为粮草接济不上，这个陈仓太重要了。不过这些话呢，诸葛亮没法跟陈震说，跟他说了也没什么用， 诸葛亮只得把陈

文武众将全都聚来了，诸葛亮传令让魏延、姜维二将领5000人马兵取陈仓。啊，当时魏延站那儿愣住了，他瞅着丞相诸葛亮，大伙儿也觉得奇怪，心说魏延将军这怎么了，怎么这是我西蜀的猛将啊，多会儿传令那都是大吼一声得令啊，可以说是有令必行啊，今儿怎么愣那儿了。姜维啊使这胳膊轻轻的一碰魏延，哎，那意思是说话呀，丞相的话没听清楚是怎么着，你得说得令啊。魏延在那愣什么呢，魏延有点糊涂了，他一个字儿都没丢，丞相下令所说的话一字一句都入了他的耳朵，那为什么他发愣啊？魏延觉得奇怪，丞相这令怎么传的，让姜维和我带5000人马取陈仓，您可别忘了上次您率领大军30万，我为先锋攻取陈仓不下，您一生气差点把我斩了啊！不是众将求情恐怕就危险了，现在怎么给我5000人打陈仓去，15000也取不下来啊。他因为这个事儿愣着。诸葛亮打量打量魏延，文长可听到我的将令啊，丞相我听见了，那什么您说这个5000人行吗，帐中的众将都差点乐趴在那儿，怎么哪有这么问丞相的，什么叫5000人行吗，休得啰嗦，接令罢。诸葛亮一抬手把令箭扔下来，姜维把令接过去，姜维喊声得令，都出了大帐了，魏延还在这儿站着呢，他自己这么一琢磨，我别这儿愣着了，我得跟姜维商量商量。他跑出了中军帐，姜维啊到这魏延大帐来找他来了。我说文长，这丞相传令的时候你怎么不言语，嗨伯玉，我还没跟你说呢，你说咱们丞相是不是喝醉了，你这不是胡说吗，丞相根本没喝酒怎么能说醉了呢，他给咱们5000人让咱们取陈仓，这不是瞎闹吗，这不是上回多少人呢，云梯烧了，损兵折将，丞相打造的那冲车那多棒啊，那个当当往城门去撞，人家拿那大磨盘砸咱们，你忘了2万5也取不下来，这郝州这家伙怎么鬼着的呢，因为这个事儿，所以接令的时候我没言语。对了，姜维一想，文长你说的有理呀，可但是在大帐丞相传令的时候咱也不好对付啊，哎，现在咱们两个去问问行不行啊，不用俩人去，伯玉你在这等着，我去问问。说完了魏延就奔丞相的大帐来了，站在门口这儿他这么一合计，丞相能不能说我呀，怎么都交了你令了，你回来跟我商量什么呀，这怎么办呢。魏延站在这儿这一犯寻思，中军官看见了，哎，文长将军您有事吗，啊，丞相睡了吗，什么时候丞相就睡，正在看书呢，请您给我通禀一声，我见丞相。哦，中军官进去了，跟丞相一说，诸葛亮一听，哦，叫他见我。魏延从外边进来，见诸葛亮拾了个礼，文长干嘛去而复返呢，我不是把令已经传给你了吗，丞相这个我来问问您，您说取这陈仓，我跟姜维我们俩人带5000兵能取得下来吗，您是不是再给我们

0: 千些人马呀。诸葛亮笑了，不能再添了，五千人已经不少了。你们记着，到了陈仓，见陈仓城头火起，你们就两气加攻，不得为误。还有，我给你们三天期限，你们做准备，三日后准备停当之后，你们记住，不必再来辞我了，不用再来见我，直接你们就可以把人马带走了。遵令。魏延一听，别对付了，再说什么呢，恐怕丞相待会儿就要生气了。哎呀，魏延这心可放不下呀，五千人啊，打陈仓，三天后起兵，丞相还不让来告辞，这都怎么回事儿？这都是回去他跟姜维这么一说，姜维一听，嗨，你就啊按令而行比什么全好，别问了，咱们挑选些精兵，三日内启程啊，到时候咱们就走。好吧，魏延不能说什么。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5: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6: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啊收听我们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在这个假期当中，我们带领大家通过相声、小品、曲艺、歌曲，感受祖国各地的独特魅力。
1: 是的，祖国的大好河山啊，必须我们亲自去走走。那今天咱们第一站要去哪儿呢？
0: 去哪儿啊？
1: 要去江苏。一直以来啊，就是很多朋友向往的地方。在这里其实啊，有这个古典园林，还有现代都市的繁华，这种交相辉映，让人流连忘返。但是啊，说到江苏，哎，我们会想到一个地方，那就是苏州。
0: 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1: 是的。
0: 哎，说到苏州啊，大家会想起吴侬软语。
1: 哎，
0: 尤其是现在那很火，在网上，很多人都会到了苏州一个茶馆里点上一杯茶，看着湖景，听着评弹，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下午的消闲的时光。
1: 是的，非常的生动的市井文化。
0: 当这个细腻的苏州话碰上叫卖，你猜会是什么样的？
1: 什么样啊？
0: 就是四平和张姐表演的这个苏州情调。他们呀，通过模仿苏州街头巷尾的叫卖声，把苏州的商业文化和市井生活展现在了我们北方朋友面前。
2: 我们往台上一站呢，
3: 啊，
2: 您对我们小哥俩还不陌生，
3: 您给介绍一下啊。
2: 我们是来自天堂的演员。
3: 哎，我们是两个死鬼。
2: 死鬼像话吗？
3: 不是，什么叫天堂的演员？
2: 我说我们是来自天堂苏州的演员。
3: 那你说清楚了。
2: 苏州这个地方跟咱北京啊、上海这些国际化的大都市城市风格截然不同。
3: 差在哪儿呢？
2: 不知道您谁去过呀？
3: 嗯，
2: 北京、上海这是国际化大都市，
3: 没错啊。
2: 我们苏州，这城市风格怎么来形容呢？
3: 您说说。
2: 四个字儿可以概括。
3: 哪四个字儿啊？
2: 叫小家碧玉。
3: 哦，
2: 您看我们哥俩了吗？
3: 啊，
2: 往这儿一站就很好的诠释了这四个字儿。
3: 我们俩人
2: 啊，
3: 嗯，
2: 我就好比是那小家，
3: 那我就好比是那碧玉。
2: 您可不像碧玉。
3: 哎，那我像
2: 山玉。
3: 山玉像话。
2: 您抬头让各位瞅瞅，您这模样代表不了苏州。苏州这美您在我们身上也发现不了。您得置身其中去体会。
3: 到苏州去看看。
2: 去看看，去听听啊。看看苏州的园林。
3: 园林好啊。
2: 苏州园林甲天下。
3: 没错。
2: 小桥流水风景如画，藤萝翠竹曲径优雅，亭台阁榭青砖黛瓦，古色古香，让人流连忘家呀。
3: 您各位听听，这都是那成语词典里边的词儿啊。
2: 美国著名的建筑大师叫格雷福斯，对苏州园林就有过四个字的评语。
3: 哪四个字？
2: 有点意思。
3: 有点。我这是外国人说的吗？
2: 翻译过来是这个意思。
3: 他
2: 原
3: 话
2: 不能那么说呀。
3: 怎么说呢？
2: 那也不能格雷福斯剃一秃瓢往这一站，这有点意思。那不能那么说呀。
3: 咱别乱拉点行吗？
2: 他翻译过来是这话。
3: 他原话怎么说的呀？
2: Very good。
3: 这是四个字吗？
2: Very good。
3: 这叫俩单词儿，知道吗？
2: 反正苏州园林好。
3: 好啊，
2: 推荐您有机会到那儿转转
3: 看看去。
2: 听什么呀？
3: 听什么呀？
2: 听听苏州评弹。
3: 苏州评弹好啊。
2: 苏州的昆曲评弹这是代表的形式。
3: 没错，
2: 尤其那个评弹。好多外地朋友到了苏州啊，首选听评弹。
3: 对，
2: 评弹这种形式也好看。一般都是俩人表演。
3: 没错，
2: 一个男演员一个女演员。男的

0: 是弹三弦，哎，女的抱琵琶，嗯，男的穿长衫，嗯，女的着旗袍，
1: 漂亮。
0: 这旗袍可太好看了，嗯，真丝火套红绣团花啊，大开气儿到嘎吱窝，嘎，大概就有点开线。
1: 嗯，不是你缝好了再上
0: 来，但是唱出来可好听。
1: 不是你别光说呀，啊，你给各位学一个评弹呀，
0: 您有意思，
1: 怎么样？
0: 得嘞，嗯，您等着我，嗯，我换旗袍去。哎，
1: 你回来，回来，回来！您各位看看，就这模样穿旗袍，那能好看吗？哎，
0: 那穿旗袍怎么了？嗯，人是衣服，马是鞍，人不打扮不好看。嗯，您看我现在这样这个形象，嗯，旗袍往身上一穿，嗯，不客气跟您讲，
1: 怎么的？
0: 你会爱上我的。
1: 这导演有谈缘吗？我吐会儿行吗？
0: 至于不至于？
1: 你别穿着旗袍了，
0: 那就穿这个。
1: 光唱一下，
0: 那您可感受不到我那婉约的气质了。这，
1: 您光唱听听就行。
0: 那还唱不了？
1: 怎么的？
0: 你朋友们对这个苏州方言不了解，唱出来人家听不懂啊。
1: 那我是干嘛的呀？
0: 你
1: 我给你翻译呀。
0: 哦，那就没问题了。啊，那我负责唱，
1: 我负责把你的唱词介绍给各位。
0: 那您注意听啊，当当。

0: 太好，这个
1: 什么词儿？给朋友们介绍介绍。
0: 哦，各位怕听不懂，
1: 没准有啊。
0: 给介绍一下啊，刚才他唱这句呀，
1: 这段是
0: 有点蜂蜜都是娘。这个呀，是那个《熊出没》里边熊大、熊二偷蜂蜜的故事，这是清朝时候的传统段子了，
1: 啊。啊，这还是传统段子呢。
0: 啊，对对呀，
1: 有点蜂蜜都是娘，
0: 你唱的呀。
1: 人这是平潭开篇，窈窕风流杜十娘啊，
0: 杜十娘。
1: 您听他唱的呀，嗯，都是娘啊，
0: 都是娘，这不都是娘吗？
1: 到了他这成了都是娘了，您哪说理去？
0: 这味儿，
1: 您听不懂词儿没关系啊，您慢慢感受这个音韵。
0: 哦，这韵味。
1: 娘。

0: 嘚隆，喊，
1: 这味道好啊！
0: 苏州的声音美，
1: 嗯，
0: 好听
1: 啊，
0: 吴侬软语呀、
1: 啊，好听、啊，
0: 说出来软款温柔，让您听了身上，嗯、哎呀，就
1: 不是你怎么你身上有跳都是怎么着？
0: 让您身上刺痒着那么好听，
1: 就这好听啊、嗯！
0: 不光是评弹好听
1: 啊，
0: 苏州有好多来自民间的声音也好听。
1: 不是什么叫来自民间？
0: 街头巷尾的那些个叫卖声，
1: 哦，
0: 咱北京话叫吆喝。
1: 哦，苏州也有吆喝。
0: 那吆喝出来味道也浓厚啊。
1: 嗯、
0: 哦、啊，比如说，
1: 啊
0: 苏州卖花的，
1: 卖花的
0: 那个吆喝出来好听。
1: 嗯嗯，
0: 跟北方不一样啊。
1: 北方
0: 到了北京卖花的，
1: 嗯，
0: 卖玉兰花的，
1: 嗯，
0: 吆喝出来高门大嗓。
1: 哦，他怎么吆喝？
0: 调门也冲。
1: 嗯嗯，
0: 吆喝这个味儿的，拢一拢耳音。玉兰花。是不是
1: 北京的吆喝、
0: 嗯、北京叫玉兰花，到天津叫瓣兰花。
1: 哎，
0: 吆喝出来粗犷一点。
1: 那怎么吆喝？
0: 瓣兰花啊，
1: 你这趟地雷上了。
0: 玩笑，
1: 像话吗？这个
0: 到了苏州不那么大嗓子、
1: 嗯、苏州怎么样
0: 啊？吴侬软语呀、啊
1: 嗯、
0: 飘飘荡荡。
1: 嗯，
0: 一吆喝这个味儿的。
1: 怎么吆喝？
0: 滋滋呼玻璃呼一呀来香茉莉湖，
1: 这就这么飘飘荡荡的。
0: 你有没有感觉荡荡悠悠，坐着这个船似的？一推您就下河了。
1: 我这干嘛？我跳河去了是吗？
0: 这个吆喝花的就这味儿
1: 哦。
0: 还有节奏快一点，
1: 还有
0: 卖那个梨膏糖的。
1: 哦，这
0: 打了一小锣。
1: 嗯嗯。
0: 大哥来，请我梨膏糖，我是要的莫一方，请你过来尝一尝，切什么？

0: 地里干当，身体没劲，看见身上
1: 叮个铃，叮铃叮叮，
0: 是吧？
1: 这我听过。
0: 现在您说这么好听的声音，
1: 嗯，
0: 在苏州也听不着了。
1: 哦，少了，
0: 失传了呀。
1: 嗯，
0: 没准您能听到的那个叫卖声啊，
1: 嗯，
0: 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严格的这个叫卖声。
1: 我现在还有这种？
0: 有。
1: 嗯，
0: 有一回我在我们苏州的园区。
1: 哦，那个地方外国人多，
0: 听见一回用英语吆喝的。
1: 英语吆喝？
0: 嗯嗯，
1: 不是卖什么的呀？
0: 他是这个水果蔬菜混着卖。
1: 嗯嗯，这怎么吆喝的？
0: 他吆喝着简单一点
1: 啊，
0: 这么吆喝。
1: 嗯
0: ，tomato potato apple，
1: 这好嘛？这英文吆喝，
0: 嗯嗯
1: 嗯，这我还头一回听啊。
0: 现在英文年轻人都懂，
1: 哎，对，
0: 不管中国人外国人，
1: 嗯，
0: 都知道呀，
1: 都知道。
0: 听完这吆喝出来买吧，
1: 嗯嗯，
0: 这四样东西您想买什么买什么。
1: 不对，明显是三样东西呀。
0: 哎，您没听清楚，四样。
1: 怎么没听清楚啊？土豆、番茄，哎，还有那个苹果，三样吗？
0: 您仔细再数数
1: 啊，
0: 特么？Potato apple
1: 三样啊，
0: 梨
1: 梨呀。
2: 刚刚听到的是四平和张姐合说的相声《苏州情调》。
3: 在这段相声当中啊，这大家会明显的感受到这个他们独特的相声语言风格，在欢笑当中领略了苏州话的独特韵味。
4: 我觉得这段相声特别好，
3: 嗯，
4: 为什么呢？我们传统听到的相声啊，比如说学吆喝。都是北方的，北京天津的，哎，啊，香菜辣青椒，哎，唱的都是这些。但是呢，经过了南方相声演员的演绎，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味道。
3: 那今天啊，咱们节目的第二站要去江苏周边的邻居看看。
4: 哎呦嚯，那好几个呢。
3: 这邻居特别多啊，
4: 嗯，
3: 首先说的是上海。
4: 哦，上海。
3: 嗯，一提到上海，这大家脑中啊肯定都是那摩天大楼，
4: 嗯，
3: 璀璨的夜景，
4: 是
3: 繁华的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但是我觉得啊，这上海的魅力远不止于此。
4: 哎，那可不嘛，上海啊也吸引着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各式各样的人才。
3: 嗯，
4: 你比如说有很多说相声的北京人就扎根在了上海。
3: 没错，
4: 大家熟悉的金广发，对吧？金岩，哎，李国敬，这些人他们都在上海。
3: 嗯
4: 啊，包括谁呀，啊？大家更熟悉的王自健，哎，也是在上海。
3: 没错，那下面咱们听到的这段相声啊，就是王自健和陈素合说的相声《京沪趣谈》。
5: 我的小表妹，上海人，土生土长。
6: 嗯，
5: 那会儿我小时候，我有个十一二岁吧。
6: 嗯，
5: 那个小表妹六七岁，
6: 六七岁差这么多，
5: 带着上我们家过年来。
6: 哦，
5: 来了以后呢。小孩爱跟小孩玩，
6: 对啊，
5: 他老追着我呀，想跟我玩。
6: 嗯，
5: 一个那会儿小男孩你都知道不爱跟小女孩玩，
6: 这倒是。
5: 还有一个，这一上海人他说话听不懂，
6: 哎，
5: 我老不搭理他，
6: 是，
5: 他就想问呢，我为什么不理他
6: 啊？
5: 他老追着我问，但是上海人说理不说理，上海人说理睬的睬，
6: 那怎么说呀？
5: 他老问我，你为什么不睬我呀？你怎么不踩我呀？
6: 啊，你怎么不踩我？
5: 哎，他老追着我问，
6: 哎呦，
5: 我上哪儿他都问啊。
6: 啊，
5: 你为什么不踩我？为什么踩我呀？
6: 嗯，
5: 实在给我问烦了。
6: 那怎么着？
5: 我回头行，我踩你。
6: 哎呦哈，
5: 我踩你。
6: 你行了，你
5: 啊哭，
6: 废话，
5: 你哭了。嗯，
6: 这踩完了以后呢？
5: 踩完以后挨顿打呗，那怎么办呢？
6: 这可不是嘛，这以后真不踩你了，这个。
5: 哎，就说这个语言上经常的闹笑话。
6: 哎呦是。
5: 总而言之，嗯，北京上海有好些不一样的地儿
6: 啊，是是是。
5: 还有一种特别不一样的，
6: 哪个地方啊？
5: 饭馆。
6: 饭馆吃饭的地方，
5: 饭馆不一样。
6: 怎么不一样啊？
5: 北京有北京特色的饭馆，
6: 是是是，
5: 像什么什么回民菜，
6: 哎对，
5: 老北京炸酱面，
6: 哎没错，
5: 哎北平楼什么京味剧，就这些，
6: 对对对，这是老北京风格
5: 里头热闹，
6: 是是是，
5: 哎上海不行，
6: 上海怎么的？
5: 上海比较有上海风格的呢，
6: 嗯，
5: 你想上海是从一八九几年，
6: 嗯，
5: 就隔出去了，
6: 哎对，租界
5: 都是租界了，
6: 对，
5: 他那儿呢外国人居多，
6: 是。
5: 小洋楼，
6: 对呀，
5: 小马路里头这个西餐馆居多，
6: 哎对，西餐的多，
5: 风格不一样，
6: 是吗？
5: 西餐馆境内
6: 啊，
5: 这个北京饭馆热闹，
6: 是吗？那咱能给学一下吧，这个
5: 可以学一下，
6: 是吧？那咱们学学北京的，
5: 比如我这儿就是一老北京炸酱面了，
6: 哎说那我来吃饭，
5: 我是这伙计，
6: 哎好啊，
5: 好吗？
6: 啊，行，咱尝尝尝，
5: 试试这个，
6: 哎好嘞好嘞，哎来吃顿饭，
5: 哎呦喂，哎陈先生，
6: 哎呦还认识我，
5: 来了您，
6: 是是是，
5: 瞧这一身土，
6: 哎呦呵，你瞧这热情，
5: 怎么看？嗨。来来里边请吧，
6: 真让他
5: 死，里边请里边请，
6: 哎呀
5: 陈先生，您应该是一个人呢，是等朋友？
6: 哎，今儿就我一人，
5: 就一人，
6: 是是是。
5: 还照以前顺嘴那么吃吗？
6: 啊，全知道，就照以前的，
5: 照那么给您安排了。
6: 啊、好嘞，好嘞，
5: 好。包厨厅这陈先生来了，
6: 来了。
5: 炸酱面68碗，肘子47个，再来12个芥末墩儿啊！
6: 你等等等等，我见过肉吗？这什么饭量啊？这都
5: 反正就是这么热情。
6: 哎，这北京饭馆都这样，
5: 就是这么热情。
6: 是吗？那咱那个上海，
5: 上海不行，
6: 怎么着？
5: 西餐厅另一公劲儿
6: 哦，是吧？
5: 哎，
6: 那咱们再学学，
5: 毕恭毕敬，行啊，
6: 行吧。那我来个那个
5: 西餐厅的一个 waiter 了，
6: 可以？那我来个这个外地游客行吗？
5: 哎，我来 waiter。
6: 哎，咱您来 waiter， 我来个外地游客，来吃西餐。
5: 来 waiter。
6: 哎呀，搞得伤害了，俺要吃个西餐。
7: 先生您好，
6: 啊，
7: 先生，请问您是一个人用餐吗？
6: 怎么这个味儿的呀？啊，就我一个人，俺要吃个西餐。
7: 先生，请进。
6: 哎、啊，真客气。
7: Please come in。
6: 哎呀，还说英文呢。
7: Please sit down, sir。
6: 哎，好，好。
7: Sit down, sir。
6: 哎，咋着？
7: 请问先生，您吃点什么呢？
6: 那个先来个凉菜吧。
7: 先生您真幽默
6: 啊，
7: 先生。我们这块叫头盘冷菜
6: 啊，头盘也行。
7: 头盘冷菜，您看您吃一个什么呢？
6: 你这有啥好吃的、啊？跟他说一下。
7: 我给您推荐一个菜叫凯撒沙拉。
6: 啊？凯撒把谁给杀了？
7: 凯撒，对，凯撒沙拉就是把土豆、蔬菜以及一点火腿用沙拉酱拌到一起的一个冷菜。
6: 啊，叫这个名字是吧、
7: 哎？
6: 行，那就来个这个凯撒杀人了啊！
7: 好、啊、好、哎。那您请问您的汤用的什么汤呢？
6: 汤有啥？要啥汤嘞、
7: 啊？那给您安排一个奶油蘑菇汤，您看好吗？
6: 奶油蘑菇汤，那好喝吧？
7: 特别好喝，先生。
6: 那来一个，俺尝尝、
7: 哎。先生，您的主菜，您看您吃个什么呢？
6: 主菜，俺想来个牛排。
7: 哎，先生，牛排、
6: 哎，
7: 牛排，请问您要几成熟的呢？
6: 俺要3成熟。
7: 三成熟的。
6: 三成生。
7: 嗯。
6: 三成半生不熟。
7: 先生。
6: 啊。
7: 那您才点了9成啊。
6: 嗯、
7: 啊。还有1成怎么办呢？
6: 给你当消费的啊。
7: 好的，先生，请问甜点给您安排一个提拉米苏，您看可以吗？
6: 提了谁？
7: 提拉米苏就是一个意大利的巧克力蛋糕
6: 啊，中，那就是它吧。
7: 那请问您要喝咖啡呢，还是红茶？
6: 咖啡，
7: 咖啡，
6: 来个咖啡，
7: 来个咖啡。
6: 哎，对的，
7: 好的。
6: 哎，
7: 先生，您稍等一下，
6: 哎，是，
7: 我马上就给您安排。
6: 哎，对了，
7: 请您先把餐费结一下吧。
6: 啊，像一共多少钱？说吧。
7: 7863。
6: 咦，咋这么贵呢？
7: 你这一嘴碴子味到那儿能不宰你吗？
6: 这没听说过这。
7: 哎，就反正西餐就这么静。
6: 哦，
7: 上海餐馆就北京饭馆热闹。
6: 我跟你这么说啊，
7: 啊，
6: 咱北京这个跟人家学学，这咱们食客来了以后，这多舒服啊！
7: 这怕是不行吧？
6: 怎么不行？跟人学嘛，
7: 北方菜系
6: 啊，
7: 弄得跟这个上海西餐厅的 waiter 似的，
6: 那多好啊！
7: 你怎么吃怎么别扭？
6: 不可能啊！
7: 你不信吗？
6: 行啊，
7: 咱再来一回，
6: 再来吧。
7: 你看你平时喜欢吃什么吧？
6: 我最爱吃驴肉火烧，
7: 保定料理。
6: 哎，对，什么叫料理呀、啊？这保定驴肉火烧，
7: 保定行，咱们就保定驴肉火烧换一西餐厅 waiter， 你试试好受不好受？
6: 这多高雅呀！
7: 这能好受了吗？
6: 来，
7: 咱再试试啊。Nice to meet you, sir。sir， 您来了，
6: 怎么这味儿
7: ？sir， come in please， sir。
6: 不是，您能不说英文吗？这太难听了，这个。
7: sir， 坐下吧 ，sir。
6: 哎呀
7: ，sir， 您吃点红没有？
6: 还红吗呀？你这不是
7: 吃点红没有？
6: 不是。先来个头盘，来个凉菜。
7: 头盘
6: 啊，
7: 头盘呢？我们今天有这个排黄瓜、土豆丝儿，还有大拉皮儿。
6: 别，
7: 您来个什么没有？
6: 这就别头盘了，不是、那什么，不要这，来碗驴杂汤。
7: 嗯，驴杂汤。
6: 哎，对，
7: 驴杂汤，您是要这个奶油驴杂汤啊？
6: 啊，
7: 您是要这个cheese驴杂汤啊？您还是给您弄一个缤纷的蘑菇驴杂汤？
6: 不是，这喝出来不是马尿一个味儿了吗？这驴杂汤有掺奶油喝的吗？这
7: 干脆吧，
6: 不要，
7: 咱给您推荐一个这个。今天厨师特意准备的死白手等那儿吧，
6: 还死白手等那儿，这什么东西啊？这是
7: 死白手等那儿
6: 啊，
7: 就是主菜了。您主菜想吃点什么？
6: 那驴肉火烧，赶紧来！
7: 现在哪们这儿改了，
6: 改
7: 西餐式服务了，没有驴肉火烧了。
6: 没驴肉火烧来什么呀？
7: 哪们有？现在有这个叫缤纷四季驴肉披萨。
6: 缤纷四季驴肉披萨，
7: 缤纷四季驴肉披萨，
6: 这怎么四季呀、啊？这个
7: 四季嘛，四种馅料吧，
6: 馅料
7: 驴肉、
6: 啊、
7: 驴肝、驴杂碎、驴板肠。
6: 哎呦呵，
7: 四种馅料，
6: 四种馅料，
7: 配合新鲜的青椒香菜。
6: 哎呦呵，
7: 抹上一层浓浓的 cheese 臭豆腐。
6: 哦，这呵，
7: 提鼻子一闻，哎呀，纯正的地中海风情啊！
6: 不是，您这是地中海是北戴河呀、啊？这个。
5: 这行吗？这个
6: 这实在不怎么样，这个
5: 是不是？
6: 哎呦，
5: 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点，
6: 不能乱来，
5: 哪儿跟哪儿不能掺和着来。
6: 明白了，
5: 您说北京上海那么不一样，
6: 是是是，
5: 但是有这么一个行业，北京上海是一样的。
6: 什么一样啊？
5: 贼
6: 啊、哦，小偷。
5: 别说北京上海一样
6: 啊，
5: 全国各地的小偷都一样。
6: 他什么特点呢？
5: 这个贼呀
6: 啊
5: 有一个什么特点？
6: 什么特点？
5: 叫什么？
6: 嗯，
5: 偷雨不偷雪。
6: 哦，
5: 偷风不偷月。
6: 这么多？
5: 那当然了
6: 啊，
5: 偷雨下雨天
6: 啊
5: 偷去
6: 啊？为什么呀？
5: 哎，最后大雨一冲，水一冲，没有痕迹
6: 啊、哦！这倒是消灯。
5: 下雪天偷去，
6: 嗯，
5: 刚偷完跑了，
6: 嗯、
5: 人家本主家顺着脚印跟着他贼窝去了。
6: 哎，好嘛，一窝端了这个。
5: 哎，偷风不偷月、哦，
6: 是是是。
5: 大风天偷去，
6: 哎，
5: 上那撬锁呀，风声大就给折过去了，
6: 听不见。
5: 大月亮地儿不行，
6: 哎，
5: 月亮倍儿明亮。
6: 嗯，
5: 您现在可能说咱城里人赶不上这个，
6: 嗯，
5: 原来过去没有这么多人造光源，
6: 对 对, 对，
5: 路灯什么霓虹灯没有，
6: 没有，
5: 只要月亮特别大，底下还是很亮的。
6: 是是是，
5: 里头这两位正睡觉了，
6: 嗯、
5: 外头在那儿撬锁，
6: 哎，
5: 月亮一打，一大影子给打床上去了，
6: 酷啊！
5: 哎，说，嚯，来贼了！
6: 哟呵，
5: 起来瞧瞧吧，
6: 瞧瞧吧，
5: 顺手把这油灯就抄过来，
6: 还抄油灯。
5: 过去人家里睡觉啊，
6: 嗯，
5: 晚上把这锁从屋里头锁上，
6: 对呀、啊，
5: 纸窗户
6: 是
5: 贼拿手把这纸窗户捅破了，
6: 哎呦，
5: 手进来拧这锁，这位拿起油灯照这手就过去了，
6: 嚯，
5: 拿油灯烫的手都不损，
6: 怎么着？
5: 慢慢跟底下烧这锁。
6: 嚯，这本家说相声的吧？这个太坏了，这个
5: 您琢磨着都什么招啊？
6: 哎呀哈，
5: 温水煮蛤蟆呀！
6: 是是是，
5: 越来越热，最后手刺刺在上头了。
6: 嚯，
5: 哎，也不能出声。
6: 哎，是啊，
5: 只要你做贼的出了声，这杂名腿是劫道，
6: 哎，犯案了。
5: 北京、上海都一样。
6: 是是是，
5: 但是说名称上有点不一样。
6: 名称上叫
5: 北京管摸钱包的
6: 啊，
5: 小偷。
6: 哎，小偷。
5: 哎，上海不叫这，
6: 叫什么呀？
5: 小盗。
6: 哦，小盗，
5: 盗窃的盗
6: 啊、哦，
5: 但是本质上来讲是一样，
6: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5: 哎，但是说呢、
6: 嗯，
5: 一直发展到现在了
6: 啊，
5: 防贼的手段越来越多。
6: 对呀、啊，
5: 但是贼的办法也越来越多。
6: 哇，
5: 像您各位家里都有那防盗门？
6: 有啊，
5: 我在网上查那个资料啊，
6: 嗯，
5: 防盗门是 A、B、C 三个等级。
6: 是，
5: 一般说要是 C 级的防盗、
6: 啊、
5: 一点问题没有。
6: 对啊
5: ，A 级的就算给贼预备的一样。
6: 哎呦呵，这不好使。
5: 哎 ，B 级的呢也分什么贼、
6: 嗯、啊？是，
5: 一般现在高科技贼也能上网啊。
6: 对啊，
5: 南北的贼，全国各地那么些贼，一联络一交流，这个业务一提高，好。
6: 嗯，
5: 一根方便面统一小区没问题。嗯，
6: 这什么方便面呀、啊？这能统一小区、啊、
5: 方便面开锁、
6: 啊、没听说过。
5: 哎、
6: 啊，
5: 拿我们家那边来说，
6: 那怎么着？
5: 闹贼，
6: 哟，
5: 就出这么一笑话。
6: 什么笑话？
5: 我们家呀，
6: 嗯、
5: 住那楼是一个这个多层楼
6: 啊，多层，
5: 六层，
6: 六层
5: 不高，哎。
6: 嗯，
5: 六层的楼，
6: 嗯，
5: 从那个一层的两户，
6: 哦，
5: 一梯两户，一共十二户人家，
6: 十二户人家。
5: 一听说小区最近闹贼了，
6: 嗯，
5: 有十一户啊，
6: 啊，
5: 都把家里装了护栏了，
6: 哦，都装上了。
5: 我是不信那个邪，
6: 我、啊、
5: 我就没装，
6: 哎呦，
5: 我就没装这护栏，
6: 倒霉嘛、嗯。
5: 哎，结果您猜怎么着？
6: 怎么着啊？
5: 过了一个星期啊，
6: 啊，
5: 那十一户都让贼撬了
6: 啊，
5: 就我们家一点事儿没有啊。
6: 不是，这不对啊，这不合逻辑、啊、
5: 我觉得这太可乐了。
6: 是啊，
5: 今天早上起来我一开门发现地有封信，
6: 有信，
5: 我拿起来一瞧，贼给我留的信，
6: 写着
5: 打开这信一看、
6: 嗯、
5: 就一行小字，
6: 写的是
5: 你信得过我，我信得过你，
6: 就这个呀。
2: 刚刚欣赏到的是王自健和陈素合社的相声《京沪趣谈》。
4: 听完了这段作品啊广告之后咱们继续来聊。

0: 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1: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0: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1: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0: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锦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5: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6: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笑声编辑部之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1: 是
0: 我们一起通过相声、小品、曲艺、歌曲，感受祖国各地的独特魅力。
1: 哎，那今天节目的第三站呢，咱们把这视线啊，从上海往南移一点儿，到浙江去看看
0: 啊，江浙沪。
1: 对对对，咱走一圈
0: 江浙沪，这就算转完了。
1: 对，哎，但是咱说呀，到了浙江，咱们首先得去杭州看看呀。
0: 哎，是的，有代表性的城市，尤其是您得来一个与北京豆汁齐名的，西湖醋。是吧，很多人说这吃不习惯，
1: 是那你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但是咱们说到了杭州得去哪儿看看啊？
0: 西湖，
1: 西湖啊，对不对？
0: 西湖啊，这个可以说是杭州乃至是浙江的标志的景观之一。哎，晴天的时候湖面波光粼粼，周围的山色城趣，尤其是什么呀，它这个湖挺美，但是它最美的点在哪儿？它得有故事，
1: 自然会想起了一段游湖借伞的凄美爱情故事啊。
0: 你说咱谁没听过《白蛇传》，谁不知道白蛇许仙、青蛇法海他们之间的爱恨情仇？
1: 就是啊，那下面听到的这段小品啊，也是围绕《白蛇传》当中的断桥借伞的经典桥段啊，是由阎鹤祥、管乐、张小婉等人共同表演的小品《借伞》。
2: 姐姐，
3: 亲啊！
2: 呀，这西湖来了这么多人，好热闹啊！
3: 各位游客们，帮帮忙，帮我们找一位戴着帽子的书生，我们在这儿给大家
2: 发糖啦！
3: 哎呀，这糖也发完了，人还没来，那肯定就是不会来了。算了，管乐，我还是把这衣服给还了吧，一会儿啊，该扣咱俩押金了。
2: 回来，小婉，他肯定会来，这可是咱们当年的约定啊。上大学演《白蛇传》的时候，你我阎佩伦就约定好，说穿着这身衣服来西湖边打卡。
3: 是，可那就是随口一说，谁还记得呀？
2: 我记得呀，当年你俩就相互喜欢，但就不明说。我不管，我今天就要制造机会，让你俩在西湖边约会。
3: 你说话就说话，你扭什么呀？
2: 我衣服标签没撕，扎得慌。
3: 行了，我得再练练当年那个回眸一笑了。青儿，给许公子打个电话，看看他什么时候到。
2: 姐姐，我为了沉浸感没让许公子拿手机
3: 啊，
2: 走丢了。
3: 那赶紧找找去啊。
2: 那他没手机，坐什么交通工具来呀？
4: 多小时了，一句正词儿不唱啊！
5: 那作为五 A 级景区的五 A 级船夫，我当然得给我的客户带来最沉浸的体验。
4: 那怎么比客户还沉浸呢？再说了，我就是租条船，非得送我个免费的船夫，我是再三劝阻，你是载歌载舞呀！我这都迟到了，人呢？怎么还不来呀？
5: 你知道为什么没人来吗？
4: 啊？
5: 因为你缺样东西。
4: 缺东西？
5: 缺把伞。那说书先生都讲了
4: 啊，
5: 白娘子跟许仙啊是因伞结缘
4: 啊，
5: 您得打上把伞，那缘分才能到。
4: 是这个问题吗？
5: 我借你把伞。
4: 用不着，这天气万里无云的，这天有不测风云呢。哎，哪儿来的音乐啊？
5: 我说什么来的？这缘分不就来了吗？
4: 这谁呀？
6: 姐姐，那旁来了位少年男子，好俊秀的人品呐。
4: 有点不太敢认呢，你是？
6: 我乃白素贞。
4: 哎呀，哈喽，好久不见，变化真大。我一猜你今天就得化个大全妆，没想到化这么全呢。

0: 这怎么还唱上了？
1: 君子有礼。
0: 姑娘，有礼了。啥时候学的京剧啊？咋没？这咋还不让人说话？这好像不是我那个白素贞呢。这肯定不是我那个白素贞。
1: 啊，君子吃三鲜鱼，我最美可好？
0: 姑娘们，这伞不是我的。
1: 吃三鲜鱼，我最美可好啊？
0: 姑娘们，这伞不是我的。
2: 我的意思是，这个伞呢不能给你们。虽然你是白素贞，但不是我要当的人。
0: 哎呀，我这怎么改说唱了？
3: 哎呀，哪来的你？姐姐，他不是我们要找的许仙，他不是我们的恩人。他是个 rapper， 他就是个 rapper。我们走。哎，
0: 我不是 rapper， 我是等人的，我是个 waiter。
4: 哎呦，傻小子，追呀！
0: 追哪儿去？京剧团呢？
4: 你不要找白素贞吗？
0: 那也不能是个白素贞就追呀。再说了，我那个白素贞特别活泼，而且是个碎嘴子。
4: 哎，这过来人可得跟你说两句了啊！这碎嘴子后天是能练出来的啊！而且碎嘴子分很多种啊！你像什么碎羊羔、碎熊掌、碎鹿眼、碎雏鸡、碎花鸭、碎子鹅、碎猪、碎鸭，
0: 这么碎呢？馅儿啊！大哥，您还是回湖里吧，我这还等人呢。
4: 我可不能走，我得再借你把伞。
0: 您干嘛非得借我把伞呢？
4: 因为啊，没有伞你就等不到。
0: 哦，是这样啊，谢谢啊。你别登登啊你。这伞是个音响。哦哦哦。哎哎，这又是谁啊？
4: 白蛇跟小青啊。啊

0: 好听，一句没听懂。
1: 喂，恭喜贺喜，回心。
0: 啥？
1: 回心。
0: 回心，开心。
1: 回心。
0: 书生。
1: 哎呀，回心回心回心呐！
0: 红烧海鲜好香啊！哎，几个字啊？哎
2: 呦，人家说许仙。
0: 哦，许仙呐、啊？那我是开心小书生许仙呐、
2: 啊。说呀。
0: 我系开心写写写写心。姑娘们，有礼了。哎，姑娘小心。姑娘，你是不是有点低血糖啊？姑娘们，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我是许仙，但不是你们要找。哎，这怎么往人眼珠里弹呢？哎呀，姑娘，这伞你拿着吧。你拿着。哎呀，给孩子的。
1: 哎。哎呀，三娘公的伞。
0: 什么？
2: 他说仨人打一把伞，
0: 哪儿都有你呢。哇，姑娘们，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伞下面是不是少了个人呢？果然是三人行，只有我师啊。停。姑娘们，虽然我是许仙，但不是你们的许仙，你们也不是我的白娘子儿。哎哎，我咋去唐啥了呢？
3: 哈，姐姐，他不是你要找的许仙，他的粤语不标准。
0: 你会普通话，刚才咋不说呢？
1: 恭喜再会了。
0: 好，雷唱的好听。雷少跟我哼哼哈哈的雷呀、啊。姑娘们，慢走啊。走这么慢吗？
2: 怎么聊走了？哎，这俩姑娘刚才多活泼呀、啊！
0: 主要是口音不对，我那个白素贞是四川人。哦，
2: 那明白了，再等一轮。哎，
0: 干嘛又拿伞呢？就是这伞有问题，每次一打开就出来一段戏曲。
2: 你不懂，这伞要不打开啊，就不会来人。
0: 跟你说不明白，我走了。
4: 拉铃声。哎呦！哎呦呦呦！哎呦！许仙，
1: 终于找到你了！啊，
2: 这回对了，俩姑娘四川口音。
0: 那有个大哥，你看不出来呀？人不对，我走了，
4: 打你走！哎，我。
0: 哎，你们找错人了，我走了啊！
4: 打你走！哎呦，
0: 这就是，这是转啥呢？白蛇转呐！哎呦，许仙，
1: 风雨走动的了。
0: 不是，这都找了我三回了，我还能不能走了？
2: 找找规律呢？啊，你没发现，你只要一说走，他们俩马上就上技巧啊？
0: 不能吧？我走了。
4: 哪里走？
5: 哎呀！
0: 哎，我就试一下，别折腾了。哎呦！哎呦呦呦！停！我不动了，一动不动。许仙，
1: 风雨骚动的鸟。
0: 两位呀、啊，素不相识的，见面整这么大形势干嘛呀？
1: 官人呐！啊。我与小青虽满金山遍体鳞伤，有幸寻着官人
2: 那边啊，
1: 寻着官人看你不像，我就心安了。哎呦，
0: 你们直接说就行了，你说你们弄那个蛇来运转属实没必要。
1: 官人保重。哎，小青，我们走。
4: 打你走。
0: 哎，他说你也喊呢。哎，我说大哥怎么冲我来了？哎，大哥，大哥，我这小身板可不经折腾啊。大哥，轻点抡啊。这，多谢这位大哥抬举啊。哎，
2: 这好玩，我也来，我也来，我又走了。
4: 狼，呜呜也走了。
0: 位大哥虽不知深浅，但挺知轻重的啊。船夫哥告辞了啊。
2: 你都等这么半天了，再等等，万一就来了，
0: 那后面不一定出来什么人呢。再说当年那个约定，我就是随口一说的。
2: 既然是约定，他就一定会来的。
0: 您怎么知道？莫非你？
2: 我也是猜的，我也是。
0: 大哥，有人说你怪吗？
2: 他们都说我呀，怪好的。
0: 哎呀，怎么又来了？
6: 算家刚在口分又见到二位小姐路过，
0: 这回怎么只来了位公子呢？你是？
6: 我是来等人的。
0: 这位公子，听我一句劝，我也是来等人的，等来的不是意中人，全是意外人。
6: 再等等，我娘子说过，只要一直举着这把伞，就算历经风雨，边防世界，也总会和你的意中人相遇。
0: 娘子，敢问公子尊姓大名呀？
6: 许仙。断桥烟波，你方言。

0: 哦。
1: 哎，这个好帅啊！
2: 是啊，你。
1: 哎，小婉，
2: 佩伦，
0: 小婉，哎，你脖子怎么了？
1: 先别回眸了
0: 啊！我找你们半天了，等你们这段时间，我遇到了好几个白素贞和小青。
2: 哎。我刚刚也遇到一位许仙呢，
0: 但是在我心里白素贞只有你。
2: 在我心里许仙只有他啊。这是我跟刚刚那个许仙说的原话。
0: 你跟那个他说的那个他那就
1: 羞可到了。

0: 坐船。
1: 船家、啊、还记得我们吗？
0: 许公子、白姑娘，哎，你们都回来了，
1: 多年未见，还好吗？
0: 我们都好。嗯，这把伞一直给二位留着呢。啊，
1: 没想到还是这位船家，
2: 他胖了不少，但人还怪好的。

0: 刚才听到的是阎鹤祥管乐张小婉等人表演的一段小品借伞。
1: 嗯，
0: 那接下来呀，我们继续往南走。
1: 哦，
0: 哎，我们到哪儿了呢？
1: 到哪儿啊？
0: 到广东。
1: 呵，够远的呀。
0: 哎，这从那儿走就相对来说近一点，
1: 但是要从北京去还真是这个有点距离了啊。
0: 哎，反正我十一假期我人在广东
1: 啊。那挺好啊。
0: 嗯，
1: 那你说说为什么要去广东啊？
0: 哎，因为它暖和
1: 啊。哦，还有啊，就是你这么爱吃，不得吃吃这广东美食。嗯，
0: 当然了，食在广东嘛。你看看啊，就广东的粤菜，
1: 嗯，
0: 那可以说是人尽皆知。除了粤菜被大家熟悉的，还有一个粤语。
1: 嗯，
0: 大家也都知道
1: 粤语啊，俗称白话，又叫做广东话和广府话。其实啊，关于粤语的起源呀，有好多的发展历史呢。
0: 嗯，我们下面来听听黄永泉和马季这广东话，看看他们说的地道不地道。
2: 我们俩想啊，一块儿到菜市买点菜去。
3: 对，
2: 顺便的呢，再看一场电影。
3: 哎，挺好啊。
2: 正在这个时候啊，我们隔壁宿舍有个张大妈，
3: 嗯，
2: 她呢要买只老母鸡。
3: 哦，
2: 哎，就托我爱人呢，说给她带一只老母鸡回来。
3: 那就给捎一只回来吧。
2: 是啊，到菜市这么一看呢，
3: 嗯，
2: 嚯，这卖鸡的还真不少啊。
3: 那就挑一只吧。
2: 我爱人就过去了。
3: 嗯，
2: 同志，你给我挑一只老母鸡。
3: 嗯。
2: 那卖鸡的从那鸡筐里就瞪出了一只
3: 老母鸡，
2: 大公鸡，
3: 大公鸡。
2: 我爱人说：“掌柜的，我不要这个大公鸡，我要老母鸡。”
3: 就是，
2: 他从这个筐里又瞪出一只，
3: 这回是母鸡，
2: 还是公鸡？
3: 怎么还是公鸡啊？
2: 他言语不通，他不懂我爱人的话呀。
3: 哦，他不懂普通话。
2: 哎，来回换了七八次，拿出来全都是公鸡。
3: 这怎么办呢？
2: 就是啊，我爱人一想，这鸡怎么买呀？
3: 嗯，
2: 干脆还是跟他比划比划吧。
3: 那怎么比划呀？
2: 我爱人就想啊，跟他这个做做手势。
3: 嗯嗯，
2: 说同志，我不是要那个大公鸡。
3: 嗯，
2: 我想买一个母鸡。
3: 嗯，
2: 母鸡啊，就是这玩意儿怎么比划呀？这
3: 那鸡全一个模样啊。
2: 母鸡你还不懂啊？
3: 嗯，
2: 母鸡啊就跟我一样的。嗨，
3: 有那么比划的吗？
2: 他这么一比划不要紧啊。
3: 嗯，
2: 这卖鸡的同志火了。
3: 怎么他俩火了？
2: 你各个同志点解呢？
3: 嗯，
2: 买就鸡嘛，挑挑拣拣。我买咗十几年鸡啊，都冇见过同你咁一样嘅，叫我边度去搵呢？
3: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说的什么呀？

0: 懂啊，我一看他跟我火了，赶快找了个同志翻译了一下。
1: 哦，
0: 经过这么一解释啊，感情是由于我爱人做这手势引起这个同志的误会。
1: 他怎么误会呢？
0: 他心想我爱人呢，要买那个带鼻子的鸡呢。
1: 没听说过，哪有长鼻子的鸡？
0: 干脆这鸡啊，别买了，
1: 别买了，看电影去吧，
0: 看电影去吧。到了电影院，你们一看呢，离开场时间就剩5分钟了，
1: 那快进去吧。
0: 不行啊，我这不是还推着个自行车呢吗？
1: 哦，你还骑车来的？
0: 哎，
1: 找地方存起来呀。
0: 哎呀，我也不知这儿哪有存车处啊，这
1: 你打听打听啊。
0: 对了，打听打听，正好旁边啊有个摆小摊的，我就过去了。我说同志，请问你这个街上哪有存自行车的地方？我母鸡呀、啊。你这儿卖母鸡呀、啊？
1: 什么呀？他还不懂你的话，
0: 那我再问问
1: 啊，再问问
0: 我跟他也做做手势。
1: 哎，别这么指了。对，
0: 我说同志，我问问你呀、啊，这条街上哪有这个存自行车的地方？哎，这回他懂我这意思了。
1: 哦，他怎么说啊？
0: 他这手一指，还那抖。我说同志，你说那存车处到底在哪儿啊？还没抖吗？还没抖。我还是不懂啊，我呀，
1: 那怎么办呢？
0: 没关系，您别看我不懂广东话，我这人是比较聪明，我能琢磨呀，我一想，他说这个海内斗啊，这海，哦，这回我明白了，
1: 存车处在哪儿啊？
0: 海南岛，
1: 没听说。
2: 刚才欣赏到的是黄永泉、马季表演的相声《广东话》。那么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陪大家走过了祖国很多的壮美河山。
3: 是的，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笑声编辑部也回归常规的节目。
2: 哎，大家呢也收收心，
3: 打起精神来。
2: 哎，那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3: 明天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么又是一个塞上江南？
5: 塞上江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10月1日至7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居家七不要：小手不要玩插孔，湿手不要摸电器，电器不要集中插，电器不要开太久，破损电线不要摸，插头不要用力拔，着火不要用水浇，以免发生触电危险。
8: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0: 嚯，不错呀。哎，职称什么来头？
9: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0: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9: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11: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各位好，我是张杰，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
1: 大家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17号在上海启幕，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精品芭蕾荟萃今天晚上开始起舞国家大剧院，粤剧话剧二湾大街将登陆广州大剧院。
1: 今天呢是10月7号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要说这7天的热闹呢也算是马上就要收尾了。那么大家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呢？这几天有人可能跑了几千里出去玩，也有的人呢可能哪儿都没去。我是这么想的哈，要是各位今天还没有安排的话，不妨就近咱们就走一走逛逛街。
0: 对，
1: 假期的最后一天咱们也不用远行，不用赶路，走两步让自己轻松一下。
0: 没错，其实逛街这个事儿啊，那每一个人都很熟啊。但是您想过没有啊，比方说我们所在这个城市，这个王府井为什么叫王府井，还有像上海的南京路的第一盏电灯是什么时候亮的呢？类似于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的文艺广角就顺着几条老街去走一走，去看看中国的步行街是怎么一步一步长出来的。哎，这几条街最老的呀，走了1000多年，老街里的故事呢比新街要多得多。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再次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又到了一览万象的时间。今天咱们首先来关注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10月17号到11月15号在上海举办。整届艺术节各类演出和展览加起来有将近400项，这也是十月里全国分量最重的文化活动之一。上海的秋天呢又要热闹1个多月，这1个多月呀，我估计够戏迷好好的排个日程。
1: 没错，今年的开幕式呢比较特殊，10月17号那天晚上，艺术节开幕音乐会和上海大歌剧院的开幕演出是同一台。这台音乐会呢叫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一座剧场开张，一届艺术节起航，都从这一夜开始算起。
0: 阵容啊，确实是不小。指挥是张国勇、于龙、许忠3位，登台的歌唱家有廖昌永、石以杰、阎维文等等，还有几位海外歌唱家同台。一场音乐会，3位指挥、7位歌唱家，这个牌面真的不小。这些名字呀，常听音乐会的听众估计都不陌生。
1: 没错，舞台演出的那个板块呢是排了60台剧目，有一些啊都是全新制作的。柏林国家歌剧院带来了《玫瑰骑士》，马林斯基剧院带来的是《阿依达》，威尼斯凤凰歌剧院带来的是《托斯卡》，这3部戏都是第一次在亚洲亮相，而每一部都是看家戏。
0: 今年啊，还是粤剧诞生120周年，上海、绍兴、南京3地的粤剧剧团分别带来《华山奇缘》、《明月清泉》和《虎踞龙盘》，这3地的院团一起登台，本身这样的机会就不多。
1: 那么除了歌剧还有粤剧，这一届还设了聚焦德国的主题文化周，面向普通观众的艺术天空惠民板块也是照常办的。所以呢，上海的朋友们从下个周末开始，咱们就可以开始排上自己的日程了。名团、名剧、名家，喜欢看戏的朋友们这一个月啊，估计是有的忙了。
0: 哎，没错，这个上海的舞台呢在排大戏，北京的国家大剧院也在备一出大戏。在今天晚上的7点半，国家大剧院歌剧院、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将会上演精品芭蕾荟萃，10月7号到8号连演2场。这个名字呢在芭蕾迷心中分量很重，200多年的历史，被称作世界芭蕾的圣殿，全世界多少舞者都以能登上他的舞台为荣。而第一次想正经看场芭蕾的呀，不妨就从他入门。
1: 那么这一次来到北京啊，舞团也是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宝贝，从柴可夫斯基的旋律里流淌出来的是跨越百年的古典芭蕾纯正的样子。老牌名团的底蕴不在花哨，就在那一抬手一转身的分寸感，看一次啊，估计大家就知道什么是教科书级的表演了。
0: 没错，其实呢，精品芭蕾荟萃这样的节目单也特别见舞团的成色，因为它不靠一部戏吃老本，而是把几百年攒下来的看家本领一段一段地展示给各位。 首席们是轮番登场，跳的都是极具考验功力的段落。这一晚上看下来呢，等于把芭蕾发展史里闪光的几页翻了个遍。对于第一次进剧场看芭蕾的观众呢，也是一扇非常友好的门。

0: 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当中脍炙人口的段落，四只小天鹅手拉手跳起来的时候啊，剧场里几乎都是人人在跟着打拍子。那么这一支舞曲呢，写于140多年前，到今天依然是全世界都非常熟悉的古典旋律之一。今天晚上的精品芭蕾荟萃的下半场，这一段呢也会在舞台上原样重现。
1: 今年呢，莫斯科大剧院、马林斯基剧院、艾夫曼芭蕾舞团、俄罗斯三大芭蕾名团接连登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从今天晚上一路排到年底，所以喜欢芭蕾舞的朋友们有眼福了。
0: 世界级的芭蕾咱们有机会看，但是也别忘了咱们自家戏台上的宝贝。同样是今天晚上，昆曲啊也会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来上演。北方昆曲剧院的昆曲大都版《西厢记》和昆曲《狮吼记》分别在10月6号、7号这两天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上演。昨天晚上演的是《西厢记》，那是元杂剧里的经典之作。王师傅的原作《5本21折》写尽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这几个字儿。这出戏在昆曲的舞台上是压箱底的看家戏，而这部戏真正动人的不是才子佳人的圆满，而是那一份生则同亲，死则同学的痴心。
1: 北昆的大都版《西厢记》啊，是这20年里昆曲舞台上的名作，把张生、崔莺莺、红娘这几个形象呢重新立在了今天的舞台上。小剧场里边演昆曲，观众离演员只有几步远，那些水袖翻飞、眼波流转，全都看得真真切切，那份美啊，可能是隔着屏幕体会不到的。
0: 昆曲呢，讲究的是水磨腔，一唱三叹，就把张生和莺莺的心事磨得是又绵又细。老戏迷说，听昆曲啊，你急不得，得像品茶一样，一小口一小口的咂摸着。所以呢，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演出的这一出啊，叫做《狮吼记》。
1: 《狮吼记》的主要故事情节呢，对于戏迷们并不陌生。而北昆版《狮吼记》讲述了眉山书生陈造啊，有点惧内。他的妻子柳氏呢，是属于，俗话讲就有点悍妇的那个意思。
0: 对，特别嫉妒别人。
1: 特别嫉妒别人。而且陈造啊，借口去往京城，跟同乡苏东坡一块儿沉醉歌舞，不思归家。柳氏闻得此事，气急，写信框说已带取下四个美人。陈造归家之后，却见四个美人是丑不可看。苏东坡被贬黄州，邀陈造同去赏花，又因为船上有歌妓，引起了陈氏的嫉妒，并且引发的一波闹剧。随后呢，陈造惊醒，原来啊，刚才种种皆是梦境，
0: 都是梦，
1: 都做梦呢。
0: 对，
1: 哎，这柳氏啊，也梦见陈造变为一只羊，他说什么也没回应，声去全无。二人从梦境反观现实，各自反省行为，从此是恩爱有加。
0: 怎么听着还觉得挺有意思的呢？
1: 这个剧本确实有点意思啊。
0: 没错，目前呢，戏曲舞台上的传统狮吼记啊，大体都是根据明代的汪廷讷同名传奇剧本改编而成的。北方昆曲剧院啊，在原剧本的基础上做了一些修改创作，而成了这一出轻喜剧。编剧啊，也是更多关照了一位古代女性的话语权，对于柳氏的嫉妒给了更多的一些宽容。
2: 啊，娘子，我今后再也不敢奢望了娘。

0: 龙王在，哦哟，哦哟，我的膝盖儿跪的是越发的痛了呀！啊，娘子，放我起来吧。
1: 天梯。
2: 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3: 从俄罗斯的芭蕾到咱们的昆曲，这古今中外的好艺术都聚在北京的舞台上，这里还有一个巧妙的呼应。这部戏叫大都版，是因为曾经王实甫就生活在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那会儿啊，北京城里的剧作家写下了这部传世之作。几百年之后呢，同样是在北京的舞台上，北方昆曲剧院把它重新建了起来。一座城和一出戏就这么隔着岁月呼应上了。
4: 那么除了北京的演出之外啊，广州的舞台也是非常精彩。广州大剧院十月的戏排得也非常的密，粤语话剧《二湾大街》率先登场，讲的呢是这一条街上的人家，用粤语演广州的街，听着就很亲切。
3: 紧接着10月15号到25号，原版引进的音乐剧《Six 街道》，它在广州大剧院歌剧厅连演，档期拉得挺长啊，有晚上7:30的场，周末呢还会加下午场。
4: 一边呢是用粤语讲一条街的家长里短，另一边呢是从国外原版搬来的音乐剧。这两出戏摆在一个月当中，也说明现在啊咱们的这种大剧院早就不是只听一种戏的一个地方了。舞台的口味这几年宽了不少，不管你是喜欢话剧的还是喜欢音乐剧的，都能够各取所需。
3: 广州大剧院啊就在珠江边上，散场出来也正好可以吹吹风。十月里啊，广州的夜生活又多了一个好去处，看一场戏在沿江走一段正好。

0: 一部电影，
1: 一种人生，
0: 一方风骨，
1: 一次潮流，
0: 一种传统，
1: 一个时代。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1: 这里是对话文艺。
2: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从9月14号开始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推出了。
3: 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众多的实力演员和总台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
2: 今天请听歌声也是战斗力，打骑兵歌。
0: 90载风云壮阔，
4: 90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5: 歌声也是战斗力，打骑兵歌。

0: 1935年夏，红军长征进入川西北，山岭退向身后，河谷、草坡、荒原一直扑向天边。一种红军过去并不经常面对的情形正在逼近，不是机枪，不是碉堡，是骑兵。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贡波华清说，
1: 1935年的7月2日，我们作为红军的先头部队的这个红六团啊，翻越了红原境内的查真两子，第一次由长江流域进入到了我们的黄河流域。实际上一方面他也这个告诉我们，这个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跨越了中国的两大母亲河，那么在翻越了查真两子以后，就进入了龙日坝，在龙日坝的曲尼坎多和当格拉日玛这两个山之间的这个河谷里边，就遇到了一支这个部落土骑兵的一个伏击。那么当时的阿坝麦桑土官杨俊扎西带着2000个部落土骑兵在这个地方伏击红军，那么因为中国工农红军之前都转战在南方的一个区域，那么没有与骑兵直接正面作战的一个经历，所以说这个先头部队遇到骑兵的伏击以后啊，这一场战斗实际上虽然进行的时间不长，但是这场战斗是一场这个失利的战斗。
0: 长期转战南方的中央红军熟悉山地、河流和村镇作战，进入川西北后，面对速度快、冲击力强的敌军骑兵，一些部队一度缺少应对经验。
1: 红军不得不又重新翻越这个查真两子，退回到了马塘和刷新寺这一带。那么虽然红军的先头部队遇阻了以后可以回撤，但是红军的主力部队当时已经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以及后来的这个下洮战役计划，必须得经过草地实现一个北上抗日救国的一个行军路线，那怎么办呢？
0: 一些战士识字不多，写在纸上的战术条文未必能传达到每一个人，可是歌曲可以。
1: 所以说这个当时啊，红军的指战员们很快的研究这个打骑兵的战略战术，但是我们要在极短的时间里边推广这个打骑兵的战略战术怎么办呢？当时就想到了用歌和舞的形式，所以说打骑兵歌和打骑兵舞就油然而生。
0: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音乐史记载，当时红四方面军前进剧社的陆定一和李伯昭根据部队总结的打骑兵经验，迅速编写了打骑兵歌，并由剧社的同志下部队教唱。很快这首歌就在行军的队伍中传唱开了。当时随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长征的看护员蒲文清老人就是在那时学会了这首歌。
2: 行军进草地中打骑兵，不怕困难飞奔地向前，不怕困难飞奔向前的、要发扬革命困难的敌人最要紧，时刻准备着打骑兵，百战百胜。
0: 之后李伯昭又根据歌曲编排了打骑兵舞，那并不是远离战场的歌舞，手臂抬起模拟持枪，身体伏低模拟隐蔽，队形展开再迅速聚拢，歌声、动作和战术在同一个节拍里汇合。马蹄声还在逼近，红军队伍却胸有成竹，那一刻曾经唱过无数遍的旋律并没有从喉咙里响起，他已经进入动作，进入呼吸，进入每一个人扣住扳机的手指。战斗没有因为一首歌而变得轻松，子弹仍然会夺走生命，道路仍然艰辛， 可那支队伍已经学会怎样从一次被动中重新站稳。战场给出一道残酷的题目，红军用训练回答，也用一首歌回答。

0: 体曾经追赶他们，歌声却鼓舞他们继续前进。在那条没有固定课堂、没有安稳舞台的道路上，文艺不是行军之外的装饰，它是鼓点，是口令，是刻在旋律里的战术，也是一支军队在极端困境中仍然能够创造、能够学习、能够重新出发的证明。风会带走马蹄声，却带不走一支队伍唱过的歌。
1: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2: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1: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2: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3: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图文音视频内容可以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0: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十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1: 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每天早上六点、下午十三点、晚间十九点，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再次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我是张杰。
1: 各位好，我是梓潼。今天呢是10月7号假期的最后一天。
0: 是啊，假期马上就要结束了。
1: 没错，明天一早啊，咱们的闹钟又要响起来了。工作日呢是要继续，美好的生活咱们也要继续。其实啊，用一双发现的眼睛也会看到身边的好风景，咱们也可以逛一逛。
0: 是的，今天节目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说了，要说最省事儿也最耐逛的地方，那还得是步行街。它呢你不用买票，
1: 对，
0: 你不用改时间。走累了就找一个地方坐一会儿，看看人来人往，天黑了也没关系，这街灯一亮啊，人反倒更多。
1: 这一条街为什么能够开上几十年上百年，它靠的到底是什么呢？今天节目当中咱们就一起去中国的很多有名的步行街走一走，看一看，看看他们都是一天一天怎么长起来的。

要讲步行街呀，先得从街这件事儿说起。今天的步行街是给行人专用的道，两边立着商厦，车进不来，人走得开，走着走着呀，就能拐进一家店。往前追呢，能追到唐代的长安城，那时候城里啊只设两个商业区，一个东市一个西市，他们是集中设的，定时开定时关，天黑了就闭市，晚上呀不许做生意。这不是咱们今天说的事。

0: 商业街，它就更像是两个被围起来的大市场。
1: 那么真正的把店开到街的两边，沿着街开始做买卖啊，其实是宋代以后的事儿了。因为宋代的城市啊不太一样了，方墙拆了，商铺呢是沿街开的，夜市也不近了。比如说你看，像北宋都城汴京的汴河两岸，就是当时最热闹的一条街市。张择端的那一幅《清明上河图》啊，画的就是这样的场景。画里的街上有酒楼，有摆摊的，有挑担的。要说步行街的老祖宗，应该算得上在宋朝就有了吧。
0: 哎，这应该是雏形啊。到了后来的明清呢，北京城的买卖多是围着寺庙和城门长起来的。你像什么隆福寺、护国寺办庙会，朱子市、花市、罗马市各成一市，打磨厂、琉璃厂一带，铺子连着铺子，摊位挨着摊位。还有王府井那一片，因为王府多，慢慢聚起了高门大户的商铺。再往后走一步啊，走到近代了，前门大街成了中轴线上的头号商街，西餐馆啊、钟表行啊、早期的影剧院呀、都往那儿扎。
1: 这说着不就繁华起来了吗？
0: 是的。
1: 既然说到这儿了，咱们就先从北京开始说起。先说非常有名的王府井大街，人称中华第一商街。它的岁数啊，得从700多年前的元大都开始说起。那个时候呢，它在大都城南部，中央偏东，是一条南北向的重要干道，叫丁字街。周围呢是衙署和府邸，那时候还没有做买卖的。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把都城从南京迁到了北京，营建北京城的时候，很多的达官贵人就在丁字街西侧修了王府，所以这条街有了新的名字，石王府，石王府街。人一多呀，这服务日常生活的摊贩不就来了吗？这王府井的商业就从这儿起了头了。
0: 到了清代呢，这条街已经像个样子了。清末呀，东安市场建成是它真正兴起来的标志。东安市场1903年建成，是北京城最早由官方设立的综合性定期集市。市场里边是什么都卖，日用百货、饮食、娱乐都有。更关键的是，商户不再像从前那样在街上随便摆摊，他得按统一的规划和管理来。1906年呢，市场北部又筹建了吉祥茶园，两年之后落成，成了北京内城第一家面向大众的戏院。
1: 那么王府井这三个字是怎么来的呢？这个说法跟剑南的一口甜水井是有关系的，水好这街呀、就跟着叫了这个名字。这口井后来露出来了，1998年王府井改造的时候，街面上留下了一个井盖，现在呢是用铁链围着的，成了一个小记号，大家去逛王府井都能看得到。
0: 是的，1915年北洋政府内政部绘制北京详图，把大街分成了三段，北段叫王府大街，中段叫八面槽，南段因为有那口甜水井，所以就叫王府井大街。地标也是一个接一个的立起来。1915年，豫亲王府的旧址被买了下来。6年之后啊，协和医学院和医院的新校舍在这儿落成了。1917年，街南口呢又盖起了一座7层高的法式洋楼，就是今天的北京饭店钟楼。
1: 后来呢，这里有一些公交车都设了王府井大街站，这交通一方便，正阳门外的一批店铺就搬了过来。而且啊，这一条街还有一个英文的名字，叫莫里寻大街。莫里寻呢是澳大利亚人，他的房产就在这条街的98号。
0: 那块英文路牌啊，一直挂到1949年的春天。新中国成立之后，这条街被当成北京的重要商业区来打造。四联美发、中国照相、雷蒙、普兰德这些老字号都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北京第一座大型综合百货商场北京市百货大楼也在这儿。
2: 在北京繁华的王府井大街，有一座新型的百货大楼，这里汇集了近3万种来自全国各地和国外的商品。它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国营百货商店之一。中国有句俗话说，众口难调，但是这里可以满足每一个顾客的口味。不管你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都会感到称心如意。在这大楼里可以同时容纳2万个顾客，如果把所有的柜台连接起来，足有8华里长。 柜台上不断地增添着天津、上海等地出品的新花布。这里的新花布一批比一批更漂亮，要在800多种花布中挑选一件最满意的衣料，并不是一桩容易的事。在这种场合，就是最有主见的人也常常是挑花了眼。顾客们在选购着不同牌子的国产收音机，这个普通市民家庭的母女俩爱上了红星牌的收音机，从今天起就可以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收听他们最喜欢的节目了。在假日或节日里到这儿来购买东西的一天要有20万人，相当于好几个小城镇的人口。
1: 1999年9月11号，王府井啊就改成了步行街。这个步行段呢，是从金鱼胡同到南口，810米长，整条大街的主街差不多1800米。2021年7月，它被商务部认定为第二批全国示范步行街。而且呢，还有一件事啊，就是东城区这几年把这一带的戏剧资源也串了起来，从首都剧场到保利剧院，从中戏实验剧场到国画先锋剧场，有几十家的演出场所就连成了一片，所以啊，这个地方也叫做王府井戏剧谷。逛街的朋友一转身就能够走进剧场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今天咱们下半时段呢，说一说那些著名的步行街。说完了北京，咱往南走到上海。上海南京路的前身啊，是花园边上的一条小路，叫花园弄，也叫派克弄。1865年啊，它才正式定名叫南京路。从一条小路走到一条名街，它用了不少年头。
1: 那条路上呢，攒下了好几个第一。1865年12月，从浙江路口往东到外滩，装上了10盏煤气路灯。1882年7月26号，中国第一盏电灯在这条路上亮了。上海最早的系统排水网络，南京路啊，也是其中一条非常重要的轴线。
0: 是的，1908年3月呢，上海第一辆有轨电车正式上路，它从静安寺出发，往东穿过南京路，终点在广东路外滩，全程是6公里出头。往前两年，也就是1906年，地产商哈同干了一件事儿，他花了60万两白银，从印度进了400万块铁梨木，这个木头啊，全都铺在了南京路上。
1: 据说当时铁梨木铺好之后呢，还喷了一层柏油，这路面就是又硬又亮。当时有一句顺口溜，说的是北京的鹏程，伦敦的雾，南京路上的红木铺马路。哎，我怎么感觉不押韵呢？那从那以后啊，到上世纪30年代中期，这南京路就越来越旺，有绸缎、银楼，还有像茶食这些行当。
0: 而真正让南京路变了模样的呀，是4家百货公司。先是1917年开业。

0: 业，永安1918年，新欣1926年，大新是1936年。创办这四家百货公司的人都是广东香山籍的华侨。
1: 这四家公司做了一件和以前不太一样的事儿，他们不再是一个商家只卖一样东西，而是把吃穿用玩装进了同一栋楼里。所以啊，逛街从此就不只是买东西了，它也是一种消遣。而这条路就这样从买得到走到了待得住。
0: 是的，1995年7月呢，南京东路先试行周末步行街。1999年9月20号，全天候步行街正式开街。它从西藏中路到河南中路，全长是1033米。路中间偏北啊，铺了一条4.2米宽的金带，用的是深红色花岗石。
1: 这个金带上啊，立着66盏德国路灯，还配了像花坛、电话亭、服务亭、指示牌，还有雕塑。中段呢是新辟了一块8800平方米的世纪广场，草坪上呢立着仿古的东方宝鼎，还有世纪圆钟。晚上的时候灯一亮，这条金带很漂亮。
0: 到了2020年9月呀，步行街又向东延伸到了中山东一路，就跟外滩连上了。这几年啊，这条路跟旁边的芝麻路后街慢慢的连成了一片。他想做的已经不只是一条买东西的马路，往后走啊，他要变成一整片能逛、能坐、能看戏的地方。

0: 海的南京路是往东走的，但是到了广州，广州的北京路是往回走。往回走什么意思呢？就是走到2000多年前去。公元前214年，南海郡尉任嚣在这一带啊筑了番禺城，而这座城就是当时南海郡的郡治。广州建城要从这儿开始算起。
1: 是的，公元前204年呢，秦朝大将赵佗在岭南三郡的基础上建立了南越国，定都番禺。从那会儿起啊，北京路这一带呢就一直是广州地区最热闹的商业集散地之一。今天的北京路是北起广卫路，南到沿江中路，全长1450米。
0: 1997年那一年2月8号，北京路啊开始每逢周末实施准步行，这一段最初不长，大概500米，到2002年的1月1号就全路段改成了全天步行。2018年，它也入选了商务部首批步行街改造提升试点。
1: 是的，中间有一个小插曲啊，就是到了2002年7月，步行街整饰工程开挖路面的时候呢，挖出了大量砂岩石条和古城墙砖。考古队是抢救性发掘了2个多月，在北段掘出了从唐代一直到民国的5朝11层路面。
0: 哇，
1: 南段啊也挖出了5层北宋到明清的拱北楼建筑基址。
0: 要说你看这11层的路面叠在一块儿，真的像是一本翻开的书，就是每一层都属于一个朝代，而每一层都是

0: 中国人自己开的第一家西餐厅，创办人叫徐老高，他是广州西村人。要说这一条街能够留得住老店老字号，靠的还是那些回头客。
1: 是的，按照越秀区政府的说法呀，这北京路是广州建成2000多年里从未偏移的城市中轴线，它也是全世界从古代延续至今最古老的城市中轴线之一。那别的城市是把文物请进博物馆，广州这条步行街啊，是把博物馆留在了脚下。咱们走一趟北京路，等于翻了半部广州史。
0: 刚才呢说到的是广州的北京路，接下来呢咱们去看看沈阳中街。沈阳中街呢在刚才说的几条路当中应该算是岁数最小的，但是格局呢很讲究。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到了清太宗皇太极的时候，盛京城是大举扩建，而中街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成型了。它的样子呢是被整座城的规矩定下来的。
1: 是的，城里啊原来有两条交叉的十字街，被改成了井字街，也就是今天的沈阳路、中街路、朝阳街和正阳街。那么中街路在后世的位置上，当时叫四平街，取的是四季平安的意思。
0: 当年的四平街真的不长，东起钟楼，西至鼓楼，长173丈8尺，南北宽3丈5尺，这换算过来的话大概也就是579米长，11.7米宽。这个街的两边啊就是门市瓦房檐牙相连，上面有雨搭，底下有台阶，这个街下呢还有流水明沟。
1: 这条街上的买卖一开始跟满族妇女的手艺有关，她们擅长刺绣，但是丝线奇缺，做丝线的作坊就冒了出来。到了1929年啊，这中街的丝坊已经有17户，形成了以山东黄线帮为主的天、红、吉、玉、千、星六大字号。
0: 要说这老字号当中最有名的应该是吉顺丝坊。1914年，山东黄县人在中街路北啊建起了一栋2层的小楼，起初呢名字叫吉顺通丝坊。1927年扩建成了5层大楼，正式定名吉顺丝坊。那一句吉随春夏秋冬转，顺受东西南北财，说的就是它。
1: 另外还有几家值得提一句啊，像这中和福茶庄是创建于清光绪8年，算是东北最有名的茶庄之一。天一堂药房呢创建于清道光4年，当年是自产自销，照古方炮制。还有翠华金店，清光绪21年开店，人称关东珠宝第一店。中街的商气到了上世纪30年代初达到了顶点。
0: 1997年，沈阳市政府投资把中街的2段3段改建成了1000多米长的步行街，这也是中国最早建成的一批商业步行街之一。2018年12月，它作为东北地区唯一的代表入选了商务部首批试点。
1: 2020年9月25号呢，改造提升之后的中街重新开市。2021年7月，他和王府井、南京路、北京路一起被认定为第二批全国示范步行街。从十字到井字，这条街走了将近400年。
0: 刚才呢我们说了四条步行街，讲完了咱们回头看一个大一点的画面啊。商务部几年前摸过一次底，经营面积在2万平方米以上的步行街、商业街在咱们国家超过了2100条，其中有36个重点城市大概占了600条。这10几年时间，全国示范步行街啊是分3批给评了出来，一共有19条。
1: 上了名单其实不是终点，是新一轮改造的起点。这两年全国各地冒出来的新做法呀都感觉不太一样。你像长沙的朝宗街走的是微改造，它不动街巷格局，也不动历史肌理，就是把文创和清文旅装进老房子里。四平的仁兴里呢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它把非遗从展厅搬进了街区，让传承人啊常态化驻场。今年呢还入选了长城非遗业态创新实践案例。
0: 像呼和浩特的塞上老街靠的是沉浸式的体验，它呢是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把这几条街摆在一块儿看啊，我们会发现他们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今天的街上除了买东西咱们还能干点什么呢？答案可能是各不相同的，但是方向是一样的，就是让咱们啊愿意在那儿多待上一会儿。
1: 确实啊，一条街能不能活下来看的不是它有多少家店，而是它能不能让人反复来，来的人心里得有个理由，对吧？你这儿的树荫好啊，这儿的戏好看呀，这儿的茶好喝呀， 喝着茶喝着咖啡能

0: 坐一下午啊，这些理由是买不到的啊，人来人往，图的就是人气。
1: 嗯，没错。所以说啊，这一条街从来都不是规划出来的，它是一代又一代的人踩出来的、开出来的、守下来的。今天看起来理所当然的这些街景啊，最初可能都是很小的事儿，可正是这些小事儿，就攒成了一座城市的记性。咱们今天走过的每一条街，脚下其实叠着很多个年代，历史不在远方，或许啊，就在各位出门的那几步路里。
0: 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
1: 回去的路上咱们别一直低头看着手机，咱们就抬眼看看每天经过的那条街，看看它的树、它的招牌、它的路灯，您会发现啊，或许比您想象的有故事的多。虽然说假期结束了，但是那条街还在那儿，有时间咱们去步行街走走看看。
0: 是的，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停留。我是张杰，
1: 我是梓潼，我们明天见。
0: 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北京时间8点整，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